0: 分别是陈文、杨敏还有徐熙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讨论的话题，市场比较弱势也跟全球的科技资产的联动有非常大的关系，尤其是韩国市场，韩国股市今天是再度大跌熔断，那是不是还是会反复的来扰动呢？啊，一会儿我们请杨敏来做一个解析。沪指双创跌出了阶段性的新低，短期能企稳吗？在市场脉络方面，医药股活跃度依然比较高，那是不是仍然可以做多？我们再来看看科技，德明利两天跌停，兆仪创新午后跌停。虽然说长鑫今天可以申购，然后马上就会上市，那是否意味着存储芯片股还有机会呢？稍后啊，咱们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探讨。先来请杨敏跟我们来分析亚太市场，尤其是韩国股市。其实韩国股市这两天的波动依然很大，昨天韩国股市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跟随，但是今天呢，韩国股市又出现了6%的这样的一个跌幅，所以接下来对于整个 A 股市场的影响怎么理解？
1: 韩国股市从最高9000多点，现在大概是6800多点。然后其实在9000多点的时候，当时已经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已经是就是人均股民两个账户的这样的一个高杠杆状态。那么在就是高杠杆状态往下走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这个向下的自我加强。然后特别是今天早上韩国央行也是就是加息，然后是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那么本来就在一个就是韩国股市去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再有一个加息的动作，那么对于就是他们的一个市场确实影响还会持续。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本来就自带杠杆嘛，所以越向下压力其实是越大的，那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能截断？只有在就是强大的外力的影响下，比如说未来如果就是这个有这个平准基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强大的行政外力的干预，那如果说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可能就是对于韩国股市这边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啊。那么短期对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影响应该也还会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直到就是我们观察到后期逐步去脱敏，但是暂时目前还没有脱敏。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整个 A 股市场今天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绿盘报收，科创综指跌幅更大一些，3.43%。那上证50今天也跌了2.12%，上证指数收盘在3882点，1.85%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虽然说连续调整，但是成交量呢也是没有出现放量了，反而是一路跌一路缩量，今天的量能只有2.41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做一个了解，涨停家数上相较于昨天也是明显减少的，48家涨停，跌停家数38家。赚钱效应上今天是47%，2499只个股上涨。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和双创都跌出了阶段性的新低，短期能不能企稳？ A 能，就是在年线这个位置上，虽然说跌破了几天，但是反复争夺之后我们还是能够企稳的。 B 不能，现在已经在3880多点了，年线守不住，万一我们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大箱体啊，因为这个箱体从2025年9月份开始的话，最低大概是在3700点左右吧。这样的一个大箱体，其实是上面有很多筹码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上还是比较关键，能不能守得住？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去投票。那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上，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研判。其实问题也很简单，就这个位置上能不能止跌，还是说仍有调整的空间？陈老师怎么判断？
2: 我个人还是相对比较谨慎一些啊。其实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记得2周多以前，我们那天讲到这个科创板创了新高以后的首个最大的阴线啊，那天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当时我也讲，我说高点已经确立了啊，高点已经确立了，那么后面会有一些反复，但是反复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次反抽啊，可能都是你减仓出局啊，或者是这个看空后市总体的一个，我觉得一些 做空吧减仓的机会。那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个科创板。

0: 抽，但是反抽都是技术性的，啊，都是反抽型的，不是反转。那么再伴随后面又是这种啊比较大的阴线实体的下挫，那么可以理解为确实资金是在啊这种震荡反复的过程当中，其实资金是逐步都在比较明显的流出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我们再看我们上证综指，因为上证综指一直大家都说是在盘面表现当中相对比较稳定的指数，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的它的表现啊。上周四，大盘是比较我那天我们在朋友开玩笑的时候，我说就是下跌破4000点是非常的丝滑啊，就是它下破那天是跳空低开。啊，就一路下探的过程当中，它是没有反抽的，啊，就是中间也没有抵抗，然后跌到了4000点以下。当然后面有反复，啊，本周也一度又重新站上，啊，4000点的上方。但是我们看到，连续最近几天，一个是破了4000点，再一个就是今天又再度回到了3900的下方，那么也是近期调整的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那么我们主要来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常我喜欢观察情绪的角度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如果说从情绪的角度再结合板块，啊，我们都说前面做多的主要方向是科技，那我们看科技的总体的个股包括板块包括各个细分的表现，可以讲调整的速度幅度都是来得比较极致快速的，所以我觉得对情绪的影响杀伤力也比较大。像这种情况下，从上周到本周出现过反抽，但是每次的反抽都是第二天导致一个黑反包啊，就是我们经常讲反包，反包是阳线反包，但最近连续出现阴线反包啊，就是反弹以后第二天马上就下来。所以这样来看呢，就是只要有反弹，资金出局流出的意愿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做空的动能呢，恐怕还是一个在持续的过程当中，现在很难说这个位置是不是完全站稳。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讲年线经过了一个一两次的反复以后，目前年线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的压力位啊，所以4000点的得失乃至3900附近的企稳反抽的力度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如果这个位置比较快速的能够重新反抽上去，当然我们可以抱相对乐观，但是如果是反弹无力或者是继续缩量，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很难说完全站稳。
1: 好，我们来听听杨幂给大家分析一下吧，这个大平台的一个下边沿确实还是比较关键的，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走势。
2: 就我的总体看法，我觉得这里应该是在一个筑底阶段，但是这个低点的话应该还会反复考验。然后因为前两周的话，本来是觉得这里震荡几周之后会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这个韩国股市连续的一个拖累下，现在的一个震荡显然是比原来预期要大，所以短期的一个预期应该是要适当放低。那么首先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觉得现在还是就总体依然还是在一个筑底阶段。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这波的一个调整幅度，就是因为上证指数的话可能还不能完全反映全部，那我是拿这个全 A 等权，那么更加反映市场就是总体的一个赚钱效应吧。那最近这波调整的话，它的一个最大回撤幅度是22%，然后2015年4月份当时关税那一波是最大调整幅度27%，然后关键是当时只有调了16天啊，这次调了43天，也就是其实调整幅度已经快接近，但调整时间是要远超当时，所以这个就是幅度应该来讲是相对比较充分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从板块内部来看，我们看到6月份之前总体调整的是非科技方向，然后6月下旬开始就是科技内部出现分化，到7月份开始科技整体调整，所以就是科技和非科技其实也整体调了一波。然后从指数角度来讲的话，原来最强的双创已经就是调下来了，然后最弱的方向比如说像恒生科技、像微盘股、像上证50，短期是有一定反弹，但是呢就是这些前面讲的就是是指已经调了一段过程，但是 还有一点就是 ETF， 我们看到周二包括今天其实。

0: ETF 都是显然有大资金在买，或者有这个护盘的一个动作，那么就说明在3900点左右，是有一些就是大资金的一个力量的，所以就是这个低点，它不一定是就是绝对的一个最低点，但是至少再往下的话，说明有人管，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相对比较显然的事实。那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它还不一定是一个绝对最低点，我觉得需要等一个右侧条件。那我这边的主观的感觉的一个右侧条件有三个，一个从时间上来讲的话，就是可能要等到长兴的上市，因为在7月2号那一天的话，我记得当时来节目，然后那天其实就是长兴相关的一个概念股出现了，已经开始提前兑现。那当时也是说，就是既然那个时候已经兑现，所以到长兴上市之前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反弹。那么，所以到就是上市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就是利空的阶段性的一个落地。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去年12月份，当时虽然说它的一个体量不一样，当时摩尔县城上市，然后也是在上市前后，指数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低点，虽然说这次长兴它的一个体量更大，但是可以有这样一个类比，因为毕竟在前段时间就是资金已经提前有过兑现，那么到那个上市的时间点应该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利空落地的一个点，这是第一个时间。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前面提到的韩国股市的一个脱敏，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需要大概等个1到2周，那么在未来1-2周，就是如果韩国股市还在继续下跌，那我们要观察我们这边是不是能够慢慢逐步脱敏。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一些弱的品种能走出右侧，前面讲过就是一些弱的品种，就之前被虹吸的这些品种，像上证50，像微盘，像恒科，那么目前是有一定反弹，但是它没有到右侧，比如说像恒生科技现在应该是贴着那个下行趋势线在走，那么什么时候如果走出右侧，那么说明最弱的方向起来了。然后包括微盘股其实已经有点走出右侧，但是像上证50的话现在还是被那个下压线压制，所以可能就是最弱的方向还要等一个右侧的走出来，所以就是总体觉得就是现在是在一个筑底阶段，但是低点可能还会被考验。然后右侧的条件，一个是时间长兴上市，一个是事件那韩国股市的一个脱敏，第三个就是这个最弱的一些指数能走出右侧。
1: 你这个比如说筑底阶段，是不是说即使有低点，但是低点也不会离现在的位置太远，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因为前面我看有一个3794点，就在3800点附近，我们现在是失守了年线嘛，所以如果筑底的话，就是在这磨一磨，震荡，而不是说击穿这个平台。
0: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的就是底部构造可能会比较反复或者比较复杂，就是比如说像明天或者下周一再有一次低点，然后可能有一个反弹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再会有一次就是
1: 回踩，
0: 所以就这里的低点我觉得是一个筑底阶段，但是它这个构造可能会相对比较复杂。
1: 好，我们来看看徐熙瑶对于后市的一个研判啊。双创、上证都新低了，短期能企稳吗？
2: 首先从这个我看盘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我觉得这两天的这个调整啊，其实还是市场对于科技这个方向前期调整的不够，或者说补跌的这个方向还在继续补跌所引发的这个指数的调整。其实在3天前的这根阳包阴的这个 K 线当中，如果我们以这个上证指数为例啊，或者说以非高位的一些科技这个方向为例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在年线这个位置的这个阳包阴其实已经是决定了这个大盘在这个位置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弹或者说企稳啊。那为什么这两天的话上证指数包括这个创业板包括科创50继续往下去跌啊？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科创50当时我们这个判断的话可能是创新高，但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啊。那么现在的选择是一个向下，那也就意味着就是在那一天出现了阳包阴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发散的过程当中啊，那么科创50最终的选择不是向上而是选择向下调整。那么这两天的话其实就是在给这个最强的一些方向的调整腾一些空间，那么弱的这些品种的话很明显 啊，先跌的一些品种，如果强的还在补跌的话，先跌的是不可能止跌的。这也就显示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在跌的多的一些这个品种当中，它们是属于缩量的一个阴跌的状态。那么我们最近看到成交量的一个这个持续的萎缩，也能够反映出这样的一个状一个情绪的一个反鲜血。另外第二个，从情绪指数的这个调整来看的话，现在已经连续调了8到9天啊，那么这个调整的这个幅度，我觉得下跌的这个时间的话，应该是不能说它到了极值啊，我觉得应该是在接近这个极值的过程当中啊，所以从情绪指数来看的话，我觉得短期啊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逐步修正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就可以叠加一个点，就是在阳线阳包阴之后连续杀两反杀两天，然后接下来再做修复，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在杀跌的过程当中的一次再往下杀情绪的一个过程啊，杀恐慌的一个过程。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恐慌的情况来看，其实是没有的。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点，就是科技是出现了这个阴跌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指数的结构？我个人观点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只不过这个修复的这个力度啊，这相和强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这个判断。但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比如说是今天或者说昨天进场的这个筹码的话，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位置其实不用过度的恐慌啊。如果是高位的筹码的话，其实这里就比较被动了。但如果是这两天进去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那么指数在年线这个位置的这个反复争夺，我觉得是没有结束的。因为可能大家会感觉到的话，就是三年前是在年线这里已经是做了一次这个多空啊，但到现在为止的话是已经是确立了这个年线的跌破。那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调整结构啊，并不是在这个3年前就结束了，到今天还没有结束。那么最后还是会围绕着年线这个位置，多空双方的话会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修正。也就是说，现在这调整到年线的下方，从短期而言啊，就是这里就是一个压弹簧的一个动作，后面的话我个人主观判断的话还是会弹起来。但从趋势来看的话，越往下压弹的力度和未来的趋势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这个后期的话我们也要做一些观察。好的，
1: 好，那我们来说说科技。走到今天为止，之所以指数这么弱势，一方面是因为科技的调整，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低位并没有一个有效的热点主线去做承接。科创板呢，今天的跌幅也是比较大的，4.02%的跌幅。但是我们刚才讨论的是上证已经破了年线，但是科创板现在还没有碰到60天线，所以呢，就是说这科技的主线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我们能够承认的就是科技肯定是在退潮期，但是科技之后你调整完了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受到资金的青睐？还是说现在其实在酝酿着新的方向？陈老师怎么判断？
3: 科技我还是比较谨慎，还是
1: 现在比较谨慎一点。
3: 对，
1: 觉得是
3: 大家都知道，我前面其实真的一路走强的过程当中，我是真的是一直应该讲有几年了吧，一直说科技。最近我在科创板见顶之后，我一直是对科技比较谨慎。那我们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讲一个玩笑啊，就是现在的科技的资金筹码的结构就是一个脏乱差。那脏呢，就是指因为它经过几轮高位的反复以后，就是有反抽，也有资金去抢反抽，但是马上就被套了，这样呢它的筹码跟资金结构就被弄脏了，这是一个脏。然后呢乱呢是什么呢？就是外围跟我们国内的市场的这种原来的科技的联动，现在这种联动的节奏好像不是那么紧密了。那么我们都看到最近不管是海力士反弹、韩国反弹，其实我们不反弹。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这边的长兴在上市，前面是因为它的上市很多是打足了一些预期的，比如说半导体走强，这个存储走强，还有这个半导体设备封装等等啊，都走强，都跟它的上市预期有关。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今天开始申购，那么昨天其实存储就已经有兑现了，存储的一些核心的龙头品种昨天非但没有海力士存储大涨，还有海外的一些反弹大这个反弹， 而是直接跳空向下，就中间根本不带反弹反抽。

0: 那就兑现的意味是非常的明显。所以说这是一个乱啊，就是内外跟我们一些信息上的落差之间已经不太协调了啊。那么差呢，那就很简单，就是情绪差了啊。就是你以今天为例，盘面的一些表现，你盘中只要敢反弹就有资金筹码抛出来，然后到了后面，就事实上很多科技筹码已经进入多杀多的一个过程来了，所以这种情绪的退潮啊，就真的是比较差。所以讲这脏乱差呀，这个对科技来讲，可能在后面一个阶段，不排除会有反弹反抽，可能反弹反抽呢，又是一些资金可能会逢高对接的一个机会。
1: 那其实对于科技的这个主线的地位已经是动摇了，比较清晰了。
0: 我个人是比较谨慎，对。
1: 好，我们看看杨敏也结合着这个科创板说一说，是不是科技的这个退潮也说明主线的让位？
2: 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分开来看，就是科技上游硬件，抱团结束，这个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科技大的主线，就我指的是以
1: AI，
2: 对 AI 的一个整体主线，我觉得是没有结束的。就是这波算力硬件上游的一个抱团，这个其实我们在三周前也是讲过，它已经是抱团到了一个中后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科技的一些业绩出来之后一直的负反馈，那么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主线抱团的一个结束。所以上游的一个算力硬件方向，我觉得就是这波可能在松动之后会有小部分个股出来啊，但是大部分个股它的一个就是抱团的行情就结束了。然后从时间上来看的话，科创板现在调了12天，然后呢，我们如果对比去年4月份，当时因为1到3月份，当时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也是出了一波非常极致的科技抱团行情。然后在4月份这个一波系统性调整之后，其实4到6月，当时科技是没有怎么涨的，当时涨的是创新药，然后后面到大概7、8月份之后再涨科技，所以就是。对于上游的算力的抱团，我觉得是结束了，而且它的一个时间可能需要，就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然后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就是 AI 的主线是没有结束。我们就是对比两次之前的行情来看，一次是2010年到2015年的互联网加行情，我们看到是2010年到2012年涨的是上游，当时是果链，然后到2013年到2015年涨的是内容加。互联网加，然后这是一个就是从前两年的一个硬件到后面的一个应用，然后再包括从就是90年代的互联网行情来看的话，从94年到这个97年涨的是这个交换机，包括像光纤也是一些上游的硬件，然后到98年到99年涨的是一些门户网站、一些电商和 B2B 是一些应用。所以就是这里的话，我觉得可能时间比较类似于像98年，就是上游的一些硬件涨了，相对是在一个偏高位位置，那么后面就是等待一个应用的一个爆发，然后可能应用它的一个表现更好，但是上游的硬件有细分的就是部分能走出来，但是大部分它可能就是走震荡。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是在一个上游涨的已经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需要一个中场休息，然后等待一个下游应用的一个出来。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今天是第一位板块依然在轮动，然后科技里面的半导体，尤其是存储芯片和设备，其实这两个方向也是因为前期相对来说跌幅较小，从昨天开始进入到一个补跌的状态，今天呢尤其到了下午是加速下跌，有色金属在今天下午也明显出现调整。比较强势的一个是跟苹果有关的 AI 手机啊， AI 应用，消费电子这个细分有异动，还有就是药 CRO，以及像中药今天都是有表现的。一会儿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接下来的市场的一个操作思路。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在最近几天的市场当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随着指数加速回落的过程当中啊，有一部分低位的品种反而出现了抵抗，那么甚至出现底部逐步走强的迹象，但反观高位的一些科技成长方向呢依旧在调整的过程当中。那针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首先啊，针对于当前市场，我们要看一下市场的核心变化，高低切换可以说已经成为了现阶段的主要观察点。而近期节目当中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

要去关注一些低位的方向。正如昨天分享到的创新药板块，在指数回落的背景之下，创新药逆势上涨超0.8%，走出了独立的行情。这背后绝不是偶然，而是资金高低切换下的必然选择，更是业绩估值政策三重共振下的超跌修复波段。一方面，创新药板块的位置足够低，能承接从高位流出的资金；而另一方面，政策层面来看的话，利好也在持续发酵，行业业绩逐步回暖，资金认可度是越来越高，后续具备走出持续修复的动力。如果说您也想参与到创新药板块当中的反弹趋势当中来的话，那么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资金吸筹创新药板块当中的低位龙头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当前市场除了创新药之外，低位的板块反复轮动之下，我们还有哪些可以观察的点呢？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对于近期市场的这个高低切换，新的问题来了。不少朋友反馈说，选低位股也踩过坑，纯粹的低位根本不是股价上涨的核心。正如我们本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股价经历超跌之后出现了筑底的迹象，分享至今累计上涨超过了16%，即使今天指数大跌的情况之下，也稳稳守住了涨幅，可以说给到了坚守者不错的回报。而市场当中的一些焦点股呢，也具备这一特征。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比如哈药股份和制度股份，那么他们前期的股价分别下跌超过30%和47%，在完成阶段筑底之后，走出了5连板和2连板。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超跌叠加股价止跌，再加上业绩预增的三重支撑。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当下选股低位只是基础，关键要靠2点。第一呢，是股价是否出现止跌筑底的迹象。第二就是有业绩支撑，脱离业绩的低位只是伪低位。那么对于只有业绩预增、资金认可、低位止跌的品种，才具备一定的真正的补涨潜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这些特征，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股价超跌叠加低位止跌的业绩大增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这当中具体应该怎么用呢，我们也给到大家一些方法，一起来看。首先一定是这个近期低位止跌，中报业绩预告优异，而且资金底部建仓的优质公司，我们都帮大家呢进行了非常的详尽的整理，帮大家省去翻阅财报找数据的麻烦，直接锁定这些低位补涨的优质公司。所以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拿起手机，我们抓紧时间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那么在当前市场当中高低切换的背景之下，大家手中的持仓应该如何应对，也是较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帮大家带来了限时特别福利，就是趋势顶低指标怎么用，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对于这个指标用法非常简单，它就是通过这根蓝色的线段来判断个股的趋势。比如说历史案例一当中，股价运行到高位之后，趋势顶低指标当中这根蓝线跌破了顶部区域，触发了清晰的风险信号，随后股价下跌超过50%。那同样趋势顶低指标也能帮我们来识别底部拐点。比如说历史案例二当中，股价在低位充分蓄势之后，趋势顶底指标这根蓝色的线突破底部区域，触发了见底信号，随后股价也上涨超过70%。如果说您也想用趋势顶底指标来判断自己手中持仓品种趋势是否发生转折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趋势顶底指标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看一看自己手中持仓品种目前的一个趋势状态。那么同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三份资料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既可以捕捉到低位补涨的一些这样的优质机会，那么也可以来看看自己手中的票应该怎么办。好的，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了。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

0: 77，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今天有一个五连板的个股，就是哈药股份、业绩加医药这个题材。三连板的是爱精工、股权转让、如意电影等七只个股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医药，有八家涨停。端测 AI 就是跟消费电子有关的，今天也有八家涨停。消费方向六家涨停，另外还有像算力硬件四家涨停，半导体三家涨停，机器人三家涨停。那我们来说一下药，还有像端测，其实就是消费电子这个方向。那请徐潇来说说整体的操作思路，这两个方向今天是比较强的，是不是还可以再继续做多？
1: 我更多的还是关注科技这个赛道啊。那么科技这个赛道呢，确实从上游的这个涨价啊，已经开始彻底的转向了这个 AI 的应用端的一些事件驱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科技在未来还有行情的话，或者说我们还要看好的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聊的可能不是这个行业的一个这个业绩的一个主线，而是这个行业的事件的主线所引发的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我觉得在这个的话，在未来科技的内部当中可能会更加的明确，也更加的显现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像上游的涨价这条线基本上这一轮的调整是调的最多，也是杀的最狠的。那么调整的逻辑也非常简单啊，这一轮的这个涨价线所带来的业绩的这种行情基本上是结束了啊，这个确实是。但是如果我们说从科技未来的第二波，或者说再往后去看的话，那么哪些公司能够扩产啊，或者说能够赋能在这个 AI 的赛道当中做一些更多的赋能，享受更多的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红利，我觉得这种公司未来还是能够在趋势里面走出来的。只不过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很难去选。所以我也就意味着现在去前期高位的一些品种里面去做的话，风险系数确实比较大。那么很多资金的话已经开始逐步的在低位的科技的这个赛道里面，其他的方向里面做一些潜伏。那么 AI 端测这一块其实是最好的。那么端测的话，可能大家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业绩啊，而是事件驱动。那么从现在开始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事件因素，可能在未来几天啊，是盘面当中的话会有很多这个消息的一些驱动，或者说这个盘口的一些这个异动所带来的一些短线的一些机会。比如说像最近啊，这个华为深腾的950的这个超链接节点的首秀啊，这个事件的话在明天啊，可能大家这个市场关注度会就会逐级的增加。因为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像科技线里面国产链啊，或者国产替代链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它的走势的话比这个涨价线的话是强了很多的，确实也有一些调整，但是它的调整的幅度包括资金的承接都非常好。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做一个延伸，假如说明天情绪要修复的话，那我觉得国产替代链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是率先去做这样的一个修复的。其实今天的话在盘口当中的话，国产替代链的话在早上也明显的强于其他的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的赛道的方向，这一块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做关注。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的话，就是 MiniMax M3 的一个多模态的一个模型，也就是我们说的端测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实际的一个这个成果啊，我觉得现在关注度也比较高。再加上最近呢，从消息面上来讲的话 ，AI 手机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事件驱动，我觉得在后期的话也会频繁的做一些异动。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在几个月前的话啊，当时也出现过 AI 手机的这个消息，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涨过。那这一次的话 AI 手机像工信部所出来的一些这个注册的一些手机的 AI 手机的这个产品的数量明显的增加，再加上现在端测的这个行情如果要去

0: 做一些延伸的话，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消费电子这条链条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异动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美股的苹果啊，这个股价的话在这一轮像存储啊，包括这个硬件出现调整的时候，它也悄悄的啊创了这个历史新高。我觉得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科技的高低切内部应该也是有的，围绕着视线驱动去做可能会更合理一点。
1: 好，那陈老师给大家说说医药，医药股活跃度依然比较高，但是好像也有一些分化了，这个位置上应该怎么做？
2: 医药呢，可以讲是从上周到本周啊，我感觉啊，相对科技的表现，他们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科技在高位出现调整，那么什么时候就是创新药基本上就是进入了一个热身，然后最近还走出一定的小高潮的表现。那么尤其是这两天，有些品种啊在加速的向上拓展，总体的板块效应也出来了。那么基本上呢，就是科技这边啊就是剧烈的调整，然后高位出局的一些科技的资金啊，可以讲是明显的流入到了创新药这个方向。但是我们看创新药啊，有几个大的分类，我们啊要心里有数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说，最近炒作的一个由头呢，就是说这个 BD 大单啊，就是前期启动的时候呢，其实是相对的一些 BD 大单预期，或者是已经有了签了协议，顺着收到了款项的一些公司啊，那么率先开始表现。这个呢，我想是到目前为止啊，相关的一些品种还有反复活跃的表现，但是位置比较高的是不建议再去追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一些其他的，就是在前期有一定的辨识度的啊，然后这次那么炒作这种创新药的表现，那么也就被带动了，比如说减肥药啊，比如说抗肿瘤药啊，比如说一些原料药等等，那么也都纷纷的从底部啊有所启动。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可能有些还会有一定的趋势性的表现。再有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你看上去说它是题材概念，可能它也有一定的成长性，比如说最近炒作动物试验啊，这个猴试验啊，鼠试验的一些动物培育培养啊，据说这个涨价涨得很厉害啊。那么这两天这个也有所炒作，这个呢那主要是炒作情绪。那么情绪如果是结合到他们基本面，确实因为涨价可以反馈到中报啊，或者是甚至下半年的业绩，那可能有些品种还会走出一定的空间，这个我们可以啊不断的去跟踪观察。总体表现呢，我个人认为啊，如果哪一天科技强了，那作为跷跷板，那你的创新药你就要小心了。如果是科技一直还比较弱，我觉得可能创新药就会反复走强。
1: 好，那这是大家去观察创新药能不能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点啊。那我们再来请杨敏说说整体的操作思路吧，看看当下哪些方向还可以做多的。
3: 我觉得现在在比较明显的好这个情绪退潮期啊，那其实在这个抱团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赚钱也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在退潮期其实就做低位的轮动其实就更难了。那我看了一下最近轮动过的一些行业，我感觉其实都能挑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像今天动的这个端侧 AI， 那它明显是事件驱动的，有消息催化，然后也有这个未来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些提前的催化。那对于事件驱动的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有过异动，有过异动的这个事件驱动的是商业航天啊。那么其实就是在异动过之后，它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杀伤力也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的话，就像一些传统行业的反弹啊，比如说像消费这类的，那么这类的话其实都是在一个超跌反弹当中。那你要指望它有连续性，那可能暂时还没有看到，包括它也要未来的一些数据的一些验证，所以短期也看不到。然后第三个就是行业本身不错，有一些行业逻辑的，那比如说像医药、像券商。但是这两个行业的话呢，首先行业指数现在还都在左侧，没有到右侧。第二呢，其实也都已经反弹了一段了，所以就是它第一方面没有到右侧的话，如果是涨了一段再去追，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点。而且我看了一下创新药指数，其实这两天已经放量了，那说明情绪也比较高了，所以我觉得 短期如果在情绪退潮期的话，不妨就休息一下，等到或者是新的主线出来，或者是这个指数明确出现低点了，那么可以去配一些黄金 ETF 先配起来。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4: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调整啊，但是在调整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谁在裸泳，哪些方向能够逆势上涨。其中有一个方向呢，是我们在近期反复跟大家去提到的，就是关于创新药的方向，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虽然创新药在今天盘中也是出现了分歧，但是呢，那我们在昨天反复跟大家去强调的关于绩优的创新药公司走势依旧是非常的强势。比如说创新药的耗材的供应商啊，中报的净利润预增是8到13倍以上啊，结果呢今天是继续跳空高开，持续往上去打，创了4年以来的新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创新药配套的药企中报净利润增长了是超过了2倍以上，所以呢从股价来看的话，今天也是能够逆势跳空高开，继续涨停板啊，两天走出了200。再到创新药的高标啊，第一季度呢是负的业绩啊，那到中报呢是正超过了57%的业绩，随后呢股价也是走出了一个5连板加速的行情。所以围绕着整个绩优的创新药的方向，不知道各位已经抓到其中的一些收获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重新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中报业绩超预期、创新药低价低估值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除了创新药以外啊，其实大家会发现啊，今天能够逆势上涨的还是和中报业绩有关的机会，对应着业绩超预期的低价公司近期同样也是在逆势的走强。比如说3元左右的电商公司，今天中报净利润预增是267%，低位走强，今天开始走加速。另外一个呢是9元左右的消费电子的公司，第一季度呢是增长11%，很少啊，但是到中报呢开始超预期了，增长超过了1.2倍以上，今天底位走强，开始走加速。那另外一个呢是6元左右的 AI 应用的公司，第一季度呢只是业绩微涨了3.78%，到了中报呢业绩超预期，增长超过69%，环比加速，所以呢股价也在当下出现了加速，两天走出了200。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每到中报期的时候，往往低价绩优的个股会走出一波持续性来，有些走势更为惊人。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啊，2023年的时候，当时的通化金马启动状态，中报扣非的净利润大增超过了1倍以上，随后从4块多一路上涨到24块，走势是接近了6倍。除了23年以外，24年同样也是，当时的正丹股份大家应该也记得是涨价概念啊，当时中报业绩披露是10倍以上，随后一路上涨了10倍以上。再来看到2025年，去年啊，当时的鸿和科技电子部大家应该有印象，中报净利润是超预期大增了100倍以上啊，随后的启动价格也是低价绩优6.56块开始启动，一路是上涨啊，中报季的期间就已经从6.56块上涨到47.53块，涨幅是超过了7倍以上。那除了中报季以外，随着后续的业绩持续的翻倍上涨啊，股价也是走出了翻倍主升的一个走势，股价最终是从6.56块一路到现在是上涨到了304块以上，整个股价上涨是幅度在50倍左右。随着中报业绩披露期，也就意味着真正业绩超预期的方向，尤其是低价个股是迎来了真正的主升机会，所以对于这一类机会做好准备了吗？所以在今天要给大家整理的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10倍低价低估值的清单资料。所以对应这份资料想要去做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我们结合一个案例简单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那这个方向呢是股价9元附近标标准准的10元以下的低价个股。那另外我们看到估值在12倍左右，新材料加上医药的小龙头，那涨价核心受益，中报净利润增速是超过了12倍到15倍以上。那与此同时，其实大家会发现股价也是在历史的相对底位啊，刚刚开始出现了逆势的上涨，打破了颈线位，那短期蓄势14星之后，很有可能随即展开短线的爆发，甚至于后续的一波主升行情。所以如果你错过了历史上的这些10倍以上的中报绩优的低价股的话，那这一类机会你可要做好提前的准备了。所以在今天呢，也给大家去做了一份完整的 整理。那最后时间，想要领取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呢，围绕三个维度进行了一个筛选啊。第一个是中报净利润增速大于十倍，第二个是低价低位被错杀，第三个是低估值主力完成洗盘，短期有望随时爆发，一并是整理在这一份被错杀中报业绩增超十倍低价低估值的清单资料当中。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当下行情之下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谢谢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正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那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这是截止到昨天的有所下降啊，现在是在2.8875万亿。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有两个债会上市，还有一个债需要缴款啊，以及公布中签号、中签率。好，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能不能企稳？选 A 认为能的只有40%，选 B 不能的60%。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减仓比例32%，明显提高，加仓只有16%。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徐熙瑶和陈老师的月课，那我们也请二位呢结合着月课的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操作的思路。徐熙瑶有什么建议？现在
1: 我最近也在讲一个大的这个思路啊，就是最好的这个科技啊，这种行情啊，应该是结束了啊。甚至在今年的话，我觉得不一定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酣畅淋漓的这样的一个加速段的行情。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在市场当中去做交易或者寻找机会的话啊，我们确实是要打这个攻坚战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节奏啊，我们对于个股的一些这个把控，交易型的这个把控，可能会比基本面型的这个把控呢要更加的这个要强一点。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做交易的这个操作难度系数会大很多啊。当然在后面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下半年的这个行情当中啊，就是这种轮动的这种主基调啊，会比上半年这种啊一致的这个主基调会更加的这个明显一点啊。那么轮动的行情当中的话，其实可能就会涉及到啊业绩的一个预期的同时，还有很多事件因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些波动，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下半年可能考虑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东西会比上半年死怼科技这个赛道呢会更加的这个多一点啊。这是课程当中最近在给大家去讲的一些这个观点。那么这种行情我们该怎么去做好交易呢？其实还是还是要去追求这个盈亏比啊，还是要去带止损。像这一次的话，如果在涨价线这边没有带好止损的话，其实这到目前为止是非常的被动的啊。那么我相信这个大家也感受到了，包括我自己也感受到了啊。那么后期的话，在调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结合我们所说的这个止损，包括事件驱动方向去做，这也是我在后期的课程当中主要讲的一些方向。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了解徐熙瑶的课程。那我们再来请陈老师说说接下来的思路。
2: 最近行情这种波动啊，

0: 调整啊，真的是来得非常剧烈。怎么样的心态和策略应对，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啊。洛姆都讲，最近的行情啊，科技分化当中，那如果说有做多的啊，适当有一点可以参与的，那就是创新药，其他的基本上啊，寥寥无几的这种做多的这种机会，我觉得也就可以放弃。那么怎么去看待后市的行情，策略主要是怎样的？我觉得总体吧，原来我们讲过，市场获取的机会的点，我觉得就两个，一个就是要不就是主升，主升包括两种，一个是高标的形式，还有一个就是趋势空间，就是大的趋势方向。那么这个行情好的时候，牛市或者是板块的牛市，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但是如果这种机会没有了，那我们应该去怎么做？你又要做，然后你又要回避风险，那就是后面这种，那就是套利了。那么套利，我觉得现在就是典型的市场格局啊，做多的格局就是套利。那么如果说套利，那你就没有什么看多久、看多大空间没有了，你就做这么一两天。啊，超跌了你抄个底，明天一个反弹不能封板或者是涨不动了你就可以走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就锻炼自己一个能力，你就看对一天就够了。你觉得今天弱你就不要买，你觉得它超跌了跌不动了，那我们经常讲恐慌恐慌再恐慌，那可能是你抄底的机会。那么抄了一个底，明天反弹你就可以走。所以我经常讲啊，我在我们课程当中交流我也讲，你不要贪多求全，就看准一天 OK 就很好了。你如果保持长期每次都能看对一天，我觉得也非常了不起了啊。一天一个波动你可以赚几个点，好的弹性，那你可能甚至啊不下七八个点，甚至十几个点，这种都有可能。前提是要有弹性，前提是它在板块当中有地位，前提是它超跌，那我觉得这种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可以。那么其他的方式方法我觉得现在都很难，都是下行周期啊。如果说从大的机会角度讲，那我们就是等下一个周期了。那么这个周期是很漫长的，那你说科技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你等下一个大周期，你想等科技的周期，我觉得科技我们现在就不讲它的周期了，因为它是下行周期了。那么下一个能够做多的板块或者是做多的周期是哪一个呢？我觉得我现在还看不出特别的，我把目前的创新药也是当作是科技调整当中的一个跷跷板。那么个别的品种我们可以看，但是现在能够看多远，我觉得还是边走边看。
1: 好，那杨敏明天有什么建议吗？
2: 刚看到减仓数量大概是32%，我记得好像就是这周有一天也是在32左右，但是次日是有一些反弹的，所以这个数据明天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对于市场。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今天星期五，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商务部表示，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的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工信部表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深化拓展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表示，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了第12批集采采购的需求量，涉及65个采购品种的530多家医药企业。18家公募接连上报，首批主动 ETF 呼之欲出。长兴科技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4714%。固态电池产业链公司业绩预喜，量产建设持续推进，逾80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报喜，战略性

0: 新兴产业或成为增长剂。另外，美股三大股指昨天全线收跌，科技股更是多数下跌。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来，先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情况。今天的 A50 指数呢，一个小小低开，下跌0.30%、0.32%，但昨天又经历了大幅度的波动啊。昨天我们早上看的是低开的，然后昨天看一条大阴线，昨天跌了2.22%。虽然跟这几天的整个的跌幅相比，这个跌幅不算太大，但其实也是比较深的一次跌幅。A50 指数最近动荡的还是比较厉害。今天低位小小的，不知道能不能企稳，这个也不太好说。接下来看一下日韩股市，今天韩国股市呢是休市的。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是昨天的下跌，昨天总共跌去了6.37%，是不是又触及？这个盘中思考了一下哈，这个忘记了。再来看一下日经指数，今天的日经指数似乎走得有点弱，目前已经跌去了2.87%。刚才我看的时候是跌到3%左右，你看现在有稍稍下影线，慢慢的有点往上收，但总体还是处于比较弱势的情况。好，再来看一下美股的表现，这是昨夜的美股收盘。我们看到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跌，道指跌0.2%，标普500指数跌0.51%，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大跌1.47%，中概股逆势有所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一举涨1.79%。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表示，坚定致力于将通胀恢复到2%。美国七大科技股多数都下跌，谷歌呢一下跌超4%，英伟达跌去2%，亚马逊跌近2%，特斯拉也跌了0.86%。而只有苹果、微软，他们却逆势上涨。昨天之前一天，苹果也是大涨啊，涨了1%左右。另外 ，SpaceX 股价下跌超3%，收盘价已经低于了 IPO 的发行。评价了，芯片股昨天持续大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一举跌去4.29%。迈威尔科技跌超8%，英特尔跌近6%，美光科技也跌超5%，还有 ARM 跌了5%。超威半导体跌超5%，博通跌逾5%，还有高通都是跌4%、5%左右。好，这是美股的情况，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的收盘表现。欧股呢相对稍微稳健一点，涨跌互现，因为总体上其实这样幅度都不大。英国富时指数涨0.54%，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4%，法国呢相对还好，持平0.05%的小跌幅。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曦宇。你好，曦宇。
1: 好的，主持人，周四欧洲股市涨跌互现，日内市场的焦点集中于英国政局。那英国工党的党首提名已经于周四截止。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预计将于17号也就是周五当选党首，并在20号也就是下周一觐见国王之后正式接任首相。政策倾向上，伯纳姆立场偏向于工党左翼，主张将其在曼彻斯特的施政模式推向全国，重点包括额外举债400亿英镑用于住房和基建投资，并对伦敦以及英格兰东南部的高价住宅加税。他去年曾经批评英国政府受制于债券市场，尽管他随后澄清称从未主张无视债市，但是这一表态仍然令债券投资者对其财政纪律心存警惕。市场关注其财政大臣的人选，有报道称内政大臣马哈茂德是领跑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者对于财政立场转向扩张的担忧。那党内层面已经有超过200名工党议员公开表态支持，原本有意参选的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也放弃了竞选，转而为其背书。那伯纳姆已经是被视为当前工党内部最具有人气的政治人物，但是民意层面仍然有杂音。有民调显示，仅有27%的英国民众和45%的工党选民认为他应该在没有党内竞争的情况下直接出任首相，无竞选上位导致其民意支持打了一定折扣。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西。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了黄俊和赖文亮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那上午好。 先看一下这个跟 AI 的有关。据知情人士透露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正在推出其最强旗舰的 AI 模型 Gemini 3.5 Pro， 这个进度呢已经落后了原计划数个月了。原因是公司正在耗时提升这个模型的能力，尤其是代码编写方面的表现。据10位现任和前员工的。

0: 其实无论它是不是 Pro， 无论是不是三点五，感觉都已经很先进了。那为什么这些大厂们在这个方面争夺的这么厉害？基本上就是按照日期都希望你能领先对方一点点。这个竞争跟市场的表现好像又形成了对比，市场表现其实还比较疲弱的哈。这中间如何解读？
1: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大家都在争夺一个市场的这个入口端的这个流量，就是使用这些的企业，比如说整个池子就这么多，那我先把它圈进来，我要靠我的这个优势，先发优势、首发优势圈好。就像当时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微信，对吧？你通过这个入口圈定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的这个粘性其实是很强的。那么你先抢占了市场，你抢占了先机，那么你未来你会不停的，对吧？通过这种它生态的塑造去塑成你的这个你的竞争的这个壁垒，所以大家会争夺得非常厉害。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为什么 Meta 对吧，脸书它往后退呢，它就觉得它打不过这三家嘛，所以打不过它这三家的话，我一直不停地在里面烧钱，那可能最后也未必能打赢这三家，那我干脆就把我自己的
0: 算力输出去，
1: 我算力输出去，我把我自己的社交踏踏实实的把它做好，我一样能够对吧，有我自己的一个护城河。我觉得可能 Mac 是这么想的。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它就属于美国的三巨头。那目前来讲，它在阶段上它的编程啊各方面确实相对来讲啊它没有那么强，它可能比较担忧，但是它也有强的部分啊，就是它的社交啊等等，它的这个本身客户基数是比较大的，所以虽然它哪怕就是起步晚，它也可能在后面能够跟上。那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就这三家，但是真正引起市场担忧的是什么？是他比如说放慢了速度以后，他给上游的比如说像英伟达或者是等等上游硬件的这个订单是不是就没有我们之前，因为之前预期打得很满，非常非常满，就是你要不停地扩建不停地扩建，但是我们看到了 Meta， 我们又看到了谷歌，对吧？那整个你对上游来讲的话，就是你发现没有，它在跌的时候的各种情况都开始出现了，
0: 对，
1: 所以就是对美股来讲的影响，我们就非常明显的看到原来的上游顶部的就开始走弱啊。那你现在你看就是 AI 偏下游应用的啊，包括像端侧的苹果它反而向上了，所以其实反映到我们 A 股来讲最近也是这个走势啊，就是上游最上游原来最硬的那些硬件的就涨多了啊，涨多的这部分最近其实都回调得非常非常厉害，但是你看下游的 AI 应用的部分啊，游戏啊什么影视啊 AI 应用啊等等啊，手机端侧啊等等最近涨得都还不错，其实也是一个科技内部资金高低切换的一个过程，对，你会发现它跌的时候都是坏消息，涨的时候都是好消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看巴菲特也仍然在买谷歌，就它的未来其实也不是一个定局啊，我觉得是这么样看待的。
0: 对，所以竞争依然还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格局啊。接着跟黄老师聊聊整个美股的情况哈。美股最近的一些数据呢，表现出了对于美联储的整个加息的不迫切和降息的似乎有一点迫切。但是你看，结合昨天他们又出来一个官员在说坚定什么2%的通胀目标又不变啊，尽管美联储新任主席是希望你们少说话啊，大家也都别猜，但是难免这一说话呢，心思又会多哈。加上美股这两天的整个的动静是总体偏弱势的，您如何看美股最近的这个调整？
2: 美股最近的这个调整和整个的一个这个通胀数据还是有比较大的关联度啊，包括就是你的通胀数据出来以后，美联储的主席的这种讲话啊，也给市场带来了就是未来是否要加息，对吧？因为这个近期美股的下跌有很多更多的是因为你通胀数据的不理想带来了整个的一个未来尤其是在九月加息的概率在不断的提升，而这种这个加息的概率提升之后带来的就是市场对整个科技股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因为这个现在大家也知道整个的一个一旦加息的话，对资金的需求，对尤其是融资成本的这种提升应该讲都是对科技股是一种负面影响，包括对通胀的描述来讲，实际上美国已经现在把对 AI 的投入也作为通胀的指标之一，他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这就表明了整个未来这个美国的这种通胀它可能会对影响到这个整个的对 AI 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包括对 AI 的整个的一个发展。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近期市场的这种调整，一方面是估值过高科技股就是一方面是估值过高，第二方面过度拥挤，第三方面就是你

0: 对整个加息预期的这样的一种担忧，那么这种担忧反过来都是影响到 AI 的这些科技股的这个走势。所以呢，我们觉得美国现在的这个行情变化，这个它的未来的发展走向可能很大一块还是和加息是否加息有比较大的关联度。
1: 嗯嗯，对。当然好在整个的目前看啊，油价呀什么这些变动并不算太大啊，所以等待下一次数据的出炉我们再具体看。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内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盘前资讯。在沪深交易所发布了配套业务指引一个月之后，首批主动 ETF 正式上报。7月16号到17号，易方达、华夏、华泰、博瑞、摩根、汇添、富华宝、南方、富国、永银、大成、鹏华、工银、瑞信、华安、国泰、招商、平安、建信、天弘等18家基金公司将陆续向证监会正式递交主动 ETF 的产品注册申请。放眼全球，主动 ETF 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增长最为迅猛的细分赛道之一。据 ETFGI 数据的统计，截止到2026年的4月底，全球主动管理 ETF 资产规模达到了 2.33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26年以来的净流入资金已经达到 3116.6 亿，同样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刚才那个数字还是个美元，所以我们请文亮给我们解读一下主动 ETF。我们曾经节目当中稍微聊过，创新的产品是 ETF， 但是里面有基金操盘手的一些主动操作的这样一个迹象。然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品，是不是对市场来说可能意味着一个可以挺好的机会？
2: 嗯。我自己那个还研究了一下这个产品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创新型的产品。因为以前我们聊 ETF 基本全是被动的，
1: 对
2: 啊，全是被动的，
1: 跟着市场走，
2: 就是你基本上买进去以后呢就是满仓的，然后比如说你 ETF 买什么行业啊，它就是什么行业，
1: 对
2: 对，但它比较以前被动的优势就是它不存在风格漂移，它不像主动管理对吧，主动管理它那个风格漂移的，你可能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行业，但是你未必是压的这个行业，对吧，你有可能你想重仓的时候结果它是把仓会往下降的。那这个被动 ETF 呢，就是我们把主动权拿在了自己的手上，对吧？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你去投被动的 ETF， 它也是需要你对这个市场的认知还有你的操作水平。你会发现当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你这种 ETF 被动就是满仓压行业的，它波动一样很大呀。
1: 对，
2: 你比如说你科技涨的时候，对它一个比如说科创50 ETF 或者是一个科技方向的 ETF， 人工智能的 AI 的 ETF， 它啪一天它最多的时候能给你涨10个点，那跌起来的时候盈亏同源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原来也讲说你要去配ETF 相对比较分散，然后呢你在行业上也应该去分散一下，对吧？那么主动的跟那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以前我们是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现在我们可以选到一些专业的基金经理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的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了。还有一个亮点呢，我觉得看到一点非常非常好，它里面持仓啊，你比如说你前十大你怎么样调仓，它是每天都有显示的啊，它不是说像原来主动型管理的，我们要等每季度看季报的时候我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填的，你都是靠猜的，然后每一次你去看它的所有的信息你全是滞后的啊，你就不知道它调仓的时候这个方向上是不是咱们所认同的。但这个就很好，因为它每天都可以看，而且呢它也不像有一些比如说基金你比如说像场外的，我认购的时候有实现它 T 加二确认啊，我赎回的时候比如说也是 T 加二到账或者怎么样，它有一个结算的日期。而且呢还有一些是我现在比如说我买进了以后它是以收盘价去算，我也不知道它收盘到底什么价格，你不知道的，赎回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只能第二天才能看到。但这个是在盘中你实时可以看到，就是相当于是场内的，所以这些优势就决定了我觉得这个产品我觉得是可以去好好去关注一下的，而且是首创首批的嘛，对，有18家啊。
1: 对，听上去都是各种好，我能弱弱的问一句有什么不好吗？
2: 那不好的就是就是这个基金经理的水平很重要
1: 啊，
2: 就是你
1: 压力都在他身上，
2: 因为他是主动管理，主动管理的刚刚咱们说了有18个，对吧？18个背后是18个基金经理，那这18个基金经理一定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每个人他建仓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他主动管理嘛，虽然说我们都买的是 ETF， 但是你 ETF 你怎么知道他压的是哪个行业哪个板块呢？对吧？他可能重仓的可能是低位的，那边有可能觉得现在科技跌下来了，他可能擅长科技的，所以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我觉得如果有投资

0: 顾问的，你最好还是去找投资顾问，然后相对而言去给你做一些
1: 打听一下那人怎么回事，
0: 这个怎么来做，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个钱真的不好赚啊，确实不好赚，这个难度系数还是挺高的。对，
1: 明白，待会儿还是要多做一些之前的功课哈。随着基金二季报陆续的披露，凭借较好业绩表现和回撤的控制，成长派的固收加基金成为当季的黑马，多支产品模式爆发式的增长，甚至有增幅超过800%的啊，这是环比增幅。业内人士认为，居民到期存款再配置，机构资金增厚收益需要释放，叠加成长赛道贝塔收益的凸显，共同推动了成长派的固收加基金规模的大增，但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之前一个季度这个收入不咋地哈。黄俊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从基金的买基金的方向上，对于投资者来说，现在到底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2: 首先我们说买基金更多的是把钱交给专业投资者、专业人士来打理。
1: 嗯，
2: 所以基金这里面就是关键就是你要选对啊，基金产品或者是基金经理，对吧？因为是由基金经理来运作。
1: 对，
2: 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些基金经理在选择的品种当中，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市场的波动、市场行业的发展以及他所买的品种未来的整个的一个增长潜力，实际上这些都是基金来考虑的。那么当然作为作为投资者来讲，就是说我通过买基金来实现你的财富增长，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更多的我感觉还是对基金经理的这个评判，就像刚才赖老师所讲，就是说我们以后买基金并非是看只是看名称，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是他的过往的业绩，对吧？以及就是他在选择品种当中他是否能够很好的跑赢市场所以呢，就是说以后买基金不是这么盲目的。我们看到过去的很多基民受伤，实际上他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冲动，也就是说那谁来推荐他就去买，一买了以后可能我们看到有很多基民也都亏损累累，对吧？但是现在你买基金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很好的对基金要做一定的评判，对吧？尤其是基金经理包括最新的，就像刚才廖老师所讲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ETF 主动型的 ETF， 它能够把每天的股票都这个持仓情况都能够有所显示，那么这就你就能够观察一段时间来判断它的是否能够跑赢市场，是否能够选择好的标的，那么这里面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评判。所以呢，我们觉得未来的对就是基金的选择，实际上更多是要考验你对基金的经理的这样一个认知你如果你对基金经理选择的好，那你的盈利可能就会得到保障。
1: 嗯嗯，对，在以前呢是选择少，所以大家有可能就比较快速的做出选择。现在呢，必须得做之前的预习，很多的功课，没办法，一定要做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陈慧博弈，指数继续走弱，沪指再破年线，市场何时能够止跌企稳呢？中金公司认为，当前市场位置或已经反映了过于悲观的预期，将会重迎年内较好布局的时机。短期要等待外围叙事和流动性的好转，反弹或随时到来。短期负面因素已经得到了较多的释放，市场调整空间较为充分。而随着微观结构拥挤程度问题逐步的消化，未来1至2周，市场有望形成年内又一个相对低点，并且逐步的企稳回升。中期坚定看好 A 股延续震荡上行的趋势，国际秩序重振与产业创新共振的核心驱动未发生动摇，听上去还是给大家的一些信心哈。文亮给我们稍微梳理一下，因为我仔细看一看，大家我们切一下 K 线图就能看到，本周上证指数确实就在年线附近做争夺，但是至少从昨天开始，因为是低开，然后后来最终向上不行，还是选择了向下，所以已经低于年线了。这个位置我们来解读一下，
2: 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好像就是特别特别乐观的话，你肯定得先站上了年线再说。你没有站上年线，你在这里我们就把它看成一个震荡的趋势，但是我也不是往下去看很多。为什么呢？第一是在这里其实市场这一把回调其实也蛮厉害了啊，包括像我们前期说的，刚刚我们前面嘉宾也讲到的啊，这个高位拥挤的，那这一把的回调其实是非常犀利的。你要多的个股回调都高达40%，好一点的20-30%都有的。那么这一波的其实回调相对来说，杀的还是比较的厉害。然后再去看我们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问题，因为科技对流动性会比较敏感嘛。你会发现前天的话，其实我们央行是释放了5000亿的这个逆回购放水啊，因为前面几个月一直都是缩的啊，但是就是现在开始说，哎，开始放了，慢慢的。也会在流动性方面，我觉得可能也只是一个开始啊。另外呢，就是包括像整个央行，其实最近的发声也都是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的力度啊。那其实最近来讲，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对整个市场比较担忧的，就是前面我们一直讲的业绩的部分。那确实5号也已经过去了。啊，对吧？相对而言，你说业绩暴雷的各方面的担忧呢，其实也告一段落了。那么从跌的比较多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觉得短期在跌多之后还是会有反弹，但是反弹的这个高度的话，你那个年线都没有过，我觉得就不用去看高度了。你非常重要的就是看你自己手里有的，你跌的多的你就去把它加一点。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是去坚定的去做多，是坚定的去做 T。你要滚动操作，你的那个跌的多的时候，然后你说你不去加，那你这个你如果买的比较高，你要去解套就非常非常难。其实最难的就是你前面你砍了老灯，你在考老灯上你可能20-30%没有了，然后你又去追了小灯，你20-30%又没有了。这样的话你如果反反复复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你这个就是对吧，就是从这个标准上来讲，你就比较匹配比较符合，但这样讲比较伤人啊，就是这个韭菜的这个概念。所以你去操作的时候不能极端，我们要把节奏放缓。你比如说它跌下来的时候你去买，假设我有10万块钱，你说我买个1-2万可不可以？可以啊，你上去的时候去反，你说我不敢一次性再买进去了，跌多了我不敢买，你用分批的这种方式，你把节奏放缓下来，然后一部分仓位你去做灵活的滚动操作，我觉得这个体验感是很好。其实这样的操作方式我们已经讲了1个多月了。对，
1: 好，接着我们再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深圳德讯证券的刘奎军先生。刘先生给我们来点评一下，昨天整个市场相对表现弱势，而且成交量也很小啊，后续您怎么看？
3: 是的，应该说短期 A 股市场主要是因为科技股的获利回吐，那么把整个市场情绪呢也就明显的带弱，所以我们看到指数不仅仅是上证指数啊跌破了年线，双创指数也是大幅度回调，尤其是科创50。无论短期来看的话，科技股的这种风险释放是决定大盘能否有效止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科技股目前来看呢，我认为短期马上止跌的迹象呢还并不明显。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像这个这一次科技股跌幅最大的，就是以这个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硬科技板块，跌幅非常明显。像德明利今天开盘又是连续三个一字板跌停，这种杀伤力和这种做空的这种动能还是比较足的，所以对市场情绪依然有个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呢，今天半导体指数开盘相对来讲并没有出现出整体板块的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啊，因为昨天的风险释放，包括最近七月份以来的风险释放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整个硬科技在存储芯片下跌放缓之后，我们看到今天像这个中继旭创、新易盛、易中天这样的这个光通讯板块，在近期抗跌的情况下，今天有补跌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对短期对市场和市场情绪依然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接下来这个就是整个科技股的风险释放告一段落，才会对当前整个市场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低点。而上证指数呢，目前是这年线位置已经有效，这个就是在昨天啊，已经收盘价已经低于这个年线啊，已经跌破年线，这也就意味着一年以来的整体的市场的平均成本是整体是亏损的啊，当前的价格已经低于一年来的一个平均成本，这与整个市场呈现出这个科技慢牛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背离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好的一面，就是在这个科技股调整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个前期跌幅比较多的，比如说消费板块啊，像这个旅游啊、影视啊，以及这个白酒，甚至医药，尤其是创新药个股，在近期呢呈现出一定的个股活跃的态势，这也进一步说明呢市场的存量资金的博弈的热情还是依然比较这个大。但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交易量还是明显偏低，25000亿左右的水平呢，很难支持市场马上这个触底回升。所以我认为呢，短期在科技股依然会这个轮动补跌的这个情况下，整个 A 股市场会呈现出尤其上证指数在年线位置可能还会是有一个反复震荡蓄势的一个过程以等待包括这个中报披露的风险释放以及长鑫科技上市后的一个更加明朗的一个市场环境。所以短期市场很难呈现出这个比较出色的表现，更多的还是会有一个震荡蓄势的过程。当然下行空间呢，我认为是同样是有限的因为目前来看一些这个包括这个金融一些权重股像银行等等整体走势还是比较稳健的，对指数呢也会呈现出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所以说短期指数下行空间也非常有限，但是上涨动能呢也是略显不足科技股的风险释放还没有结束，所以短期市场还需要一个震荡蓄势的过程。主持人。
1: 好，谢谢。震荡蓄势哈，我们来看一眼今天集合竞价的结果。马上就要开盘了，今天基本全是低开，上证指数低开幅度较小0.44%，创业板指低开幅度较大，下跌1.37%。开盘我们先关注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股指期货期货市场的今天的开盘的情况。要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4: 你好，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地缘因素持续对于原油价格形成影响。但是昨日受到交易员盘中获利回吐的影响，原油价格下跌。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九月合约收跌1.02%，报收78.89美元每桶。目前地缘因素引发的油价重新计价，使得市场对于原油价格仍然形成影响。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金银震荡走弱，现货金银比升至71.5附近。数据方面来看，美国六月零售总额环比增长0.2%，符合市场预期。截至7月11日当中，美国出请失业金人数降至20.8万人，低于预期值的21.7万人。美国经济和就业的韧性以及地缘扰动下的通胀粘性推动美联储维系鹰派表述，加息预期难以有效下降，美元指数走高，黄金走弱。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八月合约收跌2.14%，报收3979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看一眼美元指数，今天其实变化并不大。黄金呢，从昨天4000多慢慢现在已经下行到3993，跌破4000一线。美元油价格昨天是80点几，今天79.48，略跌。但日内有一个小小升幅1.5，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其实没有多大的变化。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油自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网络端呢，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开盘之后的一些交易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交易了2分多钟，开盘是全部的低开，到目前为止我们能仔细看到的是 几乎都是低开之后的低走，上证指数基本维持不动，但是我们能看到科创综指一下跌去挺多，创业板指是低开1.7%左右，目前是下跌到了2.53%，科创五零同样今天跌幅也较大哈，黄泉老师给我们稍微来点评一下，因为昨天的市场其实也是低开，昨天的低开的幅度比今天其实要更多一些，所以原本其实我们上昨天上午还在聊说开那么多，但是开盘之后呢有一点点向上的趋势，是感觉说市场可能觉得没人卖了，好，那我们就准备向上吧，但是没想到昨天最终还是收跌的，那么今天选择一个较为中性的低开，你看，但是低开之后继续低走，这对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
5: 这我想可能还是情绪啊，一个是情绪化，第二个还有惯性的因素影响，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开盘和这个美股这里有这个一些科技股的下跌，因为昨天纳斯达克也跌了将近1.4%左右，所以这个这样的一种下跌呢，可能会对整个的一个科技股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我感觉从今天的A 股从上证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黄线走得特别高，也就是说微小盘啊，它的整个的一个走势应该讲还是走了比较明显，哎，对吧，走了坚韧，以及呢我们看到这个像 AI 端测AI 端测的一些品种昨天涨停，今天继续涨停，对吧，那么这就更多反映出呢这个现在整个的一个市场热点或者关注度更多的是在一些这个是一些应用端，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前期涨幅并非很大的一些品种当中啊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呢目前的这种震荡整理，那我认为只是更多的还是在一个等待啊，因为从整个的一个技术走势来讲，现在我们看到上证现在是在60周均线这一带，这个科创五零是在10周均线这一带，而创业板是在20周均线这一带。那么从整个市场的布局来看，还是这个科创板调整，虽然调整，但还是调整在10周均线，就说明什么？它还是比较强。那么未来市场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快速调整之后，整个乖离率也偏大，也就是说，短线很有可能也就是在今天或者说在下一周有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的反弹，因为技术上的这种这个反弹的来临，可能从时间窗口来讲可能也已经到达，所以呢我对市场呢也不宜过于的悲观啊，虽然看到现在还在处于调整，但这种调整可能是否是强弩之末，是否是一些情绪化导致的这样的，或者说是一些平仓盘，我们称为就是原来融资盘已经到了平仓线了啊，在目前被迫的这样的一个杀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觉得还是以谨慎观望啊，以继续等待为主啊，那么来适当一旦有契机了，一旦市场这个有反弹的这个迹象出现了，那我们说可以适当做一些仓位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1: 谨慎观望哈。在跟黄泉老师聊天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看到刚才经历的一波短时间的急剧的下探啊，这个创业板指一度是跌到下跌4%+，现在略微收回来一点，至少说明今天开盘之后的交易过程当中，大伙儿是在做出一些快速的筹码的交换的。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深圳演播室的刘奎军先生，请他聊聊对目前今天的开盘情况的看法。你好，刘先生。
3: 啊，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应该说今天上午的开盘虽然说几分钟时间，但是市场依然是展现出了这个以硬科技为代表的整个抛售的一个情绪的恐慌。我们看到开盘的这短时间之内啊，这个上证指数已经是再创了这个调整来的一个新低。更重要的是，下跌的主要的动能还是来自于这个硬科技啊，这个半导体板块继续这个快速下探啊。虽然说个股有所分化啊，但是整体个股的下跌还是比较明显的。像部分个股连续这个跌停啊，甚至像这个龙头股兆易创新也在创。

0: 的这个调整来的一个新低。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个存储芯片为代表的整个这个半导体板块持续下跌以外，那么光通信板块作为近期相对抗跌的一个板块，今天补跌明显啊，是这个中继续上新盈盛，包括这个天府通信，跌幅是这个迅速达到甚至超过10%，所以短期对市场的情绪带来进一步的一个影响。但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在经历了科技股的一轮快速的风险释放之后，那么会不会引发反弹？我认为呢，应该接下来反弹呢也是一触即发所以整个科技股的这种调整的结束，也才能够让市场的情绪有所缓解指数呢这个止跌回稳才有可能呈现出来。但是今天开盘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情绪恐慌还在这个延续当中。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主板市场上证指数虽然也有所这个下跌，但是整体呢还是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像金融板块，尤其是银行、保险和证券证券也是重要的人气板块，金融板块的个股基本上是全线飘红的几乎没有几个个股这个下跌，而且跌幅非常的小。那么这一点呢，对指数的这种稳定也将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所以现在市场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割裂的市场就是这个硬科技板块开始这个调整，甚至恐慌甚至有一些融资盘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这个止损甚至爆仓的这种情况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价值型品种的一些股票一些金融股甚至一些这个消费股依然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健，甚至这个开始触底反弹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目前的这种割裂的状况呢，我认为可能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本身对指数来讲短期之内呢也可能会难以呈现出一个较好的表现，或者是短期见底的一个特征。主持人，
1: 好，谢谢。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港股的情况。港股呢已经连续走了不少天的反弹了包括到昨天为止，其实反弹的情况都挺好。你看恒生指数一路从底部噔噔噔的就一步快跑的上来了，今天稍微有所缓和，今天其实是小小高开，到目前为止是下探0.25%，这是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呢今天走的也相对疲弱，因为走势跟之前跟恒生指数差不多，也是从低位一路的这个小步慢跑上来，然后到了可能一个阶段性的平台需要来稍微调整一下，找找平衡。今天是目前下跌1.28%左右。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莫子浩，请他来做一下对港股的介绍。你好，子浩。
2: 好的，昨天港股是延续了强势的反弹，恒指收盘的时候是成功站上了25000点关口，成交额更是放大突破至3200亿港元。这波反弹呢，主要是由于小米、美团、快手等大型科网股领涨，展现出中报业绩期资金对于基本面回暖的极高关注度。虽然今天开盘前夕的隔夜美股表现不佳，科技硬件与芯片概念全线受挫，但中概股逆势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1.79%，加上百度在港寻求转换为双重主要上市，为科技板块注入了强心针。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呢，尽管美国失业人数低于预期，但美联储部分官员依然鹰声四起，甚至高呼适度加息，让今早恒指在25000点关口的多空争夺显得更加的焦灼。我港交所最新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回顾显示，两地交投极度活跃 ，IPO 募资额翻倍至2100多亿，说明市场中长期的流动性生命力依然坚挺。广发证券等机构对此分析就指出，当前港股虽然面临外资减少、南向资金托底减弱，以及七月高达1700亿的历史性基石减售解禁的三座大山，但随着七月中旬到九月限售高峰过去，在海外流动性边际缓和与国内财政政策发力的共振之下，市场有望迎来利空出尽的超跌反弹窗口。面对当前的复杂局面，港股今天开盘也是呈现出高低切换的特征。AI 硬件方向随着外围继续承受回调压力，而内卷缓和、业绩优异的科网股则是托底大盘的核心力量。由于恒指上方的套牢盘依然沉重，反弹恐怕是很难一蹴而就。对于今天呢，我们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乐观，密切留意大市值蓝筹的动向，操作上切忌盲目追高。主持人，
1: 好，谢谢子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 汇正财经。

0: 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福华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福华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福成头部20年生根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的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会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来看一眼目前的沪深走势的情况哈，沪深指数结合今天的开盘来看，目前为止依然维持着低开低走的迹象，上证指数进一步下探，目前下跌0.82%，看看双创指数，科创综指今天小低开之后呢，目前继续走低，跌去2.39%，创业板指也是从低开1.7%，目前是下跌3.13%，沪深300、上证50都下跌，科创50也尽数下跌啊，这是目前走势的一个情况。另外，成交量和过去的同时段相比也显得比较少，看来今天至少到目前为止，整个的量能也是比较的收缩。好，接着我们请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微策略。先请黄军老师。
1: 首先对目前的市场判断呢，还是认为整个的一个这个目前的调整啊，更多的还是一个前期拥挤度过高啊，有些科技股的估值也过大，那么再者现在呢又进入到了中报的披露期啊，所以呢整个市场大家对预期啊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变化啊，带来了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调整。那么但是呢，我们对整个科技、对整个 AI 未来的发展啊，仍然这个它的整个行业逻辑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啊，所以呢，我们说这种调整只是阶段性的，或者说只是技术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调整。那么一旦调整到位了，一旦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悲观情绪开始出现扭转了，那么我们想市场的反弹可能还会再次来临啊，并且呢，现在的这个未来市场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关注 AI， 可能更多的会关注价值，关注它的整个的一个消费等这一类的品种。也就是说，我们预期未来我们对个股的把握、对行业的把握，可能更多的还是从科技和价值这两方面做一定的均衡配置。那么并且呢在仓位管理方面也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就是说不建议投资者满仓操作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波段操作，做一些滚动操作，来降低你的持股成本来使得你的整个收益呢做一定的稳步的增长。当然看好的继续看好那些被市场被情绪所左右出现了超跌并且估值已经到了合理阶段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目前来看这些品种当中这个尤其是已经开始逐步走左侧交易的

0: 这样的一些消费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我们认为可以值得去关注啊，值得去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行业呢是海洋工程行业啊，海工。因为我们看到在近期啊，整个的一个海工的它的整个订单啊，就是特种船种这种订单相对来讲都比较饱满啊，尤其是在这个海洋油气开发这方面啊，它有钻井平台和生产这个平台。那么生产平台呢，更多的是我们称为叫移动的生产平台。那么这个是类似于叫 FPSO， 就是辐射生产储泄油装置和辐射液化天然气装置。那么这更多的是为这个海洋开发，就是海洋钻井平台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海洋工程。那么这些工程呢，我们看到它的要求呢是这个要高复用性，也就是说要经常可以重复使用啊，以及对环境更强的啊，以及呢这个更低的投资门槛，和包括我们称为它的整个的一个适应性，对环境的适应性比较强的这种移动式的生产平台，那么这个钻井平台。那么目前在整个的一个这个行业当中，它更多的是分三种格局，称为叫业主、承包商和制造商。那么我们国内的优势在于这个我们作为一个建造商，那么建造商里面呢，我们拿到了很多这种移动平台的啊，就是移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订单。那么这里面呢，像类似于中继集团等头部的海工企业呢，它已经开始从建造到向更加附加值的设计和这些环节呢在延伸。那么以及呢，我们认为在油价上行、开采成本下降的过程当中，整个海洋工程的景气度它会持续的增长。那么在这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看到的在全球的上游的这个海洋开这个勘探的这个资本开支，从3520亿啊，提升到了5280亿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并且呢，到了预计到了2030年可以提升到637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那么整个的海油工程这个移动平台的未来的发展啊，是非常的啊这个可预期的。以及呢，我国在这个海油的这个钻井平台的生产过程当中，我们的成本已经降到了从原来这个开采的这个每桶12.22美元降到7.46美元，
1: 降很多
0: 啊，降了很多。那么未来呢，我们在这一块呢，我们可能它的整个的一个成本还会进一步的下降，以及呢，我们国内在目前海工企业的在供给端底部出清以后，我们国内的这些海工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也在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未来我们国内啊，更多的是看好这个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海工这个装备的这样的一些头部企业。那么这些企业有像中继集团、振华重工等这些企业，大家可以做一个啊中长期的布局。
1: 嗯，好，谢谢。接着我们来听听文亮的微策略。
2: 嗯，就目前的现象，那个整个的这个指数来看还是非常弱的啊，但是我觉得它这么弱的话，我觉得反弹也是随时可能展开的。包括像科技，其实我也并不看空科技，在涨跌多了以后啊，它还是会反弹的。现在其实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反过来，其实被海外市场其实拖累还是比较重的啊，特别是像这个韩国的这边的这个股市啊。但实际上我们跟海外其实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路径啊，或者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国情的状况。你比如说咱们早盘的时候才讲到这个谷歌的这个基本面，它这个进度是比较偏缓的，是吧？那刚刚盘中的时候我就看到弹出一条信息，写的是我们国产 AI迭代提速，全球最大开源模型 Kimi K3 问世，对吧？就是我们还在加速，而且呢，我们不仅仅在加速，我们的这个规模化效应之后，我们的成本还在往下降。你要知道，前期砸了那么多钱在 AI 的这个 上游的投入这方面，那你真正要落地，你要进行商业闭环，把这个钱收回来的时候，便宜才是硬道理，对吧？你要说到这个又便宜又好用，对吧？我们中国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在未来的话，其实还是大有可为的。你从很多去角度去理解的话，我觉得未来的科技它仍然还是发展的主线。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任何一个再看好的行业，它没有泡沫，不代表它个股的一些投资，对吧？它不够，它不是拥挤，它有泡沫。就在拥挤度比较高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相应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持仓。那目前来看的话，现在这个市场整个是调整的，我们就会发现，哎，市场上避险的情绪它就比较的浓厚。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上涨的像电力呀，一些发电呢，包括像一些银行呀，它都是一些红利板块。那么这个就是偏防御的板块。那另外还有一个板块低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关注，比如说像证券，对吧？我们经常都说它是工具人，那么在整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市场下跌的时候，这个工具人被用到的概率，哎，是不是就大幅的提升了？包括像保险，之前的下跌那一波下跌也是非常非常犀利的。但实际上你说券商的业绩难道不是超预期吗？难道估值不是低位吗？难道在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动一下，对吧？把这个市场的情绪影响一下吗？我们可以看看下午，哎，护盘一下吗？我们可以看看下午这个券商我们到底动不动啊，到底动到什么程度，对吧？那这是一块。那么低位的还有很多呀，你像还有一些物理的 AI， 其实我已经连续讲了两周了。你看最近的市场的那个端侧 AI 不讲的就挺好的吗？还有最近这段时间大概有20款新产品的 AI 眼镜要问世，对吧？那这些像新领域的物理 AI 的消费电子的，是不是也可以关注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像影视院线，对吧？我们中国的电影从来都不缺票房，而是缺好的片源供应。就像哪吒过了以后，其实沉寂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那最近是被星爷点燃的。然后呢，我也去看了，最近我发现有一部片子就很超预期，我其实对它没有什么期待，叫《八仙》。我们对他没有什么期待，哎，我发现很好看，对。然后在市场现在对于这个星爷的这个足球的女足的这个啊预期已经达到30亿了，然后这个有可能说是发现有可能是电影票房的一个黑马。我们去看看最近电影市场那个影视院线，其实表现的也非常的这个突出啊，最近也是有这个异动的。然后跟它相关的一些制作公司啊，其实也都在这个产业链当中。那另外呢，就是消费，消费最近你看走的也很强。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看六月份这个我们的这个社零数据出来以后啊，它总算是回正了，对吧？那你要说它多好，它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你去比五月来看的话，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见底的希望。那么在逢低的时候，哎，这个市场上有了这种转折的慢慢逐步加强的一个两个的这个信号以后，这个低位的板块那么低的位置，高位切出来的资金就很容易被关注到。昨天我也看了一下，比如说像还有一些这个我就不去报名字了，一些这个消费股，我看到人家的那个上半年的净利润增长啊各方面其实还不错的，就是其实是高于我们的预期的。那在这个时候就会被关注到。那么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比较低位的这个消费的领域，叫健康消费。因为它也已经迎来了健康的中国顶层的这个设计的落地嘛，因为扩大这个消费的15规划也落地了，所以未来它会有一些更多的政策的利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去念了，我就给念一下最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有六大赛道啊，然后政策就提出要打造10000家以上的健康驿站。就是大家怎么理解怎么叫健康驿站呢？就是以前比如说像我自己，我就举我的例子，比如说我要吃保健品，我就问我周围，哎，你们都买了什么，对吧？有的人说他买了Q10，有的人说他买了这个护这个骨骼的关节的，像我们的主持人就买了这个抗衰老的那个价格贼贵的，
3: 对，护肤的
2: 对护肤的，就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去问别人，那其实这当中是有问题的。那么真正的我看最近的新闻提出来是什么，健康食品的下一个10年是从普适到靶向供给。就是靶向供给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我前期我刚刚去做体检，体检报告以后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细分的。我们通常情况下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就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不要去医院复查，对吧？
3: 对。
2: 但实际上你看到的时候，你应该去看我有哪些亚健康我可以改善。这就是完全的两个不一样的，不是说有病才去治的嘛。你亚健康的状态，你比如像我查出来，比如说缺铁性，就是略微的缺铁性的贫血，那你就应该补铁嘛。那你就去补铁就好了呀。然后你具体去看你在哪方面，其实未来的这个需求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细化。需求也是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比较焦虑比较失眠，那么你去，对吧？ 应该去做保健品的这个领域的话，你应该是失眠、睡眠等等，还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是骨骼骨质疏松，对吧？但是年轻人呢，他喜欢运动啊，你也要去骨质健康，特别是骨关节的这部分。所以你看，我们骨就是骨骼相关的保健品，年化的复合增长率是17%，不好吗？它其实也算是高增长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再叠加我们现在整。

0: 个消费我们看到了有触底的，哎，这个些微的讯号在一一的显现，政策又是在大力的这个支撑的，所以在这个大的扩内需的背景下，有可能在下半年这类的消费啊，它有可能是业绩是企稳回升的。包括像零售、医药啊，让因为健康驿站嘛，你还是要触及到很多这个线下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医药消费的一个转型，还有就健康管理啊和营养食品，我觉得都可以予以关注。
1: 对，听上去就叫碳基消费。啊，有可能大家可以多做关注，因为上半年都关注在硅基消费上哈。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广发证券首

0: 席投资顾问赵余瑞分析称，本轮的调整是内外扰动叠加的集中释放。赵余瑞认为，短期来看，高位的科技赛道补跌过程还没有完全的收尾，市场的情绪彻底企稳仍然需要时间，但连续调整之后做空的动能已经在快速的释放，整个的赛道情绪有望在中下旬迎来修复窗口。好，我们接下来跟踪一下具体排名，先来看看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梁真真的非牛不可，9.08%，排第二的是化乐江海瑞南一号，7.32%，排第三的是江奇的多因子策略一号，7.12%，排在第四的是柳鑫的长盈优选，6.28%。好，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第一是化乐江海瑞南一号，达到了46.88%。第二是高远蜗牛一号，21.3%。排第三的是孙世杰顺势长盈一号，17.2%。第四位是刘振强愿景一号，15.02%。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的是刘振强的愿景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到了512.1%。产品的交易风格跟踪市场热点，挖掘潜力个股，中短波段操作。持仓分布：机床设备50.6%，医疗服务38.79%，电子元件5.95%。医疗制造4.44%，没有配置的是0.22%。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及时跟踪市场的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这一段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东方证券赖文亮，你好。另外我们请到是上海荣正市场分析师林明。你好。好，和大家来跟踪一下市场的实时的变化。在昨天的震荡回落之后，今天早盘来看呢，整体市场呢是继续震荡啊，有这样的一个下行的动作，指数低开震荡走低，我们来跟踪一下。现在主要股指呢都是在绿盘的不同程度的走低当中，绝对的跌幅看到的是上证指数跌幅最小，创业板跌幅是居前。好，大盘的情况我们先来和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沪市的综合指数来到了3851点啊，3850一线，下跌了29点，跌幅是0.73%。今天早盘呢，指数是再探到阶段性的一个调整的新低，在3837点。指数在本周以来呈现了这样的一个重心的一个下移，上方呢是失守了多条短中期均线，尤其也回到了年线的下方。那么成交方面是4193亿元。好，来看看深成指的实时变化。深成指的跌幅明显的超过了沪市，也是探到了阶段的一个新低，现在在14154点，成交是4993亿元。分类指数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沪深300跌了1.64%，上证50跌1.27%。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呢现在的跌幅位居前列啊，现在跌了2.94%，在3583点，成交是2334亿元，回落到半年线的一个下方。在科创方面呢，科创的综合指数现在跌1.5%，科创的50指数跌1.17%，科创50现在呢是一个阴十字星啊，最低是回落到60线下方。好，那么就市场的一个运行的情况呢，我们先听听赖文亮的看法。那么本周以来持续的调整，今天来呢看也是没有止跌，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其实沪指跌的最少，那么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在这个位置已经是来到了，我看了一下从月线哈，是去年10月份以来3850点一线，应该说也是震荡区间的一个下沿了，到底这个位置能不能有支撑呢？
1: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应该还是会比较有支撑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前期就讲风格会再平衡，要控制仓位，然后均衡配置。如果按照我们之前讲的这种配置的话，其实最近的话应该还好，没有那么受那么大的伤。
0: 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我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或者变化是什么呢？就最近虽然说我们看到两融数据其实是一直是一路下降的，但实际上我们

0: 那你还是被套在里面的，你只有在低位的时候略微的稍微买一点，然后反弹上去，我们才能够就说才能有盈利的这个部分，然后你才能卖出，才能够把自己的成本往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管理自己的仓位然后去滚动的操作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方式的话我们可能要去注意。另外就是在低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逢低的去参与。你像最近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板块上，因为我前面讲的是涨幅居前的嘛，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有很有亮点的，就是我们跌幅居前的呀，对吧？你像整个创新药30%涨好了，昨天我看到很多的自媒体就在写啊，创新药什么这个业绩底、基本面底啊、政策底，然后很多底啊，就这三重底都出来了，就强烈的开始看好。你说30%多都已经涨好了，然后你要强烈的看好了，然后你追进去，你看看今天。对吧，那个 CRO 跌6%+，就是不要追高，还是永远记住不要追高。你与其这个时候去追创新药，你还不如去看看这个医疗器械板块的这个创新领域，相对而言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位置。我们要去找有基本面向好的，还是要去找那个位置比较低的。那如果真的是去看好的，你一定是去等回落，然后不要去追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眼下比较好的应对市场的方式。
1: 嗯，区间的震荡过程当中，低位来寻找啊有业绩支撑的或者是弹性比较足的一些方向。那么像你今天提到的一些创新药方向，在连续的上涨之后，今天早盘明显的是下跌居前，包括盘面当中一些板块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从全部板块现在下跌比较靠前的医疗服务 CRO 啊，还有整个的生物医药的其他一些细分啊，还有贵金属现在也是下跌居前，元件、影视院线啊，这是影视院线前两天也是走得不错，现在跌幅居前，跌幅榜当中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涨幅榜，涨幅榜上呢，现在电力板块呢明显的有今天早盘的逆势的拉升，我们来看到整体的板块是单边震荡走升的，目前涨了2.62%。在其他的板块当中，银行表现比较不错啊，指数回调当中呢，整个的银行还是有一个1%以上的一个拉升，燃气啊、可燃冰、港口、航运相对这个偏上游的低位的一些这个周期个股，煤炭开采啊逆势有所表现。那么从两市目前的成交金额来看呢，有600亿左右的一个放量，大概在6.5%左右。个股的涨跌情况来看，现在呢下跌达到了3800多家，跌停是22家，上涨的呢是1540家，涨停个股现在有23家，涨停和跌停家数相差不多啊。好，我们再听听黎明的看法。那么市场这轮的调整，你觉得主要原因什么？什么时候可能会开始出现明显的止跌回稳？
2: 那么我们觉得本周的话非常清楚，本周的这个调整有加速的这个状态，那么主要是科创的补跌。那么科创跌到1800附近的话，其实是从2255下来跌了20%。那么今天的话，其实是打穿1800之后，那么整个市场又被拉回来。那么实际上跌20%就是进入技术上的熊市。那么在这个位置当中，肯定是存在争夺的，这个毋庸置疑。因为科创是没有出现，就是目前来看还没有出现周线顶背离的指数，所以它选择的是一步到位的调整。那么我们再报一个数据，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其实科创的调整，就是科创上一波的调整，它调整幅度大概是22%。那么我们其实今天的话，就是在1800点附近，其实已经非常接近这个它的一个调整的平均的调整幅度。当然，从历史上就是大雪崩的时候，其实跌40%多，跌60%多，恒指是跌60%多，和恒生科技是跌60%多。那么恒指是跌50%多，包括我们现在历史当中跌45%，上证50跌50%，这些数据是可能要经过几年的时间，但是在一个次中级波段的调整的话，那么看到20%，有可能这个短线再穿，比如说3%、5%，我认为是极限，这个大家可以会自己算。那么这个位置对应的是，就是我们原来说的，就是科创当时设立的时候那个位置叫1740点，以这个作为相

0: 就是上香顶下探是650点和660点这样的一个1100点的箱体。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话，实际上是有效向上突穿1740点翻箱体，翻到最高是2255，那么回敲确认11740。当然，我们不认为就1740这个位置就是可以接近或者可以打穿，但是它这个敲的这个动作，这个非常清晰，这是一。第二，从双创的角度，双创它的大双底的颈线位是3560附近，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它也是突破颈线位之后，创新高之后回敲确认颈线，这个颈线就是3560，这个可以大家把这个大的这个技术的状态框架来演示一下。那么科创的话，上一波是调了13.8%，这一波大家看一下，这个可能是要超越上一波的这个调整幅度，这是我们现在看。那么主板的话，我们其实看的是它底边是3800以这个形成的一个三角形，横向的向上的一个扩散型的三角形。那么如果是4255这个位置是顶部的话，那么就是这个3040以来的顶部的话，那么接下去是一个四浪调整，后面是一个五浪的爆发浪，所以这个市场总体的中远期的趋势非常明显，非常好。但是短期的话，其实调整的强度和烈度也非常大。我们预期的话，因为四浪跟一浪不能重叠，一浪是3674，所以就是如果下穿3800，那就是一个未来几年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买点。那么但是市场不会非常轻易的让大家在3800以下买，所以这以3850一线会做非常长时间的这个调整。因为从目前来看，如果是四浪调整的话，这个时间跨度可能是要到要横跨整个3季度到4季度上，所以整个市场没有系统化的指数的风险，只有个股分化的风险。同时整个市场有大量的这个品种会被错杀，因为现在的这个杀盘其实是就是我先杀了我再来证伪，主要就是说我预期还不是确认啊，我预期你的这个季度的行业增长或者是你企业增长的经营增长这一块我只看你一个季度，那么你达不到市场预期，我马上就砍你一半。是目前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我先砍完之后我再来证伪，那很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被砍的一大批的品种，在今年的四季度可能市场会发觉被整体错杀，因此又会倒钱进去再追回来。所以整体的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的情绪化，它的情绪化的这个状态其实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体系的稳定性，我觉得是这个特殊的这个状态可能是有巨大的改善空间。主持人，
1: 从大盘指数来看，觉得其实3850一线呢，多空要在这个位置进行一定的四浪的这个调整和争夺，其实再往下空间呢，您认为也已经比较的有限了。那么从双创来看，应该说双创都是在此前一路领涨，都纷纷创出了历史新高，突破颈线创出历史新高之后，目前也有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一些低位的，如果是调整下来，给接下来四季度带来重新布局的一些机会。那么怎么来把握这个其中机会，另外如何来应对短期的这个市场调整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先听听赖文亮看法，就是大家之前看科技的这个高位的分化之后，到底有没有一些低位的品种能够有所承接，像刚才提到的创新药啊，包括之前的这个券商等等，就创新药走的比较的这个强势，其他的品种连续性不强啊。那么我们和大家看一下，先来看看券商。券商板块呢现在是下跌了0.43%，整体的调整幅度呢是小于大盘的，整体近期呢是横向的一个整理啊。再来和大家看看银行板块，银行板块现在是明显拉升啊，0.87%，整个的红利指数我们也看一下，红利指。

0: 指数呢，在近期盘面当中表现是比较的突出的，比较稳健，在走升，现在涨了0.47%。那么短期的一些操作和应对怎么来看？
1: 之前看到的是我又讲了那个跌幅榜排名靠前的，那么得出的结论呢是不去追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如果不去追涨，那我们到底做什么？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报的啊，比如说像电力、公用事业，那么这些是红利防御性的板块，但是他们现在比如说电力已经涨了2.85%了，追不追？不追啊。那么什么是可以追的，什么是在这里可以稍微布局的？刚刚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券商没有怎么涨嘛，那没有怎么涨的，那不就是可以去布局的吗？然后相对于这个创新药来讲的话，那如果我们看好创新药，认可创新药的基本面，那么在它整个板块，你比如说已经跌了7%的这个程度上，你很看好的标的有大幅回撤的话，可不可以适当的参与？可以适当的参与。但相对于创新药来讲，还有没有更低位的、更低估的板块？有啊，创新的这种医疗器械啊，就是没有涨的，还依然趴在下面的。那么这些可不可以关注？可以去关注，特别是结合中报，现在很多中报慢慢的预告都出来了，你去看一下，它不需要增长很多啊。像这些都已经跌惨了的，你比如说大几百跌到100出头的，已经跌到这个膝盖甚至于脚踝的位置的，就它就没有那么对它的业绩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是你不需要它高增长，你只需要比原来开始有了改善的迹象。足以。那么这个是我讲的，还有一些就是消费领域的，我觉得在下半年是有机会的。为什么？其实我们前面这个数据出来以后，其实我们整个消费板块一下就表现了。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说，我们其实二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是4.3%，但是之前是5.7%。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外贸出口都已经好多拉冒烟了，是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下半年发力，你要发什么？难道不要发内需的消费吗？而且我们就是你看到从国常会一直到央行最近都在点名要扩大内需，那接下来在内需这块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政策的支持？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扩大消费15-5规划的发布，那在这个细分领域当中，我们可能要去进行一些区分。早盘行业的时候我讲到了健康消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不仅仅是银发经济，现在健康群体它也是需要去养生的，因为养生不是说好像我缺哪里啊，什么骨质疏松、睡眠不好的也有的，需要抗衰的，这个各方面的需求都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把消费拆分开来去在当中去找一找。然后我们的红利板块当中呢，其实保险也是红利。如果保险其实现在的位置依然不高啊，如果说这个市场我们要让它起来，拉哪些板块护盘，需要哪些品种，我觉得大金融应该是当中的一个。对吧？我们下午也可以看看大金融有没有这个相对的一些机会。对，
0: 其实这个可以多条这个支点来进行一定发散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来应对目前调整的一个市场。但是总体来说，不要追高，在相对的低位的一些板块当中来进行把握。我们来听一下林明刚才提到，肯定是有一些板块会随着指数的这个下杀啊，出现一波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错杀。你也提到，可能会给四季度带来很好的一些布局机会。那么尤其是科技方向也是大家关注的这个主线明显的走弱之后，那么在科技板块当中如何来进行一定的把握呢？
2: 整个科技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啊，这过去三年其实是英伟达链的表现。那么英伟达链的表现的话，我们觉得随着这个今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数据中心这一块，整个市场在这个质疑它2027或者是2028年度的资本支出这一块，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现在可能会面临一个局面，就是因为达链最起码它最好的是维持目前的这个行业增速，这个是这块。但是呢，我们好就好在今年的话，其实华为做了一个套定律，那么其实市场已经开始对套定律进行这个动态的这个观察，因为整个市场会迅速的切到这个华为链当中。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华为的 GPU 是今年预期是50万片，那么寒武纪可能是15-20，那么昆仑这块可能10，这个是海外市场的一个预期啊，它这个也没投顾资格，那么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相对比较混沌，我们没有办法确认。但是我们能确认的是，9月份到10月份的话，华为 Mate 90出来，它是不是能做出等效3纳米用7纳米的

0: DUV 做出等效三纳米的这个机子。那么如果经过动态的测试，就是市场的我们完全的这个测试的话，如果实现这个技术跨越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国内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信息产业的这条产业链在闭环完全成功。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要重新看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原来看的新能源车的这个鸿蒙智行的新能源车的最前期的那一块，这个提醒投资者，就是它颠覆了既有的英伟达链，这是我们对这个科创这一块、双创这一块的重新的一个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双创的这些龙头，就类似于我们原先看到的这个传统燃油车的巨头。
1: 嗯。
0: 那么我们看这个新的鸿蒙智行五界是哪五界？那么我们可以在未来的三年或者五年的时间，可以非常清晰的能够看出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信息产业形成闭环之后所迸发出的一个非常磅礴的这个力量。因此我们从目前来看，只是大家我们也看了，就是它是一个回敲确认。如果单纯从量度测幅，双创未来都有50%以上的涨幅，我们说的是指数。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再来审视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所以大家对目前来看，就是还是要紧盯这个人工智能，当然要再增加一部分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一块，比如商业航天或者其他的方面的这一块，紧盯这块。因为我们是这么看的，就是从本质上证券和这个创新药其实他们都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位置，但是创新药可以涨30%，证券没有涨30%，理由是市场的它的风险偏好性远远大于证券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板块主题投资的风险偏好性，所以证券就没有成为主流。就是大家其实觉得我30%这刚冒头，未来还有300%，它是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那么其实整个的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它实际上是一个集合，但是呢它是非常个性化的，就是我出一个一级新药，但别人它的研发周期、研发的时间或者研发的这个核心，它是不是能够大家都集合到一起出这每家都出个一两个重磅的一级新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没有。因此它的这个行业性板块聚集的这个力量是不足的，所以它实际上做的是一个波段性次中级波段性的这个，而但是它个性化的色彩就会非常强。因为我们觉得下半年在四浪调整期间个性化会很强，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出你整个行业驱动，真正的行业驱动还是双创的人工智能，这个是目前来看在这一季度和中报集中行业兑现之后，那么在接下来咱们再看，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谁还有具有就是300%以上的市场想象力？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很悬，但是如果真的套定律之后，整个产业链出现漂移的话，就是整个的这个上下游这一块核心的企业出现产业链这一块的这个重塑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实际上市场在瞄这一块，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呢海外市场方面的消息。美联储副主席杰斐逊表示，如果通胀不能很快的降温，就应该考虑加息，但同时也表示目前的货币政策状态良好。杰斐逊在周四在为加州斯坦福一场活动准备的讲话稿当中表示，美联储目前的利率设定可能会支持劳动力市场，同时使得通胀下降，但他随即补充了一句附加条件，如果实际的通胀短期内没有开始降温，我认为或许呢会应该重新的考虑目前的政策立场。他说到，幸运的是我们目前的政策立场是我们能够很好的应对经济发展的态势。好，看一下今天早盘的海外市场的一个情况啊，先来和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港股的一个表现。港股在近期呢其实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走势还是比较的稳健的，但是今天早盘呢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下杀回撤啊。那么现在这个恒生指数的跌幅呢是1.4%，在连续震荡走升之后，那今天早盘有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我们看一下香港方面，恒生科技指数呢相对的领跌，现在跌了3.13%啊这样的一个幅度。好，海外市场的消息每天也是在更新，如何影响 A 股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扫描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下面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焦点资讯。在沪深交易所发布配套业务指引一个月后，首批主动 ETF 正式上报。7月16日至17日，易方达、华夏、华泰柏瑞、摩根、汇添富、华宝、南方富国、永盈、大成、鹏华、工银瑞信、华安、国泰、招商、平安、建信、天弘等18家基金公司陆续的向证监会正式递交了主动 ETF 产品的注册申请材料。好，那么我们马上呢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啊，请到的是德讯证券的市场分析师刘奎军先生来做交流。刘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近期推出比较密集的一个主动 ETF 的相关的战略意义呢？
2: 应该说主动 ETF 的落地，首先在整个产品生态上，应该说会完善场内的整个的就是这个资管产品的一个生态。因为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 ETF 呢更多的都是一些这个指数增强型的和被动型的 ETF， 所以始终呢没有这种主动型的 ETF。那么我认为呢，对这个产品生态的这种完善呢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呢也会优化整个 A 股的一个资金结构。那么主动这个 ETF 的落地呢，它将会能够更多的吸引长线资金的入市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动这个 ETF 呢，它更多的是在选股方面的这种主动性增强，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信息披露方面也几乎是每天都能够披露它的一个持仓的情况，所以透明度更高，对资金的吸引力也会更大，所以对整个生态来讲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增量。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整个在行业发展的这个空间方面，也将会有效打开资管行业的一个想象空间。其实对标海外市场的话，像这个海外市场的整个这种主动 ETF 管理资产，整体已经是超过2万亿美元。那么国内的话，应该说我们现在刚刚落地，那么接下来呢，整个市场的这种资管产品的想象空间呢，也将会被有效打开，同时呢，也会进一步提升这个增量资金入市的一个积极性。所以我认为呢，对市场长期将构成一个实质性利好。主持人。
1: 好，谢谢刘先生的交流啊。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儿，下面呢再来及时的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您好。
3: 好的，小陈，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观察昨天的龙虎榜，机构的活跃度较高，多只跌停的个股获得机构的抄底买入，而其中的华天科技获得4家机构净买入3.48亿元，麦格米特获得机构净买入2.11亿元，华工科技获得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8000万元，蓝启科技遭遇3家机构大幅净卖出11.97亿元，却获得多个量化席位大手笔买入超过10亿。华天科技连收2个跌停，机构资金却是连续2天大幅度净卖出之后，昨天有4家机构逆势净买入3.48亿元，深股通同样净买入近2亿元。华天科技的连续跌停，它的导火索是中报业绩扣非远低于预期，叠加高位恐慌情绪集中释放。公司发布的中报预告看似非常炸裂，上半年的净利润7.5亿元到8.5亿元，同比大增，最高达到275%。但是细看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约4.6亿元来自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华天科技扣非净利润仅为2亿元到2.8亿元，虽然同比扭亏，但是对应800多亿的市值和接近百倍的市盈率，市场显然认为这个盈利质量撑不起现在的估值。上半年利润有一半来自于炒股收益， 主业的实际盈利能力跟股价涨幅。

并不匹配。ARDC 电源概念股麦格米特昨天跌停，获得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2亿，深股通净买入超过4000万元。麦格米特尚未披露今年半年度的报告，预披露的时间大概是在8月28号。目前已经公开的业绩信息是以今年一季报为主，整体呈现的是营收高增、利润承压的特征。麦格米特2023年就切入 ARDC 领域，但是创收一直不大，2025年底才开始有比较多的收益。今年的一季度，麦格米特电源业务的收入8.17亿元，同比大增66.52%。公司称，主要是由 ARDC 电源业务的快速增长所带动。截至目前，共有14家机构对麦格米特今年全年的净利润预测均值约为9.18亿元，预测区间在5.15亿到15.04亿元之间，分歧还是比较的大。核心的变量在于 AR 数据中心的电源业务的放量节奏，后续的业绩兑现情况需要等待中报、三季报的进一步验证。创新药个股海思科昨天低开高走，收涨逾6%，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元，深股通则净卖出5487万元。海思科在2012年就启动了创新药转型，目前在麻醉、镇痛、慢病、代谢、肿瘤等多个领域建立了产品线。其中，公司自主研发的静脉麻醉药环博芬已经在中国获批上市，并在今年获得美国 FDA 的批准，成为真正走向国际的中国创新药。海思科预计上半年净利润7.9亿到8.7亿，同比大增513.25%至575.35%。即便研发费用同比大增超过50%，仍然实现利润的高速增长。公司上半年达成4笔出海交易，前菜的总交易额超过63亿美元，首付款约2.65亿美元，在报告期确认收入。华工科技昨天跌停，有一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8000万元，深股通净买入1.74亿元。受到多重消息的影响，光模块赛道近期调整明显。那其中有一条市场传闻， GPU 巨头2027年光模块采购计划降价，全行业2027年的 1.6T 800G 产能可能过剩，价格战若开启将会持续挤压利润空间，压制业绩增速预期。华工科技未发布半年度的业绩预报，也证明利润同比波动未超过50%。尽管不代表利润下滑和亏损，但是无法兑现市场此前过高的翻倍的预期。上半年光模块赛道全线大涨，机构此前一致预判公司上半年的利润同比翻倍，普遍提前博弈高增行情。不过，华工科技的 800G 1.6T 的高速光模块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自研硅光芯片良率高达99.8%，成本较同行低15%到20%。公司与全球芯片巨头建立了核心合作伙伴关系，海外收入占比计划从14%提升到30%以上。昨天游资的活跃度明显的下降，可谓降至冰点。两连板的如意电影获得知名游资，国泰海通、上海江苏路、南京太平南路合计买入5973万，而前一天联手买入超过1.5亿的知名游资，国联民生宁波分公司和慈溪影清路选择锁仓。遭遇机构大卖的蓝启科技却获得4架量化席位，合计大幅买入23.87亿元。影视板块延续强势，昨天如意电影大跌2天之后实现2连板，收回之前的全部的跌幅。今年4月，万达电影正式更名为如意电影，公司从地产型院线向内容驱动型娱乐集团战略转型全面开启。如意电影的国内院线市场的份额连续17年排名第一。2026年

0: 7月16日，公司在互动平台表示，是电影《八仙》的出品方之一，影片已定档7月18号上映。如意电影下半年的暑期档已经有多部不同题材的影片定档，年内仍然有多个头部项目待上映，行业需求回暖后，业绩具备修复基础。截至7月15号12点，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90亿元，其中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33亿元，其中《功夫女足》上映5天，累计票房突破8亿元，持续领跑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万联证券指出，7月下旬到8月暑期档后半程的供给依旧密集，有多部重点影片值得持续跟踪。暑期档整体票房弹性充足，利好手握头部重磅影片的发行出品方。同时，院线端受益市场回暖，荧幕产出有望持续修复。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呢在低开之后，今天早盘震荡走低，刚才一段时间的跌幅又有所加大，双创的跌幅领先。盘面当中，电力板块逆势上涨，那么刚才券商板块呢也有一个阶段性的拉升。盘面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沪市的综合指数3820点，下跌了1.6%啊，现在是3820点一线。那么在今天的早盘来看的话呢，是再次探到了阶段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低点。那么深成指的跌幅是达到了3.85%，13932点，成交是6885亿元。那在沪深300方面，下跌2.6%，上证50跌1.91%。好，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呢是领跌，现在跌了4.94%，3510点。看一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最新是跌了4.4%，来到了2017点。科创的50方面呢，现在的跌幅是4%啊，下跌了73点，在1774点。板块的情况当中，现在的电力啊及一些电力设备啊涨幅居前，2.1%。银行板块表现整体今天早盘呢是积极的拉升，涨幅也在1.5%左右。券商板块看一下，这个升幅扩大，现在是涨了1.13%，有一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逆大盘在进行一定的拉升的动作。那么券商板块当中具体的一些个股呢，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看湘财股份啊，盘中的一个变化。湘财股份在板块当中是率先啊直线拉升，现在已经封到了涨停上了。再来看一下天风证券的盘中的情况啊，也是在逆势拉升当中，而且创阶段的股价的一个新高，涨了3.9%。国盛证券看一下盘中也是表现比较的突出的，达到了6.5%。第一创业看一下现在盘中的一个走势啊，也涨了3%左右。中信现在微涨0.11%。这是盘面当中的一些实时的变化，我们就先和大家看到这儿。下面呢再来及时的跟踪一下期货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国内的农产品板块其实最近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疲弱的，尤其是最近的市场预期呢，其实大家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分歧。对于谷物市场呢，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的厄尔尼诺天气呢是有一定的预期，但是呢内外市场呢其实形成了有别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看到呢外围市场主要是 CBOT 的美麦、玉米和大豆，更多呢是受到天气和中国采购预期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呢美麦和玉米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呢是持续的上涨，呈现出了相对偏强的走势。而国内的谷物类的价格呢更多是维持偏震荡的一个情况。最近呢大家持续关注厄尔尼诺天气的影响，对于外围市场来说呢是形成了持续的高温的天气。我们看到美国的小麦呢已经导致其减产呢是达到20%的一个水平，并且呢这个减产已经是出现了不可逆的情况。最近呢欧洲地区呢之前也是出现了持续的高温的天气，这样呢其实对于作物来说呢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呢小麦的产量也预期出现了下降。从目前全球的谷物市场来看的话呢，大家一方面呢是看到了产量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呢是出口运输呢也是再度遭遇到了困境，大家对于未来市场呢是形成了偏利多的预期。我们看到 CBOT 的美麦、玉米呢是形成了联动的上涨。而国内市场呢，我们说最近的天气呢七月份是普遍的降雨偏多，并没有形成持续性的高温，所以呢大家认为呢这波天气其实对于作物来说呢生长并不是十分有利。但是呢从国内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整体上作物的供应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主要呢是受到供应端国储的一个释放的压力的影响。那么对于未来市场呢，我们认为要继续的关注厄尔尼诺天气对于内外市场的影响。主持，
0: 谢谢。下面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我们来交流一下券商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好，继续请黎明来分享。黎明，
2: 这个我们说一个非常小众的，就是上市公司聚落这一块比较小众的， 手术机器人，这个其实在全球范围当中也很少。就我们看全球对标的上市公司，就是那个贝多芬。其实这个贝多芬机器人做这个手术的话，其实它迭代也仅在英伟达是一个很小的公司的时候，其实当时跟贝多芬一起，其实是当时是被评为这个当时是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结果英伟达人家做到50000亿了，那贝多芬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小微行业当中的一个全球的这个冠军，但是它的这个市场份额没有像这个，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技术的通用性导致了这个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就是那么我们前面说了，就是把这个贝多芬的地位给他说一下，这个他不是说我在北美市场，或者我不仅仅是北美市场，欧洲市场包括东亚以及中亚以及这个非洲，我们觉得这块其实它都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手术机器人无非就是一个是模型，一个是算法。那么随着中国的这个在这一块的长时间的这个数据的累积之后，中国的这个企业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也跟跑了将近7年到10年的这个光景。那么原来我们的差距非常非常大，那么现在的话呢，其实在一些中低端我们是可以和贝多芬扳一扳手腕的。那么同时就是说相对的政策支持也已经给到了，就是2026年的元月份，整个的医保局把这个手术机器人这一块它的收费标准这一块给它定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未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渗透的这个指数对数曲线这个状态。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大家要就是其实熟悉三甲医院的话，现在所有的全国三甲医院它的手术机器人的手术比例实际上是在快速的上升的，它的手术的范围也在快速的上升的。原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肾脏的部分的切除术或者怎么样，那或者是腹腔镜里面的一些，或者是这个妇科的一些附件的一些摘除可以用这个。那现在的话其实它的手术的复杂性难度系数都高非常多，那么基本上要达到这个就是其实大家其实都做过这个圈内其实用手术机器人和这个顶级的这个手术外科的这个医师的他的这个比较，其实在业内都比较过，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工智能的一些这个体系，只是它是没有办法做成 agenta 能够做成一个非常通用型的把这个市场普及了，就是我们现在还只是能够做一个医疗服务，就是我测一下血糖，动态血糖，或者我测一下什么东西，这个可以做这个人工智能，但是真正做到精细化的这个手术，具体到一台手术的话，其实现在还是有相应的一些问题。而且呢，随着时间推移呢，就是我们国家因为就是参与这个领域的公司非常之多，就大家去看生物这个医疗设备展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中国的好多企业在做这个这块。那么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就现在的话我们看只有香港有2家机器人的，就是手术机器人的公司，香港市场我们国家目前看只有一家做骨科机器人，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那么实际上做成这个，从这个人工智能角度上来说，这个难度提升不大，因为它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这个手术难度都相对是一般的，就是我们看它套用的这个模型或者是其他方面，那难度系数不是很高。真正的复合型的这些大型的这种手术，我们觉得也是这个手术机器人未来需要攻克的一个方向。那么这。

0: 这个其实就是说到底就是一个数据累积，第二个是算法的精进。那么这块儿我觉得该走的路该吃的咸盐这一就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现在有政策了，也形成了整个的市场的氛围，我觉得这个国内的手术机器人这一块儿可能是要有放量了。因为目前的市场占有率国内是63%，这个海外市场就是贝多芬是37%。那么随着这个长时间的放量，尤其是我们对我们国家还有一个24年的时候还有20000亿的这个贴息的这个对于医疗行业的有一些这个医疗设备的补贴，那么这块也可以用。那么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总价格总的这个单价可能只有2000万，没有像我们原先做那个质子治疗仪的时候咱们张江引进是10亿人民币这样高。所以我们觉得这已经进入一个普及的世界，我建议大家还是仔细的来看这个领域。主持人，
1: 好，这个介绍的手术机器人这个领域目前来看比较的小众，但是它的年复合增长率和接下来的市场的规模的前景都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手术微创化呀、智能化，包括一些精准化，都给手术机器人带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空间。我们来跟踪一下机器人方面实时的数据面、基本面情况。再来连线到的是朱勇，你好。
2: 好的，小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认可。根据海关总署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的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49个。手术机器人迎来里程碑式的政策，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被业内认为是里程碑式的政策，彻底解决困扰行业多年的收费标准混乱难题。手术机器人行业迎来多重政策利好，工信部正在研究编制15/5高端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将医用机器人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国家药监局也发布优化全生命周期监管支持高端医疗器械创新发展十项举措，从监管端为手术机器人的注册审批提供更加清晰的路径。国家以及多省市的15/5规划都将手术机器人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其中北京提出到15/5末医疗器械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广东将机器人产业列为15/5重点任务。手术机器人细分赛道分布，其中的骨科机器人获批数量占比超过44%，是当前最成熟的落地领域。穿刺腔镜经自然腔道产品处于第二梯队，血管介入神经外科产品仍然处在快速突破阶段。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手术机器人进口品牌市场的份额仍然高达70.18%，国产品牌仅占29.82%。不过国产的产品售价仅为进口的1/3到2/2，核心的零部件国产化率普遍超过90%，性价比优势明显。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腔镜机器人公开中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手术机器人投标总量走势平稳，上半年的腔镜手术机器人合计中标27台，而在腔镜的机器人当中，达芬奇中标10台，占比37%，对比去年同期的16台的中标量，62%的市场占比，进口龙头的份额明显收缩。国产品牌合计中标17台，份额升到63%，相较于去年同期的38%，实现大幅度的提升。今年上半年，在腔镜机器人领域，微创、金风、康多等多家企业都在多省份拿到入院订单，国产阵营整体呈现全面铺开的发展态势。 国内手术机器人核心上市公司 A 股仅有一家天智航，它是国内骨科手术机器人的龙头，2020年登陆科创板。那其他几家龙头全部在港股上市，比如微创机器人2021年港股上市，覆盖腔镜、骨科等五大专科。公司拥有图脉、鸿鹄等旗舰产品，海外的累计订单超过65台，是国内出海进度领先的平台型的企业。金丰医疗2026年1月港股上市，专注腔镜手术机器人。真健康医疗2026年6月港股上市，被称为穿刺手术机器人第一股。关于手术机器人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关于研报交流的手术机器人呢，我们就到这儿。下面跟踪一下贵金属的情况，来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戴亚璇，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四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064.35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068.58，最低下探至3968.92，最终报收于3977.41每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六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2%，创今年二月以来的最低增速。此外，美国的上周出勤失业金人数减少了8000人至20.8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21.7万人。前一周续勤失业金人数降至180.5万人，同样低于预期。宏观事件方面，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呼吁提高利率，并表示通胀似乎没有可持续的回到央行2%的目标，适度的提高利率将能更好的平衡美联储在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双重使命下的前景与风险。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美元指数上涨，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好的，主持人。
1: 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间断广告，稍后继续。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移与分化，
4: 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5: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6: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7: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8: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9: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0: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截至到7月15号，沪市主板业绩预告收官，756家主板公司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306家交出增长或扭亏的报喜成绩单。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煤炭等多个基础行业上扬，走出内生增长的态势，而电子、电力设备等行业依靠新兴需求，纷纷迎来了业绩稳定增长。
1: 306份业绩预告中，223家预告业绩增长，83家扭亏。分行业看，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电子三大板块预增公司数量领跑全主板，合计占所有预增企业比重超30%，成为报喜的核心力量。其中，基础化

0: 工以35家报喜企业位居首位，有色金属、电子分别为33家、25家，三大行业合计报喜数量93家，占整体报喜数量的 30%。 按照净利润增幅上限计算，上述三大赛道净利润平均增幅全部突破 200%。 核心产品价格上升是有色金属行业业绩表现的主要原因，比如中金黄金、驰鸿新哲等公司业绩同比最大增幅为 70.7%、 87.7%， 达到76亿元、 17.5 亿元。上半年供需变化推动煤炭售价同比上升，陕西煤业、山煤国际双双预增，预测净利润最高可达 40.49 亿元、 10.3 亿元。同期受地缘冲突影响，全球化工原料价格大幅上涨，推动化工品价格上涨，万华化学、宝丰能源等龙头预告业绩增长上限 70%、 78%， 对应净利润上限104亿元、102亿元。本轮业绩预告中，新兴市场需求是诸多行业走出业绩上扬曲线的重要原因，无论是电力设备还是电子板块，稳定的新需求打底成为业绩保证。同时在纺织、服装等传统领域，通过转型升级向新重塑盈利能力的趋势也日趋明显。25家电子行业公司平均预告业绩增幅 177%。 工业富联、兆易创新、长电科技等基本盘颇具规模的公司依然实现了业绩的显著增长。例如在供不应求的富铜板领域，生意科技预告业绩增幅上限 131%，对应净利润上限近33亿元。德业股份预告上半年业绩增长 79%， 净利润上限12亿元，主要得益于海外储能市场需求旺盛。
1: 7月17号 A 股共1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9家报喜占比 75%， 3家报优。从预告的净利润金额来看呢，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超1亿元，蓝启科技、海光信息、爱丽丝排名居前，预计净利润分别是19亿元、17亿元和 15.4 亿元。从预告净利润的增幅来看，9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最大增幅超 50%， 欧科益、凌云光、探路者排名居前，预计净利润最大增幅分别是 54,065.59%、 590% 以及 178.69%。截止到7月17号，已经有170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度的业绩预告，其中513家预增、36家略增、5家续盈、185家扭亏，合计739家公司报喜，占比 43.42%。 业绩报喜的公司当中，有475家的预计净利润超1元，526家预计净利润最大增幅超 100%。从行业的分布来看，业绩报喜公司主要分布在化工、金属、非金属与采矿、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行业，报喜公司数量分别是105家、77家、61家。固态电池产业化按下加速键，与之相伴的是产业链公司上半年业绩集体飘红。截止到7月16号，国轩高科、多福多、杉杉股份等多家固态电池概念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预告，规模的净利润同比增幅普遍在一倍以上，部分企业甚至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业内人士指出，本轮业绩改善既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带来的量价齐升，也叠加了固态电池技术验证与中试产线密集落地所释放的产业预期。锂电材料板块景气度已从底部修复步入了加速兑现阶段。7月16号到17号，易方达、华夏、华泰博瑞、摩根、汇添富、华宝等18家基金公司将陆续向证监会正式递交主动 ETF 的产品注册申请材料，这意味着公募基金行业又一重大创新，主动 ETF 的面世已经是箭在弦上。业内人士也预测，这批产品或将在近期火速获批。
0: 业内人士表示，主动 ETF 融合了主动管理的专业投研能力与 ETF 的标准化运作优势，具备持仓透明、风格清晰、交易高效等特点。近年来，我国 ETF 市场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市场基础、基金公司管理能力、投资者成熟度均显著提升。推出主动 ETF， 一方面可以满足投资者对兼具透明度、成本效益与策略灵活性工具型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基金管理人将资源聚焦于研究创新与能力建设，构建特色分成、良性竞争的行业生态。

0: 动 ETF 深度融合，构筑核心加卫星的互补配置生态，推动场内基金市场从被动指数单一驱动迈入被动与主动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作为创新型产品，不同主动 ETF 可能在策略来源、主动程度、组合透明度、流动性、费用结构和投资用途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也提高了投资者的选择难度。晨星中国建议，在评估和挑选主动 ETF 产品时，投资者需要关注的问题是，首先，该产品策略是否适配 ETF 架构，其次，基金管理人的实力与配套运营体系，最后，投资者需要格外警惕长期买卖价差偏高、相对净值者溢价异动、频繁采用现金赎回、资产管理规模偏低且无增长空间等风险信号。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的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同一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方仍与伊方保持沟通。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16号开启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这已是连续第6晚发动袭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号更是一天内发动两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及海岸监视设施。美军还于美东时间14号下午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6号早些时候，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3: The president will hold them accountable when they turn their back on the words that they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he is always open to diplomacy at the very same time.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说，如果针对伊朗的任何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伊朗的回应将根据形势做出调整，并将超出对手的预期，冲突也可能扩展到新的领域。
1: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财政部当地时间的15号表示，政府计划在2027年推出一项价值133亿欧元的能源成本纾困方案，用于补贴企业和消费者，相关资金将来自气候与转型基金。
4: 据报道，2027年的方案比2026年高出25亿欧元，纾困内容包括电网费用补贴，以及通过工业用电价格机制和电价补偿措施为能源密集型产业提供纾困。伊朗战事爆发后，能源成本急剧上升，给德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带来更大压力。在战事爆发前，德国汽车和钢铁制造商等就已抱怨高昂的能源价格使其处于竞争劣势。与此同时，德国政府正在削减气候与转型基金其他领域的支出。财政部表示，未承诺的气候与转型基金项目资金将普遍削减30%。而根据政府至2030年的财政规划，到2030年，总计将有超132亿欧元从气候与转型基金转移到核心预算。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5: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7月16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308.2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39.61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3982.0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146.25亿元，两市合计28290.2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285.86亿元。A 股7月16日共有3819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357股买入金额超1元，其中中继续创、东山精密、兆易创新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65.3亿元、40.94亿元、36.04亿元。

0: 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两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 30%， 其中海融科技、皖仪科技、国光电器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 35.72%、 30.02%、 29.24%。 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15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亿元，其中赤峰黄金、紫光股份、瑞新微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 2.57 亿元、 2.49 亿元、 2.22 亿元。万德数据显示，7月16日共有6只个股或券商买入评级，其中一只个股公布了目标价格，按最高目标价计算，鸿辉能源目标涨幅排名居前，涨幅分别达 94.82%。 从评级调整方向来看，四只个股评级维持不变，两只个股为首次评级。从或买入评级个股所属万德行业来看，资本货物、半导体与半导体生产设备、材料二买入评级个股数量最多，分别有三只、一只、一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新源股份发布公告披露，2026年4月30日至7月16日，公司新签订单 64.13 亿元。其中 AI 算力相关订单及数据处理领域订单占比均超过 90%。 2026年1月1日至7月16日，公司新签订单合计 146.53 亿元。新源股份表示，上述新签订单数据为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不能以此直接推算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动，以上数据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日常经营概况。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新源股份为 AI 专用芯片龙头企业，是一家全球化运营的公司，服务包括三星、谷歌等国际领先企业。2026年4月已向香港联交所递交 H 股上市申请。 GCL 科技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参与了长兴科技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获配金额约 1.58 亿元，获配股数 1824.48 万股。威尔高公告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3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江西年产144万平方米高端 AI 类 PCB 智能制造项目、泰国年产120万平方米高多层印制电路板智能制造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近期呢，指数震荡啊，热点轮动，但业绩呢是从不说谎的。半年报陆续披露了，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一个确定性的机会啊！新用户呢，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今天节目呢，我们将重点聚焦啊当下这个中报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我们来拆解市场的整体格局、科技股的分化的逻辑，以及普通投资者呢可以落地的一些均衡的操作的思路。那么今年上半年的市场呢是抱团科技的，而进入到七月之后呢，这个高低切换也是非常的明显啊，作为很多的这个普通投资者呢，也分不清主线，也看不清风险。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中广云投资顾问陈立权，你好，
3: 你好。
1: 我们将请他呢，结合这个产业的周期啊，包括机构的行为啊，监管的风向呢，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和分析，然后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能够比较容易接受的、可长期沿用的一些市场的这样一个判断的框架啊。好，我们就来说说近期的市场，这个大家非常清楚了，高位的这个科技呢是调整，板块呢轮动呢又是非常的快，很多投资者呢在里面呢就是感觉到我找不到方向，或者找不到这样一个投资的机会。那么先给我们说说吧，您对市场有怎样的一个判断，市场的持续性怎么样，不管是中期也好，长期也好，这个核心的这个方向您怎么来看？
3: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觉得在当下的市场啊，可能近期呢我们投资者他在看的时候，确确实实上半年核心在聚焦科技，那到了七月份的话呢出现了比较大的分化。但我这边宏观做个定调啊，从整个市场来看啊，大的系统性的风险我觉得这块是没有的，所以向下的这个空间呢我觉得也很难往下打开。整体上来说，就是整个市场啊，从上半年的非常强的这种叫单一赛道的极致抱团，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四月份核心的 AI 算力硬件基建，
1: 对
3: 啊，这些都非常强势。
1: 到
3: 了五月份的芯片半导体为赛道的核心，包括像我们说的特种气体啊、光刻胶、光刻机、国产替代，这些也走得非常强势，对吧？这是我们说上半年确实是非常强的科技在极致抱团，但进入到了七月份，刚好也达到了整个市场在中报做这方面的一个披露，所以很多时候呢，在这个节点，那就要真正来看业绩了。所以下半年可能更多的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窗口呢？就是均衡配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会出现市场的结构性分化。因为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大家可以看到啊，资金整体上来讲，只要没有出现非常大幅度的缩水，那整体还是有存量资金在博弈，不排除接下来有长期的这种看好的资金持续性的介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大家不必过于恐慌，也不用去迷茫，我们只要去聚焦核心的，比如说像有国家核心政策扶持的，特别是像我们说的新能源、新医药、新科技、新材料，其实也就是国家一直在持续性有政策投资的这种六大支柱性产业
1: 啊，
3: 这里面有一些结构性的大分化，但是利好是长期的，政策是长期的，特别是我们说的国产替代里面的像 AI 算力、人工智能国产化、芯片半导体的国产化，对吧？包括先进制造、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及我们说的生物医药，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具备前瞻性，也是有政策长期去托底，可能只是在这个节点上的话呢会有一定的分化，但我觉得长期来讲，只要有政策持续加码，有业绩能够落地，有订单能够长期锁定，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好好去挖掘的机会。
1: 您提到了一个结构性的分化，也提到了一个政策性的这样一个支持。那我们再看七月份，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科技股的这样一个集体的这样一个回落啊。但是呢，细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还是有机会是存在的，在这里面的啊。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我们怎么去来分辨？比如说有些确实是有风险的，有些可能现在已经把风险释放完毕，可以关注，可以或找时间点进行参与了。您怎么样来说？
3: 好，主持人，我觉得这一块啊，最核心的我们要去聚焦的就是什么？第一，核心就是一定要去聚焦它的这个业绩啊，特别是在整个中报它披露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我们能看出哪些公司它确实是业绩在爆发啊，包括它的订单在长期锁定，以及它的成长空间已经打开。像这样的一些公司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它反而会在调整以后迎来机会。但是像我们说纯粹靠炒作的，纯粹靠讲故事的，它没有这种很核心的业绩作为托底的这些方向呢，那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还会再继续加速它的风险释放。所以对我们 普通的投资者来讲啊，一定要在这个节点啊要去聚焦。我觉得核心就是政策，行业里面的政策持续在加码，然后业绩能够持续的去兑现，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持续去关注这些方向，去规避那些相对来讲靠讲故事靠炒作的，这些我们要去规避。
1: 政策业绩，您认为这是判断标准吗？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标准可以再补充一下？
3: 当然了，在整体上来讲啊，我们说作为我们整个筛选的维度，实际上就是看整个公司它的一个成长是否符合国家的大产业链。那这个产业链下面的话呢，它具备长期去成长。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我觉得可以去跟我们所有的投资者做分享的，就是看这家公司它是否在未来里面啊，它能够有订单去锁定。因为订单代表的就是什么，就是业绩，它在未来能够有它的成长性，又有业绩去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托底，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基因。还有一块就是我们从估值的维度，因为目前有一些方向确确实实它的整个估值已经偏高了，经过这一轮的这个炒作，可能有些已经炒到了50%-60%，甚至有些更强一点的已经翻倍了，对吧？但是在整个调整过来，或者说在业绩公布的时候，这个时候估值就会成为我们判断这个方向接下来是否有核心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基准。特别是在当下有一些公司实际上它的净资产很高，但是股价现在已经低于它的净资产破净了，那你想想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去重点判断的一个方向，看它的估值是否有泡沫。
1: 这个也是我想刚才想继续追问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虽然这个出现了这个大的调整，但是也出现了大的这样一个分化，也在这个同一个比如科技板块当中，我们可能也看到了目前呢还有的出现了，就是说您说的还是可能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有的可能已经到了它比较这样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区域了。
3: 对，
1: 那么这个可不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方向，或者说您这个点时间点是不是该等一等，或者再看一看它的业绩，再看一看政策的支持，再看呢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条件呢，怎么样？
3: 我觉得我们当下可以这么去看啊，这一轮确确实实现在有一些估值比较高的啊，那现在做了一波调整。当然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在这一轮里面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调整。首先这个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窗口，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司在这个节点呢，它都要在半年报里面交出它的业绩，对吧？是否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的投资者看到它的业绩见真章，对吧？有业绩跟无业绩其实立马就见分晓了，对吧？包括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很多优秀的公司，它的这个净利啊是达到了我们所说的啊以百的这种方式，100%以上的方式去增长的，也就是说净利在高增，符合我们投资里面说的戴维斯双击，不仅营收它的利润它都是在双向增长。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啊，戴维斯双击的这个点其实是很适合我们在当下去寻找的，因为此轮刚好到了一个中报的窗口，所以在这个节点里面有业绩无业绩会成为资金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向，还有一个是否被高估也会成为一个资金判断的方向。那剩下的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它要去消化这个所谓的估值偏高，那如果估值还是很高，那它又是属于讲故事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市场还会继续在杀跌。但有一些方向目前我们已经能够明显的看到出现了止跌，为什么？因为整体业绩不错，整个产业链又有去支撑啊，比如说有几个方向，我觉得我们在接下来就可以去锁定一些啊，比如说在低位的啊，有估值修复的，当然这种不能作为长期的大主线啊，只能说在当下的这个节点，可能资金作为一个高低切，它在寻找一个更安全，那现在可能又觉得它机会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券商
1: 啊，
3: 因为它的这个业绩相对来讲，我们是能看到整个行情的体量就放在这里，对吧？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大金融方向的保险，以及银行啊，就这种大金融方向，还有就是现在在整个消费的这个赛道，近期国家一直是给出持续的这个策略，在给出我们消费的这个政策做托底，比如说像我们说的汽车整车啊，做一些核心的新能源出口的，包括我们讲的这里面也有一些家电方向的，还最近还算是有资金在底部有明显的介入，以及我们说的食品，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大家也看到有资金涌入的这个医药、中药、创新药 当然这里面啊，大家不用去追，因为这两天已经有出现了一定的异动，那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基准，去找这种低估有成长的业绩。我建议是很多普通投资者如果不好判断啊，最好是先确定它中报已经披露出来的。
1: 这个我就是要接着要问的，就是您提什么样的建议给普通的投资者，就是说我既能很快的了解，并且呢很容易的去把握掌握它，同时呢我要坚持长期的这样一个配置的操作的一个策略，这个是我们想请您给出的一个建议。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当下对我们普通的投资者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就是什么呢？因为投资本身就是有风险，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我们在做交易的过程中，就是从不确定性中去寻找它确定性的基因。所以这个对我们所有的投资者来讲，我们如果没有更多的标准去判断的话，这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我就先从目前已经公布出中报业绩，比如说它就已经存在利润高增长，或者说成长性又是属于国家支持的这种六大支柱型产业，好，这个我觉得就是家人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核心参考的。其次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去找在底部估值相对来讲又比较安全，也就是在这一轮里面它有行业成长又有业绩托底，但是确实这一轮它还没有启动，那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接下来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去找它确定性的机会，它这种空间可能在接下来就会被市场重新去挖掘啊。那我觉得主持人这一块可能是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能够去着手的一个地方。那要去规避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最近这一个时间窗口一直在下降通道，而且业绩一出来那故事见真章，他们的业绩没有，而且整个操作的过程中他们又是处于炒作居多，那这个时候业绩这个赛道作为一道风整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它这个时候可能会被资金继续抛弃，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不要再去选了。
1: 回到我们这一周吧，或者这几天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行情，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创业板、科创松，
3: 是的，
1: 这个幅度都是相对比较大的。那我们就结合着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情况啊，最后呢，请您给我们再总结一下，或者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对于近期市场怎么样一个判断？这样一个震荡，您觉得是有可能还会延续，或者说在哪个时间点可以去更多的给他关注？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结构性的这样一些机会吧？你怎么判断？
3: 因为确实最近这个时间窗口呢，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啊，操作的难度确实增加了比较大，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应该说是在心态这一方面吧，我觉得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节奏没有踩上的，比如说上半年科技它没有跟上，
1: 但是
3: 他又拿了一些可能没有什么成长空间的，对吧？也是属于也在跌，所以他心里会特别焦虑。但是反观到了七月份，哎，科技又做了一轮调整，那他自己手里的股票呢可能也没有太大的表现，那你会发现甚至有些是把他的标的给卖掉，调到了一些在高位做调整的科技，可能这个时候更是左右逢上了这样的一个节奏没对。那我觉得整体上来讲啊，大家现在也不必过于去惊慌，因为市场吧有涨有跌，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平衡的一些标准的，可能对我们当下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第二呢投资嘛它毕竟是属于一个长期行为，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不必过于焦虑，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心态是比较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3: 对，不用过于焦虑。
1: 好的，
3: 然后呢接下来把我们的重心放在哪里呢？我觉得系统性的风险这一轮不存在，毕竟这个时间节点国家政策有不断的在给予长线资金，比如说像我们的社保、养老、企业年金都不断的在给一个增持回购方向，
1: 好，
3: 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大的机会在这里。
1: 好的，那要再次感谢中广云投资顾问陈立权啊，今天呢就相关话题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浓。

0: 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1: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习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呢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表现情况。实际上，各主要分类指数呢今天上午呢是全线低开的，此后呢也是一路的这个下探啊。目前呢，我们看一下，各主要指数今天早盘具体的是上证指数呢，今天早盘是低开在3865.32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3869.21点啊，这个也是处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的，最低呢下探至了3806.39点，目前呢结束上午的交易之后呢是收在3818.59点，跌幅是达到了1.64%啊。这个在整个的上午当中呢，沪市呢成交呢是在7442亿，这个是沪指的一个相关情况。深证成指呢同样啊，今天和主要分类都是低开的，低开在14348.22点，最高呢上摸到了这个14350.47点，也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最低呢下探至13871.71点。整个的上午结束交易之后呢，是报在13953.25点，跌幅啊达到了3.7%，成交金额8581亿左右这个样子啊。那么创业板指数呢，同样啊跌幅呢也是在超过了4.7%啊，低开3642.06点，

0: 最高上目至了3642点，这就是这个今天的开盘之后的这样一个最高的一个点位啊，最低呢是下探到了3487.99点，那么整个一上午结束之后，跌幅呢达到了4.71%，那么是报在3518.65点啊，跌幅达到了，跌去了170.81个点。科创综指今天早盘呢同样是低开啊，2095.61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2100.94点，同样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最低呢是下探到了2001.24点，那么整个收盘之后呢是报在2003.46点，跌幅呢是达到了5.07%，这个是科创综指的情况。另外呢，沪深300 2.45 的这样一个跌幅啊，4583.23点，上证50指数呢2854.40点，跌幅呢也达到了1.71%。科创50指数啊，同样呢是深度的这样一个下跌，4.53的这样一个4.53%的下跌幅度，1763.22点，这个是整个呢各主要分类指数啊今天上午结束之后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今天上午的交易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呢是包括电力啊，包括银行，包括港口运输等等啊，是这个证券，都是处在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涨幅的前列的，公路、铁路、运输等等都是处在板块的涨幅前列。而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 CRO 啊，包括医疗服务，包括元件，包括这个减肥药啊，包括医疗减肥药等等，钢缆、高速连接等等啊，这个创新药、半导体都是处在这个跌幅榜的前列的，这是板块方面。而整个的今天上午的结束交易之后呢，在沪深两市的个股当中，我们看到上涨的个股刚过1000只啊，刚过1000只个股呢是上涨的，不到1100只个股是上涨的，下跌的个股呢超过了4300只。下跌个股超过4300只啊，在整个的上午的交易过程当中呢，两市共成交超过1.6万亿，这个呢和前两天的这个前市的结束交易之后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这个叫昨天的这个量是多增了，多出了1200多亿，这个是成交量的一个方面的情况。好，我们马上呢再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具体情况。同样呢，各市场呢也是出现了这样向下调整，恒生指数1.9附近，国企指数呢在2.37附近，红筹指数呢在1.16附近，恒生科技指数超过4%的向下调整，日经225指数呢是4.22附近啊，韩国综指呢再度是下探超过6%这样一个调整幅度。好，马上呢再回到这个 A 股上午的交易情况啊，我们看到呢乳业股呢今天上午走势呢是走强的啊，包括一鸣食品等等呢多数是上涨的，而存储芯片延续这个下跌的态势。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1: 好的，李鑫，今天消费方向出现了逆势上涨的走势，尤其是乳业股涨幅居前，我们大致借这个机会对乳业股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国内散奶价格走出了一轮令人意外的上涨行情。根据山东奶业协会监测的数据，五月底以来散奶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近期的散奶主流价格已经涨到每公斤2.8元到3.1元，超过合同奶价，而今年3月份、4月份这个价格还在2.3元至2.5元之间。喷粉是即将过剩的生鲜乳加工成奶粉以便储存，它是乳企消化多余奶源的常规手段。根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走访发现，今年六月份这一数据降到4000多吨，而在2024年的高峰时期，龙头乳企日均喷粉量曾经高达1万吨到2万吨。原奶价格开始回暖，但是下游的乳制品消费市场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这一轮奶行业周期的低谷当中，液态奶常年陷入价格战，高端奶受到的冲击最大。我们国内乳企目前的格局，国内原奶主要流向的是 C 端液态奶消费。2024年，我国液态奶产量约占乳制品总量的92.7%，而奶酪、黄油等深加工产品的占比不足7.3%。这种长期的结构性失调，导致国内乳业形成低端过剩、高端短缺的

0: 不合理格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行业下行的周期最大的变化是原奶下游深加工需求的崛起。近年来，乳企加速布局稀奶油、奶酪、乳清蛋白等深加工产能，原奶需求增长的重心正在向茶饮、咖啡、烘焙等弊端原料场景以及高附加值固态乳品转移。原奶行情出现回暖，已经有上市公司受益，比如 A 股的天润乳业、港股的奥亚集团今年上半年实现扭亏为盈。业内人士判断，今年将是行业触底和拐点之年，下半年奶价可能会迎来一段持续性的小幅度上涨。机构的最新研报表示，随着前端产能去化、牛群结构老龄化的影响在未来显现，供给或面临实际缺口，下游乳制品深加工有望提供新的需求增量，原奶价格拐点将至，上行周期即将开启。不过市场也有谨慎的观点，认为近期奶价上涨主要是季节性的因素驱动，而不是供需格局的根本性的扭转。妙可兰多近期在接待投资者调研时表示，国内原奶仍将处于供需紧平衡状态，产能恢复周期较长，价格不具备快速大幅度上涨的基础，预计未来原奶将以平稳上涨为主。存储芯片板块延续跌势，尤其是德明利已经连续三个一字跌停。近日德明利发布上半年的业绩预告，上半年净利润实现57亿元到65亿元，同比扭亏为盈，而上一年还亏损1.18亿元，看似业绩炸裂，但是我们对比一季报，公司预计第二季度的净利润23.54亿元到31.54亿元，环比是下滑5.74%到29.65%。它的连续三个一字跌停，就是这个第二季度的业绩出现环比下滑，导致市场对它前期的乐观预期落空，所以资金出现大幅抛售的现象。部分行业人士认为，存储模组类的上市公司持续的股价波动背后，是市场对存储模组厂盈利可持续性的担忧，前期低价囤货的红利正在消退，未来采购成本逐步上升，盈利的空间可能收窄。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那马上呢，我们复盘一下今天早盘啊沪深两市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金证券投资顾问邱瑜啊，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在深圳演播室的德讯证券的投资顾问刘奎军。我们先来听听邱瑜啊对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盘面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关注到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后，一个呢是量稍微比昨天呢是前两天吧，就是应该说是放了一些，相比较昨天啊是放了1200多亿，然后呢我们看到双创指数的这个跌幅啊相对呢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包括这个科创50在内啊，怎么来解读上午的盘面？
2: 好，今天上午其实我认为是走出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情绪的宣泄啊，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无论是双创指数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下跌，还是说是前期领涨的像创新药板块今天其实也是领跌的一个方向，而且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放量了1000多亿，
1: 比昨天，
2: 是的，比昨天放量了1200多亿，所以说在当前的一个市场里面，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有一些超跌的一些迹象，就情绪上的宣泄之后，它是会带来一些泥沙俱下，而泥沙俱下里面，那么我们认为会有一些这个绩优的一些品种、优质的一些方向，可能也会有一些超跌，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我提醒大家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当前市场的超跌以及超跌之后的超跌反弹。为什么呢？我们来说几组数据。今天上午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个一些推送啊，就比如说某些的指数的这个相关的 ETF 出现了成交量的一个明显的暴增， 然后这是一个，比如说像创业板，比如说一些这个宽基的指数是出现了一些成交量的一些暴增。那成交量的一些暴增，那确实可能是有人流出。那当然，我认为也是会有一些这个资金在开始在这个位置是开始有长线或者中长线的一些布局的可能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从7月1号以来，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跌幅其实还是蛮大的。就尤其是这个双创指数、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其实它的普遍跌幅都是在20%以上。那么在这种连续的情绪的这个宣泄之后的话，那么尤其是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那么我们是倾向于短期不排除在这个弹簧压缩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有一些这个超跌反弹。这第二点。而第三点的话，就是从技术分析来看，我们看到其实从指数层面，无论是平均股价指数、权益等权指数，还是说是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些权重指数，那么目前的这个 KDJ 的一些视角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负值的一个区间，而负值它对应的就是超跌。那超跌之后，在连续情绪宣泄之后，那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七月的中旬，接近下旬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知道七月份的下旬其实是会有一些重要会议的，那无论是这个国际上的一些会议，还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七月份中下旬的一些重要会议，那么重要会议来临之前，一般来说我们复盘了过去前10年的一个数据，在重要会议来临之前，如果说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大幅的一些调整的话，那么在重要会议来临 T-10个交易日，然后慢慢的这个不断的到 T 日，也就是重要会议到来那一天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修复。这是历史数据加上技术面的一些超跌的信号共同决定的。所以说综合以上三个点的话，那我认为确实在这个位置可能大家的情绪都不是特别的好，这也是这个容易理解的。但是从之前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刚给大家总结了这三个方向，那我认为超跌反弹可能确实也是要临近了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倾向于投资者是可以去看一看一些绩优的一些方向，中期布局他们一些低吸机会。
1: 稍后我们再请秋雨再详细的做一个解读和分享。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的德讯证券投资顾问刘克军先生，也听听刘先生呢对今天上午盘面呢如何解读和分析。刘先生，
3: 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应该说今天上午的盘面呢，市场再度呈现出恐慌性的这样的一个获利回吐，而且是主要的这个回吐压力还是来自于以这个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硬科技板块。因为这一板块呢进入七月份以来是领跌市场也是把整个市场情绪带坏的一个核心板块。短期的调整呢应该说是一个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也是自924以来的首次，所以对市场这种情绪挫伤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芯片半导体板块继续下跌以外，这个光通讯板块开始补跌啊。光通讯板块是七月份以来比较抗跌的一个板块啊，包括这个中继续上新一生等等这个明显的是呈现出一个补跌的状况。同时呢还有叠加了这个七月份以来逆势上涨的，就是刚刚形成这个热点趋势的像这个创新医药创新药方向这个整个医药板块反而是在今天呢是明显回调啊。还有一些消费股包括这个酒类影视文化等等也都出现了调整，所以整个市场情绪呢在今天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一个扩散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从这个成交量来看呢就比较明显，较昨天的同期呢是放量了1000多亿。这1000多亿呢一方面是这个恐慌情绪的蔓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去反向理解，就是市场实际上也开始呈现出一定的这种承接盘。那么这个承接盘呢也在这个恐慌当中有一些这个被错杀的一些股票或者是超跌的股票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性反弹的一些这种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就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板块还有包括这个券商等这种人气板块，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在今天整个市场恐慌当中呢一直是呈现出比较稳健的走势，银行股甚至基本上这个个股还是全线飘红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市场的情绪呢主要的还是在这个硬大幅度上涨的这个硬科技赛道这一赛道呢因为前期涨幅过大，所以这种情绪的宣泄呢可能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我认为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像上证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呢已经跌破年线，这也是这个据去年的这个4月7号，就是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税争议以来的这个首次这个快速的跌破年线这说明这一年多来整个 A 股市场的平均的成本还是整体是没有赚钱的所以短期跌破年线呢，我认为本身年线的这种 在长期的这种支撑力度当中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快速跌破年线大概率会引发这个技术性反抽啊。所以从这个周线来看的话，像上证指数啊，从这个五月这个中旬以来是始终是震荡回落的啊，双创指数从七月一号啊开始明显调整，那么从周线来看的话，上证指数也是呈现出破年线后的一个快速的下探，这种快速的下探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引发这种这个技术性的反抽，尤其是这个在以科创五零为代表的双创指数风险快速释放之后这个所谓的急跌必有急涨，急涨必有急跌这种情绪的这种快速释放之后，我认为呢大概率在下周因为下周的话，一方面是中报的一些这个预告也是七七八八差不多了这个一些核心的风险也市场基本有了预期，另一方面呢这个长新申购之后呢，大概率下周五或者最迟月底就上市所以很多的一些这个市场担忧的因素呢正在逐步消除加上近期的一个风险的快速释放我认为从周线上来看的话，那么下周大概率是阶段性的低点会呈现，同时上证指数呢也回到了这个3月23号的前期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低点我认为呢前期低点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坤金先生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上海演播室，其实两位观点还是有相似的，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有这样一个反弹的这个需求，是这样的一个迹象是存在的秋雨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比如说这个情绪的宣泄还有这个技术上的分析，另外呢还有一些经验上的这样一个做判断那么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怎么来看待目前已经跌了这么多的双创指数他们的表现，怎么来看待今天还不错的像这个银行保险包括这证券吧，怎么来看待他们这样一个作用吧
2: 是确实我们看到今天其实领涨的板块普遍我把它这个归结为是防守的方向无论是这个银行也好，包括像券商，包括像电力他们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普遍的估值都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这一类的话确实是一个偏防守类的一些方向也可以说为什么上证指数其实它的这个跌幅是小于双创指数，它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的比较这个综合，也是有一些大金融板块在这里面对的那往后面来看的话，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如果说指数真的是展开反弹的话，那这些防御指数不排除就会由现在的上涨转为变成了震荡而对应的一些双创指数的话，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天其实半导体是有资金入场的迹象，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说认为今天的半导体对应的这个通信板块今天其实还是相对抗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仔细去看今天的半导体的走势，你会发现今天两次冒红，就比如说半导体设备两次冒了红盘，对吧，盘中在分时的里面两次冒了红盘，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倾向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资金在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些这个尝试性的一些出手，所以说我认为从这个视角来看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科技板块在连续大跌之后它有超跌反弹的一个迹象，那么当然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如果说往后面来看的话，我们是重点可以去关注哪几个方向，
1: 对吧
2: 第一个方向的话，其实我们先从这个低位板块开始梳理第一个方向的话，我们倾向于可以去关注一些继续可以关注一些创新药，因为创新药其实从前一段时间开始经过了一些资金的一些异动，包括像业绩的一些验证之后，它是展开了一轮比较不错的一个上涨的，只是说今天可能是因为市场情绪的一些这个宣泄，包括像大盘的一些宣泄会带来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但是调整之后我们认为仍然是有机会，而这个机会有可能就是大家投资者作为一个2020年下半年的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这是第一个创新药由业绩的提振。第二个呢就是券商板块，证券板块，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会有科技的巨头存储的这个巨头要上市，以及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头部公司会有一些这个 IPO 的可能，以及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 AIGC 像 DeepSeek 这种软可能会要这个有上市的 IPO 的可能性，那么对应来说的话，券商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这个科技属性跟投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认为券商板块一方面业绩的提振再加上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些偏防御的属性，我们认为在下半年是有估值修复的一些机会的。那第三个就是半导体设备方向，因为这一轮我们看到无论从美国的一个视角来看，我们看到大家对于整个半导体设备半导体硬件的投资并没有结束，所以说可能短期是因为连续上涨之后会有一些这个技术面的一些修复技术面的一些调整，但是往长时间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一轮的 AI 方向 AI 产业链的方向它还没有完全的结束，所以说我们认为半导体还是有机会。
1: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就今天上午的盘面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

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三，因为真正达到三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0: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三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1: 李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2: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1: 就是今天的话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2: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它的这个期望，大家对它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 Charlie 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 Charlie 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0: 哎，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 L4，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1: 问答，
0: 问答，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1: 信
0: 就
1: 息
0: 是
1: 搜
0: 信
1: 索，
0: 息搜索。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也就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1: 要求
0: 要求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很多公司说 L2.9，他不说三，因为真正达到三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儿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就是
1: 超
0: 超
1: 越
0: 越
1: 人类的水平。
0: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1: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0: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的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它还是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1: 责任重大。
0: 责任重大。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是 L3，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我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 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

0: 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你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要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1: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
0: 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他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是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
1: 包
0: 括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30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是

0: 后，咱们新造车势力呢，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这个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1: 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
0: 速
1: 变
0: 度是
1: 量。
0: 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着不败之地。
1: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你这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还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以后，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给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1: 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0: 上海交大5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绩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
1: 那
0: 一
1: 要
0: 个人
1: 看他
0: 才。
1: 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这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你是个 master。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1: 是工具。
0: 工具，那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个这个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题好的话，问了3个4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 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三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的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2: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 two markets are telling the same story. Do you really have that much confidence tha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 earnings in the names that you're investing in? Three years from now, people are going to kick themselves that they didn't buy a 10-year inflation-protected treasury at 2.5% tips. There are two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China and it's the U.S.
3: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0: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3: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4: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3: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5: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2: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和性能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200亿，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

0: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吗？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啊，政府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的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智于科技创始人 CEO 周晓华，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袁，平安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产品总监张迎孝，国泰海通证券 FICC 多资产量化策略负责人王康，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智于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AI 驱动的多资产一体化投资管理，AI 如何驱动这个多资产的这个一体化投资管理的，跟我们整个行业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交易的标的的话已经非常多元化啊，我们不光是交易我们最常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对吧？我们都在做多资产的这种交易。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机构也越来越这个全球化。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这个分支机构啊，我们这个系统能够这个去做集成，这是一个挑战。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各个业务台的话比较分散，对吧？那么我们在一家机构当中，现在也是面临很迫切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这些各种业务能够去统筹管理的？最近的 AI 技术化啊，这个已经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一个很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把这些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 FICC 的建设当中去啊？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话，其实国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榜样，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做尝试，但我们发现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整个一个数据模型过于复杂是一个倒三角，对吧？我们这个基础建得不够稳，那么我们上面去构建很多应用的话，那么后面会越来越难。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 FICC 这个投资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实时性一致性的话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到 T+1 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头寸，我们很多风险指标。那么现在这个到 T+1 的话是明显是不够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难点之一的。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估值引擎统一的定价估值引擎。那么这个的话，几乎是我们在 FICC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从投研、交易、风控绩效、会计等系统的核心基础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的话，最讲就是差异化，对吧？如果说所有系统都同质化的，那我怎么去做差异化去挣钱的？所以怎么去做差异化定制和提供灵活性，这也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 AI 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有幻觉它有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就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把我们市场当中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边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就是我们能够把一家跨区域的一家金融机构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能够非常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 然后第二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刀锋 DB 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采用了一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做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我们的定价引擎我们的回撤引擎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的中间件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我有没有权限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到Dolphin DB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大概的话分了这个四个层最上面一层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座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我们的Dolphin DB的核心能力就是我们的存储、计算和那个编程语言，对吧？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主要是在垂直领域的，比如说如何去构建知识库如何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垂直领域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个 Dolphin X， 就我们一个企业级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平台。那么第四层的话，主要是应用层，就是我们在构建一些通用的这样一些智能体。那么我今天的分享的话，我觉得简单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会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讨论谢谢大家。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终端产品，一是作为我们产品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个主门户，第二呢，也是我们做一些创新，这个产品尝试的一个平台。目前来看呢，从一级发行、投研分析、交易、风险监控、指数投资这些相关的模块，都建成了一个功能集群，应该说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终端我们从数据和工具两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市场的这固收的这个数字化赋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很多同业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实践特别是像智能检索功能，这两年我们用的已经非常多了支持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进行智能搜索。现在看输出的结果的效率和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的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些领先的机构，他们的一些实践呢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地方。高盛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对吧？大模型把很多这个事件性的东西量化成了一个指数然后呢交互也非常好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他们交互在这个风险计算和归因分析方面呢，AI 呢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贝莱德的阿拉丁，对吧？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它就是将它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并且在输出端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智能化和自动化。那最后呢，我想谈到 AI 这种话题呢，还是有几个必须要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幻觉风险像大模型的幻觉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第三呢，就是这个高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然后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加强交流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得非常的快。10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这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有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

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期，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风险的。在2022年的10月份，当时整个理财子当时发生一波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流动性枯竭，然后可能在1个月之内，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上了几十个 BP 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O2O 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压力。正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这两个市场的一个对比啊，我们认为我们其实做市商在这个里面就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叫新开发银行 NDB，另外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多边开发机构啊，超主权的评级。但呢，国内当时来发的时候呢，确实认识人不多。我们作为做市商，就链接说外面来的这些发行人的券和我们本地的所有的这些投资人之间的品位。第二呢，我们其实呢也持续的说，在他第一次、第二次发行的过程里面呢，帮他和定价和做事，啊，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合理的价格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证明说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是表示它的这个真实价值的。所以这块呢也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哪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一个量化的这个，我们把做事个体系啊，我们做了拆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量化做事，这个其实是为了服务客户的。我们为了就是响应我们这边银行、非银、国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机构的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需求啊，我们做了一套全流程的一套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啊。然后第二呢，量化的定价，这是我们的核心。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种，我们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而且我们这个模型是动态更新的啊，是实时的。然后第三呢，就我们的量化风控，其实我们是会每天去动态的去监测我们自己的敞口风险，然后通过量化的方式去对冲它的敞口风险。我们其实每年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敞口的风险并不大啊。而且应该来讲，我们的流转是非常的快的。我们是国内这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做的事情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然后呢，在整一个全市场的范围里面去提供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在中国里面，全市场每8到9笔债券的交易，有一笔就是跟我们平安这边来达成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在金融方面，包括在债券方面的这些定价和量化这边的探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和价值挖掘的能力，让更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这个发行人、融资人在这个市场上拿到他们合适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资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整一个这个市场啊，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呢，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更稳定的、有健康表现的资产。

0: 刚才的沙龙，各位嘉宾为我们搭建起 FICC 数字化转型完整认知框架，但落地层面仍存在大量待解难题。波动行情下 AI 量化如何解决交易真实痛点？中概基准如何与 AI 定价模型深度融合？各类机构差异化风控约束下投研工具如何定制？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 FICC 领域有哪些突破？未来发展方向又如何？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周晓华将与三位嘉宾分别围绕量化在 FICC 领域运用、 AI 定价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 我想先请我们国泰海的黄总啊，从券商 FICC 量化投资的角度呢来谈一谈。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啊，这个单边行情少了啊，低利率在波动、结构分化的环境下面，靠传统的一些线性判断呢是越来越难的。那么 AI 量化到底在交易执行啊、市场信号还是信用的预警上会更有价值？
2: 结合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震荡市场行情啊，其实市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到位，什么时候就开始反转了。所以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型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什么情况？可能是我们觉得在择时层面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之一。那么 AI 量化的话，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归因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了一些难点啊。以上是我的分享。
1: 从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啊，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啊，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啊、因子体系去融合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啊，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公允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啊、情绪啊、对手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你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啊，这是这样一种模式？
3: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啊，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的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由来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1: Okay, 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 叫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啊、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啊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对吧？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约束上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2: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一个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优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

0: 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1: 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2: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得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较远，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啊，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1个礼拜的工作，现在1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较远。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啊，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它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就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儿上，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它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这是我们的观点。
1: AI 在做事和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一些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对吧？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10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那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的。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1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首先的话，我相信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10年。我们 FI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
3: 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供应的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啊，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1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品种。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的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今天就强调一点嘛，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啊。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啊，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啊。
1: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10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 这个投资。

0: 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它的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1: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3到5年啊，您更看好比如说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系统智能？
2: 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啊。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10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这台的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普通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源，在上海问候各位。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早间低开低走，电力股逆势大涨，桂冠电力、神南电 A、 乐山电力多股涨停，券商等金融股拉升，湘财股份涨停。下跌方面，医药医疗整体出现了调整，兆眼新药、海思科还有凯莱因啊多股跌停。半导体芯片板块延续了跌势，德明利连续第三天跌停，普然股份、江波龙跌幅超10%。个股方面是跌多涨少，沪深金30有将近4400家公司是飘绿，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61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蒋一凡，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刘冲。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大盘的情况。指数现在3807啊，又在考验3800点的整数关。今天到目前为止是接近2%的下跌，跌了75个点。前面有一个低点，那前面有个低点，看到的位置是在3800点下方3794啊。现在呢，是不是会考验那个位置整数关啊？会不会延续啊调整？然后呢，下面的支撑位啊，咱们怎么去看啊？好，先来连线李龙栓，请他来分析一下。
1: 好的，那从今天市场整体的这个走势上来看的话，市场又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低，那么把之前的这个新低呢，马上也要破掉了，接近前期的一个低点。那么市场今天的这种下跌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第一呢是双创指数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把市场整个的这种人气在这个时候给带动的相对于被动一些。那么另外呢，从市场来看，下跌的一些品种呢，依然还是像有色、船舶、商业连锁等这类品种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跌。

0: 那也就是说从市场来看，前期的一些强势股是今天拖累指数最主要的原因。那另外一点，从市场来看的话，跌到这个位置的话，今天市场有一个新的一些亮点，就是说从板块上来看，现在的像电力、银行、煤炭、证券、保险、大金融类的和这个深周期类的板块今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其实对指数还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否则的话指数可能跌幅呢会更大。那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我认为有券算是等一些大金融板块要是支撑的话，市场在这个位置呢可能就是一个寻底的阶段，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会磨底。那么如果从这个指数的一个关口上来看，我觉得3800点整数关口这一带呢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复的一个强支撑，因为从市场来看，六十周周线的一个位置是在3870多点，其实在这个周线就应该是有一定的支撑。现在盘中虽然是跌破了，但是呢，这个位置呢依然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抵抗。所以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我认为是加速赶底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在这儿呢会形成一定的这种震荡。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双创指数连续下跌之后，一般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就是市场急跌必反，它会有一个基础性的一个修复啊。所以说从整个的一个盘面上来看，或者市场未来的一个趋势上来看，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大概就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看蒋一凡的判断啊。那么毕竟是回调了挺多了啊，我们从这个这一波的最高啊4258，这是一个高点啊，是一个高点，也是本轮行情以来的一个高点。如果从这个位置往下算，400多点啊，已经调了400多点了。那么接下来的支撑位怎么去看啊？下面的位置哪一些啊，就可以有一个比如说反弹的契机，或者说中长期的支撑，怎么去判断？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数啊，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上证指数在考验3800点，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创啊，其实今天回调力度比较大的还是双创，科创综指跌了有5.8%，然后创业板指数跌幅是5.6%。啊，那么主要还是看到过去的强势品种啊，真正在回吐的时候呢，跌幅也是偏大一些的。今天亚太方面，我们也来看一下啊，今天韩国股市今天休市的啊，没有交易。然后呢，日经方面的表现呢偏弱，也跌了5%几，啊，也是近段啊，从日经25指数来看呢，也是近段阴线实体比较大的啊一天啊，就是跌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体亚太的表现都比较的疲弱，包括恒生指数啊等等之类，尤其是恒生科技啊，本来就不是太强，好不容易反弹一点，今天呢又跌了4.7%，所以整体的氛围呢还是相对有一定程度的压抑感啊，有一定压抑感。不过呢，也正常哈，为啥？你看这双创涨了那么多了，双创里的有一些个股累计的升幅也是比较大了。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调整啊、消化呀？都不可能一直维持一个这个很快速的上涨格局啊，没有这样的股票，对不对？全世界都这样，所以关键我们要看啊，市场产生调整，市场产生调整之后，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发现它的这个支撑位到底在哪里。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的热点是不是还是这一批股票，这是我们要做判断的啊。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情，要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好，我们接着来连线蒋一凡啊，我们请蒋一凡接着来谈谈看，怎么来找支撑位啊？未来的热点还会在哪里？
2: 对，好，那么上证指数来讲的话呢，本来年线附近应该是有比较强的支撑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是把年线憋穿了啊，而且今天这个阴线实体应该说还是比较大，基本上呢可以算是有效跌破年线啊。那么下一档的支撑位，我认为可能是3月23号，当时我们这波从3800涨到4200，这波400多点的上涨的一个启动点了，都已经啊，已经快到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呢，应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抵抗力的啊，因为。我们从这个上涨趋势的定义来看的话，就是所谓上涨趋势，它就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往上面涨啊，每一波它都会创出新高，每次回调的低点呢，也是在不断抬高。

0: 六左右，就对科创五零来讲啊，1600点左右，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同样也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力度的，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讲呢，它跟，主板它的节奏可能是相类似的吧，它的那个启动点应该是在3100点附近，也就是3月份啊，同样也是3月23号它的启动的低点，大约是在3100点附近啊，那么这几个位置呢，我觉得应该都会出现比较强的那种抵抗啊，或者说是那种支撑的力度啊，这几个位置呢，我觉得都可以看一看。那么，现在科创呢，可能是走的最强的一个指数吧，因为它距离那个3月份的启动点还是非常的遥远。目前我们往下看的是6月份的那个启动点，那包括呢，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讲啊，就是假定科创板它是针对6月份以来的这波逼空式的上涨的一个修正性的回调，那么理论上来讲，就是把这个涨幅的，比如说0.618或者最多0.809，给跌掉之后啊，把这涨幅的这些给回吐掉之后，那它理论上来讲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的。那么差不多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了啊。因此呢，我认为大盘跌到这个点位上面，如果说还要再去过度的恐慌、过度的悲观，我认为是没有这个必要的。反弹其实在我看，看来，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对，
1: 好，你刚才说这个反弹随时有可能发生啊，那当然了，就是短线超跌，它技术性的反弹也会有，就是说如果反弹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判断，反弹产生之前产生的那个低点，它是一个短期支撑还是一个中长期支撑，这个有什么，比如说观察点没有？
0: 啊。我认为先看短期支撑吧。反弹一般都是从这个短期这个角度先开始的啊，慢慢的演变，再延续下去，它才会变成一个终极的反弹，甚至是一个反转啊。这个行情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形成的。那么，如果说在近期，各大指数找到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啊，开始反弹之后呢，我认为下一个关键的点位呢，可能是要看我们在日线图上看到的啊，在本轮下跌，离我们目前最近的一个反弹的高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说能把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反弹高点给收复回来，那么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这波跌势啊，可能就会告一段落啊。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阻力位啊。但是呢，我觉得说这些呢，可能还相对比较远啊。我们先要把短期的这个支撑点位到底在哪儿先找到啊？我判断呢，应该就是在目前这个点位附近。可能时间也不会太远，应该就能够找到一个短线的支撑位啊，开始一个你说是技术性反弹也好，短期反弹也好啊，但至少它是反弹了，对吧？先止跌之后，我们再看它趋势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延展啊，从反弹变成一个反转啊，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好，再来听听看刘冲的观点啊，怎么来看这一轮的调整，它的支撑位怎么找？
2: 市场呢进入了一个比较快速的调整期，那么上证指数呢年线基本上是正式宣告失守，那这样的话呢，长期的一个趋势要重新评估和判断。从这个长期的趋势来看呢，基本上在这个位置，指数有效跌破年线之后，有两种演绎的方法。第一呢，就是快速下探，然后呢反抽到年线附近，基本上这个趋势再次确认，做一个长期的调整式。还有一种呢，就是短期快速跌漏以后，快速的收复，就像去年4月下旬那种。这二者呢，可能要综合的去判断，要结合内外部的情况。上证指数再往下看支撑的话，那3900失守之后，再往下就是应该是24年10月份的那个高点3674那个位置，看能不能形成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区域。那么我们拉长看呢，它就是还是在一个上方进行宽幅的震荡，但是中长期的趋势有可能意味着这个转向。那这样的话，市场整体的操作难度就会增加。其他的你像科技相关的深成指、科创和创业板指数呢，我们拉长看的话，这个高位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的位置了。创业板指数，我们看它的月线和年线的话，它是超过了15年的高点了。那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小的双头，那如果说转入中期调整的话，科技股它可能调整的压力和空间会比较大。投资者对此呢，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走强的，就是完全逆周期的板块和个股，就是跷跷板。

0: 之前科技股在涨的时候，一年多两年，这些板块是在下跌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要形成跷跷板效应，应该去找这种，就像医药啊、消费呀、一些低估值的品种。所以说操作起来呢，要先确定自己的策略，然后呢，根据市场的这个运行节奏去灵活的把握。主持人。
1: 嗯，好，这是关于大盘的分析和判断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消息面。这一轮的调整啊，确实是科技类品种的调整幅度要相对的大一些啊，包括日韩股市方面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特征。股票的调整不等于是行业的调整啊，这个行业啊，人工智能啊等等一些方面依旧是一个大的方向，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啊，市场涨多了，自然的是有一个啊，有一个正常的调整啊，也是非常明了的一件事情。消息面上关于人工智能方面啊，这个消息还挺多。你看啊，接下来就有一条消息跟大模型有关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揭幕之前，今天的凌晨啊，月之暗面啊，月之暗面是一家公司的名字啊，正式推出了新一代模型 Kimi K3。这是月之暗面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根据介绍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基于 KDA 混合线性注意力机制和注意力残差技术构建，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并且拥有100万 token 上下文窗口。它是全球首个开源的3万亿级别的模型，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还有推理等前沿智能场景而设计。再来看一下券商的研报啊，中信建投它的研报就表示，全球大模型调用量呢预计连续11个周环比走高，国产模型凭借高性价比占据了流量的前列，海外头部厂商营收呢是预期上调，国内厂商商业化呢也加速。DeepSeek 呢将推出分时定价，豆包已经上线多档会员，啊，还有一些啊这个大模型方面呢啊也有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消息。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谈这个事儿了啊。我们请李龙山先来谈谈看，今天推了一个这个大模型 Kimi K3 啊，那么现在这个大模型怎么样啊？因为不管是算力基建啊，还是什么也好啊，你投这么多钱下去，最终是要变成现金流，希望它回来。那么怎么回呢？就要通过大模型这种方式啊，这种收费的方式，回血啊，把这个现金流呢再重新这个回流回来，有这么一个商业落地的一个要求啊。好，李龙山怎么看现在大模型的现状啊？
2: 好的，我认为整个这个大模型目前的这种现状上来看的话，现在就是已经是到这个投入和产出比的一个是关键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可以看到，包括今天的这家公司，其实它的这个在去就是月之暗面，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去年的七月十四号的时候，就当时呢就发了一个 Kimi 的 K2， 今年是现在是 K3， 那么可以看时间周期正好是一年的一个时间，发展速度是非常快。那么另外呢，关于大模型收费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不管是豆包啊，包括一些千问呢，其实这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产品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收费，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机构版呢，或者说用户多少次以后开始逐步的去收费。那么这个呢，应该是我觉得是未来大的一个趋势。那他们的这个趋势是和之前去对比，之前是完全是免费的，但是未来这个趋势是向收费去发展的，那可能就是现在收的比较少，或者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大的一些数据或者一些参数还没有完全去收费，但是未来这个趋势非常明确，就是投入一定是为了未来去这个要赚钱的，不可能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纯投入没有收入，这是不太可能的。资本市场它这个肯定是以赚钱为目的，但从这个趋势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从全面的免费向收费逐步的去转型。那如果就是去收费的话，现在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就是说趋势已经看出来了，就是从免费到这个收费的一个使用区。那回到二级市场来看，我认为大模型近期的一个炒作 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前期的炒作有一些这个市场过热，所以说市场会有一定的这种降温。但是降温之后，我觉得像大模型啊、光模块啊、半导体，那么这里的整个的一些科技股依然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这个趋势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这种模式变了，从免费到收费的模式，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

0: 可能大模型啊，包括科技股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在这个时候市场连续下跌之后，我觉得倒是一个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布局或者配置的一个很好的时间段。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请蒋一凡也来谈谈这大模型哈。前面基建投的那么多啊，后面要把它赚回来，对吧？简单的来讲，我投入要有回报啊。这回报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啊，这其中之一。大模型刚才李龙山也提到了，有一些品种呢，它是有一些模型呢，它开始这个免费到收费。当然不管按收费怎么样啊，总有一块是免费的，对吧？应对日常的这些应用啊，那么需要高端的一些需求的，那你得付费啊。这现在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蒋一凡怎么看啊？就是说现在的大模型公司啊，从这块的收入快速增长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到？
2: 大模型这个收入快速增长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那家公司啊，也就是 Anthropic 那家公司，他做的那个 Claude 模型。这个模型呢，就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大家可能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因为它是不对 C 端开放，它是只针对 B 端来开展它的业务。那么它到底干些什么东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帮那些软件公司写代码啊，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业务模式。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它是几乎所有大模型公司里面第一家实现盈利或者说实现商业闭环的，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商业盈利模式已经走通了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国产大模型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因为看到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了啊。那确实这个代码能力对于我们国产大模型来讲是重中之重的一个优先考量级。那么包括这次 Kimi 的 K3 发布之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评测的评分吧，基本上也是在那个代码能力上相对是跑得比较好的，因为大家都看重未来它的那个商业模式变现应该还是B 端的这个消费市场可能是最快速度啊。C 端的话呢，你可能需要慢慢的去培养市场，可能还需要一些爆款的应用才能看到成果。但是 B 端帮软件公司去写代码这个是实打实的，是能够立竿见影，马上就能变现的所以这一块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商业模式落地啊，变现啊，我觉得这一块就是代码能力啊，帮软件公司去写一些那个软件代码，这个可能是最快最有效能够看到真真切切产生营业收入的这么一块业务。
1: 那么由这个模型收费，然后收入增长，再体现到利润的快速增长，对吧？很多投资者他都喜欢看收入增长，完了以后很快要这个利润增长，然后利润增长呢又有想象空间，那这股价推动性就比较的强。大模型公司前段时间和 AI 硬件的公司相比，股价表现非常的平淡啊，像绝大部分公司表现是比较平淡的。那么就是利润的快速增长这个时间点，有没有一个预判呢？蒋一凡怎么看？
2: 利润的快速增长点，我觉得可能在最近一到两年里面应该是看不到。因为很简单，就是这些大模型公司啊，它其实也面临着这个硬件资本开支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也要砸钱去投一些硬件，去投一些设备。那么这些投下去的设备呢，它在几年内吧，四年内应该是，因为计算机设备它的折旧年限应该是四年。在未来的几年内它都会产生大量的折旧，那么这一块呢对企业的盈利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响的。但是呢市场它不一定会真的去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会有一种变异性的思维，就是如果说你这种大模型的企业它停止资本开支了，就是我不在硬件上面再烧钱了我这个费用下来了，盈利也出来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种公司大模型的公司它快速增长期已经结束了，市场可能会去这么想，这么看待这些股票。所以呢我们看到有很多那种互联网公司，它原先并没有说在那个 AI 领域投入太多，然后一旦开始往那个 AI 领域去投入了，去投资了，往往它的股价会开始跌，就市场会有一种那种变异性的思维，就是不是跟我们看那种传统行业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对于科技股，它的增长速度，它的客户的这个增长的速度，它的那个就 ARPU 值，它的增长速度，这个可能才是市场最关心的一个点。
1: 好，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啊，要不请蒋一凡接着也来给咱们分析分析啊，一条最新的消息刚刚出来。 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其中呢就提到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在部分领域建设运营跨境可信数据空间，促进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啊，你看这不长的一句话里头跨境流动提了好多次啊，等会儿我们请蒋一凡分析分析这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后面还有啊，内容还有协同构建高质量语料库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推动多语种语料共建共享，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筑牢坚实基础，推动智能算力建设联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普惠智算服务，联合建设绿色能源驱动基础设施，推动智算设施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提供算力支撑啊。好，蒋一凡简单的给咱们分析分析，他你看这里头提了好多次啊，这个跨境流动啊，数据的跨境流动啊，什么意思啊？是算力要出海吗？是这意思吗？
2: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吧，算力出海。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在整个 AI 大模型领域啊，它有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你那种爆款的 APP， 比如说今年出的那个龙虾，它其实是可以接入全球多款大模型的，包括美国的大模型、中国的大模型，它都可以调用啊。那么这样一来呢，它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算力出海或者说模型出海啊，它会牵涉到一个，就是你这个数据服务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你的这个数据服务器在国内啊，但是呢你的那个用户在国外，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传输的距离就会太长啊，可能这个那个延迟的时间也会相对比较久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对于用户的体验感来讲，可能就会比较差。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件呢，应该是一个中国的算力或者说大模型未来即将出海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吧，应该算是。
1: 好啊，你看，其实这是我反正觉得，我听了这个消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算力出海，今后人工智能越用越广啊，有算力的，其实我觉得啊，我第一感觉好像是不是啊，有点像现在的原油一样了。原油就全球那些产油区有大量的原油，如果一旦这个供应紧张的话，油价就会波动。而我们的算力如果能出海的话，是不是也是未来工业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一个基础啊？算力就成为，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原油呢？啊，大家不妨都可以聊聊啊，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电力股啊，今天盘面表现不是很强啊，但是电力股呢是逆势大涨。消息面上，国家能源局发布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六月份啊，全社会用电量898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3.7%啊，第三产业的用电量是18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5.6%，其中呢，充换电服务业还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比较的高啊，是达到，一个是达到了57.1%，一个是达到了41.4%啊，这两个增速都比较高。兴业证券认为啊，美国创纪录的高温持续笼罩中部和东部，北美最大的电网运营商PJM 启动联邦级应急响应啊，北美缺电以及电力设备紧缺是长期逻辑。国内来看呢，国内电力设备企业有望持续在北美获得订单。好，请刘冲来分析分析啊，这电力股大涨怎么看啊？是不是布局窗口？
3: 好的，今天盘中呢，电力股表现是一枝独秀，在当前环境下呢是逆势的做收红。这样来看，我们在当前的这种大的背景下呢，防御性的品种在市场调整的阶段，它的性价比会有所提升，并且呢，它的有可能出现逆势涨的情况。因为前期科技疯牛阶段呢，他们其实没涨，而且还在跌，这就符合典型的跷跷板的特征，就是说人家在上，他在下，然后自身本来相对位置又低，估值也低，股价呢也很低，那这样的板块呢是很容易成为市场逆势就是向上做多的一个抓手。类似这样的板块呢都具备同样的特征。电力股呢，从中长期来看呢，应该是长期的价值中枢稳定的上移，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长期趋势。因为你，科技的发展，这个 这个制造业的增加，整个全社会。

0: 社会的用电量它是每年是一定固定的速度往上增长的，所以说这行业呢是不会受到宏观周期性的波动的冲击或者是影响的。那么在目前指数处在一个明确的调整的阶段，这些板块呢显然成为资金的避风港，我觉得这种趋势短期内还将延续。就是说在市场这种泥沙俱下的背景下，有些资金它不知道该买什么，那这种时候买一些低估值的这种红利股啊，或者是这种低估值蓝筹股啊，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策略。那如果说市场经历了快速下跌之后出现快速的反弹，比如说科技股跌多了它出现反弹，在那个阶段呢可能这个红利股它就会停顿，因此呢这个操作的节奏投资者需要去灵活的把握。长期来看呢，电力股如果你作为长期配置分股息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清晰，就是说它即便是涨的话它也不会像科技股啊那些成长股啊涨得那么猛那么快，它是一个长期慢节奏的运行，重心长期上移这样的一个行业。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啊，上证指数前面就盘中啊就刚才创了一个3780的低位啊，3780就如果按低位来算的话比三月下旬的那个低位啊要更低一些啊，就是破了前面的一个低点，现在是3787啊，就是跌幅2.46%。好，你看这市场呢往下走啊，往下走呢，你看刚才我们讨论了什么电力啊，电力逆势走强，还有一些股啊时不时在回调的过程中它也会有表现，比如说券商等金融股呢也出现了拉升，六月反弹之后那七月整个板块呢就陷入了一个调整。我们要请李龙山来分析一下券商后面怎么看，还能布局吗？
2: 好的，首先我认为券商板块呢这次调整之后呢依然还是一个很好的布局的机会。那么对于券商板块看好呢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呢，也就是说从今年整个市场的这种平均今年上半年的日均成交金额呢达到了2.7万亿左右，那么两融呢也突破了3万多亿，那这些数据呢对券商一定是是一个利好。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今年整个的券商的业绩包括这次半年报公布出来的预报的一些情况来看，券商的业绩呢还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增长，也就是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的这种行情相对是比较好，这是整个的这个看好它的逻辑之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券商现在整个的一些估值上来看，目前券商整个的一些估值呢依然是在16-17倍左右，也就是说 PE 这块的话相对于平均的这个估值相对是比较合理的。那么第三点就是对未来整个的一些预期来看的话，其实在三季度或者是四季度下半年来看，其实大家对整个二级市场呢相对还是比较乐观的。虽然今天市场有一定的调整，主要还是对于六月份大幅上涨之后的一个回调，或者说是一个落袋为安，所以说对于未来的预期呢还是比较不错，也就是这是从估值这个角度和未来预期的角度。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券商大的宏观面上来看，建民重组呢依然还是券商的一个大的可反复被炒作的一个大的一个逻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券商如果这次有一定的这种回调之后，恰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啊，我们看一下券商板块的走势也很有特点啊。去年下半年从去年下半年基本上就是延续着一个下降趋势，一直震荡调整，然后最近的啊这个到了六月中上旬的时候逐渐开始见底啊回升，然后呢有一点点企稳的态势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市场最近调的压力比较大，但是呢这个像券商板块还是稳得住的啊，在这区间范围内稳得住。类似于这样呢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呢？比如说医药啊，我们来看一下吧。医药前段也热闹过啊，我们来看一下创新药板块怎么样啊，也是前面啊去年下半年就开始调整啊，就调到前段时间也是和券商有点类似啊，开始放量啊，中阳线也出来了，开始这个往上走。但是今天啊，今天是有点跌的有点大啊，包括创新药在内的一些品种啊，整个医药医疗跌幅都有点大。 主要原因呢，我们看消息面上啊，像招远新药昨天晚上就发了一个公告，说公司股票呢，7月14号、7月15号、7月16号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

0: 偏离值啊，涨幅的这个偏离值累计超过20%。公司股价短期内涨幅比较大，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的风险，交易风险极大，随时呢存在股价下跌的风险。另外呢，公司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价值波动风险啊。好，你看啊，就是和券商有点类似啊，也是一个上涨以后的回调。蒋一凡怎么看医药股的大面积回调这个现象？是这个小反弹结束了呢，还是未来能够成为相对偏弱势行情中的一个避风港呢？
1: 那对于医药板块来讲呢，我觉得可能要分为两块来看吧，就是一块是创新药加 CHRO， 另外一块就是其他医药，这个还不一样。那么对于创新药这次的行情来说，我认为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反转，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弹。但是呢，对于整个医药板块来讲，我觉得它很可能还只是一个反弹，这个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这次创新药能够启动这么大的一波逆势上涨的行情，它归根到底还是基本面和催化剂的共振。因为我们从基本面来看，就是我们不去讲那个这两天一个最热门的，就是那个猴子那个啊，那个招眼新药，咱们先不去讲它。那么我们去看整个创新药板块的话，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布中报预告的公司，基本上普遍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大幅增长的中报预告啊，中报预期非常的好。另外一块呢，就从那个丁香园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就今年截止到六月份吧，整体的这个创新药比例出海，它的总金额大概已经达到了去年的80%，去年全年的80%。但是去年我们要知道，它已经是一个100%的增长，然后估计今年它还有一个高点，至少是一个高两位数的增长。那么它的基本面和这个行业的趋势应该说还是非常的明朗，那么再加上近期还是有不少催化剂的，那么它其实不光是那个养猴子那家公司啊，它有至少在近期有三家这个创新药的公司是发布了一个非常超预期的 BD 出海的订单啊，这个应该说也是构成了短期的催化剂。所以这次创新药它能够启动，我认为它并不是只是一个短期的反弹或者说一个什么避险情绪推动的行情，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反转。那么在今年下半年吧，我认为创新药它很有可能成为那个至少是大消费啊，大消费这个细分方向里面的一个能够出现领涨的一个细分板块啊，基本面加上催化剂叠加共振而产生的这波行情。但是呢，我们如果去看医药除了创新药以外的其他的部分，那就可能就喜忧参半了。可能一些像那个医疗器械这个业绩还在同比下滑啊，中药的表现可能也不是太好啊，药房啊这个可能也是业绩同比下滑的，所以它那个内部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毕竟这个医药行业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复杂，它既有成长啊，就是创新药啊，它也有消费，比方说像那个中药保健品，还有像那个药房，这个都算消费的，同时周期也有啊，像那个原料药就可以划到这个范围里面去啊。所以医药行业呢，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去讲这个大医药这个方向啊。我觉得大概拆成三个方向吧，就偏成长的创新药那一块，偏消费的药房啊，中药保健品那一块啊，然后偏周期的啊，像那个原料药、维生素等等啊，这个我觉得也可能可以算在这个医药里面吧。对，三个大方向。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价格啊。黄金最近也是比较偏弱势，美国银行表示黄金的跌势呢远没有结束啊。那么金价的判断怎么来看呢？因为它似乎也和美联储是不是加息以及加息概率啊，它有一定的影响啊。刘冲怎么看黄金的价格？
2: 好的，国际金价呢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是持续的下行，包括金银价格、贵金属价格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国际金价的形成机制非常的复杂，那么现在目前来看呢还是以就是美元这个定价为主啊，因为你在这个期货市场的话，它其实现货交割和这种期货纸合约的比例大概是3:97嘛，那这样的话其实那些资本的流动对这个价格的影响会更大，因为它交易量大吧，体量大嘛。作为美元的话呢，天生就是和黄金就是它俩就是一个对立的关系，那么作为美元资本，他们其实是不希望大家都去买黄金的，那这样就没有人买美债了。所以说黄金的价格呢在这个位置，我觉得

0: 在经济层面和我们其他央行考虑的这个战略层面，它其实不是完全同步的。因为如果说跌得太多太便宜的话，跌成白菜价，那这些央行肯定会加大这个现货的购买嘛，那他买的便宜他更开心。那国际期货价格的波动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因为它影响的因素和变量太多。我们只能从趋势上看，它反正半年前极度疯狂了以后，那肯定是要经历一段时间调整的。目前4000左右，我觉得应该就是下跌的空间应该相对有限了，它可能就是它不涨或者是横盘。但是你说它像那种垃圾资产一样持续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金价呢，我们是这样，贵金属是这样去看。 A 股的黄金股呢，我觉得经历了前期一个充分的下跌之后，那么这些黄金股其实短期跌幅比较充分了。从长期来看呢，结合今年一季报和中报的业绩继续的这个预增，那这样的话我其实觉得他们如果说未来市场有反弹的话，他们是有比较强的一个反弹的动能的，并且从估值和股价的角度来看呢，符合这样的特征。因此呢，对于贵金属我们只能顺势而为，我们不要去过于自负的去判断它一定到一个什么价位就会涨，一定到什么价位就跌，这个很难。所以说趋势形成以后，我们应该结合这个海内外的一些国际形势的影响来决定自己的这个操作的动作或者投资的决策。短期我觉得呢，向下的空间有限， A 股的黄金股存在未来反弹的一个空间和比较强的动能。主持人。
1: 好的，好，盘面的情况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外汇局始终坚持促便利和防风险相结合，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宏观审慎加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在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来，面对新的形势、新的变化，外汇局在广泛调研银行企业等经营主体需求的基础上，结合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进程，拟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肖胜在发布会上还表示，近期国家外汇局正在抓紧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投资需求。1451支团队，400万元奖金池，四大前沿赛道，一场汇聚全球创新智慧、聚焦产业未来的 AI 巅峰对决已经在上海拉开帷幕。记者了解到，首届深智杯人工智能创新大赛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团队，他们围绕 AI 终端与人机交互、黑客松、AI4S 科学智能应用、AI 算力与计算架构、具身智能与机器人四大赛道展开角逐。
1: 作为首个开赛赛道， AI 终端与人机交互黑客松率先进入现实开发阶段，实质团队在模拟家居环境中完成方案适配、原型开发和现场演示。他们的项目涵盖了智能烹饪、家庭健康、居家养老等方向。记者了解到，作为首届赛事，深智杯坚持产业出题、技术答题、应用阅卷的办赛理念，以真实的产业需求来定义赛题，以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检验创新成果。
2: 技术是一个方面，商业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如果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系统和商业生态，能够帮助到他们这个进一步的完成技术的验证和这个产业的落地，还有包括这个有很好的商业化转化的机会，我想这个对于创业者才会是最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和真正的一个赋能。
1: 在主办方之一上海国投看来，当下人工智能创业团队的生存环境正在不断优化。
2: 在上一波人工智能技术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瓶颈是在于专家系统其实在

0: 产业当中的泛化和迁移能力不足够，所以相对个性化定制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往往很难在场景当中得到大规模的泛化和应用。我们的创业者通过上一轮的这个迭代周期以及近期更加蓬勃的创业生态，应该说有了更加丰富的创业经验，尤其是对于商业化的理解与上一代还是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所以技术的进步叠加创业者的成熟，再加上整个创业这个土壤的一个生根吧，我觉得整个对于中国人工智能的创业者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环境。
1: 真场景、真数据、真验证，既比拼技术创新，也关注创新成果解决真实问题和创造产业价值的能力。对于参赛团队而言，决赛不是终点，而是创新成果迈向产业的新起点。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一国际平台，深智杯将成为推动优秀项目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的窗口，让更多创新成果从上海出发落地产业。
2: 作为算力的底层基石，存储芯片所带来的数据交互延时与功耗问题是制约算力提升的根本瓶颈。日前，复旦大学团队通过对麦克斯韦第一方程的深入认知与阐释，研制出世界最快400皮秒破晓 POX 器件。如今团队在获重大突破，全球首次在室温环境下实现一电子一比特极限存储，重塑存储产业底层技术逻辑。
3: 现有的这些电子存储技术呢，都是多电子存储的，例如我们内存用到的 DRAM， 它需要通过存储接近20万个电子来实现一比特信息的这个代表。我们就是以这个信息密度著称的这种 3D NAND Flash，它是需要100到500个电子去实现一比特信息的有效存储，而我们能做到的是能够通过存储一个电子来存储一比特的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极大的节约这个功耗，以及未来这个电子存储技术它可以承载更多的一个信息量。
4: 依托二维半导体原子级材料优势，该团队创新提出自对准平面裁剪方案，构建出独特的硅一共面结构。基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通过原子级空间束缚放大量子效应，同时独创钛密度剪刀理论，构建双迪拉克结构，精准裁剪量子态，杜绝电荷泄漏，从理论和器件层面双重突破。
3: 在我们这个工作报道之前呢，最先进的工作，他们一个电子也只能产生55毫伏这样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存储窗口，同时它这个电荷只能这单个电子的存储它只能保持5秒左右的一个时间，而我们这个工作呢是将一个电子产生的阈值窗口直接提升到了0.5伏，这已经完全达到了商业应用需求对存储的一个阈值移动的一个需求，同时我们这个是10年非遗失的，而且是在室温下测量的。
4: 本次成果最大的颠覆性突破是将严苛的宏观量子可观测场景从零下272摄氏度的极低温拉至室温27摄氏度的常规环境，单电子可实现0.5伏的稳定存储窗口，达到商业化应用阈值标准，数据可长效保存10年以上，彻底解决了早年单电子存储信号弱、存续短无法落地的难题。
2: 跨国医疗企业丹纳赫集团日前表示，旗下莱卡上海研发制造基地正式落地浦东，这个基地是集团深化中国布局、推动全球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载体，它将进一步整合研发、制造、供应链及精益运营能力，更高效地响应中国市场需求，并持续为全球创新网络贡献中国方案。
1: 记者了解到，莱卡上海研发制造基地将进一步强化本土研发、精益制造与全球交付的能力。在病理领域，基地建有19条产线，是莱卡生物科技全球9大基地中全球设备年出货量最大的工厂。在显微领域，基地建有13条显微镜产线，覆盖从入门级到高端系统的完整产品组合。这些产线以中国速度和品质支撑着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供应能力。伴随着上海研发制造基地的运营，这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也在不断升级。
5: 创新中国的 3.0 最核心的其实是希望把中国的创新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出海。那我们在过去做了很多关于1.0 2.0 的版本，其实是把国外的很多新的技术带到中国来。第二步呢，我们也在希望把更多的中国生产产品能够在中国卖好。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不光是一个买卖的过程，其实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伙伴跟我们一起是可以共同做研发的、做创新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创新通过我们的 3.0 的战略能够推向全球。那我们相信中国的供应链的优势、人才优势 包括我们在中国的布局，我们的这个生态圈其实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可以做这样的这个中国的创新走向全球这么一件事。
1: 目前基地拥有近百人的本土研发团队，累计申请专利341件，这些专利申请覆盖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其他重要市场，实现了全球化的专利布局，这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全球研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向全球不断输出创新成果。
2: 本周商品市场先扬后抑，地缘风险溢价成为核心驱动，原油拉涨带动能化板块全线走强，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情绪，给美联储利率前景增添更多不确定性，叠加美元走强打压贵金属全线下挫，资金再能化，贵金属板块间轮动，有色金属板块震荡偏强，沪镍涨幅超 3%， 农产品板块整体承压，鸡蛋高位回落超 8%。 我们来连线大商所演播室，来看看本周期货市场有哪些焦点内容。
6: 好的，主持人，本轮原油上涨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中东地缘冲突的急剧升级引发的供给担忧，导火索是美伊冲突再度激化，霍尔木兹海峡原油通航量骤降，市场担忧原油流通阶段性受阻，避险资金集中涌入，大幅抬升了地缘风险溢价，海外多国商业原油库存处于多年低位，进一步放大了油价的上涨弹性。内外盘联动下，国内贸易商现货采购心态转变，港口报价上调，基差走强支撑了期货上行，燃料油、甲醇等油系化工品受成本推动迎来共振上涨。另外，沪镍成本端支撑是本轮上涨的核心因素，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已正式确认2026年国家镍矿矿产配额不会全面增加，打破了市场对于年终大规模补充配额的预期。同时，中东地缘冲突延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中东硫磺价格坚挺，进一步强化了成本支撑。需求来看，镍终端需求呈现分化格局，产量维持高位，近期库存虽整体有所去化，但是仍然处于高位，产业链缺乏明显驱动，短期成本支撑与供给扰动推动沪镍反弹。
2: 在有色金属板块中，沪镍本周表现尤为突出，一度涨幅超过 3%。 那请毕慧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周股期联动还有哪些看点。
6: 好的，主持人，本周期货市场与股市情绪共振，但逻辑分化，期货市场和股市均受到地缘局势的影响，市场风险偏好下降，沪镍期货与股市有色金属板块形成了典型的期股联动，期货市场中的供应担忧情绪通过盈利预期传导至股票市场，尤其对上游资源型企业和下游不锈钢产业链产生了阶段性提振，股市有色金属板块整体获得资金关注，增量资金流入有色金属 ETF 及相关个股。
2: 本周商品市场的走势充分展现了地缘政治风险对市场的巨大影响力。那么，下周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重要数据？
6: 好的，主持人，7月20日，中国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反映信贷市场资金供求情况的重要指标，关注对强宏观商品和股市带来的影响。7月21日，美国 API 和 EIA 将先后公布油品库存数据，重点关注对于原油系商品的影响。7月23日，欧洲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欧洲央行的政策取向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动和风险偏好，关注对外汇和贵金属市场的影响。
2: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7: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当地时间周四， SpaceX 的星舰火箭在德克萨斯州进行第13次飞行测试时，于起飞前最后一刻触发了终止程序，导致任务至少推迟24小时。不过公司 CEO 马斯克随后预告，数日内有望再次尝试。 SpaceX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 3%， 进一步跌破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该股已连续5天下跌。美东时间周四盘后，视频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公布了最新季度财报，整体业绩基本符合分析师预期，但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和利润增速将放缓， 加剧了投资者对于公司增长触顶的担忧。

0: 受此影响，奈飞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 8%。 有媒体报道称，因技术表现未达目标，谷歌在推出其最强旗舰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3.5 Flow 方面已落后于原计划数月，引发市场对其 AI 竞争力的担忧。受此消息影响，谷歌 A 大跌 4.4%。 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蒋一凡，请他谈谈看好的板块有哪些，一分钟时间。
2: 好，那当前在弱势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还是那种偏稳健型的板块可以关注一下吧。啊，高股息的银行、煤炭、电力等等啊，这个是老生常谈了。那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产业基本面以及股价所处的位置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像创新药和券商这样的板块，在中报行情啊，中报季七八月份这两个月里面，应该还会能够期待一下持续的表现吧。因为这个股市毕竟也不会天天这样跌法啊，它肯定会见到一个底。那么关键是见了底之后，见到低点后，它有哪些板块能够率先走得出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在这些板块里面，既有基本面支撑，然后呢，过去将近半年多以来基本上都是在跌，现在刚刚启动的这些板块，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1: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啊。现在双创的跌幅在 7% 以上啊，是跌幅有所扩大。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习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你问候。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表示，如有必要，我们将随时采取果断行动。他使用的措辞通常指直接入场干预外汇。片山拒绝就具体的日元汇率水平置评。今天早间，日元在1美元兑 162.43 日元附近波动，在他发表讲话之后基本保持不变。日元在警告发出之后没有出现任何波动，这表明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支持，口头干预的效力会逐渐减弱。片山在6月底曾警告将采取大胆行动，但此后基本上一直使用较为温和的措施，即将采取适当行动。日经225指数今天大幅下跌，凯霞一度下跌 16%， 带领科技股重挫。那这家存储芯片制造商的市值较6月的峰值缩水一半。Screen、Samco 芯片相关股票均下跌超过 12%。 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最新的表现。今天的韩国股市休市，那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日经指数，目前下跌 4.64%， 最新报 63,734.68 点。恒生指数下跌 2.27%， 最新报 24,434.76 点。国企指数下跌 2.74%， 红筹指数下跌 1.61%，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 4.6%。那有关港股的解读，我们就来连线到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股指多数下跌，港股回调，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1: 港股经历过连续5天的反弹以后的话，就今天算是稍微休息一下吧，就可能在高位有一点的震荡，或者是有一定回调的一个压力。因为港股已经连续的5天的上涨的话，已经突破了10天、20天以及50天线，所以去到100天线的位置25,300、5,400左右的话，会有一定的阻力，短时间要突破的话还是会比较困难。现在环球的资金从之前的一些高增长啊，或者是高风险的 AI 相关的板块撤出，然后就是回流到一些稍微传统一点的板块，比如说传统的互联网啊，或者是传统的那个就制造业，或者是传统的消费。这个趋势我觉得短期还是能够维持，所以港股的那个相对的强势的话应该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所以回调以后的话还是有机会就是挑战一下就是上面的那个25,300的一个阻力。这段时间的话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些就 AI 相关之前升幅过多的板块的一个回调压力，同一时间的话可能资金流到一个传统的互联网，尤其是就在过去一个季度，就4到6月这个季度的那个就经营环境还是比较稳定，在未来公布业绩的时候可能会为市场带来一点的惊喜，所以这些的话可能就成为市场就是最近比较重点的部署的板块。
0: 好，港股半导体板块持续承压，英诺赛科、兆易创新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请问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表现？
1: 半导体板块的话，这个回调的趋势的话应该会延续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日韩或者是美股，就是这些存储相关的那个板块的那个跌幅是尤其明显的，就很多可能从高位已经是一个腰斩的一个状态。因为在过去就大幅度上升里面，因为有很多可能就过去半年或一年时间就已经升了十几倍到那个几十倍不等，所以在上升的过程里面的话可能累积的很多的那个获利盘，同一时间上升里面的话也是很多的那个衍生工具啊，或者是加杠杆或就投进去的，所以在现在这种就是断崖式下跌的过程里面的话，其实有很多可能是基于止损的压力或者是被就强势平仓的压力，或者是有很多衍生工具爆仓的那个压力的话，会导致整个板块会处于一个剧烈震动里面的话，可能就绝大部分的那个投资者也好，或者是绝大部分的中间商也好，也会选择这段时间就尽量可能是吹亏一个去杠杆，所以在一个整体去杠杆或者是就是衍生工具拆仓的就是过程里面的话，可能就是相关板块还是有一定就比较

0: 大就是下行的那个压力，可能就是投资者要做好这方面风险的管控。
1: 好的，那港股黄金板块集体调整，赤峰黄金、紫金黄金国际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黄金和黄金股您怎么看？
0: 黄金的话，可能就是在世界就是世界美元的位置的话，就会短期有一个比较大的震荡。而且我们看到整体的那个趋势，虽然就是美国的通胀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加息的压力其实一直都存在，而且也是维持在高位，所以导致看到就美国10年期或者30年期的那个国债息率都是创了近期的一个高位，所以这个对于黄金的价格来说的话，可能就是那个打击尤其是比较明显。另一方面的话，又由于黄金就是虽然就是从高位就5500美元就下跌了，就是有30%以上，但是距离就去年同期的位置，就去年大概也在就2、3千、3、4千左右的那个位置徘徊，就还是属于一个就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就持有的成本啊，或者是持有的压力还是会比较显著的，所以短期就是黄金之前没有办法就突破这个阻力位置掉头往下的话，可能这个趋势有机会就去到3800左右的话，才会有一定的那个支持。所以黄金，就相关的股份，一些金矿股啊，或者是一些金息相关的股份的话，因为它自带一定的杠杆，所以在黄金价格下行的过程里面的话，他们的那个估压或者是他们下行的压力会显得更加就是明显，所以短期可能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趋势上的风险。
1: 好的，谢谢。那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将一起来聊一下超节点。超节点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将数百至数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逻辑统一的庞大算力池。在今天启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产超节点集中亮相。其中呢，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迎来首秀。机构认为，随着国内 AI 大模型进入加速发展期，国产超节点有望实现量产与渗透率提升，持续看好高景气度的国产算力板块。
2: 华为升腾950超节点是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具备超大带宽、超低时延，实现业界最大 256TB 内存统一编制，以单柜64卡为基本单元。支持1024张 NPU 卡高速互联，像一台计算机一样工作。据介绍，升腾超节点引领架构创新，基于零渠互联协议，实现跨物理节点的统一内存编制，超大带宽、超低时延，满足万亿及10万亿大模型高效训练和推理。零渠互联协议去年已向业界开放，所有厂家都可以基于零渠规范和参考架构，打造更先进的算力基础设施。除了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秀，本届大会上国产超节点也是集中亮相。中兴通讯联合多家国产 GPU 企业打造国产高性能 Matrix 超节点，来自上海的必任科技、木犀股份等企业也将发布面向超节点的新产品。进入2026年 ，AI 基础设施竞争已经从单芯片能力延伸至系统能力，国产超节点已加速迈向规模化商用阶段。今年4月，中国移动2026至2027年人工智能超节点设备集中采购项目落地，采购额超20亿元。阿里、腾讯、百度、中科曙光等厂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超节点产品。据华泰证券测算，2028年国产超节点市场空间有望达到3414亿元。华元证券认为，随着国内 AI 大模型进入加速发展期，国产超节点凭借高密度集成、高速互联、全局协同的核心优势，有望实现量产与渗透率提升，持续看好高景气度的国产算力板块。开源证券表示，同等算力输出下，国产集群对应的 AIDC 建设规模显著大于海外先进卡方案， AIDC 需求量有望大幅膨胀，从土地、电力到机柜、液冷配套的全链条均将受益。
1: 超节点和传统 GPU 集群的本质差异是什么？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在 WAIC 2026亮相之后，其实际的推理与训练效能的验证将如何影响市场对国产算力大规模交付能力的预期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的解读。
3: 超节点与传统 GPU 极

0: 实现256 TB 全局虚拟地址空间，以及3毫秒即时延，1024规模下的高效协同能力，将显著弥补国内超算节点系统弱的缺陷。通过系统强化来补充挖掘算力服务器的性能，从而加速国产超节点在大模型训练与推理场景的商业落地。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超节点简化了访问，提高了访问效率，让 AI 大模型调用算力的时候效率更高，弥补了国产算力单个节点算力不足的缺点，从而让国产算力堆叠，提高算力水平创造的条件。再简单一点理解，就是用超节点将更多芯片算力叠加起来，从而用数量追平全球先进算力服务器。
1: 好，下面我们就邀请蒋一凡先生和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个话题。您好，华为、中兴、中科曙光、阿里等头部企业纷纷扎堆发布超节点产品，那这是否意味着国产 AI 算力的竞争逻辑已经从单卡性能比拼全面转向了系统级架构的创新呢？您怎么看？
2: 对，这个趋势应该说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其实在去年吧，就已经看出这种迹象了。因为去年华为它是发了那个384的超节点的机柜啊，就当时那个一个机柜是384块卡嘛，然后这次的那个950它的那个卡的数量可能是论千张的啊，这样一个数量，可能未来还会往那个万卡、十万卡级别的这种集群啊，这种规模去发展。那我觉得 AI 算力啊，发展到现在早就已经跨过了追求这个单卡性能的时代啊，那么往往呢是追求集群它整体这个系统的运算能力，它的互联互通的这个效率啊，到底会怎么样啊？这个算力瓶颈呢啊，也已经从这个单卡的算力啊，慢慢到了这个节点它的互联互通的这个带宽啊、通信的延迟啊，以及那个内存的共享，还有集群的调度能力等等啊，这个我觉得未来对于整个 AI 硬件方向来讲，它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啊。其实除了华为啊，包括中兴等等这些公司之外，其实我们如果去看那个英伟达，它其实也在干这件事情啊，就是它做的那个 NVLink 啊，它的那个 NVLink 这个系统，其实它那个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就单卡或者几张卡的串联，它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 AI 模型训练的需求。未来就是往这种多卡多集群的这种方向去发展了。
1: 好的，谢谢。那业界普遍将2026年视为国产超节点元年，从当前的技术突破到真正的规模化的产业落地，那国产超节点还需要跨越哪些关键的发展阶段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盘鹤林先生的看法。
0: 我觉得需要跨越两大障碍，其一是生态的适配，要将节点的连接标准生态建立起来，各个节点之间存在不同的连接协议，如果统一这些连接协议，那么超节点技术就能够充分发挥能力，来提高算力传输的效率。与此同时，除了节点适配，也需要对 AI 大模型进行适配，比如针对大模型 DeepSeek V4 包括千问等等这些大模型进行适配，并进一步降低开发者的适配门槛，避免重复开发。其二是提高可靠性的同时要优化成本，千卡同时接入超节点可能会导致系统整体稳定性变差，需要技术方案来解决稳定性的问题，还需要完善故障响应等系统配置。而在算力成本方面，主要是利用算力节点规模化和单点算力成本的压降来降低算力成本，以此来吸引更多 AI 大模型用户接入到超节点网络当中。
1: 说还需要跨越生态适配和成本优化这两个阶段哈、啊。那在构建国产超节点生态的过程当中，国内企业正在走出一条有别于海外巨头的开源开放的路径，那这种模式对降低行业门槛、推动国产 AI 产业繁荣将会产生怎么样长远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盘鹤林先生的解读。
0: 我觉得长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的话是开源降低了行业门槛，大量 AI 应用开发者将进入 AI 领域，对 AI 应用场景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开源开放降低了生态适配成本，已有的应用程序开发者可以方便地接入 AI 大模型，轻松实现智能化转型。第三，开源开放倒逼标准统一，为了接入开源网络，各方会主动适配开源生态，从而以市场力量统一接口标准。还有，开源开放可以加速技术普及和场景拓展，中小厂商无需自研高速互联技术。 直接基于标准。

0: 准构建解决方案，能够完美解决中小厂商接入 AI 生态的诉求。最后，开源开放能够加速中国算力模型企业主导全球 AI 应用生态。因为 AI 模型是有转换成本的，习惯了开源模型的用户会继续使用，从而为中国国产大模型积累稳定的用户。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蒋一凡先生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节点产业链。那相比于传统的服务器，超节点对系统架构和散热的要求会更高。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整机代工厂的价值和利润率会大幅提升呢？您怎么看？
2: 对，我觉得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吧。因为从目前这个超节点的情况来看，它的交付会从以往的这种单台服务器的代工模式升级为就是整个机柜，乃至于整个POD 级的这个系统来进行一个整体性的交付，它的工程的复杂度和难度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出现了提高。那么原本的那种单台服务器的代工模式，它的毛利率其实非常非常低的啊，甚至我看到有些公司可能一个点两个点的毛利啊，基本上就是不赚钱跑量的这样一个业务。但是超节点时代啊，我认为因为那个 ODM 它的系统复杂度是比以前更高。啊，系统的集成啊，客户的集中度啊，都是非常的高。所以呢，这些 ODM 的厂商，它在整个超节点的时代，它的溢价能力应该是要比以前那种纯代工的模式要高很多。啊，因此呢，它的利润率、毛利率水平应该都是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上升。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趋势。
1: 那随着超节点集群的规模越来越大，那全液冷散热似乎说是成了刚需哈。那液冷赛道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今年下半年相关企业的业绩，您认为能不能迎来真正的爆发？
2: 液冷的话，我觉得正在进入一个行业高速渗透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因为未来呢，我们这个超节点呢，应该还会往规模更加大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现在我们可能看到的是几百张卡的集群，几千张卡的集群，未来呢可能会到万卡、十万卡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如果说最终到了那个十万卡级别的这样一个集群，它的这个功耗啊，这个是兆瓦级的啊，这个功率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么如果说我们用传统那种风冷啊，它的那个PUE 值啊，大概是在 1.4 到 1.6, 这个是没办法用了。那么静默式的这种相变的液冷 PUE 呢，大概可以达到一附近啊，这个就够用。那么对于单集群的这个省电来讲啊，可能是每年能够省掉那个1亿元级别左右的这样一个程度啊。那么所以呢，目前液冷啊，逐步的会成为超大规模的这个集群标配。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它的这个渗透率会越来越高，而且技术呢可能也会往这个全静默式的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今年呢，我认为就是随着超节点机柜的这个密集的发布啊，甚至开始出订单，开始出货，那么今年下半年左右吧，开始应该是我们能够看到这批液冷公司它的订单啊，它的客户啊，它的营收啊等等，都开始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就是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左右这一段时间，应该是能够看到东西了。
1: 谢谢。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哈，就是随着这个超节点的集群从百卡到万卡，甚至说更大规模去扩展，那内部交换芯片和交换机的需求量呈现的指数级的增长，那相关的投资机会请问您怎么看？
2: 啊，对，这个确实是一个指数级别的增长啊。因为比方说我们看的那种原来那种400G 的无损的网络，它那个支持它大概就十万张卡吧，端到端延迟的这个大概是在 0.9 微秒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当这个我们集群的规模从万卡往十万卡这个方向去扩展的时候，它的那个交换芯片、光模块啊，还有那些交换机等等这个需求，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增长，它是叫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就比如说，我这个集群的数量从一万张卡变成十万张卡，它并不是说我的这个交换芯片也要从比如说一万块的需求到十万块的需求，它是一个更大的指数级别的增长，它有可能从一万到一百万这个需求量会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多卡的集群。这种超节点的机柜陆续的开始供货或者说我们未来规模越做越大的话，那么对于这种交换的芯片还有那个光模块以及像这种 互联互通的交换机啊，它的需求都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爆发式的增长，而且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的那个技术门槛还是。

0: 是非常高的，头部厂商它的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在这个领域啊，最近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股价在跌啊，甚至有些破位的迹象，但是呢，我觉得一旦当这个光通信这个方向估值跌到合理的价位左右，我觉得它仍然具备非常高的配置的价值。而且呢，对于现在 AI 硬件这个方向来讲，应该说光通信它还是业绩确定性最高的一个子板块，估值甚至也不高，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跟其他的那些芯片啊、半导体啊，或者一些偏纯概念的 MLCC 等等这些东西去比，光模块它的确定性啊，就光通信它方向这个确定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估值你拿明年来推算的话啊，其实也是在一个合理甚至是合理偏低的一个水平上面。
1: 谢谢。那超节点产业链当中啊，您觉得目前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环节呢？
0: 那我觉得可能超节点它的价值含量，我们从高到低来排序的话，首先这个算力芯片，AI 芯片这个肯定是价值量最高的。那 AI 芯片它下面就涉及到很多产业链，比方说像那个晶圆代工、芯片设计、先进封装，还有一些半导体设备，这个我觉得是受益的。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通信和交换这个环节。刚才讲的那个光通信的芯片、光模块、交换机等等啊，这些光纤、光缆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看一下的。那么第三块呢，我觉得可能算是那个电源还有散热这个方向啊，下面它所涉及到的这个子板块也很多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那最后呢，可能就是一些集成商。就是整机的，就刚才我们讲那些 ODM 的那些集成商，那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价值含量也是比之前要高一些啊。总结起来大概四大块吧，AI 算力芯片然后第二块是这个通信和交换这个领域，第三块是电源，还有散热，那第四块就是总装 ODM 厂商，对。
1: 谢谢。那二级市场上哈，超节点相关的概念股，您觉得目前的估值水平如何？应该能否目前的时间点能不能布局？怎么选股？
0: 好，估值的话，我觉得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吧。既有估值合理的，但是也有估值偏高的。那么估值合理的，我觉得可能还是真的还是聚焦在这个光通信这个领域里面。目前它的订单可见度是最高的，然后呢，业绩增长也是非常的确定。你拿明年的业绩，明年预测的业绩来倒算现在的那个动态 PE 的话，可能也就是在20倍左右吧。那么这种估值水平，对于一个科技成长型的行业来讲，是明显是有点偏低的啊。因为现在你摆到全球去看整个 AI 产业链的话，它其实核心标的啊，核心公司它的那个估值都不止20倍 PE 的啊。那么你那些中小型的公司，它的弹性可能会更大一些啊，应该能够享受到一个相对更加高一点的估值。然后呢，就是一些。目前还没有出业绩的，比方说像那个散热这个方向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就要考验选股的能力了啊。对于未来业绩兑现的这个把握，你到底有多大啊？这个就比较考验选股能力了啊。大概是两个大方向吧啊，一个业绩比较确定的啊，一个呢就是可能你需要有一个预判的啊，这样两个方向。
1: 好。那要投资这个方向的话，今年来说会面临着哪些风险点呢？
0: 风险点，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来自于它那个交货的速度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预判可能是在下半年开始交货，但是有很多不可抗因素的，比方说你某个零部件你那个供货没跟上，那它那个交货延后了，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风险吧。
1: 好的，非常感谢蒋一凡先生带来的梳理和分享。那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高端访谈。近日，快手旗下视频生成大模型可灵 AI 落地近3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180亿美元，创全球视频大模型最大融资纪录。来自阿布扎比的蓝武资本也成为首次投资中国视频生成大模型的中东资本。今天的投资人说，专访蓝武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夏本佳。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近期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持续圈粉，预制房呢也被称为模块化建筑，指的是将建筑拆解为一个一个独立模块，在工厂完成制造，再运送至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式。走进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房屋的天花板、

0: 墙面、卫生间的防水层等等，都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呢，是我们中建海龙的智能制造产业园。这条产线呢，是全球首个柔性生产产线。现在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呢，这个产品呢，就是在我们在做组装，像说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就借鉴现代制造业的这个流程的方式，就会有一个一个流水线，每一个工位是做它具体工作的，也就保持了产品动，工位的人不动。
2: 与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不同，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采用的是并行作业，再加上数字化设计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大幅缩短。
1: 传统的工艺核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是手搓的，它就只能说一层做完了才能做二层，二层做完才能做三层，我可能同时三层我都可以同时做，这样的话它就比现场要更加高效，这个效率提升都在60%以上。它是基于这个高品质的基础上，一个是快速啊，再个就是高质量，舒适、节能、环保，而且它是智慧的方式把它建造出来的。像学校宿舍、酒店、公寓、住宅、保障房、医院的住院楼等等之类的，其实应用场景已经非常大了。
2: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
0: 近期发布的国民健康15规划明确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国内基层医疗 AI 赋能加速落地。业内表示，行业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高价复杂的传统医疗 AI 难以下沉，低成本、易落地、高数据安全的轻量化方案成为医疗数字化全新增量赛道。
3: 比如说基层医院应该有一些低成本的，就是运营起来很方便的，而且功能呢相对来说不要太复杂的，那么更适合我们基层，这些就可以拓展出我们的应用的场景。数据出医院很难，去一些标识化的，把数据汇总，最后我们通过一些整合，让这些数据就是可操作可用，但是呢不可见。
2: 业内认为，如今医疗 AI 行业正式告别重高端重堆砌的粗放模式，转向场景适配、普惠下沉、安全合规的商业化新阶段。
4: 我们认为智能技术应用在最好的场景还是临床辅助系统，这也是对基层医院的发展最有帮助的地方。用在风湿免疫科的临床诊断的这一项应用场景就已经有20家医院参与了。如果我们的专家都有兴趣把他们的智慧凝聚成为一个智能体放在基层医院的话，那么我想它的应用场景太多了。
0: 近期呢，国内首批手机端测生成式 AI 备案落地，华为、小米、OPPO、vivo、苹果、三星、努比亚等主流品牌悉数获批，手机端测 AI 正式进入合规化竞争阶段。业内认为 AI 体验成为智能手机新核心赛道，移动端 AI 入口争夺战正式打响。
5: 未来手机厂商竞争的重点将从过去凭牌照、凭屏幕、凭跑分转而凭 AI 体验，硬件决定 AI 能力的上限，大模型决定 AI 体验的上限，两者缺一不可。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芯片加模型加操作系统加生态四位一体的能力。未来卖手机本质上是在卖 AI 助手，而不是卖硬件。
2: 业内认为，AI 手机升级也将带动手机硬件及上下游产业链全面革新，行业红利不再普惠，技术扎实、体验落地的头部厂商将持续抢占市场优势。
5: 要让 AI 在手机本地运行得更快、更流畅，就需要更强的处理器、更大的运行内存、更大的存储空间，这会带来整个产业链持续升级。不过，这轮红利不会平均分给所有企业，真正受益的是那些能够把 AI 体验做好，让用户愿意为新功能买单的厂商。
0: 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深圳的刘冲先生和上海的朱显东先生。那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聊一下电力板块逆势走强，

0: 一日游还是阶段行情的开启。那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下跌的走势，但是呢今天电力板块却走势走强，华银电力、立新能源、乐山电力等多只个股强势封板，上海电力、广西能源、韶能股份等多只个股跟涨。那今天电力板块的走强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催化呢？我们先来请北京嘉宾李龙栓先生谈一下他的看法。您好。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今天整个板块的这个电力板块的走强呢，我认为主要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呢是基本面的原因，第二个是技术面的原因，那么第三个呢还是公司估值的一个原因。首先从这个基本面上来看，那么基本面上来看的话，还是受到这个天气的一个影响，尤其现在的这个需求端现在是比较旺盛。那么可以看出啊，就是夏季的一个高温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强催化，尤其是从天气的一个原因上来看的话，也就是厄尔尼诺持续发酵，是导致呢全国整个的这个发电量呢刷出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达到了15.51亿千瓦。那么多地呢还是出现了这个电价的一个小短期的一个上浮20%。那么这样的话，整个呢对业绩，就是整个这个厄尔尼诺呢对整个的这种业绩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影响。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 AI 带来的一个，就是从需求端上来看 AI 的现在用电的这种增量呢是大幅的这种增长。那么可以看到，今天我看到一个数据，它的增量呢比之前的以 AI 这一块的话能增量到47%，那这个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三个需求端的话，也就是从服务业上来看，那比如说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充电量也是出现了大幅的这种增长。那么首先这个是从这个天气原因和这个需求端给大家的这个观点。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还是有一些什么，整个从这个估值上来看，现在整个电力行情的这种电力板块的一些估值呢，你可以看到非常的低，平均呢有些呢在20倍左右，有的呢电力板块整个的这个现在的估值呢只有10几倍。那么这个市盈率呢相对是比较低，那市盈率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就对资金的吸引度相对是比较高，所以说这是从估值的一个方面。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提到的，也就是从市场的资金的流动性，就是整个资金的二级市场的这种板块的轮动效应来看，那么可以看到前两天市场主要这个上涨的品种呢是以半导体为主，但是这两天呢市场明显的出现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么昨天市场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像银行、保险、券商、大金融里面像电力、煤炭，包括石油、石化这类的品种呢都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上涨。那么然后半导体呢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么今天可以看到半导体依然还是一个大幅回落的这种状态，那这样的话必然会对这些资金呢它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出口，因为这些资金出来之后它不可能说马上去撤离股市，它反倒是会去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些品种。那找安全的品种的时候，它首先要想到是安全边际里面的估值。那现在来看电力板块的这种估值呢相对还是比较低一些，所以说这些资金会对它的这种关注比较高。那么另外一点呢，还得有一个承接量，也就是说半导体的资金量还是比较大的，最高的时候达到6000多亿每日的一个当天的一个成交金额。但是呢可以看到这些资金出来之后，那如果太小的板块它是承接不了的，你像这个大金融板块和煤炭电力这类的这些权重股，我觉得承载这些资金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在估值低的情况下，有些资金会回流到这里面，也是一个板块的轮动现象。所以我认为从目前市场这三种市场的这种行为来看的话，电力板块不可能是短期的一日游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未来一段时间我觉得电力板块会阶段性的反复的会去被炒作啊，毕竟它的估值是比较合理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刘冲先生。您好，那电力板块呢已经持续下跌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啊，今天突然爆发，您认为是一日游还是阶段行情的开启呢？
2: 好的，电力股呢今天出现了逆势的走强，那么它的一个运行特征正好是和科技股是相反的，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因为在6月份这种科技这种风流的过程中，就是比较热的这个阶段呢，电力股其实在下跌的，包括类似的板块还有很多。那这就属于典型的这种称之为反逆周期的这样的一些板块。电力股的特征就是股价在下跌，在一个低位，估值呢也在一个低位，并且呢今年全年涨幅相对有限。

0: 并且从行业的属性来看呢，长期它应该是向上的，就是说随着用电量稳步的增长，科技的快速的进步，那你全社会用电量是逐步在增长的，而且该行业是处于这种国资垄断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他们长期呢，这个行业应该是低点逐步上移的一个长期慢牛的局势。中途呢，如果他们我们发现呢，中途如果行业出现快速的上涨之后，它就会回落，最终呢会围绕一个中值缓步的上行，长期趋势是这样看。所以说短期经历了这个调整之后呢，目前应该具备向上修复的潜能。结合市场的这种今天的普跌的特征，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一些逆势涨的个股和板块出现的话，那市场的波动会更大，所以说这种逆周期的特征非常的明显。我们觉得未来市场如果继续震荡弱势调整的话，这些具备逆周期属性的行业和个股都具备逐步的轮番向上修复的机会，这也是这种市场风格剧烈转换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说呢，在当前的点位应该还有进一步向上反弹修复的这个空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朱显东先生啊，请问您怎么看电力板块它目前行业的一个景气度，以及他们今年上半年业绩的总体情况？
2: 好的。电力板块呢，今天它是一个逆势走强，但是呢，我觉得节点很重要。那因为第一，我们看到成交量，那整个电力板块今天到目前的成交量是500多个亿，就整个板块它的成交量是500多个亿。那我们看到今天跌幅最大的半导体，今天的成交量是接近5000个亿，也就是说目前的资金而言的话，就是对于整个电力板块来讲的观点，首先非常明确，就是它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修复啊，也是短期事件的一个影响下，它绝不是中线级别的大的行情，也就是说它的持续性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那为什么相对比较有限呢？短期修复呢，虽然说它的整个从原来的跌幅来讲已经跌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啊，位置估值的确是比较低的，但今天刚好是整个大盘下跌的时候，半导体的资金出来以后呢，做了一些承接，也就是说资金做了一个高低的切换。那么这一波上涨它的核心原因其实就是短期事件的一个驱动啊。我们知道全球都是一个高温啊，因为整个厄尔尼诺的现象的影响啊，我们看到特别是欧美的地方啊，中国的空调是一机难求啊。其实这个情况下整体来讲对整个电力啊，其实的的确确是迎来了一定的这种利好。但是呢我们知道当下的天气和上一个月其实都是非常热的啊，只不过呢今天为什么能够起来呢？因为这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行情，它不可能说支撑几个月。那这里需要大家关注的几点，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下周的周一周初，也就是说长鑫申购以后，那么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小的节点。那么最关键的就在于它上市之后，在月底的这个期间，如果大盘企稳开始上行，同时电力板块和我们的大盘形成共振的上涨，那么这个板块它就有具备一定的持续性。那么目前从整个技术角度来讲，它整体还是走一个下跌之后的小的一个筑底，而且呢几乎没有走出一个具体的一个形态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电力的基本面，它也是很难去支持它中长期去走牛。那我们知道电力它是属于民生，那既然是民生的东西，它概率说大概率很难说你想涨价就随便涨价的。所以对于整个电力的一些板块的一些公司的业绩而言，我们可以想一下，那么随着我们现在的煤炭的价格、燃油的整个价格的原材料的一个提升，那么对电力来讲它的成本也是提升的，说它的成本是卡在那里，说它的业绩没有办法像我们的科技非常的具有确定性啊。所以对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弹性是远远不如我们的科技板块。那另外我们从资金的角度来讲呢，今天我们刚开始讲过，就是市场是呈现一个跷跷板效应，也就是资金呢从科技啊回流到我们的这个电力，而且电力总的成交量也就500多个亿，所以它的整个资金并不是进去做一个中线的布局，而是什么呢？今天整个4000多家个股的下跌，白股的跌停的一个情况下，资金没有地方去了，它总得找一个出口，乃至我们看到今天的银行都是红的， 对吧？啊，银行券商还拉了一个涨停，所以说今天的资金没有地方去，那只能是去略微有超跌的方向去做这样的一个避险和修复，所以往往这种情况来得快，去的也会非常的快啊。这就是通过历史的走势当中，我们也可以反复的去验证，就是我们夏天的确是用电的一个高峰，但是基本上它都是一个脉冲式的，就说你很少有看到过去的五年六年很多年以来，你说电力连续出现这种大涨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这里呢，如果说有参与的话，可以去适当的做一些短线是可以的啊，也有可能三五天可能就回落了啊。所以说综合以上四点，第一个事件驱动，也就今天整体的行情它是属于大跌的情况下，资金高低切换；第二个就是业绩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确认啊，只是一个资金的避险动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再从历史规律的一个角度去验证的话，那么这一波的电力的上涨它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修复，而绝对不是中线启动的行情。
1: 嗯，也就是您刚才特别讲到一个避险的属性哈，特别是在今天大盘放量下跌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进行了一个资金的承接。
2: 的
1: 好的，谢谢。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李龙栓先生，您刚才也是谈到了电力板块估值合理，可能会有一个阶段的修复的行情。那请问一下，对于投资人来说，如何把握这个行情，又如何择股呢？
3: 好的，从今天市场盘面整体的趋势上来看的话，今天有一些多数个股出现涨停，最主要的还是一些这个二线和三线的一些这个电力股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那为什么会偏这个二三线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区域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偏向于南方这一块，因为在用电的这个数据量，我今天看到一个用电的一个数据量，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用电的数据量主要还是在南方这一块的话都是创出了一个新高，用电量相对是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是偏向于基本面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呢，也就是从整个的这种选股策略上来看，要记住，第一呢，一定还是估值相对是比较低啊，这个是一定是站在首位。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这些品种在前期呢是没有大幅被炒作的，那这是第二个选股的一个逻辑。那么第三个选股逻辑的话，也就是从这个它的一个估值上来看，现在的估值呢平均呢依然还是在20倍左右的，那么这一类的或者低于20倍的左右的这些品种，可能会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一些品种。那这是从这个选股的逻辑上来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已有的一些投资者，可能有一些投资者之前呢已经布局了电力股，但是可能也被市场的这个调整阶段是确实难了一段时间。那对这类投资者呢，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的话，或者说从这个波段性上来看，就是在这个时候持有，不要频繁的去换股，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对于一些科技股啊，包括一些市场的题材股，那这个时候要做一些回避，不要频繁的去追涨杀跌。那对于电力板块的话，因为是波段嘛，波段就是它不是做的一天或者两天的行情，它做的这一段时间，比如一两个月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去算。所以在这个操作策略上来看，大家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耐性啊，不是这个短期的一日游的概率呢相对还是比较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刘冲先生哈，请问您怎么看电力板块当中的投资逻辑，以及目前是否这是一个具有性价比配置的板块？如果是的话，如何择股？如果不是的话，您看好的方向又是什么？
0: 好的，电力板块呢，在弱势背景下具备较强的防御属性，并且呢具备符合这种低估值并且呢逆周期波动的特征，就是说前期大家都在疯狂的追逐科技股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在下跌的，并且呢我们拉长看五年十年的周期来看，它的长期价值中枢是缓步的向上的，因为你整个量每年都是稳定的增长嘛，而且未来科技的提速，整个文明程度提高，用电量它是几何数增长的，那这个长期趋势是没有变的。那么他们的这种长期的价值中枢稳步上移，它的股价呢会围绕这个长期中枢上下波动。当前这个位置呢具备向上修复的空间，因为你本来就市场就处在一个比较恐慌的一个调整期，大多数的板块和个股都在下跌，那你这些不是很贵的估值合理的也跌的话，那不是整个市场5000多家都在跌，那指数市场波动那就更大了。 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有一些逆向波动的板块挺身而出来稳，来化解一部分下跌的动能。那你像这种典型的，你像红利板块就符合这个特征，再加上前期逆周期波动的一些低估值的蓝筹股，他们也符合这个特征。电力股呢，我们觉得内部要分化来看，就是说我们需要关注的核心指标，就是说该公司是否具备一定的区域垄断的能力，并且呢它的发电量是否能稳步的增长，并且呢它的一个负债率不能太高，而且过去五年它的业绩相对比较稳定的，每年收入你说增速不高，那最起码也有5%-10%的一个收入增长吧，它最起码它是连续的一个正增长，这样的公司呢就属于行业的龙头，最起码它有典型的区域垄断特征，等于说这一片区域它是独门的。那你如果说区域内的用电量增长，那肯定是在它这里的，所以说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具备垄断地位的一些公司，就是典型特征，就是一些央企。再一个呢，就是你像长江电力这样的，它具备长期的价值上行的这样的典型性的公司，前期高资本投入之后，高强度的转固、固定资产折旧都已经在前期5年、10年已经完成了。那未来呢，就是它的毛利会明显的增加。我们发现这些公司它其实毛利不低的，有些超过50%啊。那这种比大多数的这种传统的制造业，它其实价值更硬嘛，它的价值可能更好。还有一些水电火电区域垄断，特别是一些有一些风光储配套的，并且呢直供算力中心的这些电力公司，大部分呢是一些地方国企，这些公司典型的特征。
1: 好的，谢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时间关系我们先到这儿，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呢正在从概

0: 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能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截止到收盘的上证指数是下跌3.05%，收报在了3764.15点，成交额1.25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下跌5.40%，收报在了13706.88点，成交额是1.41万亿。科创综指呢是下跌8.13%，创业板指下跌7.15%，沪深三百指数下跌3.60%，上证五零指数呢是下跌2.63%。我们看到从指数上面来看呢，各大指数都是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一个调整，成交量上呢是达到2.6万亿啊，较昨天，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呢是略有放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电力板块呢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一个涨幅，1.27%的涨幅。另外大金融里面的这个银行，国有大型银行上涨了2.00%，城商行、股份制银行也都是领涨。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下跌的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这个半导体板块呢是调整的比较深，跌幅达到了10.04%。另外看到电子化学品、医疗服务包括消费电子化学制药通信设备，还有这个军工电子、光学光电子、金属新材料包括这个游戏板块、影视院线、黑色家电、贵金属以及医疗器械等等都是领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一下恒指，目前呢恒指是下跌2.04%，那国企指数呢是下跌2.37%，红筹指数下跌1.08%，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4.3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经指数的一个情况啊，截止到收盘啊，日经指数呢是下跌4.03%，收报在了64141.12点。那么今天呢，韩国是休市的一个状态。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诚投顾的朱显东，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深圳演播室呢请到的是深圳市安卓投资有限公司首席策略研究员刘冲。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北京的李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好的，从今天市场整体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的跌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直接感觉今天是受了一个大的一个阴线。那么可以看到各大指数呢是全面的这个回落，那么跌幅最大的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依然还是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一块呢跌幅相对是比较大。那么从这个上证五零和上证指数呢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小，但是呢今天还是一个全面下跌的一种状态。那么从今天上涨的一些家数呢也是非常的少，那么可以看到截止到目前上涨的家数呢属于是近期呢应该是创了一个新低，只有480多家，连500家都没有，是一个上涨的家数。那么下跌的家数是4000多家。从盘面上来看的话，今天整体的跌幅呢相对还是比较大，市场整体的情绪是比较低迷，这是今天主要的一个特点之一。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技术上来看，那么技术上来看的话，市场今天的盘中虽然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尤其是在午后的2点钟出现反弹，但是反弹 无虑，最终呢还是被半导体等一些科技股的这种大幅杀跌给拖累了下来。那技术上来看，今天早晨呢依然还是留下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调控缺口，向下呢收了一个大阴线，这个阴线呢也是创了近期一段时间比较大的一个跌幅。上证指数今天的下跌是3%多，那么也是。

0: 是在市场前期的一个低点呢，又打出了一个新低点。前期低点是在3月23号，最低的时候，市场整个的这个跌幅应该是在从它的之前是3794点的一个，那今天呢，市场是3745点，那也是创了一个3月23号以来一个新低，也就是今年来看的话，算是一个新低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是从技术上来看，其次呢，也就是从这个板块上来看，今天各大板块里面下跌的，就是主要的一些品种呢，还是前期走得比较强的，像半导体的细分板块，像光模块，包括像光模块啊，这个金刚石，包括这个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MLCC 等一些向下游的一些产业链，那么还要存储。那这类的品种的这种下跌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前期获利盘比较重，那么整体呢这些个股呢开始出现了一些落袋为安，那导致的今天市场的这种下跌。所以说从目前市场的这种下跌上来看，科技股呢出现急跌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会寻找一个底部的一个区域。那对于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我认为50板块今天跌的比较少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今天的权重股走的相对是比较好一些，你比如说上证50跌幅比较小一些，你比如说上证50，那么里面呢有一些品种像银行，包括券商保险，这个里呢其实今天呢还算是表现的比较坚强，盘中呢没有出现大幅的下跌。那另外呢就是顺周期板块里面的电力今天表现相对是比较好一些，那也就是说从今天盘面上来看，这个权重股和半导体板块还是形成了一定的这种跷跷板的这种效应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从今天整个的盘面上来看，我认为市场还是一个较弱的这种表现。但是呢我认为市场这种快速的杀跌以后呢，市场呢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之前的恐慌盘抛出来之后，那也是一个迅速见底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市场也是加速赶底，在这个位置快速的把一些恐慌盘杀出来，在这个位置呢可能会做一个筑底的一个过程。那对于今天这种大幅下跌之后，我认为下周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反抽，或者说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那下周主要还是以这个震荡筑底为主。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刘冲先生的观点啊，您如何看待今天的这样大盘的走势？
2: 今天市场呢就属于典型的加速下行，上证指数呢跌破年线之后，今天是再度刷新了2026年的一个低点，就是说把3月份的那个低点跌穿了。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未来的趋势就是中长期的趋势，我们需要去重新的评估。深圳指数也是一样，快速的探到了年线，估计下周可能也会破。那么当前时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就是剧烈的风格转向，因为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科技板块啊，特别是那个半导体 AI 相关的这些，它经历了比较充分的上涨，并且呢是结合国内外的共振上涨，上涨完了以后它这个估值啊你没法看了。最近的两周呢，外部的科技股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动荡，就是在下跌。你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它其实是一直在向下跌的，包括周边的像韩日这些股市，他们其实和这种半导体相关的这些市场它其实也在跌。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意味着科技股经历了一个前期的加速上攻之后，伴随着外围市场大幅的动荡，中报预期也基本上兑现，就是说大家可能认为它的中报大幅增长可能是业绩的最高点，那未来三季报年报它可能就会往下。那这样的话呢，科技这个头部要重点的注意风险，因为确确实实前期一年半确实涨得太疯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跷跷板效应的另一端是什么，就是你像创新药、医药消费，你像这些电力、银行这些属于典型的防御性行业。那如果市场的就是投资偏好发生了这种漂移或者是转向，以前大家追求的是高增长、高速增长、高估值的这种热门行业，现在大家一看风险可能迅速的转向这种防御或者是业绩扎实自身内在价值安全垫比较高的这样的行业和个股，那这就是大幅的风格转向。 这个特征一旦形成的话，未来我觉得热点

0: 反转，我们到时候再看。那这种特征一旦形成的话，未来的操作思路需要重新去调整和制定。所以我们觉得在当前位置呢，就是整个过去两年涨幅巨大的一些品种，不管它业绩是否能兑现，在这个位置都要当心，因为这种乐极生悲，就是乐观过头以后，它自然规律它就是见顶就是回落嘛，那你自然规律也是这样。把目光及时的转向以前大家就是不喜欢那些老灯股，但是人家有业绩啊，人家在行业当中垄断地位没有任何变化，你像一些白酒，人家的业绩也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又有股息，估值又低，过去两年又没涨，这样的公司基本面尚可，过去两年没有明显的上涨，和整个市场科技运行的方向相反的这样的行业个股，找一些好公司龙头品种，电力、银行、高速公路这些，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阶段啊，在今年未来一到两个月应该是他们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市场整体在这个位置呢，要注意仓位的控制和注意控制风险了，不能像上半年那么的激进，大家基本上都不看估值了，基本上就是一个概念一个故事就往上涨，所以这种未来可能会比较少，转而把目光锁定就是真的硬核的真正的价值，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要素具备这样特征的一些行业个股，在未来呢可能会接过上涨的接力棒，然后呢轮番的上涨，为市场提供做多的抓手，可能这个市场特征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投资者需要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朱先生啊，刚才刘冲也提到了，他认为接下来的整个的市场的风格会出现一个变化啊，包括这个热点呢也会产生一些这个转变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投资者的这个操作思路可能要随之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变化，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呢？您同意他说的吗？
2: 就目前而言，我的观点跟嘉宾的观点刚好相反。我认为当下的行情啊，特别是今天是非常极端的，今天有192家个股是跌停的，今天有4750家下跌的。所以今天这个行情下是一个极致放量的下跌，而且今天成交量是2.65万亿。
1: 是。
2: 对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特别是我在7月3号的时候，其实当时来做节目啊，其实也和大家去聊过。当时整个科技板块有在走双头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当然说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科技跌幅是最大的，那么今天跌幅最大的就是来自于半导体，还有元件，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就是前期涨得最好的啊 CPU 整个这一条线。那么这条线的一个下跌呢，其实原因很多啊，因为这一块呢，第一的确资金介入是比较深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隔夜的外围市场啊，比如说像美国的美光啊、海湾的一些存储啊，在持续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个对国内嘛，自然现在是全球市场它是一根绳子的啊，也就是说全球都是联动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韩国的影响也是比较大，虽然说今天韩国它是一个停牌休市啊，但是韩国的整个芯片股的连续受挫啊，影响也非常大。就是说对全球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重新审视一下整个 AI 硬件存储这个板块，对吧？因为这个方向当中的确第一资金介入很深啊，你比如说像刚好现在它又是一个中报季，那机构很多的一些资金呢，在这个阶段又叠加长鑫存储的一个上市，那我们看到下周一啊可能就要这个申评啊，这个申购，那申购日，那么申购日的话有可能会短期来讲，也就是说对一些机构他们会存续打新，那么这里会有很多资金呢需要从股市当中去抽离，那么机构的资金大部分还是集中在科技为主，那这里的资金有很多获利盘还是比较丰厚的，尽管是现在往下去砸啊，那么砸的过程当中它只有先出来然后资金再去打新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所以说对整个市场来讲，这里就冻结了万亿的一个资金啊，就机构为了打新所准备啊，同时也减持了整个上半年就整个科技个股的一些获利啊，所以整个赛道股是一个松动的啊，但是相对而言，比如说今天上涨的电力啊，电力板块当中呢，第一它的整体来讲虽然说估值是比较低的啊，也的确是跌了有一个多月，但是这个里面像有几家能够像长江这样比较硬核的企业其实不多的，就是这里面选股是很难选的啊，就是虽然说有可能会个别的个股会有所穿越， 但是你没有板

0: 块效应，你是很难走出联动的。如果没有走出联动，下面所有的个股也是很难起来的。它不像科技个股，科技个股起来的时候，可能站里边都会往上走，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市场资金目前正在一个高低切换，都很明显，现在资金都是从高位的科技移到哪里，移到相对低位的医药啊，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电力啊，也是走了一部分，对吧？啊，医药方向和电力方向后面有没有持续性呢？关键要看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关注，就是下一周这个申购啊，就是最关键，我觉得就是这个月的月底，那月底就是当长兴上市的那一刻，前后几天，如果大盘企稳，开始往上去进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电力板块产生联动呢，还是我们的科技板块产生联动，还是我们的创新药的板块产生联动？哪个板块和大盘形成共振往上走，那就意味着呢，意味着这一波行情的主线八月份就有可能是它啊。这个行情如果没有启动，那就好比是去年的商业航天。创新药跟去年的商业航天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去年的十二月份的商业航天启动的时候跟大盘是形成共振的，所以接下来的七月底八月初的行情我个人是非常看好的啊。当下最好的策略不是说让大家去关注电力或者是其他板块啊，这个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当下最好的策略其实就是空仓。虽然说大家说当别人都恐惧的时候我们要贪婪，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我们要恐惧，但是当下而言不值得去做。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投资而言，尽量的去做右侧交易，也就是说当整个行情启动的时候再去关注。而且呢，我们现在的大盘指数跟去年的十一月份，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上证指数啊，或者是全 A 平均价的指数，大家可以看一下，跟去年的十一月份非常相似。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行情大家可以去参考啊，复刻去年十月份的走势，也就是说这一波下跌，首先第一个角有可能会在下周的周初产生，因为下周的周初呢长兴申购，那申购日的话就意味着很多的资金如果没有打新打中的话，那这里会有一部分的资金会流出，那么会流向相关的板块和方向，那具体哪个方向我们都是猜，都是预测，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当下那一刻哪个板块出来了和大盘形成共振了，我们重点关注就可以。这有可能是第一只脚，那第二只脚又有可能是七月底。那七月底在七月二十七前后几天啊，那么当长兴上市之后，那么这只脚的概率一旦起来会更加的稳妥。所以对于这一段时间底部还是反复在磨的一个过程啊，它不能说你的仓位上一定要做好控制啊，你不能说啊下周一有可能会是一个短期的左边的一只脚，但你不可能把仓位打得很满，所以这个时候呢，资金管理就显得尤为的重要。那建议大家呢，尽量的去关注七月底的机会。七月底哪个板块和大盘形成共振？如果是创新药，就很有可能走去年商业航天的那一波行情，那么创新药就有可能成为八月份的新的一个主线啊。那么具体是哪一个啊？那也许是电力，那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预判。那我个人觉得呢，科技板块依然还是有机会，就是在七月底啊，那么科技和创新药这两个方向当中呢，可能会市场会进行一个选择啊，但是呢，看好不代表它会直接上涨，就是说未来它可能还会一个反复的一个震荡。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来讲的话，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地缘的一个冲突的影响。我们看到，上周中东又是有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很多的一些原因，但是我们看到国内的数据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六月份外贸的出口数据，我们同比大增了有27%，而且27%里面大部分是半导体暴增了有120%，也就是说这个业绩对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科技它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就整个出口带动的主要还是以科技为主。那么这一波主要还是受到情绪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一波短期的一个回流，所以我们对于整个科技板块来讲，第一资金非常的充裕，资金面也好，基本面也好啊，这些利好都是非常，就是它是长期走牛的一个基础，
1: 所以您还是看好科技，但是这个时间窗口呢，可能是要到七月底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窗口。
0: 是的。
1: 那至于下周初短期来说呢，还是要在下周初的时候，这个长兴申购的时候来关注一下这个哪些板块会和整个的大盘的上涨形成一个共振，然后我们再去关注哪些板块，是吗？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朱先生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北京的李先生啊，您认为接下来这个市场会怎么走？那作为我们现在的

0: 投资者的这个投资策略是不是也应该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转变呢？
1: 好的，确实是啊，市场现在的这种大幅回调之后的市场的策略呢，一定会发生一定的转变。那么这个转变呢，我认为主要是分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市场风格的这种转变，那么第二个呢是持仓的这种转变。首先从市场的风格来看，那么市场现在的风格整体呢是从这个科技股里面的这个风格呢转向了低估值蓝筹股。这个呢对于投资者来说，不管喜欢不喜欢这些老东股，但是呢它市场目前来看老东股走的就是比较强，这是第一个要转变的，一定要从这个科技股里面往这个老东股里面去转变，也就是说低估值蓝筹股里面去做一个切换。那么第二个呢，对于科技股呢这一块时间呢是投资者也比较头疼的，因为确实这块下跌的第一呢是比较多，第二个呢跌的也是比较急，很多的投资者在这里面被套。那么这类的投资者怎么办呢？我认为市场急跌之后，按技术的理论来说，它会有一定的急跌，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所以说呢，我认为反弹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呢，可以适当的去减减仓，等它反弹之后呢，去减一下这个仓。这是第一个，就是市场的这种风格的重要。第二个呢，对于持仓来说的话，我认为市场的这种持仓呢，应该还是发生明显的变化，就是原来投资者的持仓的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可以把这个仓位呢是逐步的往这个低估值蓝筹股去做配置。那么另外呢，仓位呢整体的操作策略不要太重，尤其是还有一些投资者没有介入的一些投资者，在这时候呢仓位呢要保存在比如说三成以下呀，甚至更低的一个仓位去运行，可能会更好一些。也就是说从操作策略和风格上这两个去做一定的转变。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在选股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就是大家呢在选股的时候这个思路呢还是以中长期，用中长期的思维去看，不要看市场的一天的市场的这种下跌或者是上涨，要看未来一段时间它的趋势整体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认为呢，从市场短期内来看，市场中下跌之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从心态上和操作策略上呢还是以平稳过渡为主。主持人，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刘冲先生啊，您刚才也已经说了，认为现在市场的风格的转变已成事实。那刚才呢，李先生也提到了，从这个科技到蓝筹股的这个方向已经是开始出现转变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科技股，咱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呢？刚才李先生提到了是要在它反弹的时候去减仓，您是否同意？
2: 对于科技板块的表现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去和2021年的下半年去对比。当前呢，我们统计就是说全市场的估值的，就是中值，现在的时点呢，比2021年的6月份、7、8、9月份那个时候呢，高大概5%。虽然说大家看到有些行业它是逆势高增长，但是整个市场的中值它有很多行业它是在下滑的嘛，所以说我们统计中值的话呢，就是当前的位置比2021年的那个位置要高5%到10%，创业板指数是创了2015年的新高的，所有的指标其实从技术上看它都是在高位，在这个位置呢。过去的两周其实很多科技龙头公司它是预告了自己的中报业绩增速都很好，但是公告以后它就开始跌。两种原因，第一呢就是前期实在是涨幅太大，把它所有的乐观预期都已经炒完了，才会出现利好兑现下跌的这种情况。第二种呢就是它估值可能中报就是它最漂亮的一个财报季，可能下半年就没那么好了。你从现在情况来看，你说存储啊这些，就是 AI 这些，那你我们国内的主要的龙头公司它是接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的订单，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美国那边那些东西都开始跌了，你像英伟达这些它不就是半年多没涨了，现在不是开始向下了，那也就意味着你的甲方它都不是那么好了，那你可以大家就担心这些可能订单啊或者执行啊，它订单是可以撤销的，所以说像这种担忧就出现。那你像国内这些，它可能很有可能今年年中它就是一个最漂亮的财报季，然后三季报年报各种幺蛾子黑天鹅事件一出现，它可能就是一个向下的预期。所以说科技在这个时点呢，其实它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因为第一上半年涨得太充分，人家很多板块都在跌，他们在逆势涨， 所以这种位置呢，显然单月出现这种较大的跌幅，这个要重视。如果你回头看，你无论是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板指数还是那些什么行业指数，它在过去一年多上升途中中途的调整，它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阴线，就是说你这个，而且一个位置高，再一个这个单月跌幅比较大，这个是要注意的。那么短期快速下探之后啊，它会有反弹，就是说中途会有反弹，但是那就是定义为反弹了，它就不是向上的趋势了。那所以说这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么我们上述的几个担忧的点是提示出来，供投资者参考。在科技股的操作当中呢，大幅波动之后它都会有反弹，反弹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要减仓，千万不要套在那种很高的位置上，那很麻烦。然后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呢就是出口的数据，因为从上半年的出口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这两年出口都是不错的，2015年就突破了12万亿嘛，那是创历史之最了。那在今年2026年上半年，你从一季度数据来看，一个月大概1000亿美元的顺差，那你12个月那又是1.2万亿啊。其中细分拆开来看呢，出口增量最大的就是半导体的产品，第二呢就是机电产品，第三新能源电动车，包括电池啊这些。那这些行业呢，它属于一个景气周期，如果下半年这种出口的势头能够持续并且加速，那这些科技股龙头公司它可能还有比较好的一个价值重新定位的向上的机会。因为你现在大家质疑它的股价出现震荡，最后它的基本面反映出它的长期的这种趋势还是向上的，那到那个时候市场会再次的修正。因此呢，下半年的出口数据、出口结构、宏观数据，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关注外部市场是否出现那种黑天鹅事件，如果一旦有明确的这种信号的话，那国内的这些 AI 巨头它其实同步承压，它一定是承压的。像蓝旗科技它确实很好啊，那存储结果芯片全球 top 三，那中美日三家企业占了全球市场份额90%。结果现在韩国政府它就出面说你这种反垄断调查，它有一些非市场化的手段来干扰，来打破你这种盈利的趋势，所以说这个事件是无法预测的，所以说它的股价就出现大幅度的回落。类似这样的事件，投资需要去关注。操作当中呢，要均衡策略，短期应该转入防御策略，把目光转向真正有价值的，就是说，它的首先你要看它的 PE， 然后看它过去5年是否是正增长，看它的收入是否同步反映现金流，然后行业属性，这才是真正有价值。在市场就是疯牛的阶段，大家追求的是一种那种极致的泡沫，那种爽感，就是说你有题材，你沾边你好，大家去追，基本上不看估值。但是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是要扎扎实实落在公司的内在价值上的。只有那些有价值的，它才抗跌。所以这个要搞清楚。所以在未来的趋势呢，要把转入防御，尽可能把仓位布置在一些实实在有安全垫的、有业绩、估值低这样的一些行业上，最起码它不会跌太多。如果在科技高位的科技，它有可能跌很多的，所以这二者是有区别的。然后呢，如果没有十足把握呢，还是要适当的控制仓位，这是我们对投资者的建议。主持人，
0: 好，适当的控制仓位啊，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朱先生啊，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在午后其实是出现了一波反弹，您认为这个原因是在哪里？接下来这个反弹的起手，您预判可能会是哪些板块呢？
3: 好的，今天午后呢的确有了一小波的反弹，但这一波反弹呢它的力度并不是很够。那我们看到这一波反弹当中，其实原来的一些超跌的科技其实是稍微有所反弹，但是随后呢又重新又回去了。那么这个反弹我个人觉得它的意义并不很大，更多呢是一种情绪的崩溃点，也就是说当整个市场下跌的时候，很多人内心的那个崩溃点到的时候，反而会出现这种反弹。所以交易它为什么是反人性的，往往就在于这一点。所以对于整个下周也好，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反弹也好，我觉得包括本周也是有两次反弹的。比如说科技个股外围大涨啊，国内反弹啊，比如说这一周的两次，但第二天外围一高开直接就被按掉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情绪它是一个极致化的一个情绪，对吧？所以对于下周的行情来讲的话，我个人并不悲观啊。那么从 整个交易的角度来讲，中线趋

0: 市的角度呢，我反而建议大家，第一，尽量不要去操作啊，因为这个节点不适合操作。因为你第一没有完整的交易体系，你不知道买点卖点板块轮动啊，怎么去看方向啊？其实真正做交易核心就在于板块的一个选择，没有市场的合力，那你个股表现的再优秀，它只是幸存者偏差啊。电力板块就长江涨得最好，对吧？那你说你就买它吗？对吧？这很难去选到比较好的票，对吧？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像江波龙业绩非常的炸裂，但它为什么股价就跌了呢？因为节点啊，生不逢时。如果说它这个炸裂的节点是在6月份、7月份，它可能就连续几个板。所以我觉得节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的业绩再好，但是如果板块不给你机会，整个板块下跌，你业绩再好都是伪命题啊。所以很多点它都是用来炒作，说炒股炒的是什么呢？炒的就是一个预期，对吧？我预期哪怕你这家公司我的业绩很差，但是我预期明年能够预亏少亏，那这就是利好，并不代表说你业绩好啊，你几千倍的一个涨幅就一定是怎样的，不是的。所以我们炒股更多的是第一要客观，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叫价格消化包容一切信息。比如说股价在上涨趋势当中，它就是利好的，对吧？下跌趋势当中，你出现再多的利好，它都是利空的。只不过呢，股价涨到相对的高位，你要学会一点，就是高位任何的利好它都是利空。比如说这一次的七月中旬的所有的中报出来了，业绩很好啊，当你去追的时候，它往往就是一个底部。所以高位的所有利好当利空去看，低位所有的利空反过来当利好去看。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一定要客观的去面对市场的一个行情节奏啊。因为这一波的江波龙我是特别有印象啊，因为它的业绩的确非常好，当天集合竞价还是涨停的啊，最后开在5个点，然后最后一路下跌，对吧？所以说节点时机很重要。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我们预判一下这个下周的这个行情啊。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北京的李先生的观点。
2: 好的，我认为从这个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前期的一个低点，也就是3月23号的一个低点呢，应该属于近期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位，短期内呢会在这个位置呢展开一定的这种震荡筑底的一个过程。下周呢，我认为市场可能会迎来几周市场的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反弹。刘冲，
1: 好，刘冲先生怎么看下周？
3: 市场短期快速下探之后，指数层面会有技术性的反弹，关注两个方向。第一呢，就是大幅度超跌的短期超跌的科技股，它会反弹；再一个呢，就是有风格切换的一些低位的行业，比如像创新药、电力、非银金融、高速公路这些，你像中药这些，可能他们呢会是一个跷跷板的另一端，就是说当初大家涨他们是在跌，现在但热门开始退潮，它可能位置也在一个低位，它可能出现一个逆向的温和的上涨，这种策略这种机会投资者可以适当的把握。主持人，
1: 周先生怎么研判下周的行情？
0: 下周初的行情大概率在长兴申购日的话啊，那么前后几天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反弹的左侧的一个第一个右脚的左脚的一个低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反弹的时候，我个人更好看重的是这一波超跌的半导体当中的核心的人气类的个股，这些是值得短线去博弈的。那么这些如果说上涨的话，那个行情才会大。那么如果说只是一些防御性的板块，那最多也就是1日或者2日游，那很难去持续。最重要观点就是在七月底的行情，七月底的时候什么板块和大盘形成共振，重点留意就可以。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当前市场的指数呢震荡加剧，板块的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的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浮夸真萃精油香分析暴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夸真萃精油香分析暴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新旧都能转换，顺承不顺承，
1: 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谈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ibili World、 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庆航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宣布收紧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规则，最低的保证金呢从1000万韩元提至3000万韩元，且仅接受现金，同时呢禁止新产品上市。该措施呢源于5月底上市的相关的产品的规模激增，每日再平衡交易高达7000亿至2.1万亿韩元，加剧了尾盘的波动。此外呢，投资者的培训时长由2小时增至3小时，并且呢将最低的交易单位从1份提高至20份。今年以来呢，韩国的证券交易所已经多次启动了临时停牌的措施，更因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数次触发了熔断机制。近期呢，该指数一度进入到了技术性的熊市。分析认为，韩国股市的极端走势背后折射出情绪化

0: 投资带来的巨大的风险。当市场的预期持续强化时，股市上涨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暴跌随之而来。
1: 韩国政府将半导体企业视作韩国未来竞争力的核心，从政府决策、企业投资再到资本市场，韩国逐渐形成一种举国压注半导体及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路径。近期，韩国政府宣布投资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重点投向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迅速引发资本市场共振，也开始改变韩国民众的财富配置方式。韩国金融监督院等机构的资料显示，今年前五个月，韩国养老储蓄保险解约数量同比增长 62.7%，基金赎回规模同比激增146.1%，大量原本用于养老和长期投资的资金流向股市。韩国五大商业银行上半年已消耗全年家庭贷款额度的85%以上，其中信用贷款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居民借钱炒股。13号，韩国证券公司发布 SK 海力士二季度业绩预测报告，尽管给出了乐观的远景评估，但仅因预测公司营业利润将略低于此前的市场预期，便导致该公司股票遭遇恐慌性抛售。一个月前，一些韩国股民还在欢呼人生中最梦幻的夏天，短短数周后，有投资者称自己投入全部积蓄，在近期连续暴跌后已爆仓。分析人士指出，当错过就会落后成为韩国社会普遍心态时，市场涨跌将更多受情绪、预期和杠杆资金共同驱动。韩国舆论开始反思，在科技投资热潮下，这场全民参与的资本狂欢是否正在将投资变成一场不能输的生存游戏。股市持续剧烈波动，促使韩国监管部门采取实质性行动。韩国政府近期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投资杠杆风险及应对措施。对于韩国而言， AI 和半导体仍是未来极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但当政策支持、产业资本和居民财富配置同时向单一赛道压注时，市场预期会不断放大，带来极端化市场风险。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加强投资者教育和引导，让投资回归产业价值和经济基本面。
0: 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关注到的是，市值蒸发近两成之后，韩国收紧了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监管，韩股的减震器效果几何？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宏观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汪先生您好。
2: 主持人，
0: 我们看到这个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啊，宣布针对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监管的措施，单一股票杠杆交易的保证金呢，要求被收紧，最低保证金从1000万韩元呢提高至3000万韩元，且仅认可现金作为保证金。同时呢，单只股票的杠杆交易每次限购20股。您如何看待这些举措？您认为这些举措的力度如何呢？
3: 我们认为从当前的这些举措来看，明显的是要对市场这种所谓的过度泡沫啊，或者是这种短期过度的这种追涨杀跌的行为啊，短期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控。其实当前我们看到韩国所推出的这些举措，我们认为整体看下来是一个史上最强的阶段性的管控。我们认为叫三箭齐发啊，那么一个呢就是把之前的对单杠杆 ETF 的这些资金体量啊，就是从最低的1000万韩元调整到了3000万韩元啊，原来的最低的进入规模可能也就是人民币4-5万块钱啊，其实还包括了其他的资金，比如说股票啊、债券啊，都可以啊这个作为这个资本金。那么这样的话会导致很多，比如说一些中小的散户啊，一些很小的散户，甚至是学生啊，都可以进入到股票市场啊去进行加杠杆。那么当前把只认现金，而且把这样的一个最低的限制给提高啊，大概3000万韩元，相当于14-5万人民币左右，其实会明显的减少这一批这个中小散户啊，通过这种所谓的杠杆 ETF 啊，去大幅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个行为啊。那么这是第一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后续对于这个单杠杆 ETF 啊，短期是处在一个相对净值新发的这样的状态。而且对于已经发行的这样一些 ETF， 整体的波动率包括折溢价率进行了一个调整以前是可以在。

0: 3%啊，这个上限，那么当前已经调整到了2%，而且对于一些我们看到的刚才主任所说的这个后续的不只是整体的波动啊，包括培训的时间啊，风险提示的时间从2小时到了这个3小时的时间啊，都在相应的去提示风险，其实整体来说起到一个相应的压制的作用。那么，第三支箭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单只股票的杠杆啊，交易每次限购啊，这个20股啊。那么这样的话会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大额的申购和这种大幅的这种抛售的这样一些行为啊，所以也在相应的去减弱整体市场的波动。但是这样一些行为从中长期的目的非常明确啊，就通过这种非常严格的管控去降低啊中长期这种追涨杀跌羊群效应啊加杠杆之后的这种波动。但是短期之内毫无疑问的。反而可能会导致波动加大啊，因为大家意识到市场这个相对来说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说整体这个原先能够进入的这个杠杆资金啊，短期可能也在减少，所以反而导致了韩国的股市在近期反而是在一个调整的状态啊。那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短期的调整反而对中长期相对的去稳定它韩国的股市反而是相对比较有利的啊，就是中长期利好，但是短期反而会导致了进一步的调整。
1: 看到这个韩国金融市场2个月呢是扩容了10多只产品，主要是挂钩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啊。那么此次呢也是将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这在其他金融市场有没有先例？效果如何呢？
0: 之前这种从这个有干相应的杠杆 ETF 单只股票杠杆 ETF 到完全取消这样的一个先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不同的金融市场，包括像中国、欧洲、美国，都在采取不同的措施对进行一些限制。比如说中国的市场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发行任何的单只股票的杠杆 ETF 啊，无论是多和空啊都是没有的。我们的 ETF 啊都是基于大盘或者行业啊或者是风格板块的这样一个组合。那么在欧洲是有这样的一些单只股票的杠杆 ETF，但是主要是采取针对不同的投资者啊，就是普通投资者啊是不能进行这个买卖的，但是针对专业的合格的投资者啊可以进行相应的买卖，所以进行了一些群体的划分。那么在美国，它的措施主要是针对于叫大量的风险提示或者披露啊，就是针对于购买这个单只股票的杠杆 ETF 啊，它还是提示这些日内的一些交易的工具啊，长期持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损失，所以会进行充分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披露啊，杠杆或者是叫做风险的一些提示。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相应的这样一些提示，或者是相应的这些群体的分类，包括一些市场限制啊，相应的杠杆 ETF 的发展确实会一定程度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啊，不像韩国的股市波动会那么大。所以当前我们认为韩国在增量上去限制相应的单只股票的杠杆 ETF 的增量，而且在存量上，刚刚也说了，从3%的这个折溢价率调整到2%等等这样一些措施，我们认为短期是有相应的稳定韩国股票市场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韩国证券交易所呢已经是多次启动了临时停牌的措施，更是因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数次而触发了熔断机制。那么韩国股市今年以来为何频频出现极端的走势呢？
0: 我们觉得今年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大行情，就是对于人工智能这个整体的资本开支，而非常巧合的是韩国包括像三星、海力士等等，正好是在人工智能芯片在生产的一个国际巨头所以当大家在炒这些这个芯片端的巨头的时候那么韩国正好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风口上，那么而韩国整体的股指。的指数的权重这个集中度都非常高这个所以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个两只股票，或者是更广范围的某几只股票会捆绑大盘就产生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当人工智能整体股票市场炒得比较热的时候，韩国的股票市场反而这个上行就是上行更快，或者是通过这种刚刚说的杠杆 ETF 等等，导致上行的幅度是比较快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韩国当前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全民投机你会发现韩国的储蓄率是比较低的，包括刚刚所说的很多的养老金等等提取都去炒股去了大家就觉得要把握住这一波的国运所以大部分的资金都流向了股票市场，所以对股票市场的这种助推的作用也比较明显。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市场下跌的时候，比如说大家觉得质疑在人工智能端基础设施投资过多，对人工智能的阶段性泡沫产生质疑的时候，市场下跌的时候也会导致它的羊群效应，叫反向羊群效应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尤其是在过去几个月，宏观流动性的影响也比较大，伴随着通胀的上行。

0: 韩国已经开始在加息了，所以反映到的韩国的加息，包括像美联储现在所有的这种加息的预期，会产生的这样一个市场的波动，也会导致了它整体向下的波动或者反向的阳性效应是比其他国家是更加严重的。所以无论是人工智能所助推导致韩国整体的股票市场权重股高度集中所带来的这种上行的加速效应，还是在宏观的流动性波动中，有还包括像对啊人工智能阶段性泡沫的质疑中，这种下行冲击的时候，它整体的上行下行的波动的幅度其实比其他市场都会更大啊，就会所以产生这种双向的羊群和双向的波动效应啊，所以为什么会产生今年无论是上行啊还是下行的幅度啊都会更严重的这样一个结果。
1: 确实，如汪先生所说啊，韩国已经开始加息。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央行呢16号召开了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决定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2.75%，符合市场的预期。这是韩国央行3年半来首次加息，旨在应对中东局势紧张造成的国内高通胀。
2: 韩国央行2024年10月开始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累计降息100个基点。自2025年7月起，在家庭债务持续增加、韩元走软的背景下，多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分析指出，韩国央行此次转向货币紧缩，主要因素是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油价高企、韩国国内通胀率居高不下等。最新数据显示，5月和6月韩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均超3%。与此同时，韩国半导体出口强劲增长。今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有望大幅回升，经济向好叠加房价高涨和韩元疲软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加息决策。据报道，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将于今年8月或10月再次上调基准利率，正式迈入加息周期。
1: 好，继续来请教一下汪先生啊，当全民压住风口产业，当市场预期持续强化之时，股市上涨呢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暴跌是否随之而来呢？
0: 我们认为是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的，但是就像近期的啊，包括韩国的股市，包括整个海外市场，其实是相对承压的。但是我们认为，所谓的信心动摇，可能包括2个层面的信心。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趋势的问题啊，大家所产生的所谓的叫阶段性泡沫的这样一个质疑啊，就包括像此前在美国端啊 Meta 这个宣布啊开始出租算力，大家觉得是不是整体的算力啊已经铺得过多了？那么未来是不是对就会对这些源头端的这些芯片端的企业啊盈利会产生影响？这个是整体的盈利端或者叫做分子端的一个未来的质疑或者影响。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流动性啊。刚刚说的，韩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加息的周期啊。当前大家对于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又比较强啊，甚至看到了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虽然有走软啊，虽然有相对的走软，但是还是会存在比较强的年内的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流动性的影响会在分母端影响到整体市场的估值。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信心动摇可能会引发短期的波动啊。这个那么我刚才也说了，韩国的股市由于各种因素导致它的波动会比其他的市场会更大啊，所以导致了大家可能会一旦发生了一些风吹草动，对于无论是人工智能产业趋势的质疑，或者是整个流动性的冲击，那么它的大跌的行情可能会比整个其他市场表现得更加明显。但是我们想说，虽然当前伴随着这样的质疑，但是我们认为两端的影响可能在未来都不会太大。那么一端就是在分子端，我们认为人工智能的产业趋势并没有过去啊，其实这个应该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只不过我们一直提的叫高速公路修多了没有车跑，等车跑起来之后还要修路，等人工智能应用端打开，我们认为整个基础设施端还要再继续铺。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整个流动性一端，我们认为当前大家所定价的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啊是过度的，我们认为后续会迎来一个相对的流动性反转，所以我们认为这两端的问题都不是太大，我们对后续的市场依旧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只不过短期之内啊，这个无论是流动性还是产业趋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过度的泡沫化之后啊，受到大家的质疑啊，就是所谓的脱离基本面的问题。但是当前人工智能的基本面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大家并没有看得太清啊，就是因为应用端没有打开，当应用端打开之后，这个基本面也会随之而变化。
1: 那么在极端化市场风险之下，监管层未来应该如何加强投资者的教育和引导，让投资回归产业的价值和经济的基本面呢？
0: 我们认为两方面主要的举措吧。第一个就是在一些市场交易的工具上啊，尤其是我们看的 对于所谓的几倍。

0: 杠杆的，或者几倍做多、几倍做空，这个会迎来市场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其实到中国端，目前为止单只产品是没有引入这样一个机制的。但是我刚才也说了，韩国端目前已经开始在禁止这样的一些举措，确实他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市场的波动。那么第二个方面，其实整个社会舆论的宣导，包括这个各种分析师的这个对于包括这个投资端啊，对于这种赛道股的这种鼓吹啊，对于这种泡沫的不断的鼓吹，其实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去影响到社会资金的一个看法，尤其是刚刚说的这些养老金啊，或者一些中小散户啊，甚至是学生啊，这个文化水平没有太高的一些社会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职工人士，哎，他们可能是跟随投资的，看到一些自媒体啊，看到一些舆论啊，或者看到一些专业化人士的分析，大部分是跟随投资的。像这样一个对单赛道或者是这种过度的泡沫化的鼓吹，其实是应该被相对进行管制的啊，尤其是相对来说，很多的社会的这种就是这些分析师啊，其实是被有监管机构去监管的，但是反而是一些类似于这种自媒体的这种鼓吹啊，没有监管机构监管，所以导致了对整个社会的引导反而是更加严重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在交易的规则和对未来产品设置上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很注重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所说的，整个的社会舆论宣导，其实不只是对于专业化这个分析师或者投资者的这种教育，其实整体的社会大众、社会舆论的新闻媒体的这种相应的投资化的这种宣导的管制啊，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
1: 那么理性看待这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链啊，三星电子和海力士为代表的这个盈利前景，您是如何研判的？
0: 我们认为短期的盈利前景是没有问题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对人工智能未来的产业的发展的趋势还是进一步看好的。那么，当前大家所有的关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端的质疑，我们认为都是来自于整体的应用端没有打开。我刚说的，当应用端打开，也就是当高速公路修多了之后没有车跑，当车跑得多了之后还要继续修路的故事，我们认为还是在延续。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泡沫还是一个阶段性的泡沫的质疑的问题。而我们去如果看美国的市场，如果对比当年大家所看到的互联网泡沫时期，当时美国的 GDP 增速大概是在3%左右啊，那个时候整个互联网投资及衍生投资占到美国的增速大概是1.6%，一半以上。那当前整个美国 GDP 增速2%，而人工智能投资的驱动大概是在0.6、0.7左右，就是1/3。所以我们认为，如果真的从实体经济层面去考虑的话，对比互联网泡沫的时期，我们认为当前并没有到达过度泡沫的这样一个地步。而当前我刚说的所谓的这些泡沫，或者对整体的基础设施端、芯片端的质疑，就是在于应用端没有打开。当应用端打开之后，整个芯片端可能要再进一步加码。所以我们认为它后续大概是一个螺旋式循环上升的过程。所以短期之内，我们认为啊，这个阶段性泡沫之后啊，后续的盈利端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支撑。但是无论如何啊，任何的行业都是周期性的行业啊，科技也是，只不过周期的比较长。我们认为，后续在中长期可能伴随着，就是2、3年后，伴随着整体的基础设施端大量的铺设之后，那么的周期性的这样一个阶段啊，上行过去之后啊，包括像地缘的限制，这个美国啊、中国啊，这个美国端也在限制中国大量采购韩国芯片，那么中国未来也会走出一条自己的人工智能独立发展之路啊，其实现在越来越明显了。中国的国产替代逻辑也会越来越强，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后续的这种替代项也会减弱对于类似于韩国三星啊、海力士等等这样一些需求啊，所以我们认为在短期之内，我们的盈利还是会有进一步支撑的，至少在未来1、2年、2、3年。那么中长期来看，可能受到周期啊、科技周期、地缘的影响，你整体的利润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个回落啊。其实终究任何产业叫万物皆周期。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 股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啊。我们看到这个最近这个板块呢是持续调整啊，特别是今天也是跌幅很深。如何看待 A 股的半导体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0: 其实我们想说，近期的影响，如果从宏观环境来看，我们是持续看好中国的市场的。一方面，我们认为后续海外流动性，会从当前加息预期逐渐走向一个全年不加息的预期，也就是预期反转，流动性宽松。那么第二个，3季度中国的财政政策加码，带来整体的政策预期的提振。那么第三个，今年下半年整体的中美关系也是利好的。所以我们认为啊，接下来对于中国的 A 股市场继续看好，尤其是整个科技端，我们认为短期是到主要受到流动性的冲击。我们之前提过，黑色六月和在7月，我们提一个词叫反转7月。那么在这个反转过程中，我们认为优先的就是科技股，尤其是 这个半导体端我们刚刚也说了，未来的中美会走出两条独立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那中国的在半导体的国产替代逻辑，我们认为会。

0: 持续演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下半年整体的宏观环境，我们刚刚说了三重利好，所以我们认为当前这波市场下跌是微观交易结构的问题，而跟整体的宏观环境关系不大。那宏观环境未来持续利好，当这一波的泡沫啊相对挤完之后，我们认为接下来对中国的尤其是半导体端的国产替代，我们是继续看好的。
1: 好，非常感谢汪先生的解读。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潘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指呢是多数下跌，港股出现回调。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2: 今天港股还是就有一定的一个，昨天见到那个技术目标区以后呢，就有个技术回吐。就外围美股也是在下挫，就是特别在科技股，所以在科技股的带动底下的话，港股就有个一定幅度的回落。暂时来说，技术面就在24,500点就有初步的支持吧。
1: 港股的半导体板块呢是持续承压，英诺赛科、兆易创新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表现？
2: 因为半导体板块跟芯片类股份呢，就是他们的估值比较高。就早前的这个爆炒以后呢，就因为海力士的一个下跌，牵动到全球的这个芯片类股份都是有个回吐。就港股的这些芯片股，因为估值有点过高，所以暂时来说在往下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向下整固，才会慢慢稳定下来。就后市还是会反复有点继续的震荡。
1: 港股的汽车板块呢出现回调，小鹏、蔚来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汽车板块的表现？
2: 汽车板块内卷情况比较严重，暂时来说有很多的汽车股呢还是未能有那个一定的一个扭亏。虽然小鹏就是它在机器人业务方面有个进展，但是因为这个汽车的板块的内卷呢没有改善，所以我相信还是以探底整固为主了。
1: 好，谢谢潘先生的解读。最后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收盘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是下跌2.01%，收报在了24,505.38点；国际指数呢是下跌2.37%，收报在了8,120.84点；红筹指数呢是下跌0.75%，收报在了3,961.55点。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4.53%，收报在了4,615.46点。我们看到这个日经指数呢是下跌4.03%，收报在了64,141.12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收盘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是下跌3.05%，深圳成指呢下跌5.40%，科创综指下跌8.13%，创业板指呢是下跌7.15%，沪深300指数下跌3.60%，上证50指数呢是下跌2.63%。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五，整体市场呢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那今天整体市场的走势预期，我相信是超过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的。那市场的快速走低原因究竟有哪些？究竟还是不是整个全市场的联动呢？

今天其实韩国股市相对来说的话是没有交易的，而日经225的跌幅是超过4%收盘的，反映到 A 股市场当中这个联动性也好，还市场的情绪也好，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跌幅不小，主板市场呢是3个点以上的跌幅，再度跌破3800点的整数关口。虽然下午盘面当中针对于3800的整数关口市场是发起过日内的反攻，但最后还是一个慢压偏大的过程啊。最后我们收盘是收在了3764的位置，今天最低点是探到了3745啊，整体市场今天呈现出3.05%的下跌。那这根大阴线啊，把整体市场这个趋势和重心再度的下拉。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分时的抵抗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哈，一个是出现在我们刚刚说的下午2点钟左右出现这个反攻，一个是在上午差不多11点左右有一个小的勾头。那为什么市场在当下已经非常偏低的点位，却没有比较能够成气候和持续性的市场的反弹呢？而今天打出反弹，为何又在尾盘再度被按下来了？今天其实融资盘当中有一些这个数据比较明显的波动，但是从整体大的市场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了部分的这个宽基指数从昨天的尾盘开始是有一些动作的啊，比如说我们去看沪深300 ETF， 我们今天来举几个例子吧，不做个股推荐，我们来看一下华泰柏瑞的沪深300，今天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量的动作啊。双创 ETF 其实也是有动作的，我们来看比如说像科创50 ETF， 那也出现比较大的放量。那创业板 ETF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随便找两个看看，也同样出现比较明显的放量。那这种情况我们在历史当中是看到过的，按上次的经验来说，是出现了宽基的放量几次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企稳和波段性的低点。那这一次是不是同样也是这个过程呢？啊，指数也从最高的4258跌到现在最低的3754，幅度和空间上来说是不是够了呢？而从整个市场啊这一段时间独占鳌头的科技方向来说，今天的这个回落幅度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科创50指数，今天整体指数的跌幅是7.12%啊。而我们去看一下整个科创100的跌幅，那同样今天不小，今天科创100的这个跌幅是9.28%，都出现了日 K 线形态当中比较明显的破位。创业板指同样跌幅不小，我们来看创业板的跌幅是7.15%，和科创50差不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综指，创业板综指数今天跌幅创业板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7%左右，也就意味着双创今天的调整幅度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深证成指方向，跌幅也有5.4%。那全天各大分类指数的大幅的下跌之后，有没有相对来说能够撑起指数的呢？大家第一个反应就去看上证50啊，今天上证50的跌幅是在2.63%，全线市场的回落必然造就市场非常低迷的情绪。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下跌家数接近于5000家，上涨家数不足480家。之前大家都说市场没有走出齐涨共跌，你要么在前面是科技涨，其他方向全跌。最近是科技跌，其他方向出现了反弹，轮动式的反弹，但是都在今天回归到了全市场的快速大幅回落。那么这是不是大家说的啊，在连续缩量的调整之后需要等待的一次放量的动作呢？那今天量放没放呢？今天早盘开始我们大概关注一下量能是1000亿左右的放大，但是在下午2点之后出现反攻之后，量能是放了2500亿左右，但是这个量跟之前市场在相对高位的这个成交量比起来，还是一个相对缩量的情况。那今天这2000多亿的量放得够不够？当下市场在这个点位附近3800附近还会不会来回的震荡拉锯？我们一路从4200调到了现在3800，破了3800到3750左右了，市场的幅度和空间究竟够不够？什么位置才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的底部区域附近呢？那么今天也出现了全市场的回落，那全线的回落之后，接下来假如说能够等到反弹，反弹的强度肯定是有所不同的。那哪些会强，哪些会弱啊？怎么去在当下做一个比较好

0: 会发现科技股基本上也是震荡走弱，但是在早盘的前半小时，其实不单单是有我们说银行和一些石油石化的公司在上涨啊，而且有些化工啊，一些低位的消费品种其实也在涨。但在到下午中午盘之后，会发现基本上面就是除了红利以外的部分的大市值的银行啊和石油石化公司以外，还有一些电力公司以外，基本上面是普跌。所以说今天从统计上来看的话，个股的平均跌幅达到4.5%，应该说是下杀的一个跌幅非常的大。
1: 嗯，
0: 那从整个本周来看吧，我觉得有几个现象我们需要关注。第一个就是高位科技股啊，它出现了连续的下跌，而且属于那种不回头的啊，基本上是大幅调整之后的第二天又是低开低走，基本上没看到盘中出现很明显的放量反弹的这种迹象啊，就是高位板块人气出现了一定的涣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但是除此以外的话，第二个现象就是高位板块调整的过程中，其实低位板块它是有些反应的，就是比如说之前的消费，之前的医药，在前四天的话应该说是整体表现还不错，但是我们会发现持续性和轮动效应是不是很好，应该说是首先涨个两三天之后，基本上面后面就是动能就消退了，没有获得资金的一致性的认可，也就是说市场看不到一个主线品种啊能够承接之前的我说科技出来的资金，或者说科技出来的资金并没有出现一定的合力啊，找到某一个低位品种去长期的或者说直接去布局，至少从目前来看有高低切的迹象，但是不够果断或者是动作也不够大啊，这个情况。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和海外性因素也有关，就是外围市场的话共振的调整对整个A股产生了一定影响。那我觉得指数层面分两块看，第一个上证指数，我其实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是认为就是那个4050点左右啊作为震荡中枢，对吧，上下100点，也就是说在3950附近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但是从本周调整幅度来看基本上面3800点也打破了，
1: 直接下去。
0: 对，所以说的话从目前来看整个上证指数已经不在之前运行的一个就是上面一个箱体了，基本上已经从全年的一个大箱体里面已经是往下面走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最低点就是应该是3月23号那一天，大约是在3794点的一个低点，那今天是打破了。然后在这个点位附近有几个关键支撑，一个就是去年的应该说12月份、11月份都打到过3800点附近的一个点位，那包括去年的8、9月份到10月份的一个平台也在这个点位。所以我倾向于什么呢，就是说既然上面的箱体往下翻了，但是全年的翻体箱体啊目前来看在3800点左右它是有关键支撑的，那我倾向于什么，就下周周初我倾向于是在主板市场的指数层面，就上证指数我倾向于反弹啊，但是反弹的力度和量能我们要极度的去观察，因为如果说反弹它不够果断，包括反弹它的缩量非常明显，那也预示着它的反弹的持续力啊，各方面来说人气上面也不够足，所以说高度就有限。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上证指数应该是接近于反弹，那个因为本周来看连续的做多做空的动能啊释放的我个人倾向于是差不多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科创50的话，我记得在前几周做节目的时候我认为它是有做头部的一个迹象啊，那个目前来看的话之前我说到一个关键点，我觉得3950点的科创50指数，因为它是杠杆资金在6月11号到就是6月底之间的一个收盘的均价，跌破它之后一旦就会形成什么，就是杠杆资金融资资金的一个反手的可能抛盘压力。那我们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的大幅的调整，其实杠杆资金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在6月底的时候，那融资余额是3万亿，那从6月11号到6月底啊增长了1500亿啊，然后从7月初开始到昨天为止的话，两融余额只有多少呢，融资余额只有2.83万亿的，也就是说降了1700亿。但是这1700亿里面有1000亿啊，就960亿是从上周五到本周四的这五天里面下降的，也就是说最近一周杠杆资金融资资金降非常多。而且大家要知道之前加杠杆资金融资资金的板块最多的就是电子板块，半导体啊消费电子啊还有一些元器件啊，对吧，我们说 PCB 这些都属于里面。所以说也就是说之前涨得多的这些杠杆资金就是集中在科技的高标品种，那现在的话调整的时候缩得也非常快，就是刚才的数据就是这一周降了900多亿，其中有450亿左右的资金就是从电子里面减仓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当科技高位的品种出现了快速连续调整之后啊，那个之前的一些杠杆资金有多杀多的迹象，所以说我个人倾向就是科技股可能在这个点位出现快速反弹，有可能的，因为毕竟来说目前没有一个品种能够承接啊科技股的一些就大的资金进去，那么科技品种可能会在短期出现 阶段性反弹，对吧？

0: 也有可能是高波动，但是反弹之后，我个人倾向于在这个点位也会有抛压，因为杠杆资金在上面成本比较高，对吧？你现在一旦反弹之后，它肯定有抛盘压力，就比如说上周那个四，当天科创零指数是涨了8%，但是当天的融资的资金是降了40亿的啊，两市。我们往前看，所有的科创零指数当天涨超不过2%的这段时间里面，都是加杠杆的，只有上周四开始大幅反弹之后，这天是降杠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位的杠杆资金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啊，就是一定的没有之前的风险偏好那么高了，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可能就是科技股啊高波动会持续一段时间。
1: 我简单问一下啊，对于整个两融这一块的情况，你刚刚也提到了，其实这波的7月份的快速下杀，两融降的是非常快的。最近其实也会有一些在生死线上的很多资金的压力。这个会不会在这两天市场如果在下沉的情况当中得到一个集体性的释放？
0: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如果看到高标的品种它是连续的低开，因为今天如此大幅度下跌之后啊，下周一的开盘可能有些高位加杠杆的投资者可能就面临着一定的融资保证金余额比例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持续的低开之后，这些之前的高位的杠杆如果出去之后反而迎来就是高快速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相对而言的话，不管怎么样，由于之前的科技股的板块整体上涨幅特别大，特别是在最近的3个月里面，所以说就是当反弹之后，我更倾向就是这个点位的抛压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高波动可能也比较难以避免。
1: 好，这周其实大家觉得下来非常快，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挡，以前我们碰到过钝刀子割肉，但这次是直接是做了一个 A 杀，
0: 是，
1: 所以这一周整体的指数板块呈现出的数据情况怎么样？等会伟明你给我们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好，朱军还是没有想到的剧本，今天再度在 A 股上演啊。那今天这个情绪的释放有没有过度呢？对整体市场来说，已经承压到3800点的下方了，是不是这次真的该企稳了？
2: 对，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的话是这个大超我们的预期了。昨天的话还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如果说往下面去画这个波浪尺的话，这个往下面就是3850附近，如果说是按波浪尺的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是3846附近嘛，然后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抵抗，多头的一个抵抗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应该是在9:45左右啊，然后的话是到达这个位置附近的话是做了一个这个震荡啊，然后的话这个半个小时是吧，能够维持在这个上方
1: 小的沟通
2: 啊，然后的话在这个10:01之后的话下跌完了之后的话，后面的话形成反弹的时候的话也是把这个关键位去做了一个这个反攻，但是最后的话没有收上去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随后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市场就是这个一路持续下行了啊，那这个确确实实是超过我的预期，我相信的话很多投资者的话都没有预期到今天跌幅会如此之大。啊，那其实走到这个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一些这个关键支撑位的话，现在基本上全部跌破了。啊，那继续往下面的话，其实再往下面的话，应该这个如果说按照波浪尺的话，应该是在这个3650左右。啊，那短期来看的话，我个人倒不觉得会快速去探到这个位置。啊，因为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整体的一个情绪来说的话，是这个非常低迷的。像刚才小玉的话，这个也跟大家去复盘了一下今天这个盘面情况，将近5000只个股是属于这个绿盘的，并且的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跌停板的个股的话是明显增多啊，将近200家，并且的话像跌幅7个点以上的个股，是将近达到了1300家左右。那如果说跌幅达到这个5个点以上的这个个股的话，是有2100家，也就是说今天的话，我们不仅仅说是看到是普跌的一个情况啊，并且很多个股的话跌幅还是比较大的，那从短期的一个市场情绪来看的话，今天市场情绪是进入到一个这个冰点状态，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情绪性的一个这个修复，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的话，这个科技方向依然还是保持一个这个持续领跌的一个这个状态啊，这个双创指数的话跌幅的话都达到7个点以上啊，那像这个科创50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啊，就是一个 M 头，那如果说往下面翻一个箱体的话，其实的话就是在这个前期的低点附近，其实现在往下面的这个空间对还是蛮大的，那今天来说的话是大幅下跌之后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往下面的空间进一步的一个缩小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目前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龙头的一些这个品

0: 种，其实业绩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那经历过连续的杀估值之后的话啊，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也会迎来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性的一些这个修复。啊，那从这个目前市场的这个情绪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个短期热度情绪的话，今天是进入到一个这个情绪冰点以内，啊，那此前的话在节目当中的话，每次进入到情绪冰点的时候的话，都跟大家去这个提示到，啊，那一般来说的话，进入情绪冰点之后的话，第二天或者说是第三天来说，会在个股层面上面的话，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情绪修复。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短热度进入到这个九是进入到一个冰点，那也预示着下周初的时候。可能在个股层面上面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性的一些修复。那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它这个比如说指数，对吧？它向上这个修复的一个这个力度啊，以及量能能否出现一个这个有效的一个放量啊。那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修复的力度，并且的话能够伴随着放量啊，那可能的话短期市场的话，这个就不用特别去这个悲观了啊，可能还会这个稍微乐观一点的话，比如说这个在3800点附近的话，可能是这个是否还会做一些程度的一些这个震荡啊。那如果说修复力度比较弱啊，量能的话也放不出来啊，那也许的话可能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的话就会更长一点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肯定还是需要这个更谨慎一些的。
1: 好，谢谢朱军。我们刚刚也说了哈，我们想从这个数据当中直观的来看一看这一周各大分类指数究竟跌了多少啊，当下各大板块之间的差异又有多大。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伟明和大家梳理一下数据面的情况，那这周来听听看你的最新观点。
2: 本周的话应该说指数是齐跌啊，然后我会发现就是代表权重指数的像上证五零跌幅相对小一点，但是周度跌幅也超过4%啊，所以说这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是极度罕见
1: 的，
2: 也就是说，作为上证五零这种啊，应该说最大的这50家公司而言的话，周度跌4%来说，基本上很少看到啊。除此以外的话，我会发现，应该说是中盘小盘股啊，就中小盘股加上科技板块的齐跌，基本上都跌10%以上啊。然后特别是科创零指数啊，从周度跌幅来看，跌了17%左右。那么会发现，从4月份到整个6月份，它的涨幅应该是啊超过多少？应该是超过60%的。但是在这段调整之下，本周以来又跌了将近17%左右。那创业板指数其实之前连续3到4周已经出现调整了，那本周的话又是出现了10%左右的一个单边的一个周度下跌，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那另外一块的话，不单单是科技股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代表中盘股的像那个中证500啊，代表小盘股的中证1000
1: 都
2: 也是指数跌10%以上。也就是说在本周，无论大盘小中小盘股包括科技成长风格的全线是下跌。那从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资金啊确实是有高低切的迹象，但是呢其实高低切的动作的力度或者延续性还是偏弱。那有一点就是资金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避险情绪，那比如说像本周银行板块涨了，煤炭板块和石油板块，煤炭里面有红利属性，同时的话也有地缘冲突一些影响，所以石油价国际油价的上涨也使得石油石化和煤炭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整体而言的话，本周上涨的板块或者说跌幅啊比较小的板块，基本上都集中在前期跌幅非常大的连续下跌的大消费，或者说这段时间相对来说避险的一些红利板块，像公用事业里面的电力啊，对吧，出现了资金的一些那个流入。但是之前连续大涨的包括那个啊电子板块啊，也就是说的元器件半导体，对吧，还有一些我们说上游材料里面的电子部相关的建筑材料啊，除此以外的话，上两周涨过的机器人相关的机械板块，以及我们说军工板块是相关于那个商业航天的。我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只要出现事件性驱动的拉升的行情的那些板块都出现了拉升之后的快速的调整， 对吧，每张前两周四我记得宇树科技上市的消息也是催生了整个那个机器板块第二天的大涨。那上周的话也有一些我们说存储啊包括商业航天的啊那个午后的拉升，但是我们会发现延续性比较弱。那这也说明了一点，就是资金现在没有特别明显的主线能够承接科技板块出来的一些资金，或者说这些资金也不愿意明显的切换到低位板块里面去。所以说我个人倾向就在这个点位可能需要先避一下险啊，先那个等一下，等市场企稳之后再看一下反弹的一个情况。
1: 好，那其实这当中说了两块，一个的话就是指数，一个的话是个股。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从指数当中看还是个股当中看板块当中看，我们看出来一个共性，就是这周的跌幅是超过历史上很长时间的。 我们按照以往的规律，我们会觉得说，快速的回落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修复的动作。但你刚刚。

0: 期还更多提到的是关于市场风险的情况，所以现在修复这个时间节点来的话，是不是不会那么快呢？你的意思？
1: 我个人倾向于是可能会比较快
0: 啊，
1: 因为是这样，就是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那个上证指数其实已经破了年内新低了。那科创五零因为跌幅大的话，一是有量化嘛，去同交易，另外一块和那个杠杆资金有比较大的关系以外，之前涨幅是很明显的，包括中报很多的一些科技龙头业绩虽然不错，但是市场预期更高，所以涨在前面了，业绩是兑现在后面的。所以说我觉得等到科技股的这波调整之后啊，那包括上证指数在这个点位有强支撑，然后筹码密度在3800左右是比较多的，所以情绪稳定之后反弹我觉得随时可能启动，但是关键在于反弹的一个力度和量能，因为目前来看市场的量能是往下走的啊，跌的下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2.4-2.5万亿了、那如果多的话可能在2.8万亿，和之前连续15-16天的3万亿以上的向上的那种动能来比的话
0: 不一样，
1: 趋势已经有所变化了，所以现在来看就是看修复的力度能有多大，然后再定夺后面趋势，就是整个箱体怎么走的一个情况。
0: 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哪怕市场出现了反弹，也不代表着市场反转趋势改变了，只是针对于这一段时间快速大幅度的调整幅度之后出现的一定的修复而已，这是你们的观点。好，等会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不同的板块接下来在反弹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所差异。如果科技的资金不愿意去其他的方向，或者说其他方向承接力度目前还没有看出来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是否在科技比如说调了40%之后他又选择更多资金抱回去呢？可能性大不大？什么时候可以做？我们等会儿继续来听伟明的观点。那操作上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操作上怎么办？拿着继续不动吗？
2: 其实像短期来说的话，肯定还是要这个规避风险啊，仓位的话，这个如果说下周初对吧，这个形成一定程度的反弹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整体反弹的一个力度和亮点的一个释放情况。也许的话，针对很多个股来说的话，也许更多的还是一个这个减仓性的一些这个机会为主啊。那像刚才小雨也有去提到了，对吧？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高位的科技股在调整过程中，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的资金往低位的板块去分流啊。但是呢，能够形成这种持续性的有板块效益的这种这个方向，对吧？走出这个主题性的投资机会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话，也就那么一两个方向啊，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但是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其他方向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稍微去表现一下。从板块效应来说的话，是比较弱的。啊，那在当下时间里面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去从这个业绩的角度啊，因为说实在的，从今年来说的话，市场去炒这个 AI 硬件啊，最核心的原因的话，就是它业绩的一个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啊。当然，像刚才魏明也有去提到，对吧？因为市场此前就已经有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预期，所以说提前的话，这个就已经市场有炒作，然后的话是个股价走在这个业绩预告的这个前面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很多高位科技股在调整的过程中啊，其实整体来说它的特别像一些这个龙头个股啊，它的一些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报情况啊，其实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在这个经历这个阶段调整之后，杀了估值之后的话，这些方向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机会的。那在当下市场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可能在相对低位啊，它是迎来了一些这个业绩的预告，然后的话也走出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行情。因为像目前来说的话，刚好就是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披露的这个时期，对吧？市场这个焦点啊，也会往这个业绩方面这个去关注。那我们通过历史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每年的4月份、7月份、8月份，包括的话这个10月份就是三季报的这个披露期，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其实市场它的这个月度涨跌，它和这个业绩增速来说关联度还是比较大的。啊，那像目前来说的话，市场这个已经公布的这个业绩预报的公司的话，有1700多家，对吧？有一半以上的公司的话，都是这个实现这个正增长的啊，包括也有这个1/4的公司的话，这个业绩是实现一个这个大幅的一个翻倍性的增长，所以说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里面，肯定还是有一些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需要去看一下业绩，它这个披露大幅增长之后，它所处的一个位置是什么样子啊？那如果说像这个此前市场的预期比较高的这种高景气的一些这个方向，对吧？此前市场已经提前去透支了这个股价的一个这个增长空间，那可能伴随着业绩预告之后的话，它更多的是这个业绩的一个兑现，对吧？那可能的话，像这个 刚好在当下时间里面的话，一些高位个股在去震过程中可能的话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杀估值，包括我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对吧？其实你看它的这个业绩增速来说的话好不好啊，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左边的这个存储的龙头，对吧？这个600多倍，对吧？右边这家的话也有将近50倍的一个增长，对吧？它这个的话是市场此前就已经有预期，现在来说它就是这个去验证了这种高预期，对吧？那核心原因的话，它此前的话在今年就已经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上涨了啊，那像这个左边这家的话今年涨了将近2倍，右边这家的话将近涨了3倍，那叠加去年从低位启动的到今年来说的话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这两家个股的话都是10倍股了啊，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它近段时间在调整啊，核心原因啊不是说业绩不好，而是说整体来说关键位置比较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对吧？其实这两只个股的话整体来说资金都是处于持续大幅流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股价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那反观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在此前的科技股在上涨的过程中，它这边的话却在持续的一些这个调整，而现在来说的话在低位伴随着业绩的这个披露出现这个大幅增长之后啊，那这样的话反而会承受一部分啊高位出来的资金，然后的话在低位逐步迎来了一些这个企稳。比如说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它这边都是出现持续下跌啊，然后这两家公司的话都是在这个本周二晚间是这个去披露它的业绩预告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随后的周三周四周五啊这三天时间里面整体来说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也是从低位啊逐步走出了这个企稳的这种形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也往这方面的话这个持续去做一些这个流入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的话要去做操作啊，我们肯定还是去寻找这种未来确定性比较高的同时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低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跟踪，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去这个整理了一份业绩这个股价超跌啊，然后的话在低位迎来企稳的这种这个绩优的一些公司名单，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一个是从这个当下的这个业绩预告我们去把握那种高增长的公司，同时呢去筛选那种前期有出现过连续持续性的一些这个超跌的，然后在低位逐步迎来这个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品种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整体来说的话也是出现持续的这个下滑啊，跌幅的话达到40%以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随着公司预告披露之后的话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股价也是逐步已经走出右侧企稳了，量价配合，同时资金的话也在持续的一些这个流入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可能在我们接下来的话去做操作去做跟踪中布局的一些这个重点方向，那这些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的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0: 好，谢谢朱军，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扫码来进行关注。最后我们其实留了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给到伟明哈，就是如果科技还是比较吸引市场的资金，那么调整下来大概多少啊会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继续的介入？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下周周初吧，那个科技板块在盘中出现了，我说是因为杠杆资金的原因啊，它可能会超跌啊，超跌一部分下周盘中出现了比较大跌幅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短期介入的。但是有一个点位就是有关注，就是仓位问题，就是科技板块的这段时间高波动和海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韩股和美股，就是每天的一些美股晚上的一些可能啊，它会影响到第二天整个A股市场。

0: 当人口老龄化加速，重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银发经济怎样冲破概念，直击银发群体真实痛点。
1: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2: 重设施轻体验，重机构轻居家，
3: 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0: 企业如何抓住本质，夯实银发产业根基？
4: 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
5: 资本观望性比较重，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
6: 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
0: 要打造温度与深度兼具的银发生态，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1: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第一年就做了1亿。
7: 有很多的需求，我们现在讲可能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

0: 各位好，我是黄伟，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银发经济呢，是这两年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相信每个人的感受是有所不同的。本期的《头脑风暴》节目，我们将会从智能创新、场景重构、生态协同等核心的维度切入，来深入探讨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青公式。
1: 随着人口结构变迁，银发经济展现爆发性潜力。2024年市场规模已高达7万亿元，2025上海老博会观展人次超8万，吸引近500家企业参展。健康养老、智慧医疗、老龄金融等领域加速落地，数字化养老服务、适老化智能产品等新兴赛道迅速崛起。当银发经济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引擎，中国企业正以创新整合之力，积极破译银发经济的长青密码。如何精准触达老龄群体的真实诉求？怎样破解银发经济的长青公式？未来还将涌现哪些潜力股？头脑风暴聚焦银发产业三大实战命题，汇集银发领域企业代表、专家、投资人及特邀评论员，共探银发经济长青之法。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公式，风暴即将展开。
0: 我们现场的两位观察员都是在备老阶段了，你们的这个观察，我们当下的银发经济是否已经真真正正的落到了长者的身上？
2: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像我们这些五十朝上的，我觉得将来不仅是身体要良好，然后有别人陪伴，情感要支持，甚至我还希望我自己继续有用，这是一个对自己价值的这么一个认知，这也意味着未来长久的一个经济的潜力。我爸爸妈妈那一层的，他们自身对于一个生命观、一个健康观未受到良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上远远还做得不够。
3: 我写的是跟否之间有两个箭头，这个是人大的那个养老服务代表小组做了很多的调研，确实产品多吧，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写否？重设施轻体验，这些产品你到底是有按照需求来开发的，还是按照你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来开发的？还有一个呢，重机构轻居家，因为我们现在就90-73嘛，90%的老人是要在家里面居家养老的。
0: 看看我们的各位智库成员哈，
4: 首先呢要对这个人群进行细分啊，不同的阶段他的这个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是地区，农村的这老年人很多的需求真的是没有被看到，现在比如说5分是满分吧，我觉得可能像传统的这个养老服务可能已经基本上到这个4分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全国来说现在这个机构的入住率大概在50%-60%这样子，也在往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个方向去做啊。还有一些很新的这个智慧养老等等，很多新的需求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5: 我的答案也是
0: 既是又否。
5: 国家的2013年出了一个国务院的文件，就被大家称为我们养老这个市场的元年。它经过10年的积淀和发展，很多的资本、很多做养老服务的都进来了，特别是养老照护方面，大量的买单是政府。我们其中立行办大事，解决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那么另外一个否？从广义的这个银发经济的角度看，它经济的4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围绕老人的特殊需求做一次细分。所以呢，包括对养老、对于老龄社会，包括对于照护，我认为都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义了。
6: 那我支持这个否。第一个，整个供需是完全失衡的，比如说人群啊，这个细分，其实每5年可能他们的整个人生的背景层次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啊、经济发展都不一样，其实产品的适应性也差别很大啊。第二点呢，整体的这个适老化的服务水准太低了，量很大，收益比较低。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整体啊，尤其是民间资本观望性比较重。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等到资本都很积极地关注一些头部的优秀的企业的话，整个发展就应该起到了一个带头的这个效应了。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企业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7: 10年前呢，我退休了，成立了一个东篱退休俱乐部，同时呢还办了一张老年报，就叫我们退休了。
1: 上海东篱退休俱乐部依托媒体加社群加服务生态矩阵。

0: 关注为退休人群打造全方位生活服务平台，精心打造超千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并首创一日聚等社交属性产品，覆盖江浙沪超300万用户，成为退休旅游及生活服务领域的行业标杆。
1: 偶尔一次机会嘛，涉足到了旅游，我跑到了一家旅行社，我说你可不可以在我上面做一些广告，我就免费的帮他包装了这样一个游轮的产品。结果没想到，因为我们会员已经累积了将近有10万，这一单销售了将近1000单。
2: 为什么您的这个俱乐部有那么多的这个长者来喜欢他们呢？
1: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我来设计每一个产品。首先餐食是最受诟病的，那么围绕这个痛点呢，我就把它编成一个标准，餐厅呢就根据我们这个标准来做。传统的游玩呢塞满了各种景点，我认为游客在进步，
2: 要有深度，
1: 对，留足时间，尽量的把团队安排在市区，虽然价格贵了那么一点，但是客人的体验度是蛮好的。我们把传统旅行社的很多做法进行了一个颠覆，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下去了以后呢，第一年就做了1亿。
2: 您其实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些痛点，龚总，你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3: 机构养老虽然客群定位很清晰，需求也很清晰，但是面临着这三道矛盾。
0: 太保家园上海普陀国际康养社区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布局全国康养战略的关键落子，总投资近4亿，社区构建的生态景观加智慧康养加品质文娱体系，融合三级医疗配置、智能照护系统及丰富的文娱活动，重新定义城市高端养老标准。
3: 第一个，我们打造的是护理长辈也不仅是一张床而已，你除了提供吃、提供照护、提供医疗、提供社交，你还有一些是他们满足不了的。而且现在80岁的长者，他的子女之间的家庭的矛盾文化其实都在机构里面显现。第二个矛盾呢，是我们的人力成本和我们优秀的养老护理员的留存率，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矛盾。第三个矛盾呢，80岁以上老年人的支付的能力是非常单一的，他基本上就是靠退休工资的这一块。我们保险公司推的保险加产品加服务是针对我们初老人的，所以现在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买单的这个能力、买单的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的，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2: 潘金，来说说你的观察。
4: 好的，泰米是希望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些算法，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疗机构放大他们的供给侧能力。
0: 上海泰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场景需求，自主研发产销20多款医用移动机器人与医疗智能解决方案，覆盖消毒、物流、服务等多个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数百家三甲医院及公共卫生场所，推动智慧医疗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
4: 我们进入了700多家三甲医院，养老环节都面对着供给能力不够，没有办法给出好的性价比的产品让大家竞相去购买，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和发展成熟的过程。从养老类的核心技术层面，我们也发现了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站在我们所谓供给侧角度来说，可能要选取专业性最高且具备未来泛化能力的场景进行切入。大家提到上海的养老模式9073，那泰米其实是以3开始，在专业机构里面把专业养老的和健康的核心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泛化到7，泛化到90，而这一切其实是需要一个技术的发展、产业的成熟过程。
0: 随着银发经济逐渐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耕文旅领域的行业实践者正以个性化体验精准呼应银发人群的品质化需求，而聚焦养老场景的新兴力量则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共同勾勒中国银发经济的多元生态。
5: 天宇养老呢，我们希望能够定位成中国养老行业的数字基建平台，把我们的精力聚焦在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提升。 我们的生态呢，能开放给整个银发的生态，提升整个行业的供给水平。我们有两块核心的业务，从养老服务的角度来讲呢，中国发展前500的曲线里面，我们已经基本上覆盖了60%。另一个方向呢是养老科技，我们的服务为我们科技提供了场景和数据，那科技呢又为我们的服务提供了生产力的工具，让我们的服务真正的能够做到科技驱动和品质交付。在今年的老博会，我们还推出了无为养老系统。所谓的无为，就是说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天宇的智能看护希望能做到更好的学习和适应每个环境、每个个人，能够让老人能够做到主动健康。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生活方式。
6: 现在将近占10%的携程的用户是50岁以上的，它的订单增速是我们大盘的用户的1.3倍，消费的水平是年轻用户的3倍，既有时间又对消费有一定要求，逐渐的往这种发展型和享受型去转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单独成立老友会，并且不断的推陈出新。举例子，就是我们的老有意思6大主题旅游产品：品质旅拍、入画系列、歌舞艺术、天然系列、元气养生、月养系列啊，还有为摄影美术爱好者定制的这种光影系列、轻徒步的秘境系列、专业的研学系列。我们是会针对这个主题下去甄选目的地，也做了一些行程设计上的一些科学的调配，硬件和服务上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在今年也开业了第一家老友会的官方旗舰店，那也希望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温度和一些这个理念，更好地为它提供线上线下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服务。
2: 好，我们要多听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声哈。
1: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李老师的这么好的产品多多的推广，这就对了。为什么一定要有成功的自己能够跑起来的健康企业？
2: 嗯，
1: 如果一直是政府补贴推动不起来，它的动能没有，
2: 对，
1: 那么好产品就没有。那么像李总这样的，今年1亿，明年2亿，再倒过来去投资，把生意做得更好，规模放大，价格下来。
7: 潘金他们这种企业是有未来的，如果资本不进去的话，这些产业提升只是空谈的。持有资本的这些大家们，你们能不能看好我们的银发经济，能不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那往前推一把。
8: 像潘总这一类的公司，他从医疗端锻炼出来以后，再把这种技术向养老端去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现在在发生了，以60后为代表的新老人群，接触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这30-40年来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变成老年人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会平移，就会把他的相对比较高的需求和相对比较强的支付能力带到市场上，这个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机会。资本没有大规模的下场，但是一直在观望。
9: 就是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现在的老年人，更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预判未来的老年人。资本是急不得，虽然我们养老的产业经过了10年的发展，但是它商业的闭环没有形成，资本一方面要等，一方面还是要积极的拥抱分析阻碍老年人群消费的因素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就破解了。
2: 60后开始要真正的进入养老阶段了，或许他们能够真正的来撬动这个市场。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目前在银发经济领域哪些已经成为了规模化的一个增长的格局？
3: 一个就是机构养老，各大机构的入住率可能只有到50%左右啊，所以机构养老的床位是向上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李总做的啊，就是文旅的文化旅游的这个老年大学啊，老年团。
1: 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1天俱乐部，可以吃2顿玩1天，同学聚会旅游不能天天走嘛，
2: 嗯，
1: 那么我们就要解决我们小老人的聚会的问题。1天俱乐部这个模式现在上海如火如荼，
2: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也需要有一个这个放电的这个过程啊。
1: 是，
4: 老年人可能是最新一波的互联网的资深用户，小视频以各种各样的网剧是非常明显的增长。
2: 简老师，
1: 绝对是这个字
2: 啊，美
1: 对，我觉得这一块绝对是在蓬勃发展，而且是很健康的，是自然在发展，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美，我们之前也去调研过装饰装修协会，一般是58岁到68岁这个年龄段，对自己的这个小家进行改造的居家，也要是安全的、宜居的，以及是美好的。
1: 我最近拿了一个浙江的数据，去年底啊，浙江适老化改造政府投入了大概6.6亿，改造了7.28万户的家庭。60岁以上是支付50%这样的一些费用，所以他用6.6亿的财政，然后另外又带动了这个7亿政策驱动，目前来说啊，还是当前比较重要的一块。另外一个驱动呢，这种创新，这个行业整合机构啊，加旅游加这个智慧，其实都可以加起来。
2: 我觉得就是围绕老人势能造福的这个核心，这个构架，包括市场的，包括政府供给的这块。模式也比较成熟的，那么包括衍生出来的是老化改造啊、康复辅具租赁啊，还有呢就是智慧养老这一块，我认为中国还是走在世界的前面的了。
3: 其实我们入场的也很多，比如说健康和安全管理这个领域，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第二个是老化的服务，不过呢还没有形成特别技术为背景支撑的这种规模化的企业。
4: 目前银发经济从基础保障向多元服务的拓展已初见成效，当产业来到价值深耕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逻辑在哪里？
5: 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
1: 写了一个公式，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
4: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公式，精彩正在继续。

0: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赡养的认知升级，正在加速推动中国银发经济驶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4月底，我国新注册的银发经济相关企业超2.2万家。以产业高地广东省为例，仅2024年，规模以上老年用品企业营收规模就突破6500亿元，同比增长10%，产业扩张趋势明显，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然而，在这一片向好的发展态势下，诸多难题接踵而至，超70%的产品集中在基础护理品类，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全国多数社区适老化改造仅停留在家装扶手等物理设施层面，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尚未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健康管理技术老年用户的实际使用率不足40%。如何精准匹配老年人需求与市场供给？怎样引导行业从粗放式增长转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中国银发经济又该如何走出特色创新之路？风暴继续。
1: 刚才呢，各位嘉宾呢，为大家呢来勾勒了银发经济的这个图景。但是我们看到，在银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这个当下，那总还是会遇到一些深层次的挑战。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银发经济有没有长青攻势？请教一下这个潘晶，当下的这个长者的这个生态是什么样的？
2: 我认为还处在整个大家对于银发经济的认知跟了解的过程中，或者从产业发展来说，应该还处在很早期。它正在试图是以一个单独的概念跟产业发展的边界来把银发经济的实质主体确认下来。
3: 现在的长者我觉得是分为几类啊，一个呢是有钱愿意花，第二类呢是有钱不愿意花，第三类呢的确是经济条件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长者。我觉得有钱愿意花的很少。
1: 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最大的难点困难是什么？
2: 作为企业角度来说，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为什么今天的刚需没有用呢？因为解决不了。我们说大家今天刷小视频，很多人形机器人能跑能唱能格斗，但是为什么在家里面没有这样的产品？其实不是成本原因，我们相信这个社会它的购买力是多元的，看到真正的刚需才可能引导一个企业把它从面上大家都不认为是的刚需慢慢的做成未来大家都认为的刚需，这才是巨大的产业荷包点。
3: 我们机构现在解决的是老人的安全问题、照顾的问题、慢病管理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机构还不盈利，那说明可能这些只是基础的一个服务，那他的这个刚需是他的比方归属，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
4: 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不能踩准时间窗口。我们都说中国已经很老龄化了，但客观上讲中国其实不算老，即使到2024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是15%，日本是多少呢？31.4%，相当于日本的哪一年呢？1994年。虽然可能我们的人口基数大，而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更快，但是在整个时间轴上，在老龄化上其实是比日本要晚30年。所以说在这个行业从业者或者银发经济，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就你对 timing 的把握很重要。
5: 我觉得是面向中老年群体，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虽然说国家政策一些号召啊，文件都在提倡做一些主题化的产品，但是反观整个市场的话，老有群体面临的选择却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些同质化的所谓的性价比的这样的旅游产品，用价格来吸引用户，而把一些体验而抛之脑后。但实际在旅游服务的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健康的这种现象出现，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希望在硬件和服务上去做更差异化的产品。
1: 接下来呢，来请教一下各位，在我们银发经济的这个广阔市场当中，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长青公式可以来进行套用？
6: 我写了一个公式，叫做这个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 举世呢，我觉得还是要举我们整个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因为你整个它的这个周期是这样子，未来只会越来越老，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对我们投资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那个明道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供需匹配之道，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道。最后呢，就是优势，我们刚刚企业家谈到我们当前很多入驻率啊等等这样的，包括市场竞争营销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长青公式等于取势加明道加优势。
7: 现在3亿老人，他不是一群人，你从全世界来讲，3亿人口的国家都已经是人口大国了。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要看清市场，第二步呢，你要找对产品，找对服务。那么第三呢，我觉得资本就会要去看哪一种是更聪明的商业模式，它才能保证它是个长青的这个公式。
8: 时代是进步的，那么目前的时代银发经济可能消费不旺，我始终想应该发展的购买力是不是还存在问题的，支付里面有观念，有支付的模式，所以好像有一个银发经济发展的一个伪命题，就是支付庞大的老年群体催生了庞大的需求市场，与我们支付体系不完善，支付意愿相对滞后的一种差，这是最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因为银发经济还有一个特征，政策驱动性经济，所以需要政府加强买单，需要市人大代表多多呼吁，是吧？在这个过程中间陪伴着企业，陪伴着长者，慢慢根据人的迭代，今后有支付能力，观念在转变了，让它的慢慢的使得这个长青公式永远存在。
9: 现在有些的产品，有些的服务，往往是限制了银发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产品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所以今年市人大在做老年权益保护条例的修订当中，我们也在提议说要取消年龄限制，应该是按照你的健康能力来做。如果要长青的话，要摒弃年龄这么一个限制，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主流的一个推进。
10: 长青公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浮在上面的一句理论，它是最难最难的，这绝对是一个市场实践的事情。银发市场、银发经济都在婴儿期，功能上的退行，社会功能的卸责，我们从心灵上正在走向这么一种变小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探索，期待企业界包括投资界不要去依赖那些原有的路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也让我们这个银发婴儿们渐渐的成熟。
4: 毫无疑问还是在科技，因为首先呢，在老龄的照护领域需要更多的科技的介入，比如我刚才说的智能看护，比如说机器人的服务等等。第二个呢，我觉得中国的养老是有可能在智能化这个领域

0: 域呢是能够领跑全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中国有全球最领先的机电中心在我们的湾区，硬件的叠加速度可能跟国外的软件的叠加速度差不多，甚至更快。第二，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技术运用也非常领先，也非常广泛。那第三点是我们有广大的老年人口，我们的基数很大，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其实这种应用场景呢，回过来又会促进技术的发展。未来每一个技术的发展都需要你技术本身再加上你对场景的理解，才能把你的产品打磨得更好。
1: 银发经济在模式创新与技术赋能中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动能，未来还将涌现哪些颠覆性探索，推动产业格局重塑与升级？
2: 贝老规划是要告诉他，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
3: 数字孪生技术不光在工业，在太空场景的应用是很重要的。
1: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精彩正在继续。

0: 在全球老龄化深度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正经历从生存刚需向生活方式的跃迁。国内养老机器人赛道以超30%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扩张，人工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已覆盖20%的城市社区。大理非遗主题康养社区构建文化沉浸加生态旅居新场景，2024年客单价突破3000元，带动周边民宿产业营收增幅120%。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耦合正在重构产业底层逻辑，是老化改造从传统物理设施升级转向智能健康网络构建迭代，老年旅游从标准化跟团模式向定制化研学体验进化。未来银发市场还将涌现出哪些火爆新赛道，又将催生出哪些极具想象力的颠覆性商业范式？风暴继续。
1: 刚才分享的是银发经济在落地生根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很迫切的这些挑战，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市场机遇。当技术创新遇见代际需求的升级，那银发市场未来还可能涌现出怎样的一些充满发展机会的空间吗？第三个风暴点，一起来关注未来的潜力赛道。简老师，
2: 我觉得老年人的学习欲望其实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比较高端的体验加上培训啊，加上学习，加上聚在一起，甚至诞生一些好的，为这个社会继续提供啊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是需要有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浸润的，它像一坛酒一样，越陈越香。当然，情感的陪伴、高科技、聊天机器人，我觉得会发展非常快。
1: 好，那么养老机器人呢？
2: 我非常不看好养老机器人。你去问潘总。保持平衡不摔跤或者摔到地上再爬起来，这种人做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机器人是极高的科技。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机器人当成一个就是具身的机器人，它可以弥散在各种服务里面，大家去想象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3: 半年前我跟 AI 聊创业，的确还是直戳人心的。他说其实创业是一个反人性的游戏，它既需要理性的计算，又需要依靠对人性的理解。人类能从混沌中找到光，但 AI 只能计算光的波长。很多时候 AI 在情感的交流上已经比我们人类做得更好，所以怎么来利用 AI 来做老人的情感陪伴，其实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另外一个，机器人在整个养老行业中的应用，我觉得中国居家的场景还是很复杂的。机器人首先可能会在标准的养老机构、护理院这些场景中会有应用，我觉得未来有前景，但它需要时间。
4: 最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我们全网热议的周薪可以过万的爸妈旅行守护官的这样一个招聘，希望征集这种有才能、有特色的这种人才加入，把他们的技能去做发挥，而不局限于只做职业性的这样的服务。爸妈旅行守护官一经发布，就收到了要将近2000份的简历，这里边候选人有包括咖啡师、什么舞蹈老师、DJ 等等这样的。

0: 北方女青年，也有60几岁靠给同龄人拍视频月薪过万的这样的叔叔，也有这种既会中医又会拉二胡大学生。我们也是希望这种多元化的人才加入到银发旅游的，不管是服务还是这个创意中来，形成一个守护官的人才库，也可以形成我们的导游用户的一个人才库。他的技能或者他的兴趣可以复用到一次一次的继承，实现不管是情绪价值、社会价值和一些经济价值的三方共赢。
1: 金代表，你觉得还会涌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细分的能够让您满意的？
2: 未来我觉得有一个职业会呈现出来，叫被老规划师。也就是说，我们迈向老年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那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个职业的人，一个职业的团体来告诉你，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有个视频讲，我退休了以后，我就褪去了我所有的社会身份，但是人是社会人，可能他会迷失自己。所以被老规划是要告诉他，你退休了以后，你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的界面，你会拥有另外一个社会身份，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一个职业会对我们的银发经济会有一些触动的。在各个行业里面都要有这么一个板块，未来你是要链接很多东西的。
1: 明白。接下来我们来请我们现场的6位嘉宾啊写题板了。那未来这个银发经济还可能会催生出哪些颠覆性的商业模式？
3: 我们说银发，我认为核心是解决两个属性，那所有围绕着怎么样发挥老年人社会属性的所有产业，怎么样赋能它，甚至怎么样教育它，第三代怎么样良好的哺育，也让老年人对社会有所付出，满足他的社会属性。第二个是我们的个体属性，是我们怎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老年人需要健康，需要旅游，需要美食。所以这两个维度我认为都是银发经济未来的重要的产业大方向。那至于哪一个具体的点冒出来，我这边写了，其实是有赖于技术发展，就是我们的技术要能够赋能老年人更好的去给社会服务，它能够被需要。同时技术发展让我们被服务变得更加的唾手可得，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维度，可能唯有技术发展创新才能够去真正的把银发经济的本质做实。
1: 最后还是落在了技术上。
3: 是。
1: 好，来李总。
4: 我觉得凡是今后社交属性的产业都是可以发展，比如说我老公退休了，他在家里，他也想一个社交场合，让他认识新朋友，而且跟老朋友相聚。
1: 第二个是圆梦是什么意思？
4: 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我和交大合作办了国学仪西方经典课程班，组织我们的同学到哈佛游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围绕着我们退休人群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现在办了吹长笛呀、弹电子琴啊。我以前想学弹琴的，但是没有弹成，那我现在就学了。所以我说围绕着兴趣爱好的产业也一定是不错的。
5: 我这边呢是写了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商业模式，以后肯定会蓬勃发展，像养老规划师，关注友情、亲情、爱情，包括我们现在就医体验的这个方面，陪诊师现在也在往前发展，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宠物经济，其实也是情绪价值的一个方面。还有呢，我一直在想，可能老年婚恋市场也会蓬勃发展。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以后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整个市场啊，会往前。
1: 杨老师。
6: 从养老到享老，他们其实每天也在琢磨，包括情绪价值啊等等这一块，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新的消费、新的场景啊、新的业态啊。我大概想了几个，一个呢就是智慧家，确实这个技术的推动，包括现在有很多虚拟养老院啊，然后智慧养老院啊等等，居家的这一块的可以开拓的还比较多一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行业家，其实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兼并和收购啊，可能民间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最后是平台家，把所有的养老服务的公司都聚集到我这边，把这个金融的这些客户加起来。养老是一个生态，有竞争，也有合作，以后也有兼并，但是就是说看能不能一加一大于二吧，产生一些新的物种啊，或者是新的价值吧。未来还是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
7: 我看到过一种坐姿暖身技术，它会让你去体验你在不同身体状态下 不同疾病状态下你的感受
1: 啊。

0: 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产生新的需求啊。第三个呢，我想提的是个知识循环。我做管理啊，做战略、做咨询的角度来讲，其实越老越好，艺术家也是的。知识型的老年人的这个劳动力的生产力的再释放，
1: 嗯，
0: 其实对经济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那尹老师，
2: 我就是三个字，管理师，各类管理师。我的右边是基于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的。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就是，人退出职业生涯以后，他还有这种自我，包括他的脸面、他的恐惧等。另外，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从职业人变成社会人，变成他家庭人，他的这个变化。第三个是什么？他有这种社会参与的这种一个愿望。所以，积极老龄化基于这个三个理念，然后呢，要各类照顾，要解决他的财务，通过各类的管理师，把老年人的潜能激发出来。中国老人这么多，各类管理师这未来就对接各种资源，对接需求。在城市里面有一定文化技能 有追求的老年人的再就业，他的创业，他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但是他的技能如何发挥，这些东西可能会催生出很多的年轻人去把他激发，把他培养。
3: 毫无疑问，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服务也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定位在一个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领域。毕竟养老类似托幼，因为这个群体的原因，他们不再有就业的贡献，但是需要社会保障的托底。托底绝不只是退休金这个维度，还有很多金钱买不到或者买不起的养老服务。这是我关于银发经济最关注的话题。这一块需要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和个体共同投入资源。那么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一块显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大家谈产业和商业比较多，从商业的角度没有问题，无论是旅游、教育、社交这类的精神产品，还是助老设施等物质产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形成很多供给，也会诞生很多赚钱的公司和产品。但我今天还是呼吁社会各界，首先把目光从活力老人转移到逐渐失能的老人身上。谁来服务？怎么服务？有没有足够的供给？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家庭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形成可持续的模式，为中国人的养老来托底，来解除对失能的恐惧？相比于怎么更好的吃喝玩乐，这个课题难得多。
4: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的精彩洞见，为我们的银发经济行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这个视角。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实践，能够让我们的银发经济真正的成为兼具温度和深度的长青产物。谢谢各位收看了今天的头脑风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6: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5: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6: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5: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7: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8: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9: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K型增长。
10: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11: 新旧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12: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13: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医药健康关乎国计民生，而创新药无疑是推动整个医药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跃迁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药企在研发投入上持续的加码，管线储备也在日益的丰富。从早期的跟随式创新，正逐步迈向源头创新。然而，在二级市场上，创新药板块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估值的消化，许多优质的资产仍然处于历史估值低位。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医药产业与市场表现的反差。本期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你。另外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当前全球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处于新一轮的创新周期，但是海内外市场的走势与节奏并不全然相同。国内创新药板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经历了显著的估值回归，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二位怎么看待当前产业基本面持续向好，但是市场的估值阶段性承压之间的这种差异，原因是什么？怎么理解？陈杰怎么看？
1: 对，我觉得这个看这轮创新药突然就爆发了，很多人也挺好奇的，就是之前还大家是为这个 AI 侍从。那我想站在我们的观察角度来说，应该大概有三个原因我们是比较认同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创新药这个行业虽然在此前的几个月或者半年时间里面它的股价是下跌的，但是它的基本面是向上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六月份公布出来的很多这个创新药对外这个 BD 授权的这样一个金额就看得出来。

0: 很多是同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有些可能都已经是今年上半年就超过去年全年这个金额了。所以整个创新药的发展基本面是蒸蒸日上的，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出现了一种就是风格扭曲，就大家在此前的时候唯 AI 产业链的科技股票是从，就其他的所有非 AI 的股票呢都被大量的虹吸效应，这个就带来一个这种弹簧压到极限，一方面基本面不断的向上，一方面你给它估值越压越低，压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它就要这个修正，就会爆发，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说，那你这个爆发为什么不是上个月爆发，不是前两个月爆发，非要是这个月爆发？那么它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哈。这个催化剂呢，一方面呢，就是临近6月这个底的时候，有大量关于这个创新药行业的一些数据在披露，让很多这个投资者看到了基本面数据的验证。还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就6月29日的时候啊，有557个药品出过了医保初审啊，其中有54个药品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初审。这什么意思？就是国家的医保还有商业保险，更多的把创新药的品种纳入到了保险范围内。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创新药价格是很贵的哈。那么，如果很多这个患者得了某种病需要创新药的话，他没有这个医保或者商业保险的保障，他无法消费，无法完成这个创新药的商业闭环。那么，一旦这个医保的这个扩容，商保的这个纳入的话，就给了创新药未来这个收入加快增长、产值迅速做大，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边际催化剂。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在整个资本市场的漫长的发展历史当中啊，这个估值的扭曲，就是说短期唯某一种风格是从，比如说新能源，对吧？比如说漂亮50，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谓 AI，在整个漫长的几十年，就中国从1990年开始有股票市场以来，它的整个占比是很短的，占比并不高的。在绝大多数的年份当中，低估值的股票回归，就估值均值回归是大概率事件，是常态。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因素放在一块考虑的话，你就应该能够明白，就是为什么创新药会在这个阶段大爆发。
1: 好，你想要给大家说说为什么产业基本面和市场的估值或者市场的表现它是有差异的？
2: 好，我们因为之前也都是比较奇怪啊，其实今年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股价的走势啊，我们会觉得，哎，创新药是不是又来了一个什么寒冬，对吧？我们在基本面上面是不是又面临了什么样子啊，各种因素的一个打压？但实际上我们去看啊，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今年的景气还是非常高涨的，就如我们前面陈老师讲的，今年的 BD 的数量还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大家都知道，去年25年我们整个的一个 BD 数量是过了上千亿的一个美金啊，已经是达到一个历史一个比较高的、非常高的一个极值了啊。但是今年2026年，我们比在2025年这么高景气的情况之下，创新药的 BD 数量还是在一个同比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今年我们整个上半年 BD 的整个数量还有我们的一个金额，已经是达到了去年的1/4啊，就是时间过半，但是我们的任务已经是完成了1/3，所以整个这个赛道仍然是在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阶段，对吧？市场原来都是比较好奇啊，为什么创新药景气度非常非常高，但是整个这个股价实在是就是说好像不能跟我们别的高景气的赛道去相比啊，里面前面陈老师也讲了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对吧？货就怕货比货，对吧？在大家去同样去看一个高景气的时候，AI 赛道突然之间，我们说一个资本开支就几千亿美元，对吧？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可能是600倍、几百倍的一个增长。到时候我们再去比较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创新药，它的整个 BD 的一个数量，可能就100多亿美元，首付金额可能就几亿美元。大家一想，虽然好像几亿美元原来放上去很高，但是你跟 AI 一比，这就是大巫见小巫，这个东西简直就没有办法给整个市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今年的这个极致行情里面，整个创新药其实是被一个虹吸。但是我们说了整个创新药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的原因导致它股价的下跌，而只是在一个风格这么极端情况之下，突然之间不受市场的一个追捧。但我们相信随着整个一个市场整个科技的一个就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均值回归也好，整个市场恢复理性也好，我们相信创新药的春天真的是至少不远啊。
1: 我们其实去年看到创新药的行情，主要就是创新药的出海，就是 BD 国际化是国内药企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那今年以来呢，国产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其实也都是十分可观的。那这种出海的合作，除了带来了直接的现金流，对企业的研发体系全球化布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而普通的投资者又要从哪些维度去甄别企业，它这个是不是真实有研发的成果，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因为去年在炒作创新药 BD 出海的时候，很多公司都说我有三期、二期，然后我很快。

0: 有可能会卖这个 BD， 但是最后兑现的还是寥寥无几。我们看看二位怎么解答，陈杰。
1: 对，我觉得创新药这个产业链的研究啊，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涉及到大量的生物医药的这个专业。那其实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把它分成两块来看哈。一块呢就是创新药的卖产人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在前两次在讨论这个 AI 科技与这个电力革命的对比的时候，我其实反复提到这个观点。我就说现在 AI 科技股票是高位，然后高估值，但是我们看到像创新药的卖产人，比如说 CXO 这个领域，对吧，它呢就属于这个低估值低位，然后呢创新药下游很景气，它会向上游传导。我们还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如果这个 AI 给了创新药赋能，会导致什么，就药物的发现效率提高，管线剧烈增加，这些东西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那它就会传导到上游的卖产人，就 CXO 这医药研发外包企业，订单来不及做，订单会越来越多，他们的这个景气会受到 AI 应用的扩散，是后半场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去回看历史上我们在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些看法，而那时候的估值水平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这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以来，以 CXO 为代表的这个赛道出现了井喷式的这个上涨，平均股价从底部起来都有30到50的这样一个涨幅啊。这个是第一个思路，就是你不懂创新药，太复杂太专业，那你看卖产人嘛，我就是给你做这个研发外包嘛。那这个卖产人的这个逻辑就是看谁的产业链长，是吧，谁的研发能力强，谁可以这个获取更多的这个创新药研发的这个外包订单，那这个当然是龙头行业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第二个思路就是说，对于那些研究能力强一点的投资者，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你去挖掘创新药的话，那我这边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小的经验。创新药，那么每家公司都有很多的管线，那么你会发现，就是你作为一个门外汉，咱们又不是去搞医药专业的人，你凭什么去认为哪个管线有成功的希望和概率呢？这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是通常借鉴海外医药的巨头，他们去买了国内谁家创新药的 BD 或者业务合作管线，那就说明站在海外巨头，人家那么权威那么专业，真金白银拿钱去买这个管线呢，这最能说明问题了。所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加把精力聚焦在那些创新药公司当中有谁，是吧，这个出海了 BD， 这个卖大钱了，然后合作对方是谁，为什么买这个管线，然后我通过结合人工智能的那些工具，可以比较短的时间梳理一个七七八八，那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技巧就是我们肯定不专业，比方说像这个我的这个我们今天一块儿讨论嘉宾倪老师，他非常专业，研究这个医药专业的，那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他这个专业程度，我搞不懂什么大分子小分子蛋白啊，然后这当中怎么弄，但是我知道这个药到底有多大商业前景和空间，它治什么病，全球有多少人患这个病，每年新发病多少，这个药现在目前为止有没有已经出来的原因药定价多少钱，如果没有的话，它大概是定价多少钱，我算这个商业空间，我算这个商业的空间目的是为了拿这个商业空间跟它现在的市值盈利能力去做一个比较，如果我发现未来商业空间兑现之后，这个空间很大，可以赚很多很多倍的话，那它可能就符合我这个高赔率的这样一个选择，我再去研究这个管线到什么阶段了，再去研究胜率，然后再基于胜率跟赔率来定我应该买什么的仓位，就是我绕开了非常复杂的生物医药专业的这个研究，借助于海外巨头帮助我来去做判断，然后来增加我对这个方面的投资胜率。但当然最后我在这个专业方面，我可能还要依赖于很多券商研究报告，像包括倪老师这样的产业专家，来加深我对某些我看中的公司的理解。
0: 那你想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也感觉创新药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准入的门槛还挺高的。我们通过哪些维度可以去甄别什么样的企业它是有真实的研究的成果的，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
2: 陈老师这边前面过谦了，就是他的这些方法，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有受益的。包括我们前面讲了，那个包括 CXO 这一块，你其实下游，谁能跑出来，他到底有多少的，最后能商业化落地啊，最后能卖多少有爆款产品，我们不确定。但是他的卖产人这个需求啊，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其实讲白了，我们也可能只是对某些管道、某些的一些靶点，可能了解的稍微多一些。但是你要说所有的人啊，对所有的靶点啊， 都了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啊整个海外的一个 BD 啊去验证啊到底哪些人有啊头部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实力。就比如说你跟一些海外的一些像阿斯利康啊、罗氏辉瑞啊，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沉积了非常啊几十年的经验，甚至上百年的这种研发经验。所以对于他们这个团队来说，他们评判整个医药它未来啊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的成功率，包括最后我们。

0: 整个的一个市场能不能落地啊，这块的话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啊独特的模型，所以我们会基于对他们的信任啊去挑选这些啊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一些个国内的药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指标，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创新药是一个什么样特征的一个行业呢？就是高风险啊，高投入高回报啊，这样子一个投那个行业，所以我们去看看它到底投入了多少，对吧？一家研发药企说自己全球 FIC BIC 我有非常牛的管道，对吧？但是它最后的研发经费就是几千万，对吧？可能也只是满足在啊一期临床阶段，那你这个东西就可能啊就是过于对吧夸张了，对吧？你一个管线的投资，你起码要几亿啊人民币这样子一个当量，那你才可能说你是真正的一个啊投资。所以研发整个的一个费用占它整个营收，或者是占它整个的一个整个管线里面的投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我们也讲了，现在是全球还是海外啊这些巨头啊，它有巨大的需求，巨大资金量啊去做这方面的 BD。 一个就是他们面临2030年之前有大量的他们的专利药要到期，所以他们希望去找到下一个他们的爆款，要不然他们的专利一旦到期，他们的这个仿制药的同行比如说印度啊、以色列、加拿大的仿制药企就会杀到他们这个领域，瓜分他们的市场份额，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对吧？所以对他来说有很大的这个动力啊，就要去 BD。 所以他们来印证我们这里是哪些未来的方向，这也是一个啊我们去判断哪些创新药企有真正创新能力、有真正出海能力的一个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
1: 嗯，那创新药的生命力呢，就在于它的技术的迭代。目前 ADC 双抗小核酸、多抗等前沿的技术领域也在不断地取得临床的突破。当然不同的技术赛道啊，它也有不同的特色，各自分别面临着怎样的成长的机会还有不确定性，这块我们再来请您想跟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
0: 嗯，
1: 因为它对于这个医药的专业性还是比较的强的啊，怎么去分别？
0: 对，我们其实听了这么多名词啊，其实我们很多普通投资人或者是说散户其实是一脸懵的，对吧 ？ADC 这种啊，这种药物耦合，对吧？大家听上去其实，哎，都不知道它其实是在干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整个医药来说，技术路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它最后还都是要服务于去解决临床上未解决的一些那个需求啊。我们就要去看啊，目前为止还是在肿瘤领域、心血管系统领域，还有一些我们内分泌领域啊，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些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技术平台啊之外，我们更多的就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我们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发病？哎，到底目前的治疗费用怎么样？目前有没有已经上市的药啊能够解决这种疾病？这个是我们去判断这些啊药品未来上市之后到底有多大空间的一个情况，对吧？我们有很多创新药企啊，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啊全球都没有的啊，我首创的一个啊药物，但是呢它解决的可能就是几千啊甚至啊上万人，最多就上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整体来说你的市场空间不会特别大，即使给了你孤儿药，即使我给了你很多的这种定价的优惠啊，你仍然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那我们就可以啊，基本上去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去判断。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这种技术平台、技术研发，你肯定是一些大的那种药企啊，它其实是有更大的一个优势。我们这次啊，比如说这个 ESCO 就是美国的那个肿瘤学会啊，大家有一个视频，大家可能网上也比较看的比较多，就是有一个胰腺癌的一个 RAS 靶点的一个药物啊，就是它发布了三期临床结果，结果在场的所有这种啊医生都起立鼓掌。为什么？因为胰腺癌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胰腺癌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这个难治的一个肿瘤，但是这么过去这么长时间，其实都没有一款比较合适的药物进入到市场。但是这次 Revolution Medicine 它的这个药物其实就是有了一个叫分子胶对于 RAS 这个靶点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疗效，给到所有的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鼓舞。那我们国内像恒瑞像我们的近方生物也都已经是跟进了在这方面的一个临床，非常非常快，已经进入到二期甚至三期临床。那我们这样子的在国内的这种有研发实力的这种药企它 fast follow 就快速跟随仍然是能够代表我们国内的一个创新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你不能说数一嘛，也数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国内的这些药企的一个技术不管是 ADC 双抗等等等等，都已经是到了一个跟美国相差不久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的一个创新药在国内我们有它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核心的底气，就是我们现在变强了已经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了。
1: 那随着产品上市放量以及海外里程碑的付款的确认，部分创新药企业有望迎来它的业绩的拐点。当然对于非专业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我们也要学习一下，看看通过哪几个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来客观的评估一家创新药企的经营质量还有它的财务的一个情况啊。陈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来看创新药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节奏的问题哈，就是创新药呢，它本身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一样，高风险高回报。那么大家呢是基于这个药未来成功之后的商业前景和想象力，然后来交易现在此时此刻的价格。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这个整个创新药的大趋势向上，但是它是螺旋式的向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2025年，就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曾经这个上半年啊有过一波非常凌冽的创新药行情，但是很快呢，由于大众的集体的追捧和疯狂呢，就把这个短期的估值给搞得太高了。后来呢，这个创新药就一路的这个下跌，就是这个估值开始这个回归，一直跌到我们说这个今年的二季度的这个末期才结束，才迎来了说所谓现在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反攻。那么如果在此时此刻，假如说未来整个情绪特别高涨的话，你在此时此刻对创新药越来越有兴趣，反而你有可能把这个节奏啊再次踏错。那么创新药呢，由于它很多品种没有现在短期的这个盈利，具体做创新药的大家可以去参考像市销率这样的估值指标哈，因为对标一些国际大厂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创新药已经做出这个具体产品销售的公司，它可能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盈利，但是它这个产品已经开始对外放量了，这时候呢行业里面有通行的这个市销率的估值倍数可以做一个参考，什么叫高什么叫低。另外呢，就是如果创新药实在搞不懂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上游的这个 CXO 这个行业，我个人还是比较钟情于 CXO 这行业的，因为我觉得简单易懂，符合这种价值投资者的一些经典的这个原则，而且他们呢处于订单盈利都是持续稳定的，好用市盈率，就好用估值倍数来算，那么我就可以知道什么叫这个十几倍叫低，或者说二三十倍以上慢慢就渐渐合理或者偏高了，我就有这个感觉。另外呢，就是我想补充一个关于行业未来发展一个新的趋势哈，这新的趋势这样，就是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款药物的研发有双十定律，就$10亿10年的时间，但是由于这个 AI 的这个介入之后啊，现在在创新药的产业界流行出一个新的这个现象，就大家开始去开发这种小病种，就是这个市场规模并不像原来那么大的小病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原来你既然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投入这么大的金额$10亿，那你必须只能去搞大病种，就是受众非常大的人，你才能收得回来这个研发投入，才能算得过来这个商业回报账。但是如果这个现在目前为止这个 AI 医药的研发让研发的金额缩减，大幅缩减，可能只有原来的这个1/31/5，时间也可以大幅缩减，3年左右开始有出成效的话，这样的话它的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是可以覆盖一些患者较少的肠胃需求的这些病重。那我是怎么了解到的趋势呢？我是通过跟一些产业专家的交流，还有看这个央视啊关于最近的一次经济半小时里面有谈到 AI 对整个创新药行业的颠覆啊，那这些当中呢就令我得到了很多对这个产业趋势的这样一个洞察。那我想如果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话，我们应该对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就是投资的驾驭呢会逐渐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思路。
1: 好，你想要给大家说说有一些什么样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了解这家创新药企的经营的状况还有财务的情况。
0: 对，我们也可以分类啊，就是说有的创新药企像恒瑞这样子，它已经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造血能力啊，它可以用自己销售药品赚来的那个真金白银啊去做下一轮的一个投入的研发，所以像这样子公司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参考到正常的一个别的企业的一个判断，比如说自由现金流啊，比如说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营收啊去做一个判断。另外的话，我们前面陈老师也讲了，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研发的创新药企，它还没有去这个有收入啊，它大部分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研发还都是在比如说二期或者三期临床。那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我们怎么保证它未来呢一定能够走出来啊，有一定安全边际呢？有一个就是看它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现金储备，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一个创新药它进入到一期、二期、三期，它的不是每一期的那个研发投入都是平均的，对吧？一期、二期可能便宜一些，三期来说是更贵的。所以你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能够让这个研发管线啊进入到三期。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相对啊比较安全，不要它做到一半，哎，突然研发管线要钱，它没钱了。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可控。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去看，对吧？整个的一个这个对于 单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的话，其实这种不确定性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啊。它的突然之间有个三期临床，哎，不及市场预期，它就可能就再见了，对吧？如果是它这个三期临床特别好，它又可能又会起来。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你单个企业比较难把握的话，一种方法就像陈老师讲的，我们往上游，哎，我们往 C 叉往 AI 去投；另外一种，我们也可以借助 ETF 啊，去把变成一揽子的那个药企，对吧 ？A 不行了，但是 B 和 C 行，对吧？这样子的话会分摊掉我们单一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不确定性，最后能保证我们既能享受到创新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同时呢又不会因为单一的一个黑天鹅事件而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投资有比较大的损失。
1: 嗯，好，最后咱们来聊聊投资的思路。新药研发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属性，那板块的内部的分化也是愈发的明显了，所以对于希望参与这一个赛道的普通投资者而言，怎样可以更好的构建合理的投资思路，来平衡潜在的高收益与研发失败的可能性的风险呢？我们请二位给出操作建议。陈杰，
2: 对我的建议呢，就是首先你的核心就是投资还是投未来，它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把这创新药做成功做大。所以一个关键的思路就是，他所做的这些创新药一个或者某几个管线，你根据他现在的商业前景去测算之后，跟他现在的市值去比较，这个比较很重要，这是确定你这个投资者的赔率的问题。就如果要是这个创新药它过高的定价追捧的过度厉害，那比如说像某某创新药现在这个市值已经达到几千亿了，但是这个品种就算全卖完之后，这个预期已经打在了市值里面了，那这种投资意义投资价值可能就非常小。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品种，有些是一些小的创新药公司，原来市场可能并不待见，但是它现在通过引入 AI 之后啊，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它可以去开发很多长尾的需求，反而具备了价值发现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可能性，那就意义就很重大了。所以创新药它的最大的这个核心就是你要拿它现在的市值去跟它未来能够创造潜在的商业价值去做比较，然后得到所谓的这个赔率，就是我能赚几倍。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创新药，刚才倪老师说了，它的风险巨大，有些到了临床三期临门一脚都有可能失败，所以说它呢更加适合是那种风险投资思路，所以说呢更适合的是分散投资。分散投资就是你要么像刚才倪老师说的一样，你买这个指数呢可能这个就更加省事，但是呢鱼龙混杂。而另外就是可能有想进取心的投资者啊，那你肯定是选几个啊，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你看好的这个创新药，它具备好的管线，海外巨头也给它支付 BD 费用了，这个创新药管线你通过 AI 工具就算算看，未来商业前景大到比现在的市值来说还有很多倍的空间，那你可以构建一个自己的组合。但千万记住一定要分散，因为它不太适合，创新药不太适合很高集中投资，对吧？然后你要太集中的话，万一这个不成打水漂了之后，你可能对你来说重伤元气。但是如果你有些小小比例的仓位在的话，将来如果这个药万一成了，它可以给你贡献五倍十倍，也可以给你带来较为可观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贡献。这样的话就做到了，既不承担过大的风险，但同时我也能分享到未来创新药时代的红利嘛。嗯，
1: 好，你想有什么样的操作的建议呢？
0: 对，我们给普通投资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前面总结了一下，对吧？你其实就是如果你对创新药啊其实很难把控，对吧？每一个公司其实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你很难去判别它最后到底能不能啊临床啊或者市场化这个成功率，对吧？我们就去买它的一个什么上游的卖产人，对吧？你下游谁跑出来我都无所谓啊，我的整个的一个景气度都是享受在行业这块，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另外的话，我们去找创新药的话，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跟很多这种小的这种临床研发管线，对吧？其实很难去判断。那但是龙头是没问题的，对吧？龙头一，我们前面讲它有很强的一个造血能力，它现金储备又比较足。另外的，我们看像恒瑞，它有100多个研发管线，那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失败率就相对来说可控啊。所以像这种龙头公司，对我们普通投资来说，其实更友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创新药的 ETF， 它就摒弃了你单一个股的一个过度的一个风险，对吧？你把这个变成分散到整个赛道，你享受到赛道的红利啊，同时的话你也可以规避掉单一的这种不确定性啊。所以整个上游整个龙头还有一个我们的 ETF， 是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享受整个创新药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
1: 嗯，好，感谢二位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梳理一下还有哪些高景气的细分领域。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在火热的 AI 市场行情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非 AI 行情啊，目前到底有哪些机会？特别是临近中报季，我们来看看哪些行业也存在反转的可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造船行业。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克拉克森数据显示，六月的新签订单量呢已经同比增长了16%，而环比增长了16.1%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细分结构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啊，邮轮和 LNG 船呢表现非常亮眼，分别同比增长了135%和27%。那么从价格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在仍然在继续上涨，那么新船价格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止跌。那我们看一看这条情报啊到底带来了哪些好的消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中国的一个订单增速呢也是保持一个强劲增长，目前来看订单已经锁定了未来5年。那么其中呢，如果说以新签订单的一个占比来看呢，目前已经接近85%，可谓是牛冠全球。那么从质量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不仅量增，质量上呢也是进一步提升，体现出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特性。目前如果说以松发股份和中国船舶为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两家公司在一季度的收入还是利润均实现了大幅增长，而利润率呢也是在持续的改善。从技术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已经追平了韩国，在甲醇双燃料和氨燃料等绿色船舶技术方面呢已经赶超了日韩，高端技术船舶呢的技术呢也是在逐渐突破。那么从量到质呢，也是近年来中国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来看呢，中国造船方面在 VLCC 和万箱集装船方面呢，也是订单量已经超过了70%。除了造船行业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为强劲的一个行业，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新能源汽车在2026年6月呢，预估批发销量大概在151万辆，同比增长大概在22%。那么核心原因点呢，就在于海外汽车的一个销量占比在持续提升。那么其中六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汽车行业批发销量达到了约168万台，同比增长9%，而出口呢也是已经占比接近40%，同比增长高达84%。那么内销呢，相对来说表现一般，同比下滑了约14%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数据呢，我们会发现啊，目前来看，国内汽车销量呢，也是经历了连续6个月的同比下滑之后呢，首次出现转正。那么可以见得出口的一个强劲的拉动作用。那么出口的强劲增长呢，也有望带动国内批发销量呢出现拐点并持续增长。如果说分企业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六月像奇瑞海外销量高达19万辆，同比高增80%。海外占比呢大概在74%，而比亚迪呢海外销量大概在17.5万辆，同比高达95%，海外占比也达到了43%。那么吉利呢更是如此，那我们看到海外占比达到了43%，同比增长高达157%。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出口显然是对于国内车企来说呢最为重要的增长机。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行业。那么 AI 行业呢，我们发现啊，出现了很多的涨价潮。那么这次呢，英特尔呢也是确认上调了部分消费级与服务器级别的 CPU 的价格。那么其中数据中心级别的产品价格呢，涨幅高达$数百。那么也是凸显了行业的供需失衡。那么这次供需失衡呢，给国内企业呢也是带来了一定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啊，供需缺口扩大呢，催生了国产替代。那么海外的 CPU 巨头呢，肯定是优先保供于海外云大厂的一个产能。那么国内的供需失衡呢，更为突出。所以说，相对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呢，将有望加速国产替代。同时，从性能上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在通用计算领域呢，已经具备了实质性的替代能力。那么综合性价比呢，也是具备显著优势。正从政策引导呢，迈向市场化选择。那么头部企业呢，预计将会在大厂领域呢获得更多的份额。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来听二位为我们来讲解了对于创新药后市的一些投资的逻辑。创新药这个板块经过了长期的估值的消化之后，确实肯定有一部分的优质的资产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适合大家逢低布局的时候了。希望今天二位的一些分享能够给大家在创新药的投资上带来更多的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 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5: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6: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7: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8: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9: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保养也会更加旺盛。
10: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11: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12: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3: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4: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14: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4: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14: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4: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1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过去，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播客版上市。
1: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那今天的市场呢，我们看到在昨天双创和上证同步创出新低之后，市场是选择了加速下跌。上证指数失守了3800点的整数关，并且前面的3794点的低点也击穿了。双创指数呢，则是跌幅非常大，都超过了7%。整个市场的情绪也是极其低迷，赚钱效应在个位数。那对于下周的市场到底该怎么看？这个位置上，尤其在技术层面上，上证指数也是非常关键了。从去年的8月份到现在，我们基本上都运行在了3750点的这样一个箱体之上，这个平台之上。所以下周市场怎么走？一会儿呢，我们让三位嘉宾来做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有看头上为大家介绍的是没有新的课程，观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它的课程的名称是主线掘金波段制胜。那了解它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其实唯有新呢倾向于是在一些偏成长类的方向去寻找机会，比如说之前有国产算力为大家挖掘了一些像交换机芯片，还有像上游的一些材料的机会。那当下的市场呢，毕竟是一个系统性的调整，系统性风险的调整之后，一定也会有品种走出来，什么方向会有什么机会，在它的课程当中一定会为大家做详尽的梳理。所以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月课同时也可以做个波段通过操作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成本。好，稍后呢咱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对于下周的市场如何研判。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昨天指数在同步新低之后呢，今天是选择了继续加速下跌，上证指数已经击穿了3800点的整数关，前期3794的低点也已经击穿了，而双创指数呢更是跌幅巨大，都超过了7%的跌幅，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极其的低迷啊，也是达到了个位数，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对于下周的市场也是异常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上证指数3800点的这个位置上，是我们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运行的一个大的平台的下边沿，从去年的8月份8月25号左右啊，我们在3883点收盘之后，一直维持着在3750点到4200点来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所以这个大平台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下边沿的位置了，是不是啊？有必要要在这儿有强大的支撑，就是能够守得住是比较关键的。年线连续的击穿并没有收回去，所以这也是从2024年以来的第二次击破。对于整个趋势的判断，对于整个未来预期的一个判断也是极其的重要，所以对于后市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啊。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吴海荣、赵鹏鹏还有王建南，欢迎三位。那接着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共同关注的一些话题。首先在政策要闻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今天召开。市场方面，双创指数跌幅都超过了7%，加速下行之后，下周能不能企稳？市场脉络方面，医药股终结了反弹，今天也是全面大跌，那后续还有机会吗？在科技一些热点题材补跌的过程当中，电力、银行、油气等防御性的板块领涨，那是不是会分隔占优？以及当大家的情绪偏冷静、偏理性、偏防御了之后，这些方向尤其是红利为主的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主线？稍后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好，接着我们共同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首先来看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上证的跌幅在3.05%，上证50的跌幅2.63%，科创综指的跌幅达到了8.13%，创业板指也有7.15%的跌幅。那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今天是非常明显的放量杀跌，昨天还说哎呀缩量了，虽然没有人买了，是不是也说明没有人卖了？那今天的放量也许有一些被动的抛压，并不是说我主动想在这里减仓，但是因为有杠杆啊，因为有一些被动的因素，所以使得大家要在这里做出减仓的动作，量能也就放大了2.67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那在7月13号本周一我们出现过一天跌停家数是今年以来应该最多的一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那今天呢是进一步的加码了，跌停家数是达到了198家，涨停家数35家。赚钱效应方面，今天只有9%，5001只个股都是下跌的。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跌幅都超过了7%，加速下行之后能不能企稳 ？A 能，放量快跌释放了风险，下周会企稳。B 不能，外围的扰动仍将影响，调整还没有结束。那今天的跌其实隔夜美股也是大跌的，所以 A 股肯定也是受到冲击了，同时今天韩国股市是休市的，下周一开盘是不是还会有冲击，我们这些话题呢都会让三位来做一个详细的解析。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来听听吴海荣的观点吧。其实上周我们就说对这个市场就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啊，科技可能还调整，但是没想到就是科技调整整个市场都被带下来了，现在在3800点附近，对下周怎么看这个关键的位置？
1: 确实现在的这个指数在目前这个点位应该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因为从去年8月份以来到现在将近11个月的这个大箱体的平台，那么现在今天这么一个下跌以后啊，那么到了一个箱体的下边沿， 啊，然后连续几个交易日啊跌破年线啊，所以单纯从上证指数的这个目前的点位上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多空可能在下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博弈点啊。然后从本周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前几天啊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主要是调整在一些高位科技板块，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比方说像创新药像部分的消费它都有一部分的反弹啊，因为你上面出来了一部分的资金啊，但是到今天大家看到不管是上面的科技板块然后这个创新药今天
0: 补跌了，
1: 包括消费今天实际上也有调整，也就是说今天实际上除了部分的红利股啊顶着指数啊，其他的基本上实际上都在这个下跌做空动能快速的这个释放的过程当中，而且呢这一波下跌呢我觉得不在于它的幅度说多大，我觉得主要还是速度太快。就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你看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实际上我们看今年两月份三月份也跌过啊，两月份三月份当时大概也从高点下来跌了20%的幅度左右，但是它是通过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两月份三月份到四月初，
0: 对，
1: 就两个多月跌了20%。但这一波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拿最近六天来看，就科创五零最近就上周五开始到今天最近六天的幅度大概跌幅在23%-24%左右，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六天的这个快速跌幅实际上达到了去

0: 年出了两三月份两个月的跌幅。当然我们确实六月份的涨幅是比较大的，我们前两次来的提到也是，就是实际上科创板经过了两波加速，那两个加速实际上中间确实幅度比较大，但是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也几乎是一个 A 字下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近期确实是连续的啊高位的一些个股呢连续的下跌，那么对市场的情绪的影响还是比较多啊。当然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领跌的科技板块，就到今天为止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个股还顶着了，就是最强的个股也开始了补跌，
1: 补跌了。
0: 对，比方说前两天还强的像光芯片，然后像 CPU 的一些核心代表的一些个股啊，那实际上今天也都出现了快速的补跌啊。所以我觉得随着科技方向市场中间最强势的那种也进入补跌状态，那代表实际上得进入了一种就是空头急速快速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短期超跌反弹的动能实际上是我觉得是一触即发的。当然可能还是就是因为韩国股市实际上因为今天这个停牌吧，没开市的话，那下周可能还是有一个惯性的这种冲击啊。但我觉得短期的这种由于短期市场的连续的超跌啊，那我觉得超跌的反弹实际上是在累积的过程当中。
1: 嗯，因为今天韩国股市没开市，可日本股市是开的，但日本股市其实今天跌幅也比较大，然后也有一些像存储类的标的啊，我们说日本股市的也是大跌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科技股中间我们看到市场就是我们做空动能最强的子板块包括个股，现在就是流动性还没释放，
1: 对，
0: 就还在跌停，连续几个跌停下来，因为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西。
1: 现在是三个跌停。
0: 对，如果说市场中间科技股中间做空动能最强的子板块开始释放流动性，那我觉得就是科技的反弹就可能开始。
1: 因为科技这波下跌呢，不光是 A 股的自己跌，是一个全球的，就是科技的共振，美股跌，韩国跌，日本跌，然后 A 股跌啊，所以而且主要的这个导火索就是从存储开始的，所以是不是我们观察下周能不能超跌反弹，很重要一点就是存储这个板块能不能先止跌，是吗？
0: 对，确实，因为我们这波跌幅最大的实际上就是模组存储模组中间的一些板块个股，因为如果说做空动能这个最大的那些开始，就是我觉得也不止跌吧，就释放流动性出来，那我觉得市场就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就可能开始出现超跌反弹。
1: 是，好，我这是一个角度啊，就观察下周的市场能不能止跌企稳。那我们让鹏鹏从波动率的角度给我们也来做一个分析，看看对下周的市场怎么看。3800点很关键的一个位置，今天是失守了，双创又大跌了7%，下周会怎么样？
2: 首先啊，我们说从宽基的波动的角度来讲，今天从收盘的角度来看是已经波动率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啊，这个波动率的高点的对比度大概是在今年这个三月份，当时也是由于这个外部事件啊导致的市场出现一个快速回落的时候出现的一个高点啊。今天我看了一下上证50指数基本上跟三月份的那个波动率的高点基本上差不多，然后这个双创指数可能应该已经超过了，略微超过了一点点当时三月份那个高点，所以我也觉得短期第一个超跌反弹是有可能随时会出现啊，这是第一点。但是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大家要密切的观察在超跌反弹的过程中是哪些板块来带领这个市场的反弹啊，因为一方面我们说现在目前可能还是在这个中报季啊，大家对于现在可能很多投资者都有点怕这个业绩披露了，就是业绩这个炸裂的可能也是走得不太好，然后可能就是一些相对低位或者是中游的这些品种，如果业绩超预期可能走得更强一点。所以像我们说下周可能几个重要的观察点，一个就是在这个伴随着一些可能偏权重板块的这些中报的落地的情况，在上证指数这一块能不能有所企稳。第二块呢，就是要关注一下量能，因为我们说本周其实虽然市场走的是很弱，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量能萎缩的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直在这个地方成交量要在反弹的过程中有一个温和的放大，可能对于市场情绪的修复可能会更强一点。所以呢，下周我个人偏向于应该是有超跌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或者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真正的止跌企稳可能还有待观察。
1: 就波动率你刚刚说到已经是和三月份
0: 对，就三月份那一轮急跌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相对的高位，所以下周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就是偏就是波动率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就是波动率达到高位，这个是怎么理解？是说指数的这个波动？

0: 处去发啊。这里呢，我简单的先说一下几个指数的这个技术的走势哈。其实在六月初的时候，我就强调这个创业板指它是一个震荡筑顶的过程。那在这个震荡筑顶的过程呢，其实当时就是一个顶背离啊，顶背离的一个结构啊。那么这个顶背离结构形成之后呢，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接下来创业板指跌破二十均线的话，接下来不是看谁更有格局有信仰，而是去比接下来谁跑得更快。其实创业板走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是在走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中啊。那从创业板这个走势来看，其实它对应的是这个整个一个光的这个走势哈。那我认为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短期会有超跌反弹，但是如果说真正可能会有企稳的话，应该要等到啊这个月底的时候，因为月底的时候呢是这个大厂 AI 大厂去公布它资本开支的时候，到底它能否去超预期。如果能超预期的话，我觉得它会有个企稳的动作哈。所以短期这里是看一个超跌反弹啊，但是中期还是要等一个事件的落地。那再回到这个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哈，目前呢它其实是走一个完整的啊 ABC 的一个下跌，但是其实今天呢都创了一个低点了啊，它是一个持续的在筑底一个过程哈。
1: 筑顶还是
0: 筑底的过程。对，但是今天呢刚刚彭彭老师说了一个叫波动率啊，其实我们去看历史上每一次当这个指数级别它出现这个乖离率大于负的10%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往往它形成的就是市场的一个低点。
1: 你给我们来说说对比一下，我看你有准备图对吧。
0: 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是在今年的三月二十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它这个收盘价和这个二十均线的一个乖离率，那我看的话是大于10%的啊，是明确大于10%的。那随后呢它就带来一波行情。那在去年在2025年的时候，在4月7号的时候，其实呢它也有一次它的这个乖离率大于10%的。那这10%呢，其实我从十几年的这个经验看过来之后呢，其实我发现当每一次指数它的乖离率偏离大于10%的时候，它都会有一波超跌反弹。那巧的呢是今天三大指，我刚刚讲的三个指数啊，包括科创板，今天都是它的乖离率是大于10%的，
1: 就上证、创业板、科创板。
0: 对，我就举这三个例子，还有其他的指数其实也是这样的。但是当指数整个一个批量化，它的这个乖离率大于10%的时候，那么后续它就会有要往这个均线去靠拢这个需求。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说乖离率大于10%还没有向均线靠拢过啊。所以这个信号呢，我认为短期在市场急速下跌之后呢，下周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那么再回到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来看一下啊，回到这个科创板这一块啊，因为科创板呢这一轮它是最强的，它也是啊最近啊才开始去做补跌的动作的。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是跌破了1900附近的一个颈线位置啊，跌破了一个颈线位置。那么按照这个双头来看的话，正常它应该是回到20周线，大概在1670附近啊，大概是这个点位啊。那对于整个科创板的角度来说，它未来的这个运行其实整个一个权重是半导体这一块。那我认为未来这个长兴上市，对于整个科创板的角度来说，其实这里的下跌啊，我认为下跌就是机会。所以科创50呢，未来还是关注一下这个20周线附近的一个啊支撑位置。
1: 二十周线
0: 对
1: 是吧？
0: 对，大概是在1670
1: 周线还有点距离。
0: 对，但我认为呢，短期它也会存在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那未来会进入一个筑底的过程。那么这个筑底之后呢，我认为科创板未来仍然会有新高的需求。啊，这是我对科创板的看法。但是就是待会呢我会说一下为什么我看好科创板会新高啊，这个板块的时候我会去聊这个话题。
1: 那就是上证你也觉得是在筑底？
0: 对，
1: 科创其实也是在筑底。
0: 对，
1: 而且跌完了之后会新高，只有创业板是在筑顶。
0: 创业板因为上一次说完之后它的确跌了一波，那这个中间呢是七月底有个事件的东西，我要等它确认一下
1: 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再新高。
0: 对
1: 啊，那下周的这个超跌反弹我们怎么观察它，就是要不要减仓，是不是真正的已经见底了。
0: 就是这一轮呢我们以这个几个指数来看的话哈，可以取一个，因为调整的周期大概是在20个交易日左右。那么正常呢按照均线的这个规则来看的话，它调整20个交易日之后

0: 呢，它往往会往这个二十均线去做一个靠拢，所以修复反弹的第一目标呢，就看二十均线的一个压力位置。
1: 啊、哦，那其实现在还挺远的，
0: 是
1: 吧？当然它也会下移啊。可是如果上证从今天来看的话，二十天线还在四千点的位置上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二十天线。
0: 对，
1: 如果是科创，我们看一下二十天线相对好一点，但是也要在两千点了。创业板指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大概是在4066点。当然，二十天线会每天下移的啊，
0: 是的，
1: 这个
0: 是
1: 的。
0: 对，
1: 所以就给大家一个观察点，就看这波反弹能不能拿下二十天线，
0: 对，
1: 对吧？
0: 其实之前的每一次这种触发极值的这种下跌之后，它都伴随着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
1: 嗯，
0: 所以我说的这个二十均线呢，这个位置如果未来真的到这个位置又不放量的话，我认为它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高抛点。但是如果未来它真的把这个后边这个事件续上了，我认为它可能甚至像这个科创板，我认为可能趋势还会反转。
1: 嗯，你的这个科创板其实是想说等长新上来，对吧？
0: 对，
1: 长新上来之后，对于半导体包括对于科创其实还是会有带动作用的。
0: 对
1: 啊，这是一个事件。创业板呢，就是看那些大厂它的资本开支接下来的一个变化。
0: 是的，
1: 啊、
0: 对。
1: 好，这是这个王建南给大家的观点。至少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乖离率过大，超过10%，短期会触发超跌反弹。超跌反弹来了，我该怎么判断能不能拿下二十天线，成为大家判断的依据。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 ETF 的放量。其实 ETF 的放量呢，今天不是第一次，在本周出现过。可是呢，就它的这个放量是很缓慢的嘛，就它跌买一点，再跌再买一点，它不是那种一下子像924那种一下子告诉你说，哎，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力量了。所以吴海荣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多只宽，你像沪深300、上证50，对吧？还有像科创50、创业板 ETF 都是放量的，怎么理解？
2: 这个放量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啊，应该说在近一周多以来，实际上是出现过多次的啊，就是在每一个时点啊，瞬间放一波，啊，放了一波呢又停下来，啊，然后再来，就是出现过多次啊，就是可能比之前成交量有所放大啊，但是确实现在市场因为这个下跌下来的时候，泡盘还是比较大嘛。如果说单靠这种 ETF 的这个成交量放量，实际上还没法说承接掉这个市场中间快速的这种抛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啊，就是跌下去，然后一段时间的承接，然后再跌下去再承接。那么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可能会产生就是量变到质变，开始产生趋势的，就是可能逆转啊。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个人判断这个地方现在跌下来特别急嘛，就是一旦如果说这里出现反弹，它一开始也是比较急的，就只是说这个过程到底是哪一天，因为确实现在确实说你相差一天可能个股的波动就很大，所以还是要去做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因为我觉得 ETF 的这个阶段性的放量可能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是常态了，可能你
1: 常态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你
1: 它会越跌越买，
2: 越跌越买。我觉得你因为你实际上是在慢慢的，有点像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嘛，就越跌下去，然后买一部分，再跌下去再买一部分，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市场，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是一个，就是可能经常能盘中能看得到，但是这个量还不是特别大，啊，就是可能还是到后面，可能慢慢随着指数的下跌，可能量会逐渐越来越大的这个过程。
1: 就现在的量肯定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从信号的意义，因为整个从今年上半年，比如说汇金等等的啊，就是 ETF 没有更多的买入，那现在开始是不是有可能啊，是他们在这买的话，就这个信号的意义会不会更加的强烈？
2: 对，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在于信号的意义上面，就是可能一些大的资金在这里慢慢买了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刚才提到了，就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就像之前前几次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买就马上起来了，或者说你要起来可能它需要有持续的量啊，所以它这个应该是有一个过程，慢慢的从就是次数啊，然后到一个量变的这个过程。
1: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跌停家数，因为今天有200只个股跌停。微盘股方向呢，虽然也跌，但实际上你跟双创的跌幅还没有双创的大啊。今天微盘股跌了4.17%，但是跌停家数是接近200家。彭彭来说一下吧，就是个股的这种风险啊。 是不是如果已经跌了很多的股票，这两天虽然也在跌，但其实是跌幅不大的，这两天跌的更多的应该还是高位的补跌的，所以如果拿着的不是高位的票的一些投资者，在这儿还能够再坚守吗？
3: 首先啊，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去不去坚守一些偏低位的啊，我们先谈谈偏低位的。偏低位的主要角度，可能你还是要第一个你要关心一下它的中报的情况，因为我们说可能中报最好的一批的披露可能已经这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后续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个偏这个正常的中报披露，或者进入到一个正常的披露期啊，所以说这个是可能大家对于手中个股的这个持股的这个逻辑的第一个点，这是跟基本面有关。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是偏高位的，可能我这边也要提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可能很多的高位的个股从这个位置，从上方跌到这个位置，已经有将近40%-50%左右的这个跌幅了。从短期的这个跌速的角度来讲，其实已经有一点点超预期啊。在这个位置，我们说无论是从杀情绪，还是可能之前涨多了有一定的杀估值的这个逻辑来看，至少目前这些权重板块的产业趋势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所以可能短期我们说无论是低位的还是高位的，我个人偏向于可能市场都有一个偏超跌的逻辑，所以在这个地方对于投资者来讲，从你操作的角度来讲啊，今天如果没有做减仓的投资者可以就再忍两天看一下市场反弹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低位的品种，可能我更鼓励大家去关注一下中报的情况，因为它本来之前就没涨，然后中报如果表现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这家公司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风险反而要比这些高位的品种还要大。
1: 好，王建南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上还要再做减仓吗？低位的和高位的其实都在跌了，你觉得要减仓吗？现在个股的风险还有吗？
0: 我认为现在如果是低位的话哈，现在没必要在这个位置去减仓了啊，至少我认为这个位置短期它还会有一个修复的点啊。最近呢，其实市场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最近有一个效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整个硬件调整的时候，其实应用其实没怎么跌。
1: 你指的应用是指什
0: 么？ AI 应用啊，就是大模型
1: 平台型的公司。
0: 对，大模型这些其实没怎么跌。
1: 嗯。
0: 啊，就是可能说短期它的这个跌幅会小很多，啊，相对来说会小很多。那这个点呢，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在今天下跌之前呢，我可以说他们两个硬件和应用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但是在今天其实又做了一个补跌，但是它本身其实在一个低位的补跌。那我认为呢，其实如果说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它不及预期的话，那我认为它是利好应用的啊，因为它这个应用它现在它其实是不缺需求也不缺客户，但是它的所有的利润点都被硬件给吞噬掉了。但是如果说硬件这一块它的这个整个一个需求拉动减少的话，那么会对整个应用层面的这个成本它就降低了，整个算力的减少呢其实也会去激发对应的企业和个人会对这个整个一个 AI 的这个整个一个需求，所以反而呢它其实是利好应用层面的。这个效应呢其实在前边几天其实我看了一下走的还是有些明显，相对港股其实最近前边几天是涨的，其实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那这个就是形成对于整个一个这个月底啊，就是这个资本支出这个事件它到底是超预期的还是不超预期的啊。当然呢今天整个市场下跌是整体市场整体是普遍下跌的，那去除这个因素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未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这种效应还会去放大，还会去放大，就是跷跷板的一个效应，我认为可能还会去放大，
1: 就
0: 是
1: 硬件跌然后软件涨，
0: 对
1: 这种跷板，
0: 对这种效应很可能会形成。所以到月底之前我认为反而这种低位的包括像这个巨生智能这种，我认为可能因为它本身来说它这一轮就没有怎么涨啊，但是呢市场这个整个把它都带下来了，
1: 跌的也不
0: 少，对吧？那我认为这里它可能就是一个挖坑啊。那后续呢，当市场稳定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补涨的效果啊，会是这样。
1: 明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给大家说说操作的思路吧。整个市场高位的、低位的都在调整啊。那什么样的品种还可以坚守？仓位上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控制？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4: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市场看起来却是心里沉甸甸的，仅有少数个股能够勉强收红。那么当下究竟何时能够出现止跌企稳呢？接下来又如何去做大概率正确的事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很难，看着账户曲线的下沉，难免会感到焦虑迷茫不知所措，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而

在资本市场里，涨跌本来也是一种常态。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放平心态，耐心的去等待。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社保基金最新调仓路径图，或许会给到大家耐心等待之后的花开时刻。因为社保基金一直都是市场当中的风向标，他们的策略以稳为主，涨时重视，跌时重质。从长期来看，自2001年入市以来，过去的25年当中，22年实现了正收益，投资成功率高达88%，而这一数字也显得十分珍贵。从趋势上来看，社保重仓股指数呢，也在市场极端的情绪下表现出了逆势抗跌的走势。今天整体上涨0.23%，而更为关键的是，社保重仓股指数近期的走势其实已经逐步的止跌回升了，而同期全 A 指数已经在还在震荡寻底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个股都经历了无差别的调整之后，而那些真正有质量、有机构背书的公司，或许会在情绪修复的过程当中率先走强。毕竟，社保基金是当前市场当中稳中求进的方向。同时，社保更加擅长在市场调整时寻找好的标的。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这是今年一季度获得社保基金新进或者增仓的公司。正如我们看到的，浩华科技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13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802组合的共同持有。此后股价虽然说涨速不快，时间跨度也持续了2个多月，但累计涨幅呢是达到了64%。同时还有国资材料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02组合持有，还有就是全国社保基金114组合的新进持有，股价其实也经历过了一段时间的低位折幅，最后上涨超过了85%。这说明社保基金重仓或者增仓的公司是值得耐心守候和等待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持仓路径图、社保基金持有的潜力公司名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如何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我们是把社保重仓或者新进的公司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其次找到股价处于低位的，最后有资金建仓吸筹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整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说您也想在当前的市场当中找到一些值得持有的好公司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我们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技术走势上阶段跌幅呢已经达到37%，而近期指数调整的过程当中，它反而是在震荡筑底，出现抵抗下跌，今天更是直接突破了60天均线的压制，有望止跌企稳后继续走强。而这背后的修复推动力其实就在于机构。我们看到它的最新数据，这家公司是获得了社保基金116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6032组合的共同持有，而主力资金也连续3天净买入了5300多万，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料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市场在情绪杀跌到极致的时候也会出现物极必反，那情绪修复之下如何关注重点，其实这份名单呢不妨成为大家当下的一个好的参考点。所以对于当前市场来说，我们说有低谷就会有反弹，那么同样的，不如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市场一点耐心。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板高标是走到四连板的爱爱精工，这个是股权转让的。那昨天的这个哈药股份五连板之后其实是没能晋级的。三连板的现在是三家，湘江控股、智度股份还有浙江美大，道明光学等四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电力，九家涨停 ，AI 应用四家涨停，业绩预增三家涨停。另外呢，像医药两家涨停，商业航天两家涨停。整体来说，涨停家数还是非常少的。那跌停家数今天很多，接近200家，更多的集中在了一些科技方向。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算力硬件批量的跌停，后续还有没有机会？如果大家手上持有这些品种，现在该怎么办？吴海荣什么建议？
1: 确实这波下跌，应该说市场现在做空动能最强的就是前段时间涨得比较多的上游的一些硬件类一些个股啊。那么这些个股实际上确实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普遍就相当多的一部分品种都是30-40个点啊，现在有些30个点实际上是已经非常普遍了啊，
0: 对，
1: 普遍了，就40个点实际上也有不少啊。
0: 因为像龙头都跌了25个点左右了，
1: 对，所以你要说绝对的就短期的这个跌幅，我觉得是有点到位了。只是说呢，最近确实是这个做空的这种动能，因为实际上我们讲这个现在科技股的调整，它确实是一个国内跟海外它是有一定的联动性的，就是你这一波调整实际上最早是从这个当时海力士开始，包括当时是美光跟苹果，
0: 对，
1: 就讨论这个存储的价格太高啊，就是实际上就是那里开始大家看到，就是存储类的个股啊，实际上都是跌的比较多啊。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科技股中间做空动能最强的细分方向，现在也是在于就是模组啊这些等等这些方向，就是现在还没有，还在跌停，还没有释放流动性，而且是一致啊，不是那种就是比方说就是有些能跑的再到跌停，就它一致没有流动性，是吧？所以我觉得它首先要科技股的反弹，要首先它这里要放开啊，要开板啊。然后另外一点，确实我觉得大家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就是科技股的这一波下跌下来，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中间反弹了不少的板块，就有创新药，然后这两天比方说像今天有银行也有，是吧，石油也有，
0: 电力
1: 都有，
0: 猪肉，
1: 对，都有，但是你可以看都不带指数啊，都就我们看整个科创，就是那个创新药即使这一波涨了不少了，但实际上它对指数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说这里指数要产生超跌反弹，我觉得就是还是科技，就是你相对来讲，如果说科技不反弹，你靠其他的东西，就你比方说你靠红利它可以比方支撑弹两天，但是你要红利说连着来，我觉得难度也很大。所以目前这个地方指数如果说你要产生超跌反弹，我觉得还是在科技中间。所以只是现在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难点现在是就是因为现在科技是在加速下跌的过程当中，那到底在哪一天反弹？它实际上你相差一天，这个弹性就够大嘛。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0: 因为你看昨天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哎呀差不多了，我去抄底吧，
1: 对，
0: 对吧？昨天其实是有人去抄底的，但是你看今天直接就低开杀你，然后又跌得多的就直接打到跌停了，所以他就会反复的让这种抄底的人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再去敢抄底了。所以是不是还是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比如信号出来，大家再去做好一点？
1: 对，我觉得你稍微稳妥一点的，我觉得等信号，
0: 嗯，
1: 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核心的细分
0: 开板就是一个现象，
1: 对，然后
0: 放流动性，
1: 对，然后比方说海外也慢慢止住了，就是影响不大了，对吧？这些都是信号。当然如果说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就量化的速度很快嘛，就一旦反弹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你跌下来快，它第一波反弹肯定也比较急速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比方说稍微放一点提前量做点左侧，但是做左侧的节奏一定要慢，就是或者说你分批，或者说你对于比方说现在指数你拉开距离，你比方说先可以低吸部分，然后你拉开比方说拉开3-5个点 然后再来一次低吸，就你比方说你分几次，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那你稳妥一点的话，就等于信号出来。
0: 嗯，好，我们再来请王建能说一说科技。刚才说到的就是设备和材料，就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刚才吴海荣说的是算力硬件，那半导体其实跌的也很多，今天这个板块都跌了10个点，其中尤其是以存储芯片跌幅巨大。那你为什么后面还看好这个科技的半导体的细分？
2: 是这样，就是啊，我是聚焦接下来市场最主要的一个矛盾点啊，就是长兴上市。那么长兴上市之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 A 股接下来市值最大的一家公司。那业绩的角度来看，它未来我认为它会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啊，因为长兴呢，其实现在占整个啊，就是包括海外的这些啊公司来看的话，也就占比在7.7%左右，不到8%。那这个7.7%呢，我认为它只是一个挑战者，它还不是一个核心玩家。如果它上市之后呢，它就会有大量的资金去买设备，去买材料，那这个基本面呢，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核心的玩家的话，至少你的市场份额要达到15%以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长兴它接下来的业绩，我认为它上市的时候应该是在，如果它要是跌破这个3万亿之内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机会。我认为长兴未来可能，
0: 我们就说市场的机会
2: 啊，市场的机会。
0: 长兴上来，等长兴我们再看。对，市场的机会。
2: 也就是说，长兴它上来之后呢，它会有买大量的设备，所以首先呢是设备会受益。那然后呢，设备受益之后呢，它还会去买材料。这个逻辑呢，其实还是要对比于这个电池的龙头，在2019年上市的时候。它上市之后呢，它就买了很多的设备，买了很多的材料，所以后边呢就有这个啊上游的什么锂矿呀啊这个碳酸锂啊氢氧化锂的这种牛市的环境。所以我认为其实接下来整个啊设备和材料会复制于当时的这一轮这个啊新能源的那波行情。所以从科创五零这个里边这个权重来看的话哈，所以我认为反而是接下来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可能是市场上几万亿的这么一个产业，它会带动整个一个设备材料会再次新高，会有，我认为是下半年主要的一个投资主线机会之一。
0: 嗯，
2: 对。
0: 嗯，好，所以是比较看好就是存储跟存储龙头有关的设备
2: 设备和
0: 材料的相关公司。
2: 是的、
0: 啊、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再来让鹏鹏说一说创新药这个方向，其实是第一位板块零反弹过程当中涨幅最大的一个品种，但今天也补跌了，以及下周整体的交易思路，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析。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了解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调整啊。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啊？首先我们要了解调整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接下来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摩根大通呢也是认为啊，近期的 A 股的 AI 主题板块的回调本质上是一次杠杆出清啊，而非基本面发生了恶化的信号。那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长期投资逻辑并没有受损。那从流动层面上来看的话， A 股的 IT 行业的融资交易额占比从之前的约12%啊，中期的这样一个峰值开始降到了8%到9%，那表明呢去杠杆的进程是基本完成。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机构资金已经开始入场了，今天呢两只科创创业板 ETF 创2024年的11月份以来的成交金额新高。那最近呢 ETF 的资金是流入明显，根据万德数据显示，过去一天的时间，沪深300的规模增加56亿元，中证1000啊增加是63亿元，中证500是增加了25.34亿元。那对应着大资金开始要进场了，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该跟随哪一类大资金去做好这一波超跌反弹的准备呢？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每一次市场大跌的时候都会有个规律，往往在这个时候社保资金会进场流入啊。最近的一次呢是在2026年的3月27号啊，当时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那在这个时候呢，是全国社保基金表示有底气应对短期市场的波动，那多次在 A 股大幅下调的时候果断 加仓。随后呢，整个市场是力挽狂澜，走出了一波加速的行情。那再到2025年4月8号、2024年1月5号，再到2023年10月27号，每一次市场大跌的时候，往往都是社保资金进场流入。那对应着社保重仓的一些方向的话呢，往往之后也是走出了不菲的这样一波上攻的行情。那同样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是社保重仓的一些方向往往扛跌，而且能够逆势表现。左边这个跌破发行价的消费公司，社保基金是两个席位重仓。

持有。随后呢，今天是跳空高开，直接 T 字板封死涨停板。另外一家是电力公司，社保基金是两家席位啊，一季度是新进，那底位走强，阳包阴封死涨停。那截止到2023年呢，整个社保基金啊，境内的股票投资年化收益率是高达10%左右。成立以来啊，正收益是21年，负收益仅只有3年。所以呢，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社保重仓的方向做好提前的准备。并在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被错杀社保重仓中报业绩超预期的底位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当然，在这其中除了社保大资金以外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绩优的方向啊。那为什么提到这个方向呢？绩优个股在被错杀的时候，往往会吸引社保大资金的一个关注，随后走出一波主升行情。比如说当时的生意科技，净利润呢是连续3个季度翻倍式的一个大增，错杀之后社保是果断进场，随后呢股价也是从50块一路上涨到了191块，上涨幅度超过了3倍以上。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同冠同博啊，当时同样也是净利润连续5个季度均大幅的翻倍式的业绩大增，随后社保也是在股价连续下挫的阶段，通过2个阶段啊不断的进场进行建仓。那随后呢股价也是从34块上涨到了202块，涨幅超过了6倍以上。那现在的阶段和当时的环境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类似呢？那当然了，对应着这其中的一些机会，到底该如何把握到最新的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关于被错杀社保重仓中报业绩超预期底位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通过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中央汇金第三大股东社保基金去年4季度呢是开始建仓，今年1季度呢是继续的加仓，中报净利润预增接近翻倍，2季度单季的净利润环比大增接近3倍。那股价呢目前来看是在历史的相对底部的位置啊，近期呢是有放量连续往上去的，即便市场近期出现持续的调整，但是依然是能够稳住前期的颈线支撑位，很有可能接下来会走出一波持续的上攻机会。那当然对应着这一类方向，到底该如何去做好挖掘，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想要去做好最后留意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被错杀社保重仓中报业绩超预期底位清单资料。所以最后啊，想要领取朋友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接下来把握住这一些被错杀的绩优方向。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也正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啊，大家一定这两天都要去关注一下两融余额的变化。这是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是在2.8582万亿，前一天的两融余额是多少啊？2.8875万亿啊，每天现在都是以百亿的速度在下降。今天的两融一定还会下降，大家再继续观察，因为现在这个两融其实，还没有回到已经是比六月初的时候要低了。因为六月初的时候还是在接近2.9呢，啊，现在已经是比六月初的时候低了。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下周一有三个品种可以申购，那长兴科技就会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就要缴款了啊，大家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账户有没有中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跌幅超过了7%，加速下行，能不能企稳？选 A 的比例是能的，只有45%，选 B 的5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今天虽然减仓比例比较高，34%，但是我们要看加仓，加仓比例今天上升到了23%，仓位不变，大幅度的下降。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前面如果控制好仓位的人，愿意在下周一开始做加仓的动作了。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操作。那么了解一下创新药，创新药是前面这一波低位反弹板块当中除了券商以外涨幅最好的品种，今天大跌了6.79%，后面还有没有机会？鹏鹏怎么看？
1: 首先啊，从创新药的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呢，目前来看市场应该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因为我们说在市场最弱的时候啊，创新药板块是有明显的资金流入，对吧？而且但是呢，创新药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周三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三的时候其实整个医药板块的这个集中度，第一个是集中度有点过高啊，就整个板块无论是药房还是创新药还是这个一些这个医美，其实可能都有一些异动。第二个呢，就是周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说又开始有一点点，我们不能说叫扩散，就是不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跟着业绩走的这个创新药的炒作，所以在那个时候集中度过高，导致了这个周四的一个震荡。然后今天呢，可能因为是市场整个情绪的问题啊，把创新药这个短期这个比较活跃的品种也带下来了。但是我们觉得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啊，单独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觉得对于整个下半年来看，它的这个业绩支撑方面还是这个很好的，就产业趋势还是不错，包括 BD， 包括下半年可能有一些品种也会有这个临床的突破啊，这一块可能都是对于它的整体的基本面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那么短期呢，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情绪，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就下周周初大家可以去做一定的观察，因为如果周初科技板块重现一定的反弹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可能比较这个一致的这个观点，就科技可能会出现反弹的时候，看一下创新药品种的走势。因为我们觉得创新药这个品种，第一个它很难形成特别强劲的板块效应，因为现在目前很多龙头的品种，它的 BD 的时间节奏，包括临床的突破，它们都不在一个时间点，所以就是说再形成像类似于底部起来这个30%左右涨幅的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短期比较难出现啊，比较难出现，更多的可能后续会是一个分化的一个格局啊，分化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板块我们觉得从这个偏防御的性质也好，或者是从基本面的角度也好，在目前这个位置依然还是可以去做持续关注的。
0: 好，说到这个防御，今天电力、银行、油气这些板块出现了上涨，但如果我们去看红利指数，其实并没有太强的表现，微幅下跌0.47%。所以在操作上，大家要不要防御啊？王建南给大家一些操作建议。如果要防御，红利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怎么看？
2: 我觉得，当市场触发这种下跌的极值之后，这个时候不要去搞这个红利的防御。短期先耐心的等待这个反弹的修复。我仍然维持，就是接下来下周会反弹一触即发。这些修复之后的话，等下一步它这个回到20日均线的时候，到底它能不能去放量，再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我认为暂时先放弃这种红利，先把这波修复反弹做好，
0: 就先做好自己手上的品种，手上的持仓。如果你拿科技，先看看它能不能反弹的过程当中拿下20天线，
2: 对，
0: 对吧？对，如果不能，再做出比如
2: 调仓、减仓，再做一些减仓的动作。如果可以的话，我认为仍然可以继续做。
0: 好，这个是王健南的建议啊。那吴海荣也给大家说说下周的操作的思路，要不要防御一下现在？
3: 我觉得到目前这个点位中间，
0: 来不及了是
3: 吧？对，我觉得你要防御的话，可能偏上面一点。现在这个点位，就是一旦如果说指数出现这种超跌反弹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现在短期跌幅大的那些，然后偏带指数的那些啊。因为现在确实，从各大指数去看，你上证指数我们讲跌到了去年八月份那个平台的大箱体低点，然后创业板指数应该回到差不多四月份那个就拉的那一波，后面就全部吃掉了。
0: 对。
3: 然后科创板是等于把六月份的那波加速啊，基本上也差不多吃掉了。
0: 对。
3: 就是说几个指数现在我觉得要反弹都是同步的，现在不存在说哪个指数强说。

0: 一个指数反弹或一个指数顶着，我觉得要反弹，上证包括双创是一起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先还是就是特别是对于那些短期跌幅大的，大家尽量短时间我觉得不要做反方向，就是先等一波反弹弹了再说，至于说到底反弹好以后后面哪个是主线，等反弹后面再看。
1: 嗯，
0: 先至少我觉得短期的这个反弹我觉得就是已经跌了这么多一大段了啊，因为各大指数实际上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重要位置，那我觉得还是先就是把一波反弹做了再说，因为确实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比较迅速，但我觉得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开始弹，但是我觉得这种急速的跌法一旦弹，它的节奏应该也是会比较快的。
1: 嗯，好，那鹏鹏的建议是什么呢？下周一
2: 首先啊，我们说现在可能从这个心态的角度来讲，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先偏防一点，但操作方面我们建议不用做太多的防守，因为我们说目前这个跌到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这个人心思涨啊，就是说还是希望出现反弹，可能更多的我们建议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关注一下反弹时候，第一个是哪些板块来带领，第二个是这个反弹的力度，第三个呢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因为我们说反弹必须要有量啊，因为如果没有量，证明可能还是场内资金的一些腾挪，更没有这个所谓新增资金的介入，所以量能最好还是能回到这个30,000亿以上啊，投资者可能心态会更好一点。但心态方面，我们觉得，因为经历了这么一个快速下跌，可能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但是心态方面，我们提示投资者可能要适当的偏一下防守，就是一些可能你介入的板块的价格不一定很好的这些投资者，我们建议大家你要做好这个仓位的控制啊，目前这个位置可能更多的建议灵活仓位，然后呢无论你仓位控制的好还是控制的不好，我们建议大家至少周一周二多看少动，看一下市场这个修复啊还是这个波动的这么一个态势之后，再去决定你的操作方向和这个操作思路。
1: 嗯，好，就是到这个位置上如果再去盲目的减仓已经没有必要了。
2: 对，就是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扛到今天都很多股票个股都腰斩了，就没必要
1: 了。
2: 对
1: 啊，所以其实就是通过反弹的过程当中来检验一下。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赵志军，欢迎您。这一时段呢，也希望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应该说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从大家的体感来说，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也希望市场的这种状态能够被看见啊。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一会儿我们还会连线场外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掌上刘云和赵希。先来看今天市场的交易，今天 A 股市场是集体调整，那沪指呢失守3800点，双创指数双双跌幅超过7%，沪深金三市场的成交额2.67万亿，比昨天放量了2527亿。盘面上来看呢，热点较为涣散，全市场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在板块方面，电力股逆势走强，大金融盘中异动拉升，端侧硬件表现活跃。而在下跌方面，医药板块整体调整，在反弹之后出现下跌，那算力硬件震荡下挫，德明利三连跌停，长光华新、剑桥科技、光讯科技都是跌停。我们说市场为什么会急跌，我们先来问问比较早的提出海外链资本开始出现问题的嘉宾掌上刘云，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掌上你好。
1: 好的，杨子老师，我们先分析一下最近科技股调整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可以看到半年报啊，科技股的业绩还是非常亮丽的，但是最近的下跌是在杀远期的估值啊。我们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注意到了海外四大云厂和 TOKS 价格指数与不断创历史新高的算力硬件出现了显著的背离啊，我们就指出要逢高止盈海外算力硬件啊。随着 Meta 把算力租给竞争对手，意味着海外四大云厂啊疯狂烧算力进行百魔大战的阶段告一段落，是压垮

0: 海外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啊。但是到了上周四五，我们也提示啊，止盈国产半导体主要原因在于两点。第一点，七月以后的加速已经脱离了基本面啊，短期二季度的涨价无法体现在二季度的报表上，业绩暂时跟不上。第二，韩国在本周会进行加息，现在是减量市场，如果日韩指数啊出现了异常波动，也会影响到同一时间交易的量化因子啊进行杀跌。韩国加息啊是我们在周末预测到的，所以并不是简单去杠杆那么简单，而是叠加了外资撤离、韩国加息、去杠杆啊，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共振。但是短期跌幅如此大、如此之快，实际上已经存在一部分错杀嫌疑了。最近跌的是流动性，如果大家手里的股票基本面没问题，业绩没问题，我现在已经不建议啊再盲目杀跌了。这就是我对近期下跌的观点。谢谢杨子老师。
1: 那谢谢掌上刘云给我们所做的分析。可能在这儿有人说是流动性收缩加上筹码结构相对恶化，在今天整个盘面当中所看到的。那么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科技股的这轮杀跌是不是已经到位了？我们再来尝试着连线一下赵喜，看看他整体的看法。因为他之前呢认为科技的中期头部已经确立，风险大于机会。那现在这个风险算是释放完毕了吗？那下周的市场他是如何来预判的呢？我们来连线赵喜。赵喜你好。
2: 好的，主持人。自2024年12月我提出只承认科技的牛市这观点以来，经过这近两年的行情发展，整个科技股行情可以说是如火如荼。那么从2026年5月中下旬开始，我觉得整个行情过于火热，涨幅过于巨大，对未来预期反应过于充分，让我很难看到预期差。那么从参考历史，我们知道从分歧到一致到拥抱到极致半抱团，往往是这个行业一波大行情的开始。而到了极致抱团之后，从历史经验看难免是分化。所以当前我认为科技的中期头部是确立的我在点睛跟会员一直沟通的情况就是一定要逢反弹减仓，控制仓位，转向均衡配置。我认为下周的前半段大概率还是风险释放期，但是由于你经过风险的连续释放，很多科技股这一波回调幅度都达到了相当一部分都达到了40%-50%的一种程度，所以在下一周的后半周科技股方向将会带来明显的，我认为会将会带来明显的反弹行情但是也只是一个反弹而已。中期我认为在1到2个月之内，先不说很长时间，大概率还是一种震荡或偏下行的一个走势。至于关于 A 股的投资环境交易生态的问题，我认为这几年以来中国股市的资本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改善，当然可能与成熟完善还有一点距离和差距。我希望比如说在新股发行制度方面能够打破 A 股新股不败的神话，新股上市当天涨幅过大的一个问题，还有在退市制度方面，我觉得可以在加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前提下能够加大退市力度，真正的实现优胜劣汰，这是一点我个人浅薄的观点与看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喜。刚才我们连线了两位场外的嘉宾，那刘老师我们来回到市场，就说今天我们看到是3天8倍击穿，200多个股跌停，5000多只个股是绿盘保守，今天的杀伤力非常大。其实不仅仅是今天，这一周可能我们投资人满怀的是忐忑、无奈、不甘，各种情绪在夹杂在这一周的交易当中。那我们说这轮调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去杠杆，还是说基本面的恶化？
3: 既不是去杠杆，也不是基本面恶化，相反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股票价格都是由买卖产生的，买卖

0: 过程产生的。我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市场缺不缺流动性？不缺。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下跌？是因为你的定价过程中间产生了巨大的泡沫。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抱团，抱团是什么？抱团，我们用另外一个更残酷之词叫搏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调整从整个的估值理论体系上来讲是必然的，要不内部瓦解，相当于偷跑；要不外部强力的我们所说的冲击。那这次冲击可能是外部，也就是说，我用另外一个词，可能大家会理解得更透，叫这次的调整给大家认清楚，我们要去魅了。什么叫去魅？你跟着谁在做？你跟着海外在做？我们自己的产业发展逻辑在哪里？我们的优势产业在哪里？优势企业在哪里？你不能是拿一套外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是健康的，我们的流动性是充分的，我们的市场也是健康的。为什么会出现极致撕裂？是因为大家都去追逐所谓的光，都想站在光里。现在光站在那儿了，那其他的一些低估值的，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红利，这一个月它跌了吗？不跌，而且你还能拿到分红，为什么不往这些方面去想一想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一个人被扎了，他痛得大喊大叫，另外九个人都喊痛，这不对的。所以要放远一点，放宽一些。这里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散户不能光跟着所谓的新闻，或者说我们刚才的媚去炒，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一直主张大家去做功课。那我们刚才您也说到的，这个市场中间也有不跌的股票，比方说电力啊、水电啊。那么我也说了很多次了，那么这里面是提示大家，不是说我说的对，是他们整个行业和企业它是具有价值的，而且目前的价格也合适。那这些事儿是希望大家去考虑的问题，这是我要回答这个市场在这个心态方面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那现在我已经在高位已经站岗了，怎么办？首先哈，这种急跌它不会延续的，因为这种急跌意味着它实际上会产生错杀，或者说会产生一些风险因素。那么实际上它会有一个缓，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急跌它会有反弹。那么在反弹过程中间，第一个，你是不是原来追光的那一批？那你该怎么做？我想很明白了。第二个，眼光放宽一点，这个市场尤其是中国的 A 股它是有希望的，因为它的平均市盈率并不高，它只是一个极度撕裂。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做功课，我提供两个思路，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红利，另外一个就是真正的本土科技优势企业可以被转换到他们身上了，也让他们发挥出他们的光和热，让大家看到他们的价值，这是市场在转换过程中间要做的事儿。也就是说，阳经我们不念，我们念自己的经，这样才能把这个市场真正从流动性、价格、价值上面统一起来，这才是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这是我想说的。
1: 也就是说，对这一波市场的调整，您觉得在前期市场已经积累了这样的一次下跌，
0: 对，
1: 现在这一周发生的比较集中，是在短期当中集中，
0: 对，它是一个极致的纠偏。
1: 来看看沈纯的观点。沈纯，刚才我们看到多家的机构啊在这儿说了，包括刚才我们两位连线的嘉宾也提到了，可能这就是调整的，就是这一轮调整的差不多尾声，下周市场酝酿着反弹，这个观点支持吗？
2: 我支持的，就是短期下周我觉得在极值的一个下跌之后应该会有反弹，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刚刚前面主持人刘老师都提到了，其实这波科技核心并不是说它的产业趋势、它的产业逻辑发生变化，而是说前期的拥挤度过高。之前我们就说过啊，我说其实前几周我一直在和刘老师做节目啊，就当时我们其实已经是在节目里反复提到了一个科技的一个风险，就当下大家因为趋同的交易的因子，再加上资金的一个膨胀度，再加上大家都冲进这个赛道的拥挤，把一些科技当中所谓的上游的一些周期类的公司，市场都给予了一个错误的定价，就给他逮到他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比如说当中的一些存储啊，这个包括 CCL 啊、MLCC 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你从投资角度上来说，他们都是周期股，但是市场给到了它的一个成长股估值，所以现阶段其实就是挤泡沫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挤泡沫确实是非常惨烈的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量化资金在这里面扎堆，大家也看到两融资金在这里面扎堆，大家可以看一下七月份到现在两融的下降的斜率， 是怎么样的一个

0: 但对投资者来说，我们想说的一句话，其实我和刘老师观点都一样，就是这个地方第一个，你还是需要做好功课，就是你最后你对这个行业和公司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持有。就是说很多人到最后，我们见到过很多人，他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了解公司，他其实是没有信仰的资金，包括很多散户投资者，那个隔夜看美股，然后白天看亚太股市，都是在跟着外面的市场在做交易，其实纯粹是博弈。所以你要改变，首先要对行业和公司你要有个清楚的认识。另外一个核心，我觉得还是不要加杠杆，因为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下跌的幅度是很惨烈的。你有可能，五六月份你涨个一倍，但是你只要从高点下来跌30%-40%，你前面的利润就全没了，这个是很杀伤力是很大的，啊，所以我觉得科技，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地方肯定还没有结束，但是后面一波上涨的品种肯定和前面那波会不一样。就是大家反过来想，就前面一波涨得最好的是上游，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存储，这些就是上游的硬件。但是如果他们价格开始回来，或者说他们的继续上涨的预期开始回落，那么之前跟他们站在对立面的受损的那些方向，我觉得反而是有机会。比如说这两天端侧的方向，其实它的跌幅是很小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游价格如果回落了，其实对于终端的，对于端侧来说，它其实利好。但是对于 AI 来说，它的叙事是这样的：上游在充分的这个叙事完之后，你最后一定是要落到应用的。所以之前我们也看好物理 AI， 包括端侧的方向。我觉得等到这波调整完之后，这些方向是科技当中可以关注的方向。那其次，除了科技方向之外，那还有一大批确确实实没有掌握的方向。比如说我们一直和大家说的，我说医药，就这个医药从去年的下半年，其实整整调整了一年的时间，但是你可以看它的基本面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为什么股价连续调整了半年一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因为市场的这个流动性被科技全部虹吸掉了。所以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我们说啊，这个交往过正之后的一个反弹修复。但是短期科技在最近的一两周里面，医药在最近的一两周里面谈的比较多，大家耐心的等待他们回落，回落完之后，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下半年可以一个确定性的方向。无论是从创新药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包括医药的服务连锁，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有机会。就是核心来说，其实就是本质上来说，就是股价涨高了自然而然会跌，股价跌多了，即使在这个地方利空好像还有很多，但是它其实后面就是会有边际上的改变。所以刚刚提到的医药，包括刘老师提到的红利，其实在后面的一段行情里面，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配的。其实核心就是大家不要拥挤的过多的这个聚集在科技赛道里面，大家要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里面学会均衡的一个配置。而且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虽然下周我认为科技确实是也会有超跌反弹，但是超跌反弹完之后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你单一压住赛道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做一定的减仓，因为后面的不确定的事情还是比较的多。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美股当中也很明显啊，这个台积电出了这个啊，包括还有像那个这个 ASML 都出了很好的业绩指引，但是股价开始不涨了。相反，原先的那个苹果，包括原先的其他的一些公司，之前跌了多了，反而开始股价开始往上涨了。这就是后面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科技内部做一定的这个调仓的准备。
1: 其实这个基本观点跟刘老师是基本
0: 一致
1: 的。
0: 是的。
1: 那我们来问问赵志军，赵老师，如果说现在我们这一周整个市场就是去杠杆、去情绪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维度来判断？情绪差不多了，杠杆差不多了，是用看两融吗？还是看什么其他的指标？
2: 其实啊，刚才沈春老师提到一点，那个两融降低了1600亿，但是大家要知道，1600亿它面对的分母是多少？3万亿，也就是说只有5%左右。其实我认为这个当前这个市场而言的话，每天将近3万亿左右的一个成交的情况之下，应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影响因素。这是真正影响大的还是刚才子飞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外围市场上相关科技股近一段时间的表现实在是太弱了。不光我们 A 股跌了40%-50%，其实大家看看美股有些相关股票跌幅也在30%-40%，这是截止到昨天的数据，再加上未来，对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有可能对于我们科技股而言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一个下跌的过程。我要提醒一下各位，你们回头看看五月份当初碳酸锂那一波下跌，其实他们整整是跌了一个月，其中是没有反弹，即使有反弹第二天继续往下跌，但是到现在为止碳酸锂这个板块依然还处在一个探底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于科技股

0: 下一周可能存在这个反弹高度，我认为可能不应该要求太高，这是提醒一下大家的。但是对于上证指数这一块，我个人认为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话，一个有形的手，一个无形的手，其实对我们这个市场而言影响是非常大的。在4000点，特别4100点之上，大家知道今年上半年宽基指数是大幅的在输出，对吧，减少了非常多。但是到了7月份以来，大家是否注意到最近有将近2000亿左右的资金又回流到，所以说对于上证指数而言，我个人认为啊，再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太大，但是板块的分叉可能会非常厉害。我也提醒一下各位，根据我30年的经验来看，每年子到了夏天，气温越高的时候，股市越不好炒，特别是7月8月，我做了个迪波西克的调查，突然发现随着时间的增加，涨跌基本上持平，但是有一个数据值得大家关注的是，7月份整体的收益率是下降0.7%左右，而到8月份收益率是下降是-1.5%，也成为一年当中最难操作的一个月。而且像今年至现在已经基本上形成一个头部形成，所以说未来可能7月8月份行情依然并不是那么很乐观，小心一下。现在这种跌破年线之后还有可能会存在一个阴跌的过程，因为那个时候才是最伤心的。
1: 嗯，那其实刘老师刚才赵志军的观点是在这儿不排除在急跌之后又反弹，但是反弹之后市场出现这种阴跌，7、8月份都处于这种状态啊。
0: 嗯，
1: 可能刚才有朋友可能也在互动当中啊，就是在问说是不是能在急跌之后有反抽啊，那我这一回可能我减点仓或者在心理压力上做一些释放啊。如果说继续阴跌，这个概率我们怎么去判断？
2: 第一个哈，这个反抽或者反弹的可能性是有的，然后通过这个反抽和反弹把前一段时间估值比较高的自己仓位中间相对而言属于泡沫的那部分去减掉，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举动。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谓的阴跌的情况下，首先我告诉大家，结构性行情仍然存在，这是我们这个阶段它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市场总体维持在一个平均市盈率相对健康的情况下，保持一种相对结构性的行情是有助于整个市场的交易繁荣和整个市场的稳定的，这是我可以直接的告诉大家，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最难的就是你是不是能找到那部分相对交易活跃并且有成长空间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中流砥柱型的大型的公司，它不太可能做比较大的这个向上的这个股价的上升，为什么呢？那需要的流动性极大，我们目前虽然整体流动性丰沛，但是并不具备像这样的企业让它重新价值回归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这消耗的资本太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在整体上不要悲观，只是呢一反复的说要做好功课。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预计啊，下一个阶段，包括沈老师也说了，就是科技仍然是主线，只是这中间要做转换。好，这是一个结论。第二个，在未来的1到2个月之内，红利股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它可能赚的不多，至少给你回避了风险，况且里面的个别品种未必没有资本利得。那么这个又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大家真的做而且愿意仔细去做的话，这也是一个选择。实际上已经有两个选择了，一个叫你去做功课，另外一个给你一个操作便利。这个时候只要股指是相对大体是稳定的，你可以忘记它。
1: 哎，其实今天我们整个看到市场的这种下杀过程当中，就是它中间是有一些这个反复的啊，就是有过向上的动力，但是后来无功而返又下去了，这就是把这个答案似乎留到了下周，就是压力也好像留给了下周。那沈纯，我们说从我们观察市场，从急至抱团到破位调整，我们说在我们 A 股的交易生态上还有哪些可以优化的方向， 能不能提一些建言献策？
3: 对，就我自己的主观吧，就观察这最近一两年以来，我觉得当下的市场，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或者说占到一定的主导作用呢，其实还是量化。因为大家可以看，去年年底我记得量化整个的一个权益的规模大概只有6-7千亿，到今年上半年截止，量化已经是这个超过20000亿，就接近20000亿，或者说你有些不是以产品的形式存在的量化加在一起，已经是超过20000亿。所以今年的有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你会看到，市场在上涨的过程，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这个成交量好像始终是缩不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大量的量化在这里面在做波动，所以市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对于量化的规模，我觉得可能不能放得太快。其实对于量化来说，我们知道海外量化其实也已经是存在很久了，但是因为国内有一个国情不同，因为国内散户占比太高了。所以我们这边的量化其实是我觉得是走得太快，并不是走得太慢，是走得太快了。那这个地方它会造成市场很多的那种交易存量交易的波动，或者说让很多人这个进行一定的博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媒体，其实很多一些自媒体大家对于热点板块的关注度某一时间点大家关注太高了，就它会产生一种什么情绪的影响，就它会放大效应。因为现在我们知道AI 和互联网非常的发达，所以第一时间的讯息会快速在各个地方蔓延开来，那么它会给到某一些资金有些便利，它可能会投喂一些数据，或者说投喂一些行业的一些趋势，那么会使得大家在这个地方进行一定的做交易。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然后我觉得但是核心我觉得还是大家对于本质上来说还是就投资者自己的一个进步。因为现在的这个量化存在，我们只能说存在就是合理的。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波动率不断在增加的一个市场里面，或者说是你如何，我们不说战胜量化吧，我们说避免被量化收割，你能够做到的唯一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拉长你的投资周期，做价投，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唯一的方法。因为你不是通过长期的或者去做的话，你每天在这里面进行波动交易的话，一个是你的摩擦成本是很大的，第二个你我怎么说，我就说打双引号，就量化它是没有人性的，就打双引号它是没人性的，
1: 它是机器，
3: 它股价它可以连续上涨的时候，它可以在高位不断的再买上去，但是对人来说你是做不到。但是你被由于受到那个市场的影响，或者说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你到了一定的高点以后，散户他也会不自觉的会冲进去，那往往这个时候就容易被买在一个高点。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我说了，就是一些信息当中的一些不对称，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上周的那些这个商业航天，我们特别明显，我记得是周五一个回收成功的消息出来之后，量化基本上是平铺把所有的商业航天全部打上去，但是如果你当天散户一旦追，接下来就是一波连续几天的杀跌。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首先要就是改变自己，就是适应当下的市场。如果你不是我说交易能力特别强的人，尽量不要去做短期的博弈，尽量的去拉长你的这个投资周期。比如说你当下现在已经跌了那么多了，我们只能说就是下周如果有反弹的话，比如说你仓位重的，那么把你的一些投机仓位，或者说你完全不了解的公司把仓位给降下来，那其中一定是有错杀的。那错杀的话，你就要一定对公司的基本面你有了解。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有些估值已经跌到一定的位置了，那么长期有价值的，那我觉得下周如果再跌我就买。对价值投资来说，它其实看到下跌它是不恐慌的，因为好的公司价格又打了几折以后，那我不是应该是更低的价格买入，我应该开心才对。那么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要做好均衡的配置，因为下半年不会再像上半年那样极值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特别极值的那种分化，可能会走向均衡。所以低位的方向，大家原先不太看的方向，我觉得现在也要去看一下，留意一下。比如说刚刚刘老师提到的红利，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那个创新药的方向，包括还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板块我觉得也存在一定的机会，包括消费当中也有一些东西。一些公司在股价跌了80%-90%之后，大家不要认为它就结束了，这个行业是不会结束的，它会只会像一些头部的公司会更集中，所以有些头部的公司它其实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做好均衡配置，然后不要像今年就是一样的这种快速的频繁的做极值的这种博弈，我觉得是更加适合大部分的投资者。
1: 嗯，那其实刘老师，我们也经历过6月24啊，然后也经历过我们2015年，包括2020年、2022年、2023年，我们都经历过。就是这么多之后，这么多的经历之后，刚才像沈纯所提到的，对 A 股生态这一块啊，可能每一次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个思考。就是今年 可能太极致了，也跟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大家接受信息的这个方式有关系。

0: 对，
1: 这我觉得必须要提醒啊。
0: 对，实际上，对于自媒体的这个发达，包括现在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这个发展，导致了整个的信息传输速度和信息传输量的巨大的这个提升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传输渠道它实际上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有一句话，你快速的传输不加鉴别的传输，实际上会产生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那么这个时候使得我们真的说那句话，听起来说起来容易，听起来是一个悲哀的事儿，就是真理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不被大多数人知晓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谬误。那么回过头来看，一个快速的传输渠道，它如果有效的屏蔽和过滤一些杂声，同时在这个大模型或者 AI 的这个我们说海量信息搜索和分析的情况下，如果不做前置的我们说推理也好，或者说梳理也好，它有可能会产生谬误。因为 AI 你记住它还是机器啊，如果它是按照频率来看谁是正确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沈老师也说了，我也一直坚持的就是你要去做功课，做功课的前提是你要知道一些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千万不要把基本的逻辑和常识被你的短时间的冲动所模糊掉。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你去追那些高的股票，现在套在上面，你是不是要想一想，是不是我昏头了，忘记了逻辑和常识了？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啊，有各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这波行情我们对产业的重新梳理，包括就是我们在信息渠道获取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过于集中，
0: 对，
1: 包括市场当中它的筹码过于集中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刚才我们提，可能现在是流动性的一个，应该说它一个收缩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是筹码结构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这种负反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试图跟大家在聊这一周整个给大家的这个压力啊，可能会让我们对行业，我们目前市场的生态都会有所思考和反思啊。那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这一周的这个经历给我们哪些这个教训，或者是哪些经验，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配置，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七月份以来呢，全球股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 A 股市场也经历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对于当前市场，中信建投证券指出，当前市场并非系统性风险，仅是风格切换引发的结构性的洗牌，底部信号临近，操作上应该严控仓位，以观望反弹减仓为主，切勿抄底，优先防御。另外，摩根大通认为呢，近期 A 股 AI 板块回调本质上是杠杆出清而非基本面的恶化，并建议投资者在短期波动中继续持有优质 AI 的大盘股，等到八月份业绩期 AI 生态有望重夺领先的时候再去看市场的新的变化。当然这都是机构的一些策略啊。那这两种策略到底该如何取舍呢？还有就是赛道个股出现了回调，怎么来识别是布局机会还是风险的信号呢？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的分析啊。那赵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大盘快速下探，在这是不是赶底的过程？您刚才提了一点说怕这个市场继续阴跌，就是您有什么指标来看，是成交量快速的缩再快速的放量，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两融继续缩？

0: 多，我们到底怎么去预判？
1: 其实刚才我提到一个词语，就是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整体上我们还是要听一听政策给我们的指引是什么，稳定。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到目前为止整整一年时间，我们指数的波动幅度并不是太大，也就是10%附近，所以说在目前来看指数其实很安全。关键就是什么，因为前段时间特别上半年科技股的一个极致的拉升，造成所有资金全部涌进去了，而现在资金遇到这种极低的行情之后，就进了一个连续性的逃离。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怎么来判断这些科技股未来的行情怎么样？可以这么说吧，科技的行情依然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对于整个大的周期来看，也许这两个月涨得太多了，但是从长期来看，科技还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而且大家知道，科技依然还是我们政策鼓励的产业。从我们一些经济的数据角度来看，科技行业的经济那个利润增长速度一直是排名靠前的前三位，前面达到100%的一个速度。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数据之上，我认为科技还是有。那么对于这些已经连续杀跌的科技股，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动态的利润怎么来看。现在很多公司已经公布了它的中期业绩预告，有些公司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它一季度如果说盈利10亿，二季度盈利30亿，大家可以想想它的利润加起来就等于40亿。如果说它未来的产品价格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的话，也就是说下半年应该说还有60亿的利润，那么一年下来就将近100亿。100亿你们可以算算市盈率，如果按照20倍算，那么就是2000亿，对吧？如果说30倍，那就3000亿。现在如果说它的市值已经靠近这个附近的话，再往下杀跌，那可能就产生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需要大家暂时这个阶段耐心的等一等，黄金坑可能就这么来了。
0: 来问问沈春，因为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整体策略，你们整体观点对下周市场反弹的预期，应该刚才说的也非常明白了，方向也说得明白了。在这里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就是赛道股怎么来判断，就是说它还能不能回来，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是风险信号还是说布局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普通散户投资者来说，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可能比较想谈这个话题。
2: 是我，但是我觉得就是就短期而言，现在我们谈赛道、谈产业趋势、谈估值、谈基本面没有意义，因为就像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资金看的，所以下跌的时候，我觉得核心是要看，要等流动性这个地方解决。我觉得看几个点，什么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去抄底，就是等到前面我们说的一些斜率出现走缓，比如说科技下跌的斜率，科技下跌斜率现在基本上是以60度向下再往下走，那么下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斜率开始减缓了？比如说最近本周跌幅最大其实是科创50，是之前最强的一个指数，那么最强的指数开始补跌，其实是有一定的要反弹的信号，但这个斜率什么时候趋缓，这是第一个要看的，就是主跌的最强势的指数什么时候斜率走缓，其实就是一句话，科技什么时候止跌，市场什么时候真正企稳。第二个我觉得是，这波既然是流动性引起的，那么大家就要关注流动性的指标。我觉得现在成交量已经缩到2.4万亿了，但可能还不够。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两融的信号，因为五六月份这波的上涨，它是杠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推力。那么现在两融其实它的这个每天的这个两融的一个下降的幅度斜率也是非常非常快的，现在是下降了流出了1500多亿。下周一我觉得看今天周五的这个两融可能也是300亿以上的流出，所以两融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趋缓了，也就是说流动性的风险暂告段落。因为如果这个两融斜率不停，那么等到下周一下周二，我觉得开始有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或者说两融，它就会有爆仓平仓的风险，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能忽视。虽然我认为现在的市场和管理层来说不太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出现这样的苗头，那可能也是一个风险。所以其实科技的斜率的走趋缓，两融的下降斜率的趋缓，这是我觉得可以抄底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抄什么，我觉得首先对散户来说，首先一定先买自己手里有的，不要再去新开仓去买。虽然我们有一些前面说到的红利和创新药，但是如果你手里没有， 你这个地方你不一定要去新开。

0: 开仓，先买自己，因为这波科技回调的幅度太大了，
1: 嗯，
0: 所以短期它必然会有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说反抽也好，你先买自己手里有的，有你实际手里有的上去以后，你方便你做波段，啊，这是我觉得抄底的第二个方向。或者说，如果我现在仓位轻，我可以买什么？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其实就是买指数，买指数的 ETF， 啊，因为如果接下来如果大家预期会有一些这个流动性的注入的话，那么大家想这些大资金会买哪些指数？那无非就是300。50或者说是500，就这类指数宽基 ETF 可能也是你仓位轻的首选的方向，就你按照这个方向来做抄底可能会好一点。
1: 今天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沪深300它在 ETF 上有放量啊，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样比较大的这个波动过程当中呢，我们能边学边能安抚自己，在操作过程当中可能之前的一些失误也好，对未来的一些把握也好啊，非常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度过这一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说说电力板块，好吧？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的电力板块盘中逆势走高，深南电、桂冠电力、乐山电力、华银电力等多只个股都是涨停。另外呢，像嘉伟新能涨幅超过10%。消息面上呢，全国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迎风度夏推动需求爆发，新能源车数据中心也为电力需求增长带来了弹性。与此同时呢，能源领域重磅政策接连落地，共振效应进一步的显现。我们说在这个位置，电力板块行情是短期脉冲还是趋势行情呢？我们来看看刘老师的观点。刘老师，就是电力您每次来都会提到，但是它可能前段时间因为资金呢关注度比较少，
1: 对
0: 它这个涨得也慢，可能我们对这个电力板块就有所忽视了。那现在我们看市场的资金是不是已经向电力板块做倾斜了？在未来就这个均衡的配置过程当中啊，能不能配一些仓位？
1: 先解决行业基本面，它肯定是逐步向好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用电的这个方方面面越来用的越来越多。运用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广，什么新增的算力啊，包括我们电动车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然后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了西欧那边的高温天气导致的对空调的需求，
0: 对，
1: 然后他们下面一定会面临电荒，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电力的装机容量富余是不够的，第二个电网的结构是比较差的，电网的稳定度比较差，那么在今年上半年西班牙葡萄牙的电网崩溃解裂已经给了这样的提示，未来这些事儿会越来越多，都会成为对这个板块的一个刺激因素。这个行业的基本面是好的，尤其对中国的电力，不管是电力设备还是发电企业，这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它涨得快慢的问题和是短期还是长期的问题。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基本面，那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长期的向上的一个行业发展趋势，那么剩下来就是目前的估值怎么样，这是一整套逻辑下来，目前的估值相对而言在这不同的电种之间它会有一些分别，那么对于火电而言，由于煤价的影响，使得它的估值是有可能出现波动的，因为煤是它一个主要的成本因素，但是如果未来我们说煤价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它的边际效应就边际盈利情况就会改善，那么这是一个改善性的。第二个，从长

0: 其电种的发展而言，我们一直在提到了水电和核电。那么实际上，水电的估值为什么高？因为我们知道，建一个水电站、建一个水坝都是50年、100年的生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长线的现金奶牛的特点比较明显，所以它享受高估值。未来核电也会是这样一个高估值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再叠加了一个核电，在从今年下半年，这是最早，我的看法是从明年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装机容量的增长期。那么实际上这里面还要享受一部分成长的估值，对比目前的估值可能更具有一定的空间。那么第三个提醒，这是一个基础行业，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长线投资回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一直提醒大家要耐心。我记得一两个月前也有观众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买了电力股为什么老不涨，买了水电股为什么老不涨，当时我就提到一个词叫耐心。那么现在看，那么你安安静静的稳守在这里，你看着身边风里来雨里去的各色人等，是不是现在你心里觉得挺安定的？它就是这个效果。也就是说，你的投资的耐心和你的收益率的目标设置要跟这个行业匹配。但是同时我告诉大家，那么随着整个资本市场尤其是 A 股的这种结构性行情，谁说哪一天阳光就一定不照在他们身上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还具备了一定的由于市场行情导致的超额资本利得的这个情况出现，到那个时候我建议别手软啊，你涨了50%你还不兑现，那你要等你分红的10%要等5年，那肯定是不划算的啊，这里提醒大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把投资和交易做了一个价值投资和交易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我想从这些分析的方向和方法的这个提示上面，应该给大家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
1: 嗯，那来问问沈春，如果在水电、火电还有电网电网设备这三大部分当中再选择的话，你觉得你会在哪一块做一些配置呢？
2: 我会优先选择电网设备。
1: 电网设备、
2: 电力设备、电网设备，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政策的鼓励，包括15规划，我们看到整个电网设备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量啊，这个地方是确定的，每年大概6到7%的一个增速。然后另外就是火电可能还受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吧，那包括刚刚刘老师提到了一些煤炭上游成本的价格的波动，可能也会有些周期性的影响。电网设备我觉得未来来看可能还有一个升级，包括出海，就这个地方都会带来一些就是说成长性的一些估值吧。就是电网设备是我觉得在我看来我们最近也在调研这方面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会有机会，但短期呢也在调整，但是调整完之后这些我觉得其中有部分错杀的一些公司其实是有机会的。
1: 嗯，这也是给出一定的观点啊。赵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3: 嗯，其实对于电力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吧，你买电力发电的股票要有耐心，就像刘老师说的，不要比的那个科技股那个上蹦下跳的收益，一定放长线钓大鱼。但是如果说你买电力设备的公司，那可能弹性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更适合于中短线的一个参与。
1: 嗯，你也是给出这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啊。
0: 我给沈老师叠一个 buff。
1: 好的。
0: 中国的电网设备包括电网自动化水平是全球领先的，尤其是我们在经过过去20年的重工业化和高科技化之后，我们具备全世界最强大、科技水平最高的复杂电网。在中国而言，我们时时刻刻电网把应对整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作为首要的任务，我们提出来这个电网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安全保供率。所以我上很多次跟大家提出来，你上次停电是在什么时候，我估计很多人记不得了，而这一点在海外让它再发展20年都追不上我们。所以实际上我在前面也说过，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本土的真正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科技企业，要给他们恰当的估值，要使他们要让他们得到价值得到充分的发现。在这个地方，中国的电网设备企业是我们众多的本土优势企业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亮丽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想在未来中国资产的全球重估再定价的过程中间，这一块是值得重视的。
1: 好的，刚才我们聚焦的是电力板块， 啊，跟大家谈的是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的选择。那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看三位嘉宾。刚才我们提了一个话题，就是从极致抱团到目前的破位调整，我们说在生态当中您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啊？我们请三位嘉宾跟我们继续来做一些分享，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说这一周可能，大家经历的是打开账户过程当中那种无奈、忐忑，还有不甘啊。那对于 A 股目前的交易生态啊，还有哪些要说？因为刚才沈纯提到了一个量化啊，那最近也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大股东减持的这个事儿，刘老师有什么要说的？
1: 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说要把功课做足，所以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啊。但凡吹牛吹得猛的，大家要小心了，他一定有目的，那么目的肯定是掏你兜里的钱，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看行业，要去看公司，通过发现行业的基本面的变化，找到公司在行业中间的地位，以及看它的整个的生产经营的规划，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去规避那些所谓的圈钱高位派现的这些品种的这种概率就会比较高。那么第二个，在信息的分析获取和分析上面，我建议大家相信自己，相信产业，少看研究分析方面的东西。为啥呢？你去看产业的一个趋势，它告诉你我今天生产了多少，我做了什么样的研发，然后你去分析，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发现分析它的整个给它带来的未来的增长的可能性，这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我们再说个不客气的话，即使你错了，你知道错在哪里，你听了别人的你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别人设了一个套你都不知道是怎么设的，这个要小心。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么几年，实际上在整个的投研的一个整个的体系中间出现了一种，我说个不客气的话，写这些报告的做这些分析的分析师，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刚出门的研究生，他有可能企业都没有待过，你去让他分析一个产业，分析一个企业，照我来讲我是不敢相信的。我自己从行业和产业中间出来，我还在不断地看这些产业和行业的发展，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些所谓的遇到过的困难或者走过的弯路在不断地重复，那么这个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那么如果说没有从行业出来的，没有一定的企业经验的人，有可能他就在不断地走这些弯路，然后再把这些信息散播出来，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大的，我们不说投资误导，它是无心之失，可是吃亏的是投资者自己。所以我在这里坚持一条，自己做功课，相信自己，这是蛮关键的一件事情。同时不要忘了常识，不要忘了常识和逻辑，这个很关键。
0: 赵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2: 我其实很赞同刘老师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一定要独立分析，自主分析。如果是一切都是听别人的，可以这么说吧，各位，你很容易走弯路。而且在当前这个市场上，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越来越多，我给大家一个我的方法，就是什么，选行业，尽量选行业一二三，后面的小公司能放弃就不要去理它，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真正一旦行业好起来的话，首先是龙头公司受益，而不是小公司受益。所以说选行业一二三就够了。
0: 就是你觉得要自己分析，然后把这个行业分析透啊。沈纯最后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3: 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我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加杠杆。就有句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聪明的人慎用杠杆，这个愚蠢的人是不配用杠杆。所以在面对大的波动的市场当中，一定不要用杠杆，减少用杠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对企业的选择来说，包括从我们调研的角度上来说，最近很多的一些高位定增的企业其实数量是在不断增加，就是大家也要区别看一下。因为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他比谁都了解自己的公司，他往往是在股价最高的时候他会开始定增。所以现在很多定增的公司，其实未来它调整的空间肯定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从基本面角度上来说，大家一定要去少碰那些存贷双高的公司，就是存贷双高的公司，换言之来说就是高杠杆的公司，一旦周期出现变化，那它的调整的幅度就会很大。大家适当还要，为什么要去看高股息的，或者说要去看那些经营性现金流比较丰富的公司？因为即使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它也能够去有抵抗系统性风险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给大家几个建议。
0: 那突然想起，就是我们做这个股票证券节目做了也30年了，但是每一次市场出现这样的，就是这算是能记住的一次啊，让我们非常记忆犹新的这一个星期。好像当时伟大的博弈当中有一句话 说华尔街永远有一群人为市场的上涨而欢呼，为市场的下跌而担心而忧伤，我们就是那样的普通的人。可能今天大家心情不太那个，有点不甘啊，但我觉得我们节目永远会陪伴大家。再次感谢我们几位嘉宾跟大家的真诚分享，感谢刘江孝先生，感谢这个沈纯先生，也感谢赵世军先生。那我们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5: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6: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5: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6: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5: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7: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8: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9: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10: 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11: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12: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13: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14: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15: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6: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细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林丽，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本周 A 股市场在海外 AI 产业集体回落影响之下呢，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沪指本周是回调了5.81%，深圳成指回调了8.9%。那双创指数由于含科量较多，那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调整的幅度是明显大于主板。周线分别调整了10.78%和16.93%。那本轮 A 股充分调整之后呢，超跌反弹是否是一触即发呢？另外，光通信、半导体芯片和存储，那在经历了回调之后，下周能不能迎来止跌企稳的反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嘉宾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到现场的嘉宾分别是来自子杰私募的基金经理王雅培和来自广发证券的投资顾问徐涵，欢迎二位。另外呢，我们场外连线的嘉宾今天是于涵星和陈刚，也是欢迎二位。那我们观众朋友今天互动投票的话题是：本周市场超跌明显，下周能否迎来止跌企稳反弹呢？ A 是能， B 是不能， C 是其他。另外一个问题啊，调整适道之下，您目前如何控制仓位？ A 是满仓， B 是半仓， C 是清仓。另外呢，大家同样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那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啊，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行情和资金等等情况。那今天上证指数是收在3765.15点啊，跌破了3800点，跌幅是3.05%。深圳成指是下跌5.4%啊，科创综指下跌8.13%，创业板指下跌7.15%，沪深300指数下跌3.6%。上证50指数下跌2.63%。另外呢，沪深经三市的成交额今天是收在2.67万亿，比昨天是放量了2500多亿。另外，今天整体而言，上涨的股票是不足500只，超过30只跌停。换句话说，今天的市场哈、是处于一个比较冰点的位置。那怎么来看今天市场的这个大幅的下跌呢？啊，这个下跌在下周能不能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企稳反弹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怎么看？
1: 我认为今天的市场情绪确实跌到冰点。基本上我们复盘了一下最近一年的市场，然后出现这种连续性的回调，那我们分了几个段。这里呢，我带了张图帮我切一下。我切的呢就是我们最近一年的时间，今天是2016年的7月17，我们往前再翻到2025年的8月18，基本上现在的跌幅又回到了一年前的水平。那我们看

0: 看到一年间呢，大盘出现这种级别的连续性的回调，我框出来了四个框，这里呢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就是这种小蓝框。基本上的特征是什么呢？就前面我对牛市的基本判断是急跌加慢涨，急跌完之后市场开启一波慢涨。那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一个呢是我们的十到十二月份就内部的回调，第二个呢是这个今年的四月份，就三月份内部回调。再就是今年五到六月份，再就是现在。但我们发现前边呢是急跌完之后慢涨，因为急跌呢时间比较短，你还没来得及反应，那大家的成本线是一致的，成本线在那放着，但是你的盈利都一直压在那里。然后慢涨呢是慢慢的涨的时候，你慢慢的回本，就大家对于就市场形成多头预期的时候不会急于去出货，但是一旦出现了就是慢跌，那就需要急涨来修复。但是当下急涨呢，今天我们看到这确实是比较让市场感觉到比较遗憾，就一举把3800给跌破了。那么前期我们复盘最近一年的时候，基本上形成了三条线，下面到3800，中间到4000，再往上呢到4200，4200稍微过一点会形成抛压，但是再往下到4000点的时候，往往会形成一个支撑，到3800的时候，即便再难也把它拉回来。但是今天比较像没有拉回来，所以我们的呼应的市场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大的力度去稳定我们这个市场。特别是关键点位的这个拉回，这里呢我也统计了一下，就是从924以来但凡出现连续调整的，我做了一个表都帮我切一下。一个呢是我们关注回调的时间，就这波回调的时间其实已经达到了从924到现在的就是跌幅的极值，但时间上没有到达极值，时间上是接近了前边最长的，就是2024年12月份到1月份24个交易日的极值，所以时间上接近极值，跌幅上已经创了极值。在这种冰点的情况下，那我认为但凡我们的力度再稍微大一点，再叠加的，我们是有个事件嘛，就是长兴的资金解冻在下周一就解冻了，所以市场有可能在下周一出现一个触底反弹。
1: 嗯，就是说您觉得下周一有可能触底反弹？
0: 嗯，对，我觉得下周一可能出现反弹。
1: 嗯，
0: 这个其中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原因以外，还有呢，就是这两天我们关注到两融的一个变化。两融呢，其实这个我之前在券商工作过这个14年，在券商营业部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接触很多两融的客户。这里呢，我们就回忆两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2015年，一个是2018年。其实2015年呢，我们开始的是主动去杠杆。那从政策上来讲，现在我们两个政策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政策对股市还是有托底有扶持的，而那个时候是我们主动去清理杠杆，但先清理的是场外配资的杠杆。但场外配资的杠杆引发到场内的两融小额股票质押以及上市公司股东股票质押的连锁的反应，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也是出现了急跌。急跌的情况下，第一步是先是我们说两融的平仓，那目前的情况也是一样，两融这个我们看到两融这段时间密集平仓比较多的，一个是我们的创业板，也是科创板，因为这两个板块第一个是20厘米，这个放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都是10厘米，所以20厘米既放大了大家对于上涨的空间的想象，同时在下跌的时候也加速了大家的维持那么比例逼近平仓线的这种可能。所以第一步先是我们的两融，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讲，我同样是持有股票，那可能我是主板的股票作为担保品，但是我的两融的票，我的这个双创的票跌得比较多，这种我有可能先凭这个双创，但是等双创跌幅比较大的时候我会抛哪些呢？我一定不是去抛跌幅很大的，我先抛跌幅少的，因为它涨也不怎么涨得动。所以当下的这个底，我就问第一个就是政策底，就先从两融的这个平仓开始，大家呢会逐步的蔓延到主板，如果现在不止得住的话，会逐步蔓延到主板蔓延完之后呢，其实就是蔓延到全市场，全市场的两融再去往下再下挫的话，那接下来就会形成更大范围的这个踩踏，以至于会蔓延到包括我们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东。我们知道在2024年起来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除了给上市公司回购提供资金，也给上市股东提供了增持的资金，那知道股东所借的钱也是有期限的，那同样的现在的很多一些主板的票已经逼近924的，甚至低于924那个水平了。
1: 所以您认为在下周有没有可能企稳反弹？如果反弹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弹？是下跌途中的反弹，还是说真正企稳了，中长期企稳了？
0: 我认为第一个下周会出现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是取决于我们维稳的，就是稳定市场的力度。
1: 嗯，
0: 然后下跌反弹就是反弹当中品种或者幅度最大的，就是这周 或者七月份以来跌幅最大的，跌的最多的时候，反弹的时候一定是反的最凶的。
1: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其实今天下跌最多的也是前段时间反弹最厉害的，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所以如果未来下周或者在下周它出现反弹的话，你觉得应该加仓还是减仓？
0: 在下周初去加仓，但是反弹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去适当的控一控仓位，因为这次3800这个跌破啊，对市场的信心打击确实非常大，跟我们比如说就像五月份的那波回调也是不一样的。五月份是上涨中继当中的回调，当时市场也出了一些政策，比如就像给我们的卖方研究去这个讲要增强中国叙事，那其实是把资金要主动的去往我们的一些蓝筹啊或者其他板块去做一些引导，其实这些板块也是有投资价值的，但是资金依然是义无反顾的去形成集资抱团。第二个是给公募基金推了一些政策，要求做好这个业绩对标，你做什么呢就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这些措施其实也是给市场降温的，但是我们发现稍微降一点点温以后继续拐头抱团，所以当下是和那段是不一样的，那段时间是上涨中继当中的回调，回调完之后继续上，现在是市场的信心跌到冰点，要把它再拉回来的时候，那到了半途到了中继的时候，一定会因为有部分资金，比如因为这段时间逼近强平，内心的就产生了恐慌。
1: 所以您认为中期这个 AI 科技硬件其实还是要继续观察，不一定能真的企稳。
0: 产业上面长期看好，股价上面到了一半的时候要控一控这个风险，比如就像这段时间我们碰到两轮的逼近强平的这种风险，不能在下一步反弹的时候本来有机会再出来了没有出来。
1: 好的，
0: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1: 明白了哈。那我们再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于寒星啊。于寒星你好，其实我们市场最关注的还是以 AI 硬件这些科技股为代表的这个板块何时能够止跌，但是呢这个板块目前业绩依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情绪比较坏啊，现在尤其是韩国的这个包括韩日韩走势都不太好，美股呢隔夜也是下跌的，另外呢华尔街目前对于 AI 的叙事有一些变化，之前是看资本支出不断的增长啊，说这个对整个盘面整个板块是利好，但是呢现在的叙事变为一种质疑啊，质疑三个点，第一个点是推理的成本太高了，那么用户越多包括 GPU 电力服务器的成本就越高，那如果是企业的收入无法同步的增长，那么规模越大用户规模越大亏损就越多，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啊，资本开支跑在了现金流的前面啊，如果是企业的未来的需求不大预期，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三个点就是持续的依赖融资，那另外呢如果未来美元加息或融资环境不好，那也将会对这个板块造成打击。你怎么看待整个 AI 硬科技为代表的科技板块的这个下跌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下跌，如果下周反弹值不值得去参与？于寒星。
2: 好，主持人你好。是因为是这样子啊，就是关于 AI 硬件这一块，其实我的观点在两个月前，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我是已经是看空整个 AI 硬件板块了。其实除了一系列资本开支之外，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一个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大部分的 AI 硬件都是靠融资嘛，那么现在从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的话，今年加息的预期是越来越强的。如果美联储进入一个加息周期的话，那么对于整个 AI 硬件它其实也是一个偏利空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应该是在一个礼拜前应该有消息面出来了，就是有几家企业已经开始集体上诉的这个应该是集体起诉闪迪、美光以及那个海力士了，是因为他们的一个由于他们的价格太高，所以导致中下游可能在一个存活上面会比较困难。所以说对于这一系列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 AI 硬件哪怕我现在给他们的判断是下周整个 AI 硬件会有一些反弹，因为现在隔夜的美股现在的盘前你可以看到闪迪、美光以及海力士已经出现了一个反弹了。那么如果结合我之前的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杯结束之后资金会回流的话，那么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个人倾向于就是说不管是 AI 硬件还是其他小票在下周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反弹，但是AI 硬件这一块我个人认为他们这一轮的杀跌，就是说从七月初或者说有一些像中继续创他们大概是从上个月就开始回调的，他们现在只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浪的下杀，那么从下个礼拜开始他们可能会走一个技术层面会走一个鼻浪反弹，那么当然了鼻浪反弹结束之后他们可能会迎接真正意义上的C 浪， 所以说总体来看的话，我。

0: 3800点，其实今天已经是到我一个预期的位置了，也就相当于说我今天自己的操作是打完了最后的子弹，也就是说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满仓，然后我个人可能倾向于下一轮行情是以主板为首，不管是老灯也好中灯也好，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反弹的主力军。包括其实从近期的盘中你可以看到，生物制药又或者说中药板块是相对比较强势的，他们也是算老灯了吧，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复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不少的券商最近也有些移动，包括今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有一只券商是在板上的吧收盘。所以说从现在盘中一系列的走势来看，很有可能这一轮反弹就会形成一个资本轮动，从创业板或者说从科技股慢慢回归主板，回归老灯，回归比如说猪周期啊这一些跌了很久很久的超跌的品种。
1: 好的，感谢您的观点。换句话说，您是认为市场风格可能会出现转换啊？那说到最关注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板块啊 ，AI 硬件的板块，最近呢 ，A 股 AI 硬件的调整其实是跟日韩股市，尤其是韩国股市去杠杆的这样一个结果有关系。我们看到港股的这个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今天是收跌20.68%，在短短15个交易日是暴跌了76%左右。那韩国的煞杠杆很厉害 ，A 股也有一部分这个两融啊，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平仓也好，或者是补交保证金也好，那么中国我们 A 股的这个情况，未来整个平仓的风险有多大呢？会在短期有多大的影响呢？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
2: 之前我们正好测算过一个数据啊，就是目前呢，这个中美股市的杠杆率，也就是说，这个假如说以每100万市值里边有多少是融资买的，中美股市是2%。然后呢，韩国股市在跌下来之前呢，超过了6%。还有一个数字呢，是2015年我们那次的那个杠杆雷爆掉的时候，当时呢不完全统计是超过1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好像期待我们的市场出现一个像韩国这样子的走势，似乎不是太现实，因为大家的杠杆率不一样。
3: 是。
2: 自从我们10年以前那次惨痛的回忆以后啊。各方各面控制的还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现在呢，但是这个问题呢，也确实实实在在存在，就是我们在实战的一线的确有看到这个客户在追缴保证金或者甚至是平仓，而且呢，随着这个下跌的烈度在提升啊，因为绝大部分的这样的杠杆客户，他们的仓位都在科技上，都在硬科技上边。如果这种烈度持续下去的话，我相信这个名单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呢，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运行的状态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我们很难轻易的去判断市场自身的修复能力有多强，很难这样讲了。因为逻辑上面呢，确实我们没看到什么很明显的逻辑瑕疵。如果说这轮下跌始于这个 Meta 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谜案，但是后来这个小扎自己出来把这个事儿给圆回去了，就是本来2年的预期3000亿美元，他说可能4000亿都不止，实际上是他上修了。但是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关于资本开支的这个谜案已经解除了以后，那市场为什么还是跌？那就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原因，就是大家在担心未来的入不敷出的问题。那说到入不敷出呢，实际上我觉得现在能够解开这个棋局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就在于目前这个全世界的最强的模型 Anthropic。 那么它自从上一次5月份给出了这个收入年化收入 ARR 是440亿美元以后，到现在为止2个月没有新的数据了，所以大家就很担心啊，你还能不能够实现这种复合50%的增速啊？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在他给出一个数让大家能吃个定心丸之前，这个市场恐怕还是很担心的。然后又面临着大量的获利盘，就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基本面说不出来有更多的担心，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证实或者证伪，同时呢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还有大量的融资盘，然后就出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就跌得非常快。这1个月最新的数据我看了。

0: 一下，这个是科创还是创业啊？这一个月的跌幅已经22%了，历史上面超过这个月的只有2016年的1月份，当时熔断的情况下是超过这个月的。这个月的跌幅，科技股的跌幅甚至比2015年跌的还要猛啊！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没有外部的因素，比如说逻辑上面的一个强印证。啊，就是大家一看，哦，这没问题，接着作业，接着舞，那我觉得 OK。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一个这个政策的力量拖一拖它，对吧？市场依靠自身的力量，我感觉有点。
1: 那换句话说，其实现在还是一个继续观望啊，未来也是继续观望的一个策略会比较好哈。
0: 我觉得呢，在场外的呢，现在这个位置去伸手，很显然是不选择的，这是明显劫匪刀，对吧？那股票10厘米、20厘米的，是吧？但是在场内的呢，我也觉得呢，等一等反弹啊，等于你如果你想减仓的，也别在这个地方直接去杀，等一等反弹再减会好一点，
1: 好的，好的，
0: 啊。
1: 那我们过会儿还会联系，还会连线陈刚，听听他的观点。但是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有看头的投资，这个有看头的资金瞭望台的板块，我们来听听张浩今天带来了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的趋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的清单。张浩，你好。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那么市场啊，最近是出现了一个调整，今天呢更是加速下杀。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呀，我认为在市场连续调整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应该去寻找一些未来上涨确定性更高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机构被套的一些品种。那么为什么说要关注这个方向呢？咱们通过两组数据简单来看一下。像 T 板中左边这个的话呢，是社保重仓指数的月 K 线图。那么2019年到2025年，那么7年当中的话呢，指数最大涨幅是接近了324%，年复合收益率在20%以上，那么赚钱的确定性相对会更高一些。那么再看右边这张图，那么右边这张图的话呢，是社保基金每年的一个收益情况。那么可以看到啊，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面，那么只有3年是出现了负收益，整体的年投资成功率是接近了90%，达到了88%。那么通过两组数据对比之后啊，我们可以发现，那么社保基金的投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近期的话呢，2026年社保重仓指数的最大跌幅已经是接近了20%。那么这个月开始出现了企稳的动作，可以说现在正是我们低位布局的一些品种的良好时机。因此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就从这个维度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就是今天这份机构被套叠加低位低估叠加右侧启动的这样一份福利名单。那么如果说您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这份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其实不光是长期的收益率更加确定啊，短期来看这个方向确实已经开始在悄悄启动了。接下来咱们来看两个案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1季度是获得了2家社保基金的新进买入。那么在之前的话呢，是股价跌幅接近了30%，刚好是跌到1季度社保基金的一个成本线附近，走出了一个破而后立的走势。那么在7月1号我们分享以后啊，股价是缓步上行，今天直接是逆势涨停，可以说短期是远远的跑赢了市场。那么再看第二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啊有1季度获得了社保基金的买入，那么同时的话呢，估值也是回落到了20倍以下。那么从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在我们7月13号分享的过程当中是出现了深度被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7月13号分享以后啊，股价也是缓步上升，今天也是逆势上涨接近5%。那么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一些机构被套的品种，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获得了资金的一个青睐，正在悄悄的修复，那么正是我们进行布局的一个良好时机。因此呢，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梳理了这样一份名单，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啊。当然了，我们最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新的案例福利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话呢，在1季度啊获得了是养老保险 基金的一个买入。那么从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那么近期从3月11号到6月26号，那么股价的跌幅是已经超过了50%，可以说是短期严重超跌，而且是机构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深度被套的情况。那么近期低位企稳以后啊，右侧已经开始逐渐的进行修复，那么距离今年一季度的一个机构成本线还有很大的一个预期上涨空间，那么现在正是我们进行低位布局的一个良好时机。那么以上这些品种啊，我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啊，现在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机构被套叠加低位低估加右侧启动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市场调整的过程当中去把握那些未来上涨确定性更高的一些低吸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谢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资讯啊，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连线陈刚啊，马上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在连线陈刚之前，我们先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的涨跌幅的情况，也主要是板块方面啊。今天上涨的板块很少，只有银行和电力啊两个板块涨幅比较明显。那国有大型银行是上涨2%，电力板块上涨1.27%。另外，我们看到跌幅居前的板块主要是科创、次新股和半导体这两个板块，他们的指数都是下跌超过10%。另外啊，包括还有光刻机啊、元件啊、存储芯片、医疗服务、汽车芯片等等啊，跌幅也都居前。那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基本上都是科技类的板块。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啊，陈刚，我们今天看到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大跌啊，市场的大跌，您认为各大指数啊是否已经在短期内已经跌到位了？另外，不同的指数之间是不是未来还会继续的分化？陈刚，
1: 文化主持人，我今天在这呢，其实是给大家打打气的。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大幅下跌其实应该是最后一跌了，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从七月份以来，其实市场是连续调整已经将近两周了，已经是一个呈一个阴跌的状态，然后今天在这么低的位置再一下

0: 20把年线击穿，而且今天这根阴线的跌幅是够足，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这个低点，我认为就是一个中期的一个低点了啊。然后你看个股普遍已经是哀鸿遍野，跌幅40%-50%以上，已经是手指已经数不过来了，已经是。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今天其实在盘中其实有过一个 V 板，差不多是在1:45到2:10之间，虽然后面还是给摁回去了，但是我认为其实股指在连续杀跌以后，它本身已经存在了一个向上反弹的一个动力，所以我认为近期股指调整已经是基本到位，或是将会展开修复性行情，可能会是周一就直接跳空来个报复性反弹，但是大家也不能过于兴奋，为什么？我指的是这个反弹是一波三折的，不是一个反转的行情，更不是一个创新高的行情。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从这波924行情以来，其实跌破年线只有一次，就是去年的4月份，还有一次就是今年的。所以我认为，其实股指在年线下方，年线差不多应该是在3940左右，在年线下方运行时间不会很长。如果说我从今天3745反弹到3947，那么差不多应该也有200点的一个涨幅，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把握好这个机会。如果仓位重的话，可以把仓位降得稍微轻一点。然后我说一下，其实我对科技最近的这样一个跌幅呢，其实我是有点担心的。为什么？第一个其实是全球联动，大家都知道，其实海外最近科技也跌得很厉害，所以说虽然科技这波也会反弹，但是我觉得科技这波反弹，还是劝大家还是尽量能够把科技的仓位把它降得轻一点为好。谢谢主持人。
1: 另外我想追问一下，您认为之前大幅下跌的 AI 科技类的，尤其是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板块，可能还是有风险。那么针
0: 是
1: 对
0: 的。
1: 指数而言，重仓这部分指数的一些科创或者是创业板类的指数啊，包括我们看到科创200指数，包括科创100指数，我看到即使大跌之后，目前年初至今，科创100指数依然涨幅达到21%。所以您认为未来整个科创创业类指数，您认为会企稳吗？还是说还会继续释放风险？陈刚。
0: 我认为是还会继续释放风险。为什么？因为这一波其实双创指数其实是涨了比较厉害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上半年有涨幅比较大的指数或者是个股，我觉得最近最好还是尽量是回避为好。
1: 那么 AI，我再追问一下，那么 AI 类的，我们之前看到涨得最多的是 AI 硬件类的，AI 硬件类的，那跌得最多的最近也是它这两天。但是如果未来整个 AI 产业继续发展，业绩继续的非常的好，您认为有没有可能扩散到 AI 的应用，AI 的端侧的一些公司等等一些扩散的一些板块？
0: 会的，会的。像比方说，就像 AI 端侧类的，其实我是比较看好这一类型的。为什么？第一个，其实 AI 端侧芯片，其实这段时间有些个股已经发布了一个中报的一个预告，其实它是一个二季度是大幅增长的。关键是有一点，它是924行情上来以后，它的涨幅其实是远远是小于大盘的，并不高，尤其是近半年以来是涨的是很低的，最多只有50%，甚至只有1倍左右。所以对于这一类股票，是业绩是大幅增长的，而且涨幅是很小的股票，在这波行情里面，其实是错杀，是给你们一个是绝佳的一个是配置的一个行情。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刚才两位连线嘉宾先别走，我们未来还要继续连线关于其他的板块。好，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那半年报是陆续的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那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的 APP，限时解锁高级的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那新用户专享4大选股策略，6大实战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3季度，有看头，投资大有看头。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市场呢，目前科技股大跌，其他板块在反弹之后也出现了分化以及大跌那么怎么来操作是最难的一件事儿，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您刚才尤其是科技板块的操作，您刚才说的反弹的话，一开始加仓之后要减仓，所以操作怎么操作科技板块？
2: 第一，科技板块持续看好，持续看好，我们稍微举例子， 6月20几号的时候

0: 我回复旦大学去参加这个讲座活动，当时这个大家呢一致看好科技，那个时候我讲是微盘，但是科技的声音太强，微盘的声音就很弱。看好科技，那有人会讲科技的价格过高，那马上就有券商首席去讲它的估值很低。那有的人认为估值过高，因为估值它也是个主观的个概念所在，有人认为估值过高，马上公募的基金经理做科技的他就说现在这个产业周期是处于一个快速的成长期。那有的人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去类比现在硬科技这个产业周期，那马上做私募的也做科技的基金经理，他就会用这个工业革命来去定义这个 AI 硬件。所以当你看好一个板块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去用新的一个去支撑自己的理由，去不断的往里面给它做加强。那个是在产业在不断往上走的时候，或者股价在不断往上走的时候，大家这么去看。现在呢科技的板块基本上跌掉了10%，比如论个股基本上跌掉了30%到40%。在这个时候，那我对科技的是很旗帜鲜明的是做多看多科技，这是第一个科技。第二个是科技，我们
1: 您觉得就是操作上
0: 没有问题，
1: 操作上
0: 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大盘跌破了3800，一顿跌到3764，基于这个点位呢，那我认为它和之前的逻辑不一样。之前呢一直在上涨过程当中的回调，那一直做多，那现在是回调之后的反弹，而且呢是跌破了3800，
1: 所以
0: 在反弹到一半的时候，就反弹到这波一半的时候，我认为可以把仓位适当降一降，并不是不看好，看好只是在操作上面适当降一降，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微盘，微盘如果在6月份跟着我讲这个思路去增配微盘的话，那么在7月份里面我就发现微盘的跌幅是最小的。其实如果不是今天微盘受到其他板块的牵连，一夜跌了4个多点，7月份仅有微盘在各类宽基当中是收红的。所以科技加微盘做一个哑铃的组合配置，这样来做，这第一个。这第二个在配置上面。第三个是，那么假设后面科技再进一步的回调，在科技内部也适当的做一些切换，那么就是同样比如同样板块的同样概念的或者同样业绩的跌幅较大的股票保留着，跌幅较小的股票适当的减掉一些，把它换到跌幅较大的上面去，然后在反弹的时候，如果下周走反弹行情的时候，把盘子相对较大的科技股切一部分到盘子相对较小的科技股上面去，因为当走反弹的时候，盘子越小的科技股走得越强。这是在配置上面，在具体的操作上面。
1: 也就是说您认为微盘股还是可以抓一些机会哈。
0: 微盘加科技。
1: 微盘加科技，好，非常感谢哈。我们再来连线一下于汉新于先生您好，您刚才说到就是一些涨得比较高的一些 AI 硬件，其实是还是有一些风险要释放。但是低位的板块您怎么选呢？我们怎么操作？仓位怎么把握？低位的板块我们看到今天上涨的是银行和电力设备、水电等等。另外我们看创新药涨了2天又跌了。另外还有一些板块，包括农业等等啊。您未来会如何在板块当中进行选择？
2: 啊，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从一个大的方向来看，我觉得七月份的这次回调，是为了8、9月份中小票的黄金时刻夯实的一个基础。是因为刚才王亚培先生他也讲到了，今年你会本月你会发现微盘股其实跌幅是最小的。其实如果说你仔细去复盘一下，特别是从5月份就开始回调的这一批的小票，你会发现他们今天有一大批个股啊，今天是没有创新低的，他们的低点是存在于六月底和7月初的那根下影线，也就意味着现在有很多的小票已经是跟指数背离了，就指数再创新低，他们在一个区间内横盘。那如果假设他们在这个地方筑底成功的话，那么8、9月份必定是一个中小盘，那个中小盘的那个黄金时刻，他们会有一个报复性的修复。那么如果说是真的要去从里面找一些板块的话，那么我现在个人相对看好的一个是由于天气原因的那个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那么它会影响到农业，影响到猪周期，包括6张网里面的水利和电力设备，这是我相对比较看好的。第二个就是生物制药，虽然盘中啊，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最近在7月份啊，不管是生物制药也好，中药也罢，然后医疗设备也行，他们会有在盘中反复。我觉得在下半年这个板块是有机会的，特别是生物制药啊，然后中药这一批就是基本上在底部长期横盘的，我认为他们是有一个 修复的一个行情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说硬是要往科技那边去靠的话，那只有一个板块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就是物理 AI， 也就是所谓的具身智能。但具身智能这一块它是分两块，一个是大脑，那就是世界模型，第二块就是它的一个载体，载体就是所谓的一个机器人。所以说从八九月份就三季报来看，就整个三季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几个板块是可以做一个留意的。
1: 嗯，好，非常感谢于恒鑫的观点，关注猪周期、物理 AI 以及生物制药等等啊，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板块，我们看到今天上涨的其实主要是属于包括银行和电力啊，都是属于高股息类的、高分红类的啊，也就是红利类的板块似乎是比较抗跌。我们来看指数啊，今天我们看到红利上证红利指数是仅仅下跌了0.47%，另外中证红利指数仅仅下跌0.74%，但是呢，年初至今这两个指数啊都是微涨或者是下跌的，尤其是中证红利指数还下跌了4.04%。所以红利类的板块是不是值得在目前这个市场不确定的阶段进行一些投资呢？怎么来看待，从中长期来看待目前这个板块的价值呢？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
3: 红利类的板块呢，应该这么说，它的投资价值是长期存在的。它的股息率我今天出来之前大概看了一下，整个的中证红利大概是5.2%左右啊。那么在现在呢，就是整个的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有一点回落的情况之下呀，我觉得对于这个整个降息周期的结束，大家应该不是那么的去判断这件事情了。
1: 嗯
3: 啊，所以呢，
1: 好的，
3: 就是
1: 明白了。我因为您的这个声音可能我们有点问题，我们待会儿休一下再来跟您继续聊哈。我们接下来连线陈刚，陈先生您好。
4: 那您好。
1: 您刚才说到，其实市场很多这个板块，甚至是某些指数也是已经是跌幅到位了，可以进行一个抄底了，或者是阶段性的一个操作。所以如果抄底的话，如何把握业绩又好、跌幅又低的这些板块，这类品种主要集中在哪些指数或者是板块当中？
4: 我就是刚才也提到过一个，就是现在就是那个单纯 AI 芯片，因为单纯 AI 芯片呢，从今年的所公布的那个半年报来说呢，有些龙头公司其实是业绩是大幅增长的，而且呢，从最近一段走势上来看呢，它也是明显是强于大盘。很多股票我看到就是上半年大幅涨的都是 A 杀，而这些股票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在走横盘，而且有些呢不断是创出新高。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觉得对于下半年来说，其实这个端侧芯片厂商这个业绩爆发，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是确定性的，确定性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板块。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中可以去挖掘一些在低位的，而且是有二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而且股价又没有大幅炒作过的一些股票，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趁这波行情回调的时候呢，可以大胆加仓。
1: 好的。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您觉得目前的这个仓位您怎么看呢？就整个做波段的话，整个仓位和操作方法应该怎么样来控制？
4: 我其实是上周五，其实我是空仓的。我上周五上午其实把所有的股票全部出了，然后我休了一周，到今天下午为止，我开始陆陆续续开始进仓，然后我目前的仓位是50%仓位。如果说下周一如果说是低开或者是继续跌的，其实我觉得应该不大会继续大跌了。如果说是再是跌的话，那我考虑把另外一半资金也打进去打满仓。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刚的观点，谢谢啊。好，我们再来请徐先生接着您刚才说的这个红利类的板块，我们该如何来操作？
3: 红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目前的这个红利的整个的股息率在 5.2%， 那它还是相当有配置价值的。然后这段时间就是为什么今年以来红利指数表现不好呢？因为今年以来这个权益啊表现太好了，所以呢这种防御性的东西啊就被大家冷落了。那最近这段时间红利又逐渐进入大家的视野了，包括今天的这个几大行啊，包括红利指数表现都不错啊，这个久久不表现的长电啊什么重新回到大家视野里边啊。那我觉得跟这个资金的避险属性有一定的关系，那出来了减仓出来去哪儿没地方去呢，就只能去红利啊。所以红利的价值就在这儿，就是 你长期看它是长期向上的，但是呢，如果股票市场行情很好，机会很多，那它可能就持续的震荡。然后当这边呢不是太好了，那边就往上啊，所以这是红利的配置价值。那说到红利呢，我在这个操作上面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这两天这种下跌让你在恐慌当中杀出来了，那先不要着急，先不要着急，可以尝试像机构一样的思路，我就先来点红利呗，能涨一个点涨一个点，涨不了一个点它至少不会出现大幅的这个下跌，对吧？那关于这个市场的企稳呢，我倒觉得呢，到这个周末我们还是有必要收集整个全市场的这个资讯啊，然后去仔细的分析一下。就最重要的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关注这样三个点。第一个还是 AI 的这个逻辑叙事，这是最核心的点，能不能修复。第二呢，当然就是关于这个杠杆扰动的这个事情，或者谁能不能出来说一句，韩国出来说一句，我们这市场杠杆问题你们不用担心了啊，那我觉得也 OK。 那第三点呢，就是建议大家要关注的，就是一个快变量一个慢变量。快变量就是股票跌得很快，慢变量呢确实在过去的这个两周时间我们持续的看到了 ETF 的这个净申购，那我统计了一下大概也有2000亿左右了，这个数字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力量。为什么说它是慢变量，一边是急速下跌的股票，一边是这个 ETF 确实也在增仓，所以这个慢变量和快变量之间可能有一个矛盾。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刚才那个嘉宾也提到这个事情，下午大概1点多钟这个微起让大家觉得又可以了，是吧？我又行了，然后到最后又下来，就是无功而返。其实呢，在这个星期的下跌的过程当中，这样的动作不止这一次，但是呢最后都是无功而返。所以是不是能够再加大一些力度啊，然后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政策层面的。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依赖内生性的力量，在 AI 的逻辑还混沌的情况下，在杠杆的这个担忧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自身的力量恐怕是不足的。那这个2000亿，包括这种盘中微的这股劲儿，能不能够形成一个新的外部的力量去打破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点混沌，然后大家就急着逃的这种心态，可能是下周这个市场如何演绎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1: 所以说下周市场如何还是要看消息面，看尤其看政策面啊。那其实说到政策面，我们看到今天晚上有很多公司出了回购股票的这个公告啊，比较密集的上市公司出来，可能也反映了这个管理层的一些态度哈。所以说消息很多，那么我们如何来理清市场的脉络，无惧分化，从容的把握主线的投资机会。那7月19号我们的牛老师的首次闭门直播将在有看头的APP 上独家放送，也请大家关注。好，稍事休息呢，广告之后呢，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马上回来。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股票投资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投机
8: 用九方，
7: 学选股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8: 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观众互动的投票结果。那今天我们看到问题是，本周市场超跌明显，下周能否迎来止跌企稳反弹？选能的占55%，选不能的占42%，其他占3%。换句话说啊，大部分观众还是相对偏多的一个态度。对于下周，另外一个问题，调整适道之下，您目前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占到58%，半仓的占到22%，清仓的占到20%。换句话说啊，绝大部分投资者仓位依然是比较重的啊，所以啊，大家这个比较重的仓位未来如何操作，我们待会儿再说啊。还有一个问题，您支持现场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王亚培的占32%啊，徐涵占13%，有自己观点请留言的占55%啊，绝大多数投资者有自己的想法。那我。

0: 我们再请教一下，关于操作的问题，我们再请教一下王小培王先生。的确是您刚才提到了微盘股啊，也提到了科技板块内部，其实还有一些长期的机会。那问题是我们在短期啊，这个尤其是微盘股，我们如何来操作呢？还有哪些就是均衡配置的方法值得我们关注？
1: 就微盘，第一个我们做的是它的逻辑上，第一个是叫反转逻辑。这种呢，我们通过东财、同花顺这些软件都可以查到。查到微盘股，再找到里面它的样本股，样本股里面有400只。如果我们是喜欢有业绩支撑的微盘股的话，那就按照他们的这个 PE 来去做选择；如果是做反转逻辑的话，那就按照他们 PE 做的倒着去选。这是第一个，怎么去选？第二个，选完之后呢，建议大家均衡的去铺开来买，就是因为它的市值都不大，价格一般也不高，所以平铺着来买。这是第一个微盘，微盘配一部分，同时呢科技配一部分。那么下周呢，我预判科技大概率会走反弹行情，在走反弹行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手里边持有的有大市值的科技股，那么同时也有小市值的科技股，如果两公司都属于同一类的，比如都是做存储芯片的，那就把大的换成小的，因为在走反弹行情的时候，小市值的就相对小市值，绝对不小，比如1000亿的，它反弹的幅度往往都比3000亿的更大一些，但是在下跌的时候，那么往往市值相对小一点的，跌幅比市值大一点的跌得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在日内也可以做一个科技内部板块的一个高低切。
0: 好的，科技内部板块的高低切，如何高低切？我们待会儿在广告之后再听徐涵徐先生观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那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 AI 硬件啊，我们看到其实整个 AI 板块或者是科技板块的细分的这个指数和概念非常的多。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整个收盘之后的数据哈，很多科技类的细分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在我们这两天的大跌之后，今年以来年初至今啊，涨幅不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看到啊，包括这个光刻机指数今年以来仅上涨15.84%，当然可能去年涨得比较多啊。另外呢，我们还看到这个我们看到晶圆产业指数和模拟芯片指数今年以来目前的涨幅为28%左右，还有第三代半导体指数目前今年以来的涨幅是9.1%，还有 ASIC 芯片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仅为16%，另外还有 MCU 芯片指数等涨幅都比较低，所以科技板块的内部哈，因为刚才我们收到这个导播的这个提示，就徐先生的声音还是有点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请王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科技板块内部的细分的板块，我们该如何来筛选，如何来看待未来的一个逻辑和机会呢？
1: 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一软一硬一核心部件，软的是人工智能，硬的机器人，核心部件呢是指机器人核心部件，但是今年所炒的是 AI 算力的。产业链就是离 AI 算力越近的产业链，则它炒得越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存储、光刻存储、光模块、MLCC、CCL、铜箔，这些是 AI 离 AI 算力最近的这些，所以他们的业绩涨得最好，然后股价反应的也最快。而之前的在去年或者已经炒过了，或者他们离 AI 算力的这个硬件稍微远一点，所以今年的表现相对弱一点。对，
0: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港股怎么看，因为我们看到港股今天也是下跌的，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4.53%啊，包括恒生的生物科技指数下跌幅度也比较大啊。与此同时，其实大家关注港股的 AI 板块是一个智普和整个 MiniMax 他们有大量的解禁啊，它是从7月8号、7月9号这两只股票解禁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也有券商认为目前解禁的大部分的这个影响已经过了，所以港股未来不管是 AI 类的还是一些互联网类的可能还有机会，你怎么看？
1: 我认为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炒的一直是硬件，其实最终我们要炒的什么是叫炒的有终端，而港股就像今年年初一样，你买的什么，买的科技，那讲清楚买的什么科技，买的是 AI 硬科技还是买的香港科技，如果你买的是这个香港恒生科技，那其实今年上半年表现是相对比较惨淡的，但是我们说前边炒 AI 硬件科技那是我们上半年炒的，虽然后面一直看好，但其实我更看好的是未来掌握终端客户的应用。
0: 就是 AI 硬件应用端。
1: 对，
0: 其实
1: 同时他们也是这些 AI 硬件的出资人、出资方。
0: 资本开支的这个来源。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你认为港股目前是有价值了，尤其是港股的这个科技类的。
1: 有价值。但是先把硬件炒完再去炒那些。对。
0: 所以您认为整体来说，科技跌了之后出现分化也有一些机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4: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3: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4: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3: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5: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 two markets are telling the same story. Do you really have that much confidence tha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 earnings in the names that you're investing in? 3 years from now, people are going to kick themselves that they didn't buy a 10-year inflation-protected treasury at 2.5% tips.There are two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China and it's the US.
6: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7: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6: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8: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6: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财界行线正在直播。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

0: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

0: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随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今晚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辅仁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先生和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先生为我们深度解析 AI 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两位好。
2: 晚上好。
1: 欢迎两位先生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今年呢，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作为核心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听听彭先生怎么解读，为什么把全球治理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2: 好的，首先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很厉害的技术，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目前已经能看到已经存在的大量的问题，比如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的它的不平等，比如说南方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不平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东部和西部的之间的这个不平等，另外就是人工智能所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不可信啊，比如说出现大模型幻觉啊，以及人工智能出现的不安全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人工智能当中存在的大量的治理问题。所以说呢，那么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啊，也是我们响应啊习总书记牢牢掌握人工智能治理主动权的一次非常好的一次应答。
1: 您的提法非常的全面啊。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必然面临一些问题，而治理这两个字在此时提出恰逢其时啊。全球治理又是一个更高的维度，倪院长怎么看？
3: 确实，这治理不光是在整个法律法规方面，其实在这个标准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治理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来确定这种技术的多行百业的一种推广。
1: 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还是说现在现实应用的要求，都呼吁治理的更加全面和完善啊。两位嘉宾刚刚给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啊今年大会很重要的看点。那我们广告之后将继续和两位嘉宾一同进入今晚的夜话板块 WAIC 2026透视 AI 如何重塑中国经济版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好，接着我们进入夜话。上海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了。那么上海的 AI 发展之路能为各地提供哪些参考？ AI 又将如何全方位激活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接着我们继续和倪院长和彭先生聊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先从上海聊起。我们知道上海连续九届啊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彭先生，在您看来，上海的 AI 产业高速发展的积淀和底气是什么？
1: 好，上海是一个在全球范围都很少见的，我们叫人工智能产业要素齐备且有足够耐心政府的这么一个城市。我们讲上海有，我们有大。

0: 就已经开始将人工智能作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而且上海政府无论是在资金还是在人才政策扶持上都是非常的充分和到位的，同时政府也有充分的耐心，他不会说是我看着这个它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我就把它在中短期的时候我就对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扶持不到位，或者是有一个政策支持不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您又是把它总结得非常的全面，就是上海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 AI 发展的沃土，从营商环境、政策的支持，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全要素产业链的完备和成熟。但还有一点，其实我们的 AI 的市场也非常的成熟，有这么多的企业啊，无论是制造业的还是消费类的企业，其实对于人工智能的需求量其实也非常大的，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观察？
0: 对，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就是解决了人工智能用在哪里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这次人工智能大会当中最关注的一个看点，就是我们从过去的人工智能从大家都是在秀肌肉秀参数，而到现在开始大家开始去秀到底你产生了多大的经济价值，你的人工智能有多大的应用场景。那么我们看去年上海在2025年我们的人工智能工相关的产值已经突破了6000亿啊，这也说明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1: 无论你是创业型的企业还是大厂的人工智能赛道啊，你都能够寻找到非常好的优质的客户，而这些客户又能不断地去产生人工智能训练所需要的语料，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就是上海为什么具备先发优势的一个前提。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上海很多的 AI 产业当中蓬勃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就是 AI 独角兽企业们的支持，还有 AI 企业的集体创新生态。那么倪院长，上海的 AI 企业是如何串联起这么完备的产业链的呢？
2: 上海市的 AI 的优势不光是前面提到的这个人才的优势，更主要是国家和上海市政府的一些前瞻的布局。比方说我们有浦江实验室，我们有张江实验室，我们有临港实验室，还有上海的智创学院和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我们还有众多的高校。那在这么多的人才优势下，我们又有一个完备的一个生态。比方说我们在浦东，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叫魔术空间，聚集了300多家这种这个 AI 的原创的模型公司。他们这个之间的关系不光仅仅是一个上下游的上下楼的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上下游的协作的一种空间。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浦东以外，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像徐汇区，像这大凌浩湾聚集了非常多的这种 AI 的独角兽企业。
1: 产业生态、人才梯队、高校的这个产学研用的全方位的一体化的闭环，这都是上海的优势，也是为企业打造的一片沃土啊。那您刚刚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生动，既是上下楼的关系又是上下游的关系，产业生态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便捷，这就是营商环境的体现啊。非常感谢倪院长和彭先生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解读，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将和两位先生来聊聊 AI 如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动能。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技术探索走向规模化落地的典型缩影。站在十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从我国对数字经济的战略布局，到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深入实施，再到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正式提出，这一转向的背后，倪院长展现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怎样的战略布局。
1: 我觉得从政府工作报告可以体现中，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的转变，就代表了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一个战略高度的定位，一个方向性的。其实这次的人工智能革命会覆盖到千行百业，全社会全要素的都会被这个革命带来一些冲击。那从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经济，其实整个的发展趋势就借助这次 AI 所带来这种独有的一些新的能力、新的解决方法，使我们的产业的逐步的升往高端的产业的迈进，包括我们的一些的效率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对这能耗的降低等等，会产生全方位的一个冲击。
0: AI 不但能降本增效，而且能够让整个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在全球的位置更加的向头部去靠拢。
1: 对的，是的，尤其解决一些高端的卡脖子技术，包括一些尖端的这种产品设计、工程、制造，以及就普惠的老百姓的消费者类的产品，也是通过 AI 技术的使用，可以对这能耗的节约、对环保的提升，都是有全方位的一个冲击和贡献。
0: 没错啊，比方说 AI 赋能生物医药，寻找创新药的靶点，
1: 是的，
0: 比如 AI 赋能智慧驾驶，让我们的汽车产业更加的腾飞等等啊，诸如此类的例子千行百业都会有很多。那彭先生怎么看这个话题？
2: 其实我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啊，可能比较浅薄。我认为数字经济可能就是它更多的是在打通数字之间的壁垒，然后它是让这些数据动起来。那么人工智能技术不一样的点是，人工智能技术它本身是生产要素，它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那么它在逐步的变成生产力本身，它在替代我们人类的智力，它在增强我们人类的体力啊，比如说有机器人等等等等，它在变成生产力本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数字经济的一条产业链的纵向，在逐步的变成整个生产力提高，它是一个整体的平面的网状式的提升，它会对我们国家整体生产力的提升带来重大的变革。当然生产力本身的变化一定带来着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把治理提到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来的原因。
0: 因为发展到这个阶段，未来经济发展方式 AI 一定在其中是举重非常重要的、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那未来一定让经济更可持续的发展，更加优质合理的去发展。那我们接下来也其实说到这个平衡啊，我们也注意到区域发展方面呢，国内东中西部产业基础啊、创新资源啊，还是有一定不同的。各地 AI 发展的进度呢，也是有分化的。那么，倪院长想从您的角度来看一看啊，您觉得在国家层面应该引导每一个不同的区域如何去寻找适合自己资源禀赋的 AI 发展方式呢？
1: 确实，首先对于一个从国家的层面，会出台各种不同的政策，针对不同的区域的经济和整个的人才发展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补贴、不同的鼓励。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人才的密度，在东部发达省份和中西部是有差异的。那其实国家可以出台各种的鼓励，在 AI 方面的人才培养、人才培训，同时对于这种西部地区的它的产业结构，它所能够带来的独特的资源，我觉得也是中国发展。比方说像云南、贵州，然后这些地方它有非常多的这种能源资源，我们可以利用好这种能源资源为人工智能发展贡献力量。同样我们的一些东北，其实他们有很多非常多的产业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提升它产业的价值。
0: 所以不同的区域它的资源优势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因地施策，才能更好的去寻找到匹配自己区域发展相协调的 AI 赋能的方式。那彭先生 宁院长，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啊，想听听两位嘉宾的观察。我们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蓬勃发展，两位畅想当中未来一个由 AI 驱动的更好的可能发展更快的中国经济应该是什么样的图景？宁院长，
1: 我觉得在中国本身的制造业非常强大的这种基础上，AI 可能会更赋予我们的整个的中国的工业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对着高附加值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未来的前景。
0: 嗯，一旦是这个高端的工业制造领域会更广的能够把这样一种，因为毕竟制造业是这个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啊，那未来能够把这个制造业的整体的智能化水平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啊。彭先生怎么看？
2: 刚才宁院长多次强调了中国的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的独特性。那么结合本次大会，习总书记提到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安全，我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它一定是开放的、包容的。它的未来的发展，我们所有的人会享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带来的红利。那我们也将会因为这一波的红利，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在物质上极大丰富之后，我们可以在精神和情感上面展开怎么样的人类的人生的探索。
0: 确实很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在探讨这个话题了啊。那其实在这个领域上我们提出治理，全球治理也是体现了大国担当。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与倪院长彭先生聊一聊人工智能相关的话题。刚刚呢，我们聊了上海的 AI 发展成果，其实是国内人工智能从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论坛顺利举办。论坛以标准为纽带，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场景深度对接，以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创新资源互联互通，以成果共享加速智能应用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推广，充分发挥标准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生态体系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1: 人工智能高速

0: 发展的当下，推动人工智能标准的一个建设，可以去，能够是打破我们的技术的壁垒，同时呢是打破我们的产业的这么一个融会贯通，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统一规范，同时呢是安全的一个治理，那么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数字创新的发展呢，构建比较强的底座。
1: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标准化建设迈入协同共建的全新阶段。论坛上，多国标准组织联合签署 AI 标准共建宣言。面对全球 AI 治理与标准体系多元并行格局，业界聚焦企业出海难题，深入探讨国际标准互认和跨境协同合作的深层价值。
2: 我认为同一标准带来的底层改变是让信任从主观判断变成客观依据，对企业来说能大幅减低合规成本，对消费者和监管机构来说，同一标准还提供可验证和追溯的评估依据。对 TÜV 南德而言，我们参与搭建这套信任体系，当 AI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了全球通行的评估标尺，企业出海才有底气，消费者也更有信心。
1: AI 标准化、智能化技术不仅赋能全球产业协同，也深度落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针对超大城市电网工程体量庞大、传统人工评审周期长、标准难统一等问题，上海研究机构打造智能评审系统，筑牢电网规划数字化底座，重塑了工程评审决策模式。
3: 我们原来一个专家预审一个项目可能要花几个小时时间，现在可能缩短只要20分钟以内就能把预审结果出来。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评审系统也能准确识别这个报告中的技术和基金上面的一些偏漏，到现在运行到现在为止，已经为上海电网建设节约了投资大概近2亿元。
4: 作为唯一总部在上海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坚定实施上海主场战略，将自身发展全面融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以金融创新服务国家战略落地。在这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交行以数智交行汇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运用人工智能服务实体经济的诸多落地场景。来看报道。
1: 这是在航运贸易金融领域，交行打造的交银行贸通品牌，升级数字化、智能化跨境金融服务。通过落地多项数字货币链上的支付场景，赋能数字货币跨境出海。同时，交行率先建成同业领先的航贸区块链网络，以科技来赋能航贸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宗商品供应链数字人民币融资业务也已经推出，有色安心链大宗商品数字人民币链上快贷可实现客户全程线上开立对公钱包、一站式融资申请及融资资金定向支付闭环服务，提升大宗商品供应链整体运转效率和资金安全。同时，交行也在加快打造金融智能新生态，多个智能体已经投入使用。
5: 过去生成式 AI 更多是用来辅助问答，今年随着智能体能力的快速跃迁，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深入银行的核心业务流程，为员工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支持。比如我们的客户经理智能体可以协助做客户分析、营销策划，还能快速查资料、出方案、写报告。再比如授信预审智能体可以帮助客户经理更早地识别风险，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提升服务效率。另外，智慧记账智能体则能够自动完成账务核销和回款预测。目前，这些智能体已经应用在营销、授信、营运等多个核心业务场景，既帮助员工减少了重复性的工作，也让我们的金融服务更专业、更高效，也更有温度。
1: 此外，在金融业务场景，交行聚焦对公信贷、零售普惠、风险授信等重点领域，由点及面构建端到端的全流程 AI 助手，率先探索银行人机协同新模式。在客户服务体系中，人工智能数字化能力已经全面渗透至企业财资管理、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和养老资金监管等核心场景，助力实现业务的高质量发展与服务模式变革。在风险防控方面，交行打造了同业领先的企业级数字化智慧风控体系，依托 AI 技术实现智能风控的端到端实践，支撑风险类别加机构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全面风险管理。
4: 锚定以消费者为中心， 乳业龙头企业伊利将 AI 深度融入产业链各环节。在这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伊利展示

0: 了全新升级的全球智联生态圈。来看报道。
1: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从牧场到餐桌，伊利将数字力量融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铸成一杯真爱牛奶。比如 AI 把新手奶农变成了牧场运营专家，在智慧牧场、遥感卫星、农业大数据平台等保障着优质饲草的种植，耳标、智能项圈、 AI 算法等让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一张数字身份证，每一滴牛奶都带着数据的指纹。又比如 AI 把生产车间变成自主运行的赛博车间，在智能工厂、全自动生产线与 AGV 小车、机械臂等机器人默契配合，确保牛奶生产又快又好。还有 AI 让牛奶供应实现秒级响应。在智慧供应链环节，伊利借助大数据预测、 AI 优化调度等与时间赛跑，让消费者随时随地喝到新鲜营养的品质好奶。在引领全链拥抱 AI 的同时，伊利还不断扩大数字朋友圈，持续拓宽 AI 加牛奶的想象边界，通过创新大赛、跨界合作等多元形式构建一个数字化升级合作平台。在去年人工智能大会上，伊利携手阿里云、腾讯、联想等多家企业共同发起了全球智联生态圈，这是首个行业 AI 生态合作组织，从生产管理到消费者服务，在合作共赢中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品质。而今年这个全球智联生态圈全面升级，众多来自人工智能、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伙伴的加盟，让数字技术在乳业场景中实现了更多的纵深落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信息。今天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2: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3977.71每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008.76，最低下探至3970.49。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399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72.4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4.84元每克，跌幅0.5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73.7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9.08元每克，跌幅1.03%。
0: 好，谢谢陈鑫。我们继续来看要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在法国巴黎召开2026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会议，并发布科学十年倡议评估报告，指出全球科学鸿沟依然存在，科学资源分配仍不均衡。
3: 2024年启动的科学十年是一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实施的全球性倡议，旨在动员科学力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平等、新兴技术治理等全球性挑战。最新评估报告基于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的397项相关科学项目数据。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有5000万美元资金投入相关科学项目，覆盖联合国全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过，科学资源分布仍不均衡，非洲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7.5%，但该地区参与科学十年的项目数量占比不足10%。此外，在科学十年各类项目中，40%的项目将协调问题而非资金问题列为主要障碍，表明当前存在治理缺口，仅靠资金无法弥补。报告提出5项结构性改革建议，包括改革科研评价方式，扩大科学基础设施和科学知识的公平获取，在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重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以及负责任的治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0: 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德克萨斯州尝试发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实施第13次试飞，但是发射任务在倒计时归零时，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
3: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公司创始人马斯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火箭部分发动机没有启动，触发了自动终止程序，可能在下周初再次尝试发射。在此前的星舰第12次试飞中，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启动事故调查，并于日前宣布接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本次试飞原计划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对话成长年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徐希瑞。2025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加速地迈向物理世界的重要一年。我们看到像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形机器人，还有像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级的产业方向，正在通过 AI 技术的迭代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跃迁。那么在这些背后啊，是一批扎根于产业现场基层的中国上市公司，他们把 AI 技术真正的下沉到了工业控制柜、轨交信号机、城市摄像头和机器人关节里，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作为窗口，与做客我们节目的四家公司共同的探讨关于中国物理 AI 的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和产业化进展。今天呢，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啊四位都是在科创领域非常具有发言权的几家我们的上市企业的几位老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首先为大家来邀请一下他们哈，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这几位都是覆盖了整个一个 AI 物理产业链的，覆盖了包括有场景啊、平台、算力和控制的整个一个关键环境当中的四位高管。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国通号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董宝良，董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中控技术高级副总裁于海滨，于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身边的是云天丽飞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宁，陈董，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四位呢是布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唐东。唐总您好。
4: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非常的欢迎啊四位高管，同时呢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领域的嘉宾啊，这位呢是我身边的国金证券计算机联席首席郑元浩。郑总您好。
4: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整个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关于 AI 走进了物理世界的，关于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展示，请各位用比较简短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属于怎样的一个角色。来，董总先来。
1: 好的，中国通号呢是主要是我们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这一块，从这个承担这一部分任务。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名片的后面，我们是整个咱们这个高铁控制系统的大脑这一块。我们中国通号呢是科创板首批上市的中央企业，深耕轨道交通呢70余年了这一块，从 AI 走向这个物理世界这一块呢，我们是讲我们这个轨道交通，也就是三控，一个是呢控路网，一个是控时空，一个是控列车，这个智能控制能力再加上 AI 的赋能，对吧，我们就是这个推动咱们城市建设从这个规模化向系统化智能化发展。我们努力呢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底座和智能大脑，这个中国通号用心为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
0: 最后还说出了自己企业的初衷哈。其实董总刚刚还是说的相对比较就浅的表达了一下。据我所知，中国通号不仅仅是这个地表上的交通的一些管理管制，现在包括低空经济加上 AI 有很多的赋能，所以一会儿也请董总给我们多多的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
0: 第二位我们请这个来于总，于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中控技术呢，成立于1993年，我们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聚焦在流程行业。流程行业呢，就是炼油、石化、化工这类连续性生产的行业，也是非常基础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性的这些行业。那么中控在前面的30年呢，我们打破了欧美的垄断，我们把工业自动化里面最重要的产品 DCS 做成了国内第一，我们连续15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位，超过了2、3、4、5名欧美国家的我们的国际友商的总和。那么现在第二个30年的话，我们在做转型，我们要转型成为一家工业 AI 的公司，要成为工业 AI 的国际的领先企业。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抓手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TPT 时间序列的大模型。从中控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以后改变我们下游企业的作业的形态。以前的话呢，基本上人来主要来操控我们整个工厂，千万的炼油，百万的乙烯，那我们的机器软件都是辅助的。那 AI 出现以后，工业 AI 它就成为 AI 的大脑，它可以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成为一种自主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的话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所以对中控来讲，AI 在我们物理世界的应用，就是为我们下游的企业实实在在的创造效益。
0: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国家的流程行业为国家贡献了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制造强国，这里的空间非常大。我们具体到一个千万吨炼油的企业，数千个操作人员每天紧盯着屏幕来关注它的安全生产，关注它的质量，关注它的效益，这些呢往往是可以用 AI 去替代人去操作的。所以我们中控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工业 AI 不是一个炫酷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如果能够为我们的下游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能耗降低了多少，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非计划停车减少了多少，我们的收率增加了多少，我们是不是长期稳定的在运行。所以客户的效益在哪里，我们中控的价值就应该在哪里。
0: 确实啊，非常感谢于总介绍，感触也颇深。因为 AI 虽然现在包括大语言模型等等，在 QC 端啊，老百姓确实也在用，但是实实在有很多的一些特别专业化的内容还一直在工业这个体系当中，在 QB 这样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不断的测试下来，如果这个确实是好用的，它的自动化、它的自觉性、它的一个准确率是够高的，那么今后真的能够非常大成。

0: 度下去很好的去代替劳动力市场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降本增效，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生活学习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得力的一个助手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目标。那下面我们请来陈总做一个介绍。
1: 云天丽飞是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连接器和加速器。我们知道过去三年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载体或者说产品形态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和过渡期，由过去十年的小模型驱动的各类的行业解决方案逐步过渡到未来的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的形态，比如具身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天丽飞也由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的过去十年的各类的视觉模型赋能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逐步转型成为未来的云端和端边的这样一个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商，我们去打造赋能物理世界各类智能体和应用的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陈总的介绍。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这个端侧的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哈，我们一会儿陈总还可以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精彩的介绍。最后我们听一下，来唐总来做一下介绍。
2: 好的，布克股份呢，它是一个机器人还有智能设备的这样一个运动控制还有人机交互部件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我们是专注于机器人的部件了，包括机器人的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啊等等。那么机器人呢，也从我们最早呢，从这个工业机器人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替代开始，然后逐步到这个智能机器人出现以后，像移动机器人，像协作机器人，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建立了优势。那么当然现在最火热的是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也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节的电机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么当然还包括智能设备，因为未来的智能设备它也会用上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所以未来的智能设备和机器人其实他们会拥有差不多的大脑，所以的话那智能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部件我们也是我们在供应。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机器人部件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世界领先。
0: 咱们可以多问一句哈，就是具体在哪些部件方面咱们负责？
2: 那我们的部件主要就是机器人的电机、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的这个模组驱动器啊，以及人机交互的这个显示器等等这方面。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四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中国通号、中控技术、云天丽飞和布科股份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的这个企业在产业链当中，在 AI 向物理世界进发的一个应用场景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看到底各家企业这两年的成绩如何，因为其实科创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出成绩不说一年两年就可以的，前面的一个积累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以去年这样的一份年报还有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作为一个契机和窗口，由各位来解读一下。我们来请郑总来做提问。
3: 谢谢西伟，很荣幸能向四位高管进行深入的一个请教。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来到这个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的国家队。那我除了关注到我们在做这个轨道交通领域，其实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推动者跟布局者。那而且我们整个一季度在这个环节的一个订单体量可能也接近去年全年了，能不能想请董总再帮我们详细拆解一下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的一个布局，以及说如果我们想看到低空经济的一个规模化放量，可能哪些产业信号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4: 好，这块呢低空经济现在是比较火热，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三次提到低空经济，而且定义为支柱型战略新兴产业。从政府层面，现在15的规划都把低空经济当作一个增长点这一块。但是从我们通号来说，我们也是响应国家这种战略啊，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从2024年开始布局这个低空经济，我们是全产业链进行了规划布局，形成了我们叫三业一态的

产业布局。这个三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反制，第二个呢是这个飞行器制造，第三个呢是我们服务和运营。这一态呢，就是整个我们要培育这个产业低空经济的产业生态这一块。从控制反制我先展开一下啊，因为我们通号最大的优势刚才讲了，我们的智能控制能力是最强的，是全球领先的这块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优势把从地面这个延伸到了低空。我们现在已经研制了一个叫 IDSpace 一套系统，这就是低空空域智能管控系统。这块呢，就是与我们的一网统飞相结合，可以实现现在就是可以细分领域我们的这个一网统批、一网统视、一网统控、一网统制和一网统溯，就是溯源。现在要求也是溯源这一块，就是整个我们把我们在轨道交通上的优势移到了低空。我们以院士团队啊，合作研发六 G 这一块，我们提出观点叫一塔一城，就是在我们这个六 G 在这个好比说我们的电视塔上装一个六 G 的基站，我们的通信覆盖半径是50公里，直径是100公里，而且我们是通感一体。这个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是我们的区域覆盖，如果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无人机带着基站上去就可以覆盖半径五十公里的通信距离。这块再一个是反制，反制这块呢，就是咱们是叫无安全不低空，但是呢我们现阶段每天都有几千架的黑飞无人机，也就是非合作目标，没有经过正常审批的，就是违规飞的。这块我们现在是叫六感无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的六种感知技术，因为先感知你才能反知，还有我们五种这个反制技术，它是一个多元融合在一体这一块。这是我们的第一页。第二页呢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制造业，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大的红海，对吧？全国有上万家来生产无人机，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生产这个飞行器，对吧？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场景引领，这就是差异化发展。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控制和反制，其尤其是这个反制，如果你不懂它这个无人机的接口标准协议不给你开放，你很难去反制的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刚才一个场景的需要这块。所以我们选了两种技术路线，一种呢就是叫共轴反桨，这种是一个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抗风能力强，也就是环境适应性强，再一个呢就是长航时，再一个成本低，对吧？我们是用它用什么？用来巡检。还有一款呢我们叫轻转旋翼无人机，这块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垂直起降，可悬停，再一个就是什么？长航程。这块我们用在什么叫应急救援，用在这个场景，所以我们叫场景引领，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去发展啊。这是这个飞行器这个专业。再一个就是第三页呢叫运营服务业，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思路，就是投建营一体化这块。我们是央地结合，政企结合，我们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这块，就是说我们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运营。我们现在整个通号的目标还就是三大场景，其实有些那个像这一个就是巡检，对吧？第二个是应急救援，第三个呢就是好比说有些森林防火啊，这块我们主要还是感知这一块。我们就是以巡检这个保生存，这个以这个救援、以运营、服务来求发展。我指的这个保生存是我们在低空经济的这个生存啊，因为我们在轨道交通这块我们还是挺好的，就是所以我们这块呢就。

0: 就是说，从物流到应急救援的各种场景，真正能够落在这个商业模式最终可能盈利的，可能在运营这一块。因为什么？这个运营以后，这个我们所有的飞手，我们所有的物流，它都要这个交这个空域使用费、管理费，它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就跟政府共同去运营，这样是。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产生的数据，
1: 对吧？巨大的价值，
0: 巨大的价值，尤其是有效数据，
1: 对，
0: 对吧？怎么去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
1: 是，
0: 对吧？能够把这个有效的数据变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对吧？这是地方经济最终走向的一种商业模式，
1: 是
0: 这块，
1: 对对。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中国通号把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这么多年积淀的优势啊，我们延展到空天领域，延展到我们的地空经济领域，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环节全闭环给做好，把场景给推动好。那我们从这个轨道交通的安全控制来到整个工业管理里边的 AI 赋能，那接下来我们把问题转向到我们中控技术这个地方，想请教一下于博啊，我们做工业 AI 里边做的模型叫 TPT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大模型嘛，就这个模型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样一个 DeepSeek 大模型它有什么区别，然后它所能够应用的下游的场景大概有多大，然后它的空间有多大，能不能请您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也经常会有新老朋友来问我们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讲的大模型实际上是大语言模型，而且我们老百姓所认可的或者是比较熟悉的是自然语言的大模型，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我们经常会回答问题啊，写文章啊，这些大语言模型。但事实上的话，就是说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有自然语言，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语言，比方说图像语言，所以就有 CV 啊，计算机视觉的大模型现在发展也很快，
1: 是。
2: 当然在工业界里面，我们在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炼油石化化工的这些连续性的流程行业来讲的话，它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啊，这些随时间变化的我们的时序的数据。
1: 对，
2: 这些时序的数据，实际上我们认为是我们大模型里面的第三模态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得很深啊，因为我们自然语言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属于一维的这个时间这个序列。但如果我们从时间序列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时间，考虑它的工况，考虑它的变量，至少有三维，它的纬度就会增加了。
1: 对，
2: 那这个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我打个比方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位学识非常丰富的文科生，
1: 对，
2: 文科学者，他很会写诗，很会写文章啊，写的文章也特别好啊，就是文科，因为他比较讲究这个诗意，讲究这个意境。
1: 对，
2: 啊，当然我们这个从我们 TBT 时间序列大模型来讲的话，他就是理工科的，啊，我们培养了很多年的理工科的专家。
1: 对，
2: 在企业里面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专家，老专家，
1: 对，
2: 他能就看着这些机器的各种数据，他能够知道这个机器是健康还是亚健康。他能够看到我们比方说工艺的曲线，设备的曲线，就能够预知到这个设备它现在是运行在一个我们设计的这个工况范围内，还是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它是不是在最优的环境下。
1: 是，
2: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非常关注的是它的严谨、准确、实时，这个我想是两个大模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在用在这个高可靠性的需要高可用性的这样一些闭环环节，它需要模型的准确，它需要可解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理工科的专家所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地方了。对，
1: 相比于 DeepSeek 模型的幻觉也会更低，甚至说没有，
2: 对，它是不允许有幻觉的。
1: 对，
2: 就是这个是零容错的，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低性的这些原理，这个我们物理化学的一些定律去约束它，约束这个数据的这个驱动。所以我们你后面有讲到就是我们 TPT 的应用效果，那这个效果应该来讲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之多。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前面我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把作业形态改变，就是原来比方说以人为主机器辅助的，现在要以大模型为主，人去监督，甚至最后是完全的就像汽车的自动驾驶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1: 是，
2: 那我们现在能看过去是人盯着屏幕，人去操作，然后 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安全事故。

0: 发生。
1: 是的，
0: 经常我们也不知道说哪一个专家他的控制是最优的，因为我能够用最少的物耗、最少的能耗去产出我们最大可能的或者最大量的我们符合要求的甚至是高质量的这些这个产品质量来。那么现在就是用AI， 用 AI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自主感知啊、自主决策啊、自主运行啊，我们已经有很多这个这样的一些例子说已经实现。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现它原来定员260个人，它要天天非常这个忙碌的工作，现在减到80个人，而且这些它的工作它的量工作的负荷也明显的降低。
1: 是，
0: 当然这个对还不仅仅是这个人员减少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要去取代的，我们最好是增强人。我们还有很好的工作，就是它能够优化，它能够做一些预测优化。因为 TBT 这个大模型里面它有5大功能，它就是它可以模拟，它可以控制，可以优化，可以预测，也可以做一些评估。那这样来讲，而且它可以把我们多维的数据，我们工厂的过程的数据、工艺的数据、设备的数据全部放在一起，用大模型进行进行预测，然后进行操控，进行决策。所以它呢能够比人控制更稳定，所以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我们的安全事故的可能的发生。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它可以用更少的就是我的物耗能耗去生产出更多的物料，也能够更好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能耗。我们现在减排这个双碳的压力给到各个大的这个企业，给到各个大的政府，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用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明白。就像假如我们把整个工厂想象一个机器人的话，我们 TPT 模型就是它的一个大脑。
0: 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制造业，我们140万亿的年产值，流程行业占到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效益的增加、效率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如果我们用可以用我们的 TBT 去提升1%到3%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创造6000亿到1.8万亿的这样的效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1: 对，
0: 我们现在还讲到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碳排放我们80%是流程行业贡献的。我们超过100亿吨这个碳的排放。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TBT， 我们减少1%的碳排放，就是1亿吨，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
1: 非常感谢于博的精彩的介绍。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成工业流程里边的大脑化，那任何一个大脑底层都离不开我们算力的底座、算力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就把问题我们回到这个云天立飞的陈总这边，在面对整个 AI 推理芯片非常激烈的一个国产的竞争的态势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你还藏着这个后边有机会拿出来的？
2: 我想我们有三大杀手锏，在技术人才、在产能供应链，和在市场布局，这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人才，我们知道当下整个人工智能的行业正在由过去的训练时代进入到推理应用的时代。
1: 对，
2: 而训练时代背后的算力的支撑是通用的 GPGPU 加 CUDA。
1: 是
2: 啊，而推理时代需要的是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
1: 对，
2: 它需要面向应用场景、面向算法打造极致性价比的 PPA。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包括我本人，在美国、中国美国沉淀10年，中国创业12年，我们有20多年的在算法芯片联合设计。面向推理芯片，尤其是并行处理指令集，这个领域沉淀了20多年的核心的技术壁垒，尤其是我们的第5代的 GPNPU 的架构，既结合了面向国际 AI 生态的这样一个灵活和通用性，又结合了 NPU 的高性价比，国产工艺的进存计算和 Triplet 的这些充分的结合，去打造一系列的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充分体现我们技术团队的沉淀和未来的这样一个推理芯片的技术方向。
1: 是，
2: 而 GPNPU 的技术方向呢，就在过去半年，其实也正在被像谷歌的 TPU
1: 对
2: 英伟达的 Vera Rubin 所证明 GPNPU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异构的技术路线， 会跟未来的 GPGPU、GPGPU 做训练类 GPNPU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做推理，正成为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推理的架构体系。
1: 对。
2: 第二点呢是产能和供应链。
1: 嗯。
2: 我们知道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下，供应链的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推理芯片的国产先进工艺的产能保证。
1: 嗯。
2: 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在2020年就全面拥抱国产芯片的先进生产制造的工艺。
1: 嗯。
2: 所以6年多的沉淀呢，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全国产供应链、全国产产能的这样的技术壁垒和经验。
1: 嗯。
2: 尤其是跟上下游的供应链的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我们锁定了未来5年先进工艺的丰富的产能啊，这个成为非常稀缺的一个市场资源。
1: 是。
2: 第三点呢，就是市场化的经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2014年啊创立，所以我们其实经历了可以说人工智能过去14年发展的两大阶段。
1: 对。
2: 第一个阶段呢，在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呢，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拥有算法和芯片能力的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
1: 对。
2: 那么23年随着 ChatGPT 等这样的大模型的技术成熟和产业落地呢，公司逐步把业务聚焦在了云端和边缘的 AI 推理芯片。去生产赋能 token。
1: 嗯。是。
2: 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未来我们作为 AI 推理芯片的加速器的这样一个定位，而前10年的沉淀和积累。
1: 嗯。
2: 所以总结一下，在技术路线、人才团队、在产能供应链、在市场，结合这三方面的综合的优势。
1: 嗯。
2: 云天丽飞有信心去打造一支未来 AI 推理芯片的领军企业。
1: 是，非常感谢陈总。相当于我们把过去自己积淀过来对于算法理解、对于场景的理解，然后反哺到我们这个芯片上，然后更好去做出这个 AI 推理芯片这样一款更好的产品和架构。对，非常感谢陈总。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聊到这些这个模型也好，或者说芯片也好，它像这个 AI 的心脏或大脑，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让 AI 动起来走到物理世界，那就离不开我们布科股份做的这些伺服器啊，包括我们的控制器，这些控制系统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想把问题再回到我们这个布科股份的这个唐总这边。其实我们自己在财报里面也披露过，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从小批量走向了批量。包括大家也在讲，可能今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量产的一个元年。想请教一下唐总，我们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整个客户拓展情况，能不能方便介绍一下？对。
3: 实际上是远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把公司的重点放在了机器人上面。我们是从高端的工业机器人开始的，我们真正跟我们合作的是四大家族工业机器人。我们替代进口，成为四大家族里边就是能够替代进口的这样一个电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所以的话，我们是从高标准的机器人电机开始的，现在它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而且还在增长，还在不断的增长。未来的具身智能不仅仅是人形，其实工业机器人这种形态也会跟具身智能结合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3: 那么后来呢，又变成了移动机器人，还有协作机器人，这些的话都是布科在不断在发展。所以在这些领域，我们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过渡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但人形机器人，我认为现在还处于马拉松40多公里长跑的第一公里，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它的成熟，但是我们不会放过这个赛道。我们最不能放过的就是那些最尖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1: 是
3: 因为他们提出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陪着他们一起做下去的。我们并不在乎现在马上有多少量，因为这些量到了明年后年它会变的，
1: 是
3: 电机的形态会变，场景会变的。
1: 对，
3: 但是呢，他们提出的这些需求是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在工业机器人的领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个机器人电机做得重一点不要紧，
1: 是
3: 只要它能够出力就可能，我们可以让它温度高一点不要紧，只要不会烫到人就行了。
1: 是的。
3: 但是在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要求就是没有一个极限了，我们希望它尽量的轻。
1: 对，
3: 然后我们希望它的力矩呢尽量的大，我们还希望它的温度尽量的低，
1: 是的，
3: 那这个就全部是物理学上面它完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东西。
1: 对。

0: 季的这个新的蓝海，那公司未来三年的订单可见度和增长的节奏如何呢？
1: 好的，这个在“十五五”和这个低空经济国家战略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通号未来的订单体现有鲜明的特点，一个就是主业稳，一个是新业快。主业稳就是我们轨道交通这一块，前面我们说了，新建的铁路在下降，但是我们升级换代这个在增加，而且我们还有每年还有高铁、普速、专用线、地铁这些市场，还有海外市场，我们在中东，对吧？西亚，我们在欧洲、非洲都有。你像中继屋，今年就要招标，哎，要启动。再一个是低空经济这一块，刚才我前面谈到了我们的巡检、我们的应急救援、我们的要地防护，对吧？反制，还有这块一网统飞，这些控制的这些部分，都是我们整个我们低空经济的新业务占比在逐渐增加，虽然体量还不大，但是在逐渐增加。因为现在低空经济有低空，还没有形成大的经济，
0: 对，
1: 它是由小众很多小众市场，哎，逐渐融合成大市场，才能形成经济。这块未来的几年会看到这方面。再一个就是我们低空和轨交之间的融合，两个产业的融合，这一块这是空间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的高铁，对吧？现在我们的 C3 加可以做到自动驾驶，对吧？我们现在正在布局，正在研制这个系统，也而且也正在验证，它完全能做到自动驾驶的地面控制列车这一块。我们铁路交通要的是什么？高安全。现阶段呢，我们列车可以做到安全了，但是遇到极端天气，雨、雪、风、雾，对吧？这种天气呢，前端是否安全？是否我的保护区是否有异物入侵，对吧？像那直升机是不是侵线了？这一块呢，我只能靠目视。所以我们轨交加低空这一块呢，我们的巡检能够把这个发现的问题、风险报到，实时报警，对吧？实时报警可以这个自动发着处置单，而且可以发到列车，可以发到调度系统，都可以。这就是我们的市场。
0: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个董总解读哈。那我们再针对于这中控技术这边，于总也希望您可以给出大家这样的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伴随现在工业的这个 AI 业务从之前的项目交付，然后不断的转向一个产品的订阅，那咱们的一个商业模式的转型哈，对于公司的毛利率结构呀，还有现金流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
2: 那这个确确实实是我们以前的非常痛的痛点。因为中控技术，我们原来提供的常规的业务都是项目型的，项目型的就意味着定制化非常多，就意味着我们的项目周期会非常长，就意味着我们的可复制性就没那么大，所以对客户来讲，他的一次性投资就比较大，他需要投很多。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是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人力物力去完成这个项目的交付，去完成客户不断提出来的各种需求的变更。所以现在我们今年，我们从工业 AI 转型的角度来讲，我们从项目型走到我们软件的订阅制，这个转型的这个成功的话，也给我们的，比方说我们的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毛利率的结构，刚刚讲到的现金流一定是正向的，因为毛利我们的相当于这个模型以 MaaS 就 MaaS 或者叫 RaaS 结果为导向的这种作为一种服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它的模型给到客户的边际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它的毛利率结构一定很好。同时的话，这个很多有预付费的这种方式可以给到我们正的现金流，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磨合，跟客户磨合的过程，客户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
0: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这个于总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份信心哈。接下去这个问题呢，是给到这个云天丽飞的陈总的。这个话题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会踩热点，就是前两天特别火的韬定律，华为提到了这样推出一个韬定律。他想问到您的是，这个韬定律一旦推出之后，对于国内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巨变？
3: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呢，韬定律呢，其实是

0: 提振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信心，啊，举起了一面大旗，从原来的追求先进工艺的一个角度，拓展到了更加立体化的去发展我们的芯片，通过3D 封装、先进封装的这些技术来弥补在工艺上的一些短板，啊，通过系统性的能力来弥补单芯片的算力和 IP 的一些短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三维的这些芯片设计的领域呢，其实我们也要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那一方面呢，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这些西方的企业和技术呢，其实在这个领域也相对来说发展了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依然在这里面还有，比如说在先进封装领域，在 hybrid bonding 领域，它的良率、它的功耗，还有一些没有达到产业化、大规模量产的这样的非常多的技术挑战。在进存计算领域，也还有生态建设和生态成熟度的这样的，包括软件环境成熟度的一系列的挑战。这个也就有待于我们的国产的上下游的所有的企业，从 EDA 到 IP 到 SOC 的芯片的架构设计、算法开发、模型开发，再到验证、生产、制造、封装，全产业链的协同，也就是 AI 的五层蛋糕，甚至是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靠我们系统的能力，这也是我们中国差异化的能力，发挥系统的能力，发挥生态的能力，完全有可能在未来5年、15、5期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加半导体的产业发展路径，尤其是抓住未来5年 AI 应用大爆发、Token 的市场经济学大爆发，通过无处不在的 Token 工厂，通过五层蛋糕的系统化的能力，通过一些创新领域的，比如说超等运引导的这些 3D 的芯片的半导体的技术突破和创新，形成产业化的能力，走出中国的一条人工智能加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路径。
1: 是，谢谢，非常感谢陈总啊！所以中国人的智慧啊，真是我们中国人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既然这条路上你掐我脖子，或者我比较有困难，我可能另辟蹊径，全新的用另外一套游戏的方式，可能会实现弯道超车。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到这我身边的不亏股份的唐总了。大家对于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是特别的关注。前段时间在北京的这样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马拉松哈，大家特别的关注。所以大家想要问到的是，人形机器人都说进入到一个量产的关键期了，所以未来2年，咱们公司在关节模组啊等这样的一些批量订单的落地节奏方面，产品的良率方面，还有包括成本下降等这方面的路径会怎么样？
2: 确实，从这个去年就开始，人形机器人就开始进入到批量。今年的话，人形机器人这个真的是一个爆发啊，增长了很多。那么，虽然说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落地的场景，但是的话，就算各种的科研需求、创业需求、数据采集需求，也导致这个数量是非常多。那大家是真的是真金白银要去买的。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突然大的一个量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些量的增长的话，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电机和模组供应商来讲，它都是一个挑战。因此的话，今年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去抓这个灵活的这个设计，几乎每家头部的人形机器人厂，他们要的电机都是不同的，那完全不一样。所以的话，你需要不停的去设置不同的项目组去进行设计。那设计完了以后呢，你还要去研究不同设计下面的工艺，因为不仅是这个电机的理论了，包括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工艺就会涉及到设备，然后就会涉及到工艺的验证。那所有这些就带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量产，还有量产的质量怎么样。那布科的话呢，真的还是有赖于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工业自动化制造这个领域，然后我们在这方面的话，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拥有大量的人才，在包括我们常州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努力的在突破这些挑战的瓶颈，然后呢，逐渐的能够给这些头部客户啊，能够提供稳定、可靠并且大批量的这个产品的供应。
1: 谢谢，非常感谢唐总，感谢我们。

0: 四位哈、啊，高飞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一线的最新的炙手可热的消息。我相信也大家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些讯息。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制造今后非常光明的一个未来。再次也非常感谢我们郑总的专业交流，谢谢各位。从基础设施智能化到流程工业 AI， 从城市治理到机器人本体，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呀，不仅仅只是这四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他们的成长故事，更多的是关于中国物理 AI 产业沿着这新型的工业化路线，依靠着新质生产力的跃迁的产业缩影。AI 当下赋能了更多的实体经济，也真正的价值啊，并不在云端的算力比拼，而在于它能否真正的落实到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公里。这是关于中国制造业最深厚的产业土壤，同时也是中国 AI 能够迈向全球的最大底气。飞化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智能终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
1: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昨天指数在同步新低之后呢，今天是选择了继续加速下跌，上证指数已经击穿了3800点的整数关，前期3794的低点也已经击穿了，而双创指数呢更是跌幅巨大，都超过了7%的跌幅，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极其的低迷啊，也是达到了个位数，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对于下周的市场也是异常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上证指数3800点的这个位置上，是我们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运行的一个大的平台的下边沿，从去年的8月份8月25号左右啊，我们在3883点收盘之后，一直维持着在3750点到4200点来进行一个区间震荡，所以这个大平台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下边沿的位置了，是不是啊？有必要要在这儿有强大的支撑，就是能够守得住是比较关键的。年线连续的击穿并没有收回去，所以这也是从2024年以来的第二次击破。对于整个趋势的判断，对于整个未来预期的一个判断也是极其的重要，所以对于后市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啊。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吴海荣、赵鹏鹏还有王建南，欢迎三位。那接着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共同关注的一些话题。首先在政策要闻方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今天召开。市场方面，双创指数跌幅都超过了7%，加速下行之后，下周能不能企稳？市场脉络方面，医药股终结了反弹，今天也是全面大跌，那后续还有机会吗？在科技一些热点题材补跌的过程当中，电力、银行、油气等防御性的板块领涨，那是不是会分隔占优？以及当大家的情绪偏冷静、偏理性、偏防御了之后，这些方向尤其是红利为主的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主线？稍后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好，接着我们共同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首先来看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上证的跌幅在3.05%，上证50的跌幅2.63%，科创综指的跌幅达到了8.13%，创业板指也有7.15%的跌幅。那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今天是非常明显的放量杀跌。昨天还说，哎呀，缩量了，虽然没有人买了，是不是也说明没有人卖了？那今天的放量，也许有一些被动的抛压，并不是说我主动想在这里减仓，但是因为有杠杆啊，因为有一些被动的因素，所以使得大家要在这里做出减仓的动作，量能也就放大了2.67万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那在7月13号，本周一，我们出现过一天跌停家数是今年以来应该最多的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今天呢是进一步的加码了，跌停家数是达到了198家，涨停家数35家。赚钱效应方面，今天只有9%，5001只个股都是下跌的。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跌幅都超过了7%，加速下行之后能不能企稳 ？A 能，放量快跌释放了风险，下周会企稳。B 不能，外围的扰动仍将影响，调整还没有结束。那今天的跌其实隔夜美股也是大跌的，所以 A 股肯定也是受到冲击了。同时今天韩国股市是休市的，下周一开盘是不是还会有冲击？我们这些话题呢都会让三位来做一个详细的解析。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的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来听听吴海荣的观点吧。其实上周我们就说对这个市场就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啊，科技可能还调整，但是没想到就是科技调整整个市场都被带下来了，现在在3800点附近，对下周怎么看这个关键的位置？
1: 确实现在的这个指数在目前这个点位应该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因为从去年

0: 8月份以来到现在将近11个月的这个大箱体的平台，那么现在今天这么一个下跌以后啊，那么到了一个箱体的下边沿啊，然后连续几个交易日啊跌破年线啊，所以单纯从上证指数的这个目前的点位上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多空可能在下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博弈点啊。然后从本周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前几天啊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主要是调整在一些高位科技板块，然后呢低位的一些比方说像创新药像部分的消费它都有一部分的反弹啊，因为你上面出来了一部分的资金啊，但是到今天大家看到不管是上面的科技板块，然后这个创新药今天
1: 补跌了，
0: 包括消费今天实际上也有调整，也就是说今天实际上除了部分的红利股啊顶着指数啊，其他的基本上实际上都在这个下跌做空动能快速的这个释放的过程当中。而且呢这一波下跌呢，我觉得不在于它的幅度说多大，我觉得主要还是速度太快。就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你看科创50指数实际上我们看今年2月份3月份也跌过啊，2月份3月份当时大概也从高点下来跌了20%的幅度左右，但是它是通过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2月份3月份到4月初，
1: 对，
0: 就两个多月跌了20%。但这一波大家看到，就是我们拿最近6天来看，就科创五零最近就上周五开始到今天最近6天的幅度大概跌幅在23%-24%左右，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6天的这个快速跌幅实际上达到了等于年初了2-3月份2个月的跌幅。当然我们确实6月份的涨幅是比较大的，我们前两次来的提到也是，就是实际上科创板经过了2波加速，那2个加速实际上中间确实幅度比较大，但是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也几乎是一个 A 字下来。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就是近期确实是连续的啊高位的一些个股呢连续的下跌，那么对市场的情绪的影响还是比较多啊。当然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领跌的科技板块，就到今天为止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个股还顶着了，就是最强的个股也开始了补跌了。对，比方说前两天还强的像光芯片，然后像 CPU 的一些核心代表的一些个股啊，那实际上今天也都出现了快速的补跌啊。所以我觉得随着科技方向市场中间最强势的那种也进入补跌状态，那代表实际上等于进入了一种就是空头急速快速的一个释放的过程当中。那我觉得短期超跌反弹的动能实际上是我觉得是一触即发的。当然可能还是就是因为韩国股市实际上因为今天这个停牌吧没开市的话，那下周可能还是有一个惯性的这种冲击啊。但我觉得短期的这种由于短期市场的连续的超跌啊，那我觉得超跌的反弹实际上是在累积的过程当中。
1: 因为今天韩国股市没开市，可是日本股市是开的，但日本股市其实今天跌幅也比较大，然后也有一些像存储类的标的啊，我们说日本股市的也是大跌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科技股中间我们看到市场就是我们做空动能最强的子板块包括个股现在就是流动性还没释放，
1: 对，
0: 就还在跌停，连续几个跌停下来，因为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东西。现在是2-3个跌停。
0: 对，如果说市场中间科技股中间做空动能最强的子板块开始释放流动性，那我觉得就是科技的反弹就可能开始。
1: 因为科技这波下跌呢，不光是 A 股的自己跌，是一个全球的，就是科技的共振，美股跌，韩国跌，日本跌，然后 A 股跌啊，所以而且主要这个导火索就是从存储开始的，所以是不是我们观察下周能不能超跌反弹，很重要一点就是存储这个板块能不能先止跌，是吗？
0: 对，确实，因为我们这波跌幅最大的实际上就是存储模组中间的一些板块个股，因为如果说做空动能这个最大的那些开始 就是我觉得也不止跌吧，就释放流动性出来，
1: 嗯，
0: 那我觉得市场就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就可能开始出现超跌反弹。
1: 是，好，我这是一个角度啊，就观察下周的市场能不能止跌企稳。那我们让鹏鹏从波动率的角度给我们也来做一个分析，看看对下周的市场怎么看。3800点很

0: 关键的一个位置，今天是失守了，双创又大跌了7%，下周会怎么样？
1: 首先啊，我们说从宽基的波动的角度来讲，今天从收盘的角度来看，是已经波动率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啊。这个波动率的高点的对比度，大概是在今年跟今年这个3月份，当时也是由于这个外部事件啊导致的市场出现一个快速回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高点。啊，今天我看了一下上证50指数，基本上跟3月份的那个波动率的高点基本上差不多。然后这个双创指数可能应该已经超过了，略微超过了一点点当时3月份那个高点。所以我也觉得短期第一个超跌反弹是有可能随时会出现啊，这是第一点。但是第二点呢，就是可能大家要密切的观察，在超跌反弹的过程中是哪些板块来带领这个市场的反弹。啊，因为一方面我们说现在目前可能还是在这个中报季啊，大家对于现在可能很多投资者都有点怕这个业绩披露了，就是业绩这个炸裂的可能也是走得不太好，然后可能就是一些相对低位或者是中游的这些品种，如果业绩超预期可能走得更强一点。所以像我们说下周可能几个重要的观察点，一个就是在这个伴随着一些可能偏权重板块的这些中报的落地的情况，在上证指数这一块能不能有所企稳。第二块呢，就是要关注一下量能，因为我们说本周其实虽然市场走的是很弱，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量能萎缩的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直在这个地方成交量要在反弹的过程中有一个温和的放大，可能对于市场情绪的修复可能会更强一点。所以呢，下周我个人偏向于应该是有超跌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或者在这个地方能不能真正的止跌企稳，可能还有待观察。
0: 嗯，就波动率你刚刚说到已经是和3月份，
1: 对，就3月份那部分急跌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相对的高位，所以下周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就是偏就是波动率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就是波动率达到高位，这个是怎么理解？是说指数的这个波动也已经是到了一个极值了？
1: 对，因为波动率它相当于是今天我们看到是到达一个高位，就今天市场情绪宣泄的是比较强的，所以下周至少我们觉得上半周有可能要有一个波动率回归的过程，
0: 就是个降波的过程。
1: 对，降波的过程，而且现在目前大部分指数都是跟波动率是反向的嘛，所以降波的过程中应该会出现反弹，但是反弹的力度和这个强度或者是哪些板块来带，可能有待观察。
0: 嗯，好，我们再来请王建南给大家说说下周的市场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加速下行之后，下周还有调整的空间？怎么看？
2: 我认为下周应该是超跌反弹一触即发啊。这里呢，我简单的先说一下几个指数的这个技术的走势哈。其实在6月初的时候，我就强调这个创业板指它是一个震荡筑顶的过程。那在这个震荡筑顶的过程呢，其实当时就是一个顶背离啊，顶背离的一个结构啊。那么这个顶背离结构形成之后呢，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接下来创业板指跌破20均线的话，接下来不是看谁更有格局、有信仰，而是去比接下来谁跑得更快。其实创业板走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是在走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中啊。那从创业板这个走势来看，其实它对应的是这个整个一个光的这个走势哈。那我认为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短期会有超跌反弹，但是如果说真正可能会有企稳的话，应该要等到啊这个月底的时候，因为月底的时候呢是这个大厂 AI 大厂去公布它资本开支的时候，到底它能否去超预期？如果能超预期的话，我觉得它会有个企稳的动作哈。所以短期这里是看一个超跌反弹啊，但是中期还是要等一个事件的落地。那再回到这个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哈，目前呢它其实是走一个完整的啊 A B C 的一个下跌，但是其实今天呢都创了一个低点了啊，它是一个持续的在筑底一个过程哈。
0: 筑顶还是
2: 筑
0: 底？
2: 筑底，筑底的过程。对，但是今天呢，刚刚彭彭老师说了一个叫波动率啊。其实我们去看历史上每一次当这个指数级别它出现这个乖离率大于-10%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往往它形成的就是市场的一个低点。
0: 你给我们来说说，对比一下，我看你有准备图对吧？
2: 我们来对比一下，
0: 哎、
2: 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三月二十三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它这个收盘价和这个20均线的一个乖离率，那我看的话是大于10%的，啊，是明确大于10%的。那随后呢，它就带来一波行情。那在去年，在2025年的时候，在4月7号的时候，其实呢，它也有一次，它的这个乖离率大于10%的。那这10%呢，其实我从十几年这个经验看过来之后呢，其实我发现，当每一次指数 它的乖离率偏离大于10%的时候，它都会有一波超跌反弹。

0: 那巧的呢是今天三大指，我刚刚讲的三个指数啊，包括科创板，今天都是它的乖离率是大于10%的，
1: 就上证、创业板、科创板。
0: 对，我就举这三个例子，还有其他的指数其实也是这样的。但是当指数整个一个批量化，它的这个乖离率大于10%的时候，那么后续它就会有要往这个均线去靠拢这个需求。所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说乖离率大于10%还没有向均线靠拢过啊。所以这个信号呢，我认为短期在市场急速下跌之后呢，下周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那么再回到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来看一下啊，回到这个科创板这一块啊，因为科创板呢这一轮它是最强的，它也是啊最近啊才开始去做补跌的动作的。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是跌破了1900附近的一个颈线位置啊，跌破了一个颈线位置。那么按照这个双头来看的话，正常它应该是回到20周线，大概在1670附近啊，大概是这个点位啊。那对于整个科创板的角度来说，它未来的这个运行其实整个一个权重是半导体这一块。那我认为未来这个长兴上市，对于整个科创板的角度来说，其实这里的下跌啊，我认为下跌就是机会。所以科创50呢，未来还是关注一下这个20周线附近的一个啊支撑位。
1: 二十周线
0: 对
1: 是吧？
0: 对，大概是在1670
1: 周线还有点距离。
0: 对，但我认为呢，短期它也会存在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那未来会进入一个筑底的过程，那么这个筑底之后呢，我认为科创板未来仍然会有新高的需求啊，这是我对科创板的看法。但是就是待会呢我会说一下为什么我看好科创板会新高啊，这个板块的时候我会去聊这个话题。
1: 那就是上证你也觉得是在筑底？
0: 对，
1: 科创其实也是在筑底，而且跌完了之后会新高，只有创业板是在筑顶。
0: 创业板因为上一次说完之后它的确跌了一波，那这个中间呢是7月底有个事件的东西，我要等它确认一下
1: 然后再看它能不能再新高。
0: 对
1: 啊，那下周的这个超跌反弹我们怎么观察它，就是要不要减仓，是不是真正的已经见底了？
0: 就是这一轮呢，我们以这个几个指数来看的话哈，可以取一个，因为调整的周期大概是在20个交易日左右。那么正常的按照均线的这个规则来看的话，它调整20个交易日之后呢，它往往会往这个20均线去做一个靠拢，所以修复反弹的第一目标呢就看20均线的一个压力位置
1: 啊。那其实现在还挺远的，
0: 是吧？
1: 当然它也会下移啊，可是如果上证从今天来看的话，20天线还在4000点的位置上了，是不是？
0: 是的，
1: 20天线。
0: 对，
1: 如果是科创，我们看一下20天线相对好一点，但是也要在2000点了。创业板指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啊，大概是在4066点，当然20天线会每天下移的啊，这个
0: 是的。对，
1: 所以就给大家一个观察点，就看这波反弹能不能拿下20天线，
0: 对吧？
1: 其
0: 实之前的每一次这种触发极值的这种下跌之后，它都伴随着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
1: 嗯，
0: 所以我说的这个20均线呢，这个位置如果未来真的到这个位置又不放量的话，我认为它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高抛点。但是如果未来它真的把这个后边这个事件续上了，我认为它可能甚至像这个科创板，我认为可能趋势还会反转。
1: 嗯，你的这个科创板其实是想说等长兴上来，对吧？长兴上来之后，对于半导体包括对于科创其实还是会有带动作用的。
0: 对
1: 啊，这是一个事件。创业板呢就是看那些大厂它的资本开支接下来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啊，好，这是这个王建南给大家的观点。至少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乖离率过大超过10%，短期会触发超跌反弹。超跌反弹来了，我该怎么判断能不能拿下20天线，成为大家判断的依据。那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 ETF 的放量。其实 ETF 的放量呢今天不是第一次，在本周出现过，可是呢就它的这个放量是很缓慢的嘛，就它跌买一点，再跌再买一点，它不是那种一下子像924那种一下子告诉你说哎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力量了。所以吴海荣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多只宽，你像沪深300、上证50，对吧？还有像科创50、创业板 ETF 都是放量的，怎么理解？
2: 这个放量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啊，应该说在近一周多以来实际上是出现过多次的啊，就是在每一个时点啊瞬间放一波，啊放了一波呢又停下来啊，然后再来，就是出现过多次啊，就是可能比之前成交量有所放大啊。但是确实现在市场因为这个下跌下来的时候抛盘还是比较大嘛，如果说单靠这种

0: ETF 的这个成交量放量实际上还没法说承接掉这个市场中间快速的这种抛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啊，就是跌下去然后一段时间的承接，然后再跌下去再承接，那么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可能会产生就是量变到质变，开始产生趋势的就是可能逆转啊。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个人判断这个地方你们现在跌下来特别急嘛，就是一旦如果说这里出现反弹，它一开始也是比较急的，就只是说这个过程到底是哪一天，因为确实现在确实说你相差一天可能个股的波动就很大，所以还是要去做一个密切的一个观察。因为我觉得 ETF 的这个阶段性的放量可能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是常态了，可能你
1: 常态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
1: 它会越跌越买，
0: 对，越跌越买嘛。我觉得你因为你实际上是在慢慢的有点像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嘛，就越跌下去然后买一部分，再跌下去再买一部分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市场，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是一个，就是可能经常能盘中能看得到，但是这个量还不是特别大，啊，就是可能还是到后面，可能慢慢随着指数的下跌，可能量会逐渐越来越大的这个过程。
1: 就现在的量肯定是有限的，但是如果从信号的意义，因为整个从今年上半年，比如说汇金等等的啊，就是 ETF 没有更多的买入，那现在开始是不是有可能啊，是他们在这买的话，就这个信号的意义会不会更加的强烈？
0: 对，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在于信号的意义上面，就是可能一些大的资金在这里慢慢买了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刚刚提到了，就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就像之前前几次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买就马上起来了，或者说你要起来可能它要有持续的量啊，所以它这个应该是有一个过程，慢慢的从就是次数啊，然后到一个量变的这个过程。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跌停家数，因为今天有200只个股跌停。微盘股方向呢，虽然也跌，但实际上你跟双创的跌幅还没有双创的大啊。今天微盘股跌了4.17%，但是跌停家数是接近200家。鹏鹏来说一下吧，就是个股的这种风险啊，是不是如果已经跌了很多的股票，这两天虽然也在跌，但其实是跌幅不大的。这两天跌的更多的应该还是高位的补跌的，所以如果拿着的不是高位的票的一些投资者，在这儿还能够再坚守吗？
2: 首先啊，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去不去坚守一些偏低位的啊，我们先谈谈偏低位的。偏低位的主要角度可能你还是要第一个你要关心一下它的中报的情况，因为我们说可能中报最好的一批的披露可能已经这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后续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个偏这个正常的中报披露，或者进入到一个正常的披露期啊，所以说这个是可能大家对于手中个股的这个持股的这个逻辑的第一个点，这是跟基本面有关。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是偏高位的，可能我这边也要提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可能很多的高位的个股从这个位置，从上方跌到这个位置，已经有将近40%到50%左右的这个跌幅了。从短期的这个跌速的角度来讲，其实已经有一点点超预期啊。在这个位置，我们说无论是从杀情绪，还是可能之前涨多了有一定的杀估值的这个逻辑来看，至少目前这些权重板块的产业趋势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所以可能短期我们说，无论是低位的还是高位的，我个人偏向于可能市场都有一个偏超跌的逻辑，所以在这个地方对于投资者来讲，从你操作的角度来讲今天如果没有做减仓的投资者可以就再忍两天看一下市场反弹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低位的品种可能我更鼓励大家去关注一下中报的情况，因为它本来之前就没涨，然后中报如果表现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这家公司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风险反而要比这些高位的品种还要大。
1: 好，王建南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上还要再做减仓吗？低位的和高位的其实都在跌了，你觉得要减仓吗？现在个股的风险还有吗？
3: 我认为现在如果是低位的话现在没必要在这个位置去减仓了啊，至少我认为这个位置短期它还会有一个修复的点啊。最近呢，其实市场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是最近有一个效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整个硬件调整的时候，其实应用其实没怎么跌。
1: 你指的应用是指什
3: 么？AI 应用啊，就是大模型
1: 平台型的公司。
3: 对，大模型这些其实没怎么跌。
1: 就
3: 是可能说短期它的这个跌幅会小很多，啊，相对来说会小很多。那这个点呢，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在今天下跌之前呢，我可以说他们两个。

0: 硬件和应用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跷跷板的效应。
1: 嗯。
0: 啊，但是在今天其实又做了一个补跌，但是它本身其实在一个低位的补跌。那我认为呢，其实如果说硬件的这个资本开支它不及预期的话，那我认为它是利好应用的。啊，因为它这个应用，它现在它其实是不缺需求也不缺客户，但是它的所有的利润点都被硬件给吞噬掉了。但是如果说硬件这一块它的这个整个一个需求拉动减少的话，那么会对整个应用层面的这个成本它就降低了，整个算力的减少呢，其实也会去激发对应的企业和个人会对这个整个一个 AI 的这个整个一个需求，所以反而呢它其实是利好应用层面的。这个效应呢，其实在前边几天其实我看了一下走的还是有一些明显，相对港股其实最近前边几天是涨的，其实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那这个就是形成对于整个一个这个月底啊，就是这个资本支出这个事件，它到底是超预期的还是不超预期的啊？当然呢，今天整个市场下跌是整体市场整体是普遍下跌的。那去除这个因素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未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这种效应还会去放大，还会去放大，就是跷跷板的一个效应，我认为可能还会去放大。
1: 就硬件跌，然后软件涨。
0: 对，
1: 对
0: 这种效应很可能会形成，所以到月底之前，我认为反而这种低位的，包括像这个巨生智能这种，我认为可能因为它本身来说，它这一轮就没有怎么涨啊，但是呢，市场这个整个把它都带下来了，
1: 跌的也不少。
0: 那我认为这里它可能就是一个挖坑啊，那后续呢，当市场稳定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补涨的效应果啊，会是这样。
1: 明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给大家说说操作的思路吧。整个市场高位的低位的都在调整啊，那什么样的品种还可以坚守，仓位上要不要再做进一步的控制，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今天的市场看起来却是心理沉甸甸的，仅有少数个股能够勉强收红。那么当下究竟何时能够出现止跌企稳呢？接下来又如何去做大概率正确的事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很难，看着账户曲线的下沉，难免会感到焦虑迷茫不知所措，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而在资本市场里，涨跌本来也是一种常态，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放平心态，耐心的去等待。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社保基金最新调仓路径图，或许会给到大家耐心等待之后的花开时刻。因为社保基金一直都是市场当中的风向标，他们的策略以稳为主，涨时重视，跌时重质。从长期来看，自2001年入市以来，过去的25年当中，22年实现了正收益，投资成功率高达88%，而这一数字也显得十分钟珍贵。从趋势上来看，社保重仓股指数呢，也在市场极端的情绪下表现出了逆势抗跌的走势。今天整体上涨0.23%，而更为关键的是，社保重仓股指数近期的走势其实已经逐步的止跌回升了。而同期全 A 指数已经在震荡，还在震荡寻底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认为，当前的市场环境之下，个股都经历了无差别的调整之后，而那些真正有质量、有机构背书的公司，或许会在情绪修复的过程当中率先走强。毕竟社保基金是当前市场当中稳中求进的方向，同时社保更加擅长在市场调整时寻找好的标的。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这是今年一季度获得社保基金新进或者增仓的公司。正如我们看到的，浩华科技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13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802组合的共同持有。此后股价虽然说涨速不快，时间跨度也持续了2个多月，但累计涨幅呢是达到了64%。同时还有国资材料今年一季度获得全国社保基金102组合持有，还有就是全国社保基金114组合的新进持有，股价其实也经历过了一段时间的低位折幅，最后上涨超过了85%。这说明社保基金重仓或者增仓的公司是值得耐心守候和等待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社保基金最新持仓路径图，社保基金持有的潜力公司名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如何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 首先，我们是把社保重仓或者新进的公司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梳理，其次找到股价处于低位的，最后有资金建仓吸筹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整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说您也想在当前的市场当中找到一些值得持有的好公司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我们按照上面的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技术走势上阶段跌幅呢已经达到37%，而近期指数调整的过程当中，它反而是在震荡筑底，出现抵抗下跌，今天更是直接突破了60天均线的压制，有望止跌企稳后继续走强。而这背后的修复推动力其实就在于机构。我们看到它的最新数据，这家公司是获得了社保基金116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6032组合的共同持有，而主力资金也连续3天净买入了5300多万，值得重点关注。那么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资料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毕竟市场在情绪杀跌到极致的时候也会出现物极必反，那情绪修复之下如何关注重点，其实这份名单呢不妨成为大家当下的一个好的参考点。所以对于当前市场来说，我们说有低谷就会有反弹，那么同样的不如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市场一点耐心。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透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是走到四连板的爱爱精工，这个是股权转让的。那昨天的这个哈药股份五连板之后其实是没能晋级的，三连板的现在是三家，湘江控股、智度股份还有浙江美大、道明光学等四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电力九家涨停， AI 应用四家涨停，业绩预增三家涨停。另外呢，像医药两家涨停，商业航天两家涨停。整体来说，涨停家数还是非常少的。那跌停家数今天很多，接近200家，更多的集中在了一些科技方向。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算力硬件批量的跌停，后续还有没有机会？如果大家手上持有这些品种，现在该怎么办？吴海荣什么建议？
1: 确实这波下跌，应该说市场现在做空动能最强的就是前段时间涨得比较多的上游的一些硬件的一些个股啊。那么这些个股实际上确实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普遍就相当多的一部分品种都是30-40个点啊。现在有些30个点实际上是已经非常普遍了啊，
0: 对，
1: 普遍了，就40个点实际上也有不少啊。
0: 因为像龙头都跌了25个点左右了，
1: 所以你要说绝对的就短期的这个跌幅，我觉得是有点到位了。只是说呢，最近确实是这个做空的这种动能，因为实际上我们讲这个现在科技股的调整，它确实是一个国内跟海外它是有一定的联动性的，就是你这一波调整实际上最早是从这个当时海力士开始，包括当时是美光跟苹果就讨论这个存储的价格太高啊，就是实际上就是那里开始大家看到就是存储类的个股啊，实际上都是跌的比较多啊。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科技股中间做空动能最强的细分方向，现在也是在于就是模组啊这些等等这些方向，就是现在还没有，还在跌停，还没有释放流动性，而且是一致啊，不是那种就是比方说就是有些能跑的再到跌停，就它一致没有流动性，是吧？所以我觉得它首先要科技股的反弹，要首先它这里要放开啊，要开板啊。然后另外一点，确实我觉得大家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就是科技股的这一波下跌下来，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中间反弹了不少的板块，就有创新药，然后这两天比方说像今天有银行也有，是吧，石油也有，
0: 电力
1: 都有，但是
0: 猪肉
1: 对都有，但是你可以看都不带指数啊，都就我们看整个科创就是那个创新药，即使这一波涨了不少了，但实际上它对指数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说这里指数要产生超跌反弹，我觉得就是还是科技，就是你相对来讲，如果说科技不反弹，你靠其他的东西，就你比方说你靠红利它可以比方支撑弹两天，但是你要红利说连着来，我觉得难度也很大。所以目前这个地方指数如果说你要产生超跌反弹，我觉得还是在科技中间。所以只是现在的这个难点是在哪里？难点现在是就是因为现在科技是在加速下跌的过程当中，那到底在哪一天反弹，它实际上你相差一天这个弹性就够大嘛。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0: 因为你看昨天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哎呀差不多了我去抄底吧，
1: 对
0: 对吧，昨天其实是有人去抄底的，但是你看今天直接就低开杀你，然后又跌得多的就直接打到跌停了，所以他就会反复的让这种抄底的人不会在这个位置上再去敢抄底了。所以是不是还是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种比如信号出来，大家再去做好一点？
1: 对，我觉得你稍微稳妥一点的，我觉得等信号。
0: 嗯，
1: 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核心的细分
0: 开板是一个现象。
1: 对，然后
0: 释放流动性。
1: 对，然后比方说海外也慢慢止住了，就是影响不大了。对吧，这些都是信号。当然如果说因为有的时候现在就量化的速度很快嘛，就一旦反弹的时候实际上可能你跌下来快，它第一波反弹肯定也比较急速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比方说稍微放一点提前量做点左侧，但是做左侧的节奏一定要慢，就是或者说你分批，或者说你对于比方说现在指数你拉开距离，你比方说先可以低吸部分，然后你拉开比方说拉开3-5个点 然后再来一次低吸，就你比方说你分几次，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那你稳妥一点的话，就等信号出来。
0: 嗯，好，我们再来请王建能说一说科技。刚才说到的就是设备和材料，就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刚才吴海荣说的是算力硬件，那半导体其实跌的也很多，今天这个板块都跌了十个点，其中尤其是以存储芯片跌幅巨大。那你为什么后面还看好这个科技的半导体的细分？
2: 是这样啊，就是啊，我是聚焦接下来市场最主要的一个矛盾点啊，就是长兴上市。那么长兴上市之后呢，我认为它应该是 A 股接下来市值最大的一家公司。那业绩的角度来看，它未来我认为它会进入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啊，因为长兴呢其实现在占整个啊，就是包括海外的这些啊公司来看的话，也就占比在7%不到，7.7%左右，不到8%。那这个7.7%呢，我认为它只是一个挑战者，它还不是一个核心玩家。如果它上市之后呢，它就会有大量的资金去买设备，去买材料，那这个基本面呢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核心的玩家的话，至少你的市场份额要达到15%以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长兴它接下来的业绩，我认为它上市的时候应该是在，如果它要是跌破这个3万亿之内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机会。我认为长兴未来可能，
0: 我们就说市场的机会
2: 啊，市场的机会，
0: 长兴上来，等长兴我们再看。对，
2: 对
0: 市场的机会。
2: 也就是说，长兴它上来之后呢，它会有买大量的设备，所以首先呢是设备会受益。那然后呢，设备受益之后呢，它还会去买材料。这个逻辑呢，其实还是要对比于这个电池的龙头，在2019年上市的时候。它上市之后呢，它就买了很多的设备，买了很多的材料，所以后边呢就有这个啊上游的什么锂矿呀啊这个碳酸锂啊、氢氧化锂的这种牛市的环境。所以我认为其实接下来整个啊设备和材料会复制于当时的这一轮这个啊新能源的那波行情。所以从科创50这个里边这个权重来看的话哈，所以我认为反而是接下来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可能是市场上几万亿的这么一个产业，它会带动整个一个设备材料会再次新高，会有我认为是下半年啊主要的一个投资主线机会之一。
0: 嗯，
2: 对。
0: 嗯，好，所以是比较看好就是存储跟存储龙头有关的
2: 设备和
0: 材料的相关公司。
2: 是的。
0: 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再来让鹏鹏说一说创新药这个。

0: 的方向，其实是低位板块零反弹过程当中涨幅最大的一个品种，但今天也补跌了，以及下周整体的交易思路，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析。那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了解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张志丹，你好。
1: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调整啊。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啊？首先我们要了解调整的核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接下来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摩根大通呢也是认为啊，近期的 A 股的 AI 主题板块的回调本质上是一次杠杆出清啊，而非基本面发生了恶化的信号。那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长期投资逻辑并没有受损。那从流动层面上来看的话， A 股的 IT 行业的融资交易额占比从之前的约12%啊，中期的这样一个峰值开始降到了8%到9%，那表明呢去杠杆的进程是基本完成。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的机构资金已经开始入场了，今天呢两只科创创业板 ETF 创2024年的11月份以来的成交金额新高。那最近呢 ETF 的资金是流入明显，根据万德数据显示，过去一天的时间，沪深300的规模增加56亿元，中证1000啊增加是63亿元，中证500是增加了25.34亿元。那对应着大资金开始要进场了，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该跟随哪一类大资金去做好这一波超跌反弹的准备呢？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每一次市场大跌的时候都会有个规律，往往在这个时候社保资金会进场流入啊。最近的一次呢是在2026年的3月27号啊，当时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调。那在这个时候呢，是全国社保基金表示有底气应对短期市场的波动，那多次在 A 股大幅下调的时候果断加仓，随后呢整个市场是力挽狂澜，走出了一波加速的行情。那再到2025年4月8号、2024年1月5号，再到2023年10月27号，每一次市场大跌的时候往往都是社保资金进场流入，那对应着社保重仓的一些方向的话呢，往往之后也是走出了不菲的这样一波上攻的行情。那同样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是社保重仓的一些方向往往扛跌，而且能够逆势表现。左边这个跌破发行价的消费公司，社保基金是两个席位重仓持有，随后呢今天是跳空高开，直接 T 字板封死涨停板。另外一家是电力公司，社保基金是两家席位啊，一季度是新进，那底位走强，阳包阴封死涨停。那截止到2023年呢，整个社保基金啊境内的股票投资年化收益率是高达10%左右，成立以来啊正收益是21年，负收益仅只有3年。所以呢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社保重仓的方向做好提前的准备。因此在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被错杀社保重仓中报业绩超预期的底位清单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当然在这其中除了社保大资金以外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绩优的方向啊。那为什么提到这个方向呢？绩优个股在被错杀的时候往往会吸引社保大资金的一个关注，随后走出一波主升行情。比如说当时的生意科技，净利润呢是连续3个季度翻倍式的一个大增，错杀之后社保是果断进场，随后呢股价也是从50块一路上涨到了191块，上涨幅度超过了3倍以上。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同冠同博啊，当时同样也是净利润连续5个季度均大幅的翻倍式的业绩大增，随后社保也是在股价连续下挫的阶段，通过2个阶段啊不断的进场进行建仓。那随后呢股价也是从34块上涨到了202块，涨幅超过了6倍以上。那现在的阶段和当时的环境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类似呢？那当然了，对应着这其中的一些机会，到底该如何把握到最新的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关于被错杀社保重仓中报业绩超预期底位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激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通过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中央汇金第三大股东社保基金去年4季度呢是开始建仓，今年1季度呢是继续的加仓，中报净利润预增接近翻倍，2季度单季的净利润环比大增接近3倍。 那股价呢，目前来看是在历史的相对底部的位置啊，近期呢是有放量连续往上去的，即便市场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也正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啊，大家一定这两天都要去关注一下两融余额的变化。这是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是在2.8582万亿，前一天的两融余额是多少啊？2.8875万亿啊，每天现在都是以百亿的速度在下降。今天的两融一定还会下降，大家再继续观察，因为现在这个两融其实，还没有回到已经是比六月初的时候要低了。因为六月初的时候还是在接近2.9呢，啊，现在已经是比六月初的时候低了。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下周一有三个品种可以申购，那长兴科技就会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就要缴款了啊，大家留意一下自己的账户有没有中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双创跌幅超过了7%，加速下行，能不能企稳？选 A 的比例是能的，只有45%，选 B 的5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今天虽然减仓比例比较高，34%，但是我们要看加仓，加仓比例今天上升到了23%，仓位不变，大幅度的下降。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前面如果控制好仓位的人，愿意在下周一开始做加仓的动作了。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操作。那么了解一下创新药，创新药是前面这一波低位反弹板块当中除了券商以外涨幅最好的品种，今天大跌了6.79%，后面还有没有机会？鹏鹏怎么看？
1: 首先啊，从创新药的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呢，目前来看市场应该还是表现的比较强势，因为我们说在市场最弱的时候啊，创新药板块是有明显的资金流入，对吧？而且但是呢，创新药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周三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三的时候其实整个医药板块的这个集中度，第一个是集中度有点过高啊，就整个板块无论是药房还是创新药还是这个一些这个医美，其实可能都有一些异动。第二个呢，就是周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说又开始有一点点，我们不能说叫扩散，就是不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跟着业绩走的这个创新药的炒作，所以在那个时候集中度过高，导致了这个周四的一个震荡。然后今天呢，可能因为是市场整个情绪的问题啊，把创新药这个短期这个比较活跃的品种也带下来了。但是我们觉得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啊，单独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我们觉得对于整个下半年来看，它的这个业绩支撑方面还是这个很好的，就是产业趋势还是不错，包括 BD， 包括下半年可能有一些品种也会有这个临床的突破啊，这一块可能都是对于它的整体的基本面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那么短期呢，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情绪，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就下周周初大家可以去做一定的观察，因为如果周初科技板块重现一定的反弹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可能比较这个一致的这个观点，就科技可能会出现反弹的时候，看一下创新药品种的走势。因为我们觉得创新药这个品种，第一个它很难形成特别强劲的板块效应，因为现在目前很多龙头的品种，它的 BD 的时间节奏，包括临床的突破，它们都不在一个时间点，所以就是说再形成像类似于底部起来这个30%左右涨幅的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短期比较难出现。

0: 变，更多的可能后续会是一个分化的一个格局啊，分化的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板块，我们觉得从这个偏防御的性质也好，或者是从基本面的角度也好，在目前这个位置依然还是可以去做持续关注的。
1: 嗯，好，说到这个防御，今天电力、银行、油气这些板块出现了上涨，但如果我们去看红利指数，其实并没有太强的表现，微幅下跌0.47%，所以在操作上大家要不要防御啊？王建南给大家一下操作建议，如果要防御，红利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怎么看？
2: 我觉得当市场触发这种下跌的极值之后，这个时候不要去搞这个红利的防御，短期先耐心的等待这个反弹的修复啊，我仍然维持就是接下来下周会反弹一触即发，这些修复之后的话，等下一步它这个回到20日均线的时候，到底它能不能去放量，才决定下一步的这个动作啊。所以我认为暂时先放弃这种红利，先把这波修复反弹做好，
1: 就先做好自己手上的品种，手上的持仓。如果你拿科技，先看看它能不能反弹的过程当中拿下20天线，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如果不能，再做出比如调仓、
2: 减仓，不能的话再做一些减仓的动作。如果可以的话，我认为仍然可以继续做。
1: 嗯，好，这个是王建南的建议啊。那吴海荣也给大家说说下周的操作的思路，要不要防御一下现在？
3: 我觉得到目前这个点位中间，
1: 来不及了是吧？
3: 对，我觉得你要防御的话，可能偏上面一点。现在这个点位，就是一旦如果说指数出现这种超跌反弹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现在短期跌幅大的那些，然后偏带指数的那些啊。因为现在确实，从各大指数去看，你上证指数我们讲跌到了去年8月份那个平台的大箱体低点，然后创业板指数应该回到差不多4月份那个就拉的那一波，后面就全部吃掉了。
1: 对。
3: 然后科创板是等于把6月份的那波加速啊，基本上也差不多吃掉了。
1: 对。
3: 就是说几个指数现在我觉得要反弹都是同步的，现在不存在说哪个指数强，说一个指数反弹或一个指数顶着，我觉得要反弹上证包括双创是一起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先还是就是。特别是对于那些短期跌幅大的，大家尽量短时间我觉得不要做反方向，就是先等一波反弹弹了再说。至于说到底反弹好以后后面哪个是主线，等反弹后面再看。先至少我觉得短期的这个反弹，我觉得就是已经跌了这么多一大段了啊，因为各大指数实际上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重要位置，那我觉得还是先就是把一波反弹做了再说，因为确实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比较迅速，但我觉得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开始弹，但是我觉得这种急速的跌法一旦弹，它的节奏应该也是会比较快的。
1: 好，那鹏鹏的建议是什么呢？下周一
0: 首先我们说现在可能从这个心态的角度来讲，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先偏防一点，但操作方面我们建议不用做太多的防守，因为我们说目前这个跌到这个位置啊，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这个人心思涨啊，就是说还是希望出现反弹，可能更多的我们建议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关注一下反弹时候，第一个是哪些板块来带领，第二个是这个反弹的力度，第三个呢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因为我们说反弹必须要有量啊，因为如果没有量，证明可能还是场内资金的一些腾挪，更没有这个所谓新增资金的介入，所以量能最好还是能回到这个3万亿以上啊，投资者可能心态会更好一点。但心态方面，我们觉得，因为经历了这么一个快速下跌，可能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大，但是心态方面，我们提示投资者可能要适当的偏一下防守，就是一些可能你介入的板块的价格不一定很好的这些投资者，我们建议大家你要做好这个仓位的控制啊，目前这个位置可能更多的建议灵活仓位，然后呢无论你仓位控制的好还是控制的不好，我们建议大家至少周一周二多看少动，看一下市场这个修复啊还是这个波动的这么一个态势之后，再去决定你的操作方向和这个操作思路。
1: 好，就是到这个位置上如果再去盲目的减仓已经没有必要了。
0: 对，就是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扛到今天都很多股票个股都腰斩了，就没必要
1: 了。
0: 对
1: 啊，所以其实就是通过反弹的过程当中来检验。
4: 科创板上市，
5: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4: 每一天 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5: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6: 慢斗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斗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斗 City 嗨翻一下。
7: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 two markets are telling the same story. Do you really have that much confidence tha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 earnings in the names that you're invested in? Three years from now, people are going to kick themselves that they didn't buy a 10-year inflation-protected treasury at 2.5% tips.There are two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China and it's the U.S.
8: When a car has a soul, a battery has learned to think, what will the future of the car be like? In the future, the
9: car is not just a mobility equipment. From our perspective, this is a very large, distributed energy equipment.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8: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0: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8: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五整体市场

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那今天整体市场的走势预期，我相信是超过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的。那市场的快速走低，原因究竟有哪些？究竟还是不是整个全市场的联动呢？今天其实韩国股市相对来说的话是没有交易的，而日经225的跌幅是超过4%收盘的，反映到 A 股市场当中这个联动性也好，还市场的情绪也好，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跌幅不小。主板市场呢是3个点以上的跌幅，再度跌破3800点的整数关口。虽然下午盘面当中，针对于3800的整数关口，市场是发起过日内的反攻，但最后还是一个慢压偏大的过程啊。最后我们收盘是收在了3764的位置，今天最低点是探到了3745啊。整体市场今天呈现出3.05%的下跌。那这根大阴线啊，把整体市场这个趋势和重心再度的下拉。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分时的抵抗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哈，一个是出现在我们刚刚说的下午2点钟左右出现这个反攻，一个是在上午差不多11点左右有一个小的勾头。那为什么市场在当下已经非常偏低的点位，却没有比较能够成气候和持续性的市场的反弹呢？而今天打出反弹，为何又在尾盘再度被按下来？今天其实融资盘当中有一些这个数据比较明显的波动，但是从整体大的市场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了部分的这个宽基指数从昨天的尾盘开始是有一些动作的啊。比如说我们去看沪深300 ETF， 我们今天来举几个例子吧，不做个股推荐，我们来看一下华泰柏瑞的沪深300，今天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量的动作啊。双创 ETF 其实也是有动作的，我们来看，比如说像科创50 ETF， 那也出现比较大的放量。那创业板 ETF，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随便找两个看看，也同样出现比较明显的放量。那这种情况我们在历史当中是看到过的，按上次的经验来说，是出现了宽基的放量几次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企稳和波段性的低点。那这一次是不是同样也是这个过程呢？啊，指数也从最高的4258跌到现在最低的3754，幅度和空间上来说是不是够了呢？而从整个市场啊这一段时间独占鳌头的科技方向来说，今天的这个回落幅度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科创50指数，今天整体指数的跌幅是7.12%啊。而我们去看一下整个科创100的跌幅，那同样今天不小，今天科创100的这个跌幅是9.28%，都出现了日 K 线形态当中比较明显的破位。创业板指同样跌幅不小，我们来看创业板的跌幅是7.15%，和科创50差不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综指，创业板综指数今天跌幅创业板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7%左右，也就意味着双创今天的调整幅度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深证成指方向，跌幅也有5.4%。那全天各大分类指数的大幅的下跌之后，有没有相对来说能够撑起指数的呢？大家第一个反应就去看上证50啊，今天上证50的跌幅是在2.63%，全线市场的回落必然造就市场非常低迷的情绪。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下跌家数接近于5000家，上涨家数不足480家。之前大家都说市场没有走出齐涨共跌，你要么在前面是科技涨，其他方向全跌，最近是科技跌，其他方向出现了反弹，轮动式的反弹，但是都在今天回归到了全市场的快速大幅回落。那么这是不是大家说的啊，在连续缩量的调整之后需要等待的一次放量的动作呢？那今天量放没放呢？今天早盘开始我们大概关注一下量能是1000亿左右的放大，但是在下午2点之后出现反攻之后，量能是放了2500亿左右，但是这个量跟之前市场在相对高位的这个成交量比起来，还是一个相对缩量的情况。那今天这2000多亿的量放得够不够？当下市场在这个点位附近3800附近还会不会来回的震荡拉锯？我们一路从4200调到了现在3800，破了3800到3750左右了，市场的幅度和空间究竟够不够？什么位置才是一个相对的阶段性的底部区域附近呢？
那么今天也出现了。

0: 全市场的回落，那全线的回落之后，接下来假如说能够等到反弹，反弹的强度肯定是有所不同的。那哪些会强，哪些会弱啊？怎么去在当下做一个比较好的仓位的配置？我们也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民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民，伟民你看哈，今天只有不足480家的红盘，很多投资人都觉得说今天这个跌幅是超过大家预期的，就没有想到今天是一个单边杀跌的这个动作。那今天有没有可能我们再来聊一次市场调整，有没有可能一步到位？
1: 好的，今天市场应该说是那个跌幅吧超过市场整体的预期啊，因为其实在早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科技股基本上也是震荡走弱，但是在早盘的前半小时其实不单单是有我们说银行和一些石油石化的公司在上涨啊，而且有些化工啊，一些低位的消费品种其实也在涨，但在到下午中午盘之后会发现基本上面就是除了红利以外的部分的大市值的银行啊和石油石化公司以外，还有一些电力公司以外，基本上面是普跌。所以说今天从统计上来看的话，个股的平均跌幅达到4.5%，应该说是下杀的一个跌幅非常的大。
0: 嗯，
1: 那从整个本周来看吧，我觉得有几个现象我们需要关注。第一个就是高位科技股啊，它出现了连续的下跌，而且属于那种不回头的啊，基本上是大幅调整之后的第二天又是低开低走，基本上没看到盘中出现很明显的放量反弹的这种迹象。那就是高位板块人气出现了一定的涣散，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但是除此以外的话，第二个现象就是高位板块调整的过程中，其实低位板块它是有些反应的，就是比如说之前的消费，之前的医药，在前四天的话应该说是整体表现还不错，但是我们会发现持续性和轮动效应是不是很好，应该说是首先涨个两三天之后基本上面后面就是动能就消退了，没有获得资金的一致性的认可，也就是说市场看不到一个主线品种啊能够承接之前的我说科技出来的资金，或者说科技出来资金并没有出现一定的合力啊，找到某一个低位品种去长期的或者说直接去布局，至少从目前来看有高低期的迹象，但是不够果断或者是动作也不够大啊，这个情况。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和海外性因素也有关，就是外围市场的话共振的调整对整个 A 股产生了一定影响。那我觉得指数层面分两块看，第一个上证指数，我其实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是认为就是那个4050点左右啊做震荡中枢，对吧，上下100点，也就是说在3950附近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但是从本周调整幅度来看基本上面3800点也打破了，
0: 直接下去。
1: 对，所以说的话从目前来看整个上证指数已经不在之前运行的一个就是上面一个箱体了，基本上已经从全年的一个大箱体里面已经是往下面走啊。我们看到今年以来最低点就是应该是3月23号那一天，大约是在3794点的一个低点，那今天是打破了。然后在这个点位附近有几个关键支撑，一个就是去年的应该说12月份、11月份都打到过3800点附近的一个点位，那包括去年的8、9月份到10月份的一个平台也在这个点位。所以我倾向于什么呢，就是说既然上面的箱体往下翻了，但是全年的箱体啊目前来看在3800点左右它是有关键支撑的，那我倾向于什么，就下周周初我倾向于是在主板市场的指数层面，就上证指数我倾向于反弹啊，但是反弹的力度和量能我们要极度的去观察，因为如果说反弹它不够果断，包括反弹它的缩量非常明显，那也预示着它的反弹的持续力啊，各方面来说人气上面也不够足，所以说高度就有限。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上证指数呢应该是接近于反弹，那个因为本周来看连续的做多做空的动能啊释放的我个人倾向于是差不多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科创50的话，我记得在前几周做节目的时候我认为它是有做头部的一个迹象啊，那个目前来看的话之前我说到一个关键点，我觉得3950点的科创50指数，因为它是杠杆资金在6月11号到就是6月底之间的一个收盘的均价，跌破它之后就会形成什么，就是杠杆资金融资资金的一个反手的可能抛盘压力。那我们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的大幅的调整其实杠杆资金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在6月底的时候那融资余额是3万亿，那从6月11号到6月底啊增长了1500亿啊，然后从7月初开始到昨天为止的话两融余额只有多少呢，融资余额只有2.83万亿的，也就是说降了1700亿，但是这1700亿里面有1000亿啊，就960亿是从上周 五到本周四的这五天里面下降的。

0: 也就是说最近一周杠杆资金、融资资金降非常多。而且大家知道，之前加杠杆资金、融资资金的板块最多的就是电子板块，半导体啊、消费电子啊，还有一些元器件啊，对吧？我们说 PCB 这些都属于里面。所以说，也就是说之前涨得多的这些杠杆资金，就是集中在科技的高标品种。那现在的话，调整的时候缩得也非常快。就这刚才的数据，就是这一周降了900多亿，其中有450亿左右的资金就是从电子里面减仓出来的。那也就是说，当科技高位的品种出现了快速连续调整之后啊，那个之前的一些杠杆资金有多杀多的迹象。所以说我个人倾向就是科技股可能在这个点位出现快速反弹，有可能的，因为毕竟来说，目前没有一个品种能够承接啊科技股的一些就大的资金进去，那么科技品种可能会在短期出现阶段性反弹，对吧？也有可能是高波动。但是反弹之后，我个人倾向于在这个点位也会有抛压，因为杠杆资金在上面成本比较高，对吧？你现在一旦反弹之后，它肯定有抛盘压力。就比如说上周那个四，当天科创零指数是涨了8%，但是当天的融资的资金是降了40亿的啊，两市。我们往前看，所有的科创零指数当天涨超不过2%的这段时间里面，都是加杠杆的，只有上周四开始大幅反弹之后，这天是降杠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点位的杠杆资金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啊，就是一定的没有之前的风险偏好那么高了。所以说，我认为就是可能就是科技股啊，高波动会持续一段时间。
1: 我简单问一下啊，对于整个两融这一块的情况，你刚刚也提到了，其实这波的7月份的快速下杀，两融降的是非常快的。最近其实也会有一些在生死线上的很多资金的压力。
0: 是。
1: 这个会不会在这两天市场如果在下沉的情况当中得到一个集体性的释放？
0: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大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如果看到高标的品种它是连续的低开，因为今天如此大幅度下跌之后啊，下周一的开盘可能有些高位加杠杆的投资者可能就面临着一定的融资保证金余额比例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持续的低开之后，这些之前的高位的杠杆如果出去之后，反而迎来就是快速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大。但相对而言的话，不管怎么样，由于之前的科技股的板块整体上涨幅特别大，特别是在最近的3个月里面，所以说就是当反弹之后，我更倾向就是这个点位的抛压可能也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高波动可能也比较难以避免。
1: 好，这周其实大家觉得下来非常快，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挡。以前我们碰到过钝刀子割肉，但这次是直接是做了一个 A 杀，
0: 是，
1: 所以这一周整体的指数板块呈现出的数据情况怎么样？待会儿伟明你给我们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好，朱军，还是没有想到的剧本，今天再度在 A 股上演啊。那今天这个情绪的释放有没有过度呢？对整体市场来说，已经承压到3800点的下方了，是不是这次真的该企稳了呢？
2: 对，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的话，是这个大超我们的预期了。昨天的话还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如果说往下面去画这个波浪尺的话，这个往下面就是3850附近，如果说是按波浪尺的这个数据的话，应该是3846附近嘛，然后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抵抗，多头的一个抵抗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应该是在9:45左右，然后的话是到达这个位置附近的话是做了一个这个震荡啊，然后的话这个半个小时是吧？能够维持在这个上方
1: 小的沟通
2: 啊，然后的话，在这个10:01之后的话，下跌完了之后的话，后面的话形成反弹的时候的话，也是把这个关键位去做了一个这个反攻，但是最后的话没有收上去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随后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市场就是这个一路持续下行了。啊，那这个确确实实是超过我的预期。我相信的话，很多投资者的话都没有预期到今天跌幅会如此之大。啊，那其实走到这个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一些这个关键支撑位的话，现在基本上全部跌破了。啊，那继续往下面的话，其实再往下面的话，应该这个如果说按照波浪尺的话，应该是在这个3650左右。啊，那短期来看的话，我个人倒不觉得会快速去探到这个位置。啊，因为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整体的一个情绪来说的话，是这个非常低迷的。像刚才小玉的话，这个也跟大家去复盘了一下今天这个盘面情况，将近5000只个股是属于这个绿盘的。并且的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跌停板的个股的话是明显增多，将近200家。并且的话，像跌幅7个点以上的个股，是将近达到了1300家左右。那如果说跌幅达到这个五个点以上的这个个股的话，是有2100家， 啊，也就是说今天的话我们不仅仅说是看到是普跌的一个情况啊，并且很多个股的话跌幅还是。

0: 较大的。啊，那从短期的一个市场情绪来看的话，今天市场情绪是进入到一个这个冰点状态，啊，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情绪性的一个这个修复，啊，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的话，这个科技方向依然还是保持一个这个持续领跌的一个这个状态啊，这个双创指数的话跌幅的话都达到7个点以上。啊，那像这个科创五零啊，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啊，就是一个 M 头，那如果说往下面翻一个箱体的话，啊，其实的话就是在这个前期的低点附近，其实现在往下面的这个空间对吧还是蛮大的。那今天来说的话是大幅下跌之后的话，其实也是这个往下面的空间进一步的一个缩小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目前很多的一些这个科技龙头的一些这个品种，其实业绩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那经历过连续的杀估值之后的话啊，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啊，也会迎来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性的一些这个修复啊。那从这个目前市场的这个情绪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个短期热度情绪的话，今天是进入到一个这个情绪冰点以内啊。那此前的话，在节目当中的话，每次进入到情绪冰点的时候的话，都跟大家去这个提示到。啊，那一般来说的话，进入情绪冰点之后的话，第二天或者说是第三天来说，会在个股层面上面的话，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情绪修复。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短漏度进入到这个九，是进入到一个冰点，那也预示着下周初的时候，可能在个股层面上面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弹性的一些修复。那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啊，它这个比如说指数。对吧，它向上这个修复的一个这个力度啊，以及量能能否出现一个这个有效的一个放量啊。那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这个修复的力度，并且的话能够伴随着放量啊，那可能的话短期市场的话这个就不用特别去这个悲观了啊，可能还会这个稍微乐观一点的话，比如说这个在3800点附近的话，可能是这个是否还会做一些程度的一些这个震荡啊。那如果说修复力度比较弱啊，量能的话也放不出来啊，那也许的话可能调整的时间周期可能的话就会更长一点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肯定还是需要这个更谨慎一些了。
1: 嗯，好，谢谢朱军。我们刚刚也说了哈，我们想从这个数据当中直观的来看一看这一周各大分类指数究竟跌了多少啊，当下各大板块之间的差异又有多大。每周五我们都会请伟明和大家梳理一下数据面的情况。那这周来听听看你的最新观点。
2: 本周的话应该说指数是起跌啊，然后我会发现就是代表权重指数的像上证五零跌幅相对小一点，但是周度跌幅也超过4%啊，所以说这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是极度罕见的。也就是说作为上证五零这种啊，应该说最大的这50家公司而言的话，周度跌4%来说基本上很少看到啊。除此以外的话，我会发现应该说是中盘小盘股啊，就中小盘股加上科技板块的齐跌，基本上都跌10%以上啊。然后特别是科创零指数啊，从周度跌幅来看跌了17%左右。那么会发现从4月份到整个6月份，它的涨幅应该是啊超过多少，应该是超过60%的。但是在这段调整之下，本周以来又跌了将近17%左右。那创业板指数其实之前连续3到4周已经出现调整了，那本周的话又是出现了10%左右的一个单边的一个周度下跌，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那另外一块的话，不单单是科技股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代表中盘股的像那个中证500啊，代表小盘股的中证1000，也是指数跌10%以上。也就是说在本周无论大盘小中小盘股包括科技成长风格的全线是下跌。那从行业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资金啊确实是有高低切的迹象，但是呢其实高低切的动作的力度或者延续性还是偏弱。那有一点就是资金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避险情绪，那比如说像本周银行板块涨了，煤炭板块和石油板块，煤炭里面有红利属性，同时的话也有地缘冲突一些影响，所以石油价国际油价的上涨也使得石油石化和煤炭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整体而言的话，本周上涨的板块或者说跌幅啊比较小的板块，基本上都集中在前期跌幅非常大的连续下跌的大消费，或者说这段时间相对来说避险的一些红利板块，像公用事业里面的电力啊，对吧，出现了资金的一些那个流入。但是之前连续大涨的包括那个电子板块啊，也就是说的元器件半导体，对吧，还有一些我们说上游材料里面的电子部相关的建筑材料啊。除此以外的话，上两周涨过的机器人相关的机械板块，以及我们说军工板块是相关于那个商业航天的。我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只要出现事件性驱动的拉升的行情的那些板块都出现了拉升之后的快速的调整， 对吧。每周前两周四我记得宇树科技上市的消息也是催生了整个那个机器人板块第二天的大涨。

0: 杭州的话也有一些我们说存储啊，包括商业航天的啊那个午后的拉升，但是我们会发现延续性比较弱。那这也说明了一点，就是资金现在没有特别明显的主线能够承接科技板块出来的一些资金，或者说这些资金也不愿意明显的切换到低位板块里面去。所以说我个人倾向就在这个点位可能需要先避险一下险啊，先那个等一下，等市场企稳之后再看一下反弹的一个情况。
1: 好，那其实这当中说了两块，一个的话就是指数，一个的话是个股。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从指数当中看还是个股当中看，板块当中看，我们看出来一个共性，就是这周的跌幅是超过历史上很长时间的。
0: 对，
1: 我们按照以往的规律，我们会觉得说快速的回落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修复的动作，但你刚刚其实还更多提到的是关于市场风险的情况，所以现在修复这个时间节点来的话是不是不会那么快呢？你的意思？
0: 我个人倾向于是可能会比较快
1: 啊，
0: 因为是这样，就是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今那个上证指数其实已经破了年内新低了。那科创五零因为跌幅大的话，一是有量化嘛，去同交易，另外一块和那个杠杆资金有比较大的关系以外，之前涨幅是很明显的，包括中报很多的一些科技龙头业绩虽然不错，但是市场预期更高，所以涨在前面了，业绩是兑现在后面的。所以说我觉得等到科技股的这波调整之后啊，那包括上证指数在这个点位有强支撑，然后筹码密度在3800左右是比较多的，所以情绪稳定之后反弹我觉得随时可能启动，但是关键在于反弹的一个力度和量能。因为目前来看市场的量能是往下走的啊，跌的下降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2.4-2.5万亿了，那如果多的话可能在2.8万亿，和之前连续15-16天的3万亿以上的向上的那种动能来比的话，趋势已经有所变化了。所以现在来看就是看修复的力度能有多大，然后再定夺后面趋势，就是整个箱体怎么走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哪怕市场出现了反弹，也不代表着市场反转趋势改变了，只是针对于这一段时间快速大幅度的调整幅度之后出现的一定的修复而已，这是您的观点。好，等会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不同的板块接下来在反弹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所差异。如果科技的资金不愿意去其他的方向，或者说其他方向承接力度目前还没有看出来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是否在科技比如说调了40%之后他又选择更多的资金抱回去呢？可能性大不大？什么时候可以做？我们等会继续来听伟明的观点。那操作上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已经跌到这个位置了，操作上怎么办？拿着继续不动吗？
2: 其实像短期来说的话，肯定还是要这个规避风险啊，仓位的话，这个如果说下周初对吧，这个形成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弹的时候的话，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整体反弹的一个力度和量能的一个释放情况。也许的话，针对很多个股来说的话，也许更多的还是一个这个减仓性的一些这个机会为主啊。那像刚才小雨也有去提到了，对吧？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高位的科技股在调整过程中，确确实实是有很多的资金往低位的板块去分流啊。但是呢，能够形成这种持续性的有板块效益的这个方向，对吧？走出这个主题性的投资机会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话，也就那么一两个方向啊，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但是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其他方向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稍微去表现一下，从板块效应来说的话是比较弱的。啊，那在当下时间里面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去从这个业绩的角度啊，因为说实在的，从今年来说的话，市场去炒这个 AI 硬件啊，最核心的原因的话，就是它业绩的一个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啊，当然像刚才魏明也有去提到，对吧？因为市场此前就已经有这个比较高的这个预期，所以说提前的话，这个就已经市场有炒作，然后的话是个股价走在这个业绩预告的这个前面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很多高位科技股在调整的过程中啊，其实整体来说它的特别像一些这个龙头个股啊，它的一些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报情况啊，其实还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在这个经历这个阶段调整之后，杀了估值之后的话，这些方向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机会的。那在当下市场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有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可能在相对低位啊，它是迎来了一些这个业绩的预告，然后的话也走出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行情。因为像目前来说的话，刚好就是这个半年报的这个预披露的这个时期，对吧？市场这个焦点啊，也会往这个业绩方面这个去关注。那我们通过历史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每年的4月份、7月份、8月份，包括的话这个10月份，就是三季报的这个披露期，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的话，其实市场它的这个月度涨跌，它和这个业绩增速来说关联度还是比较大的。 那像目前来说的话，市场这个已经。

0: 公布的这个业绩预报的公司的话，有1700多家，啊，有一半以上的公司的话都是这个实现这个正增长的啊，包括也有这个1/4的公司的话，这个业绩是实现一个这个大幅的一个翻倍性的增长，所以说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里面肯定还是有一些机会值得我们去挖掘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需要去看一下业绩它这个披露大幅增长之后它所处的一个位置是什么样子啊。那如果说像这个此前市场的预期比较高的这种高景气的一些这个方向，对吧，此前市场已经提前去透支了这个股价的一个这个增长空间，那可能伴随着业绩预告之后的话，它更多的是这个业绩的一个兑现，对吧，那可能的话像这个刚好在当下时间里面的话，一些高位个股在去升过程中可能的话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杀估值，包括我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对吧，其实你看它的这个业绩增速来说的话好不好啊，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左边的这个存储的龙头，对吧，这个600多倍，对吧，右边这家的话也有将近50倍的一个增长，对吧，它这个的话是市场此前就已经有预期，现在来说它就是这个去验证了这种高预期，对吧，那核心原因的话它此前的话在今年就已经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上涨了啊，那像这个左边这家的话今年涨了将近2倍，右边这家的话将近涨了3倍，那叠加去年从低位启动的到今年来说的话1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这两家个股的话都是10倍股了啊，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它近这段时间在调整啊，核心原因啊不是说业绩不好，而是说整体来说关键位置比较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对吧，其实这两只个股的话整体来说资金都是处于持续大幅流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股价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那反观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在此前的科技股在上涨的过程中，它这边的话却在持续的一些这个调整，而现在来说的话在低位伴随着业绩的这个披露出现这个大幅增长之后啊，那这样的话反而会承受一部分啊高位出来的资金，然后的话在低位逐步迎来了一些这个企稳，比如说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它这边都是出现持续下跌啊，然后这两家公司的话都是在这个本周二晚间是这个去披露它的业绩预告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随后的周三周四周五啊这3天时间里面整体来说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也是从低位啊逐步走出了这个企稳的这种形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也往这方面的话这个持续去做一些这个流入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接下来的话要去做操作啊，我们肯定还是去寻找这种未来确定性比较高的同时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偏低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跟踪，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去这个整理了一份业绩这个股价超跌啊，然后的话在低位迎来企稳的这种这个绩优的一些公司名单，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一个是从这个当下的这个业绩预告我们去把握那种高增长的公司，同时呢去筛选那种前期有出现过连续持续性的一些这个超跌的，然后在低位逐步迎来这个右侧企稳的一些这个品种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比如说像今天带来这家公司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在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整体来说的话也是出现持续的这个下滑啊，跌幅的话达到40%以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随着公司预告披露之后的话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股价也是逐步已经走出右侧企稳了，量价配合，同时资金的话也在持续的一些这个流入啊，那类似的这些品种可能在我们接下来的话去做操作去做跟踪中布局的一些这个重点方向，那这些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的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好，谢谢朱军，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扫码来进行关注。最后我们其实留了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给到伟明哈，就是如果科技还是比较吸引市场的资金，那么调整下来大概多少啊会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继续的介入呢？
2: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下周周初吧，那个科技板块在盘中出现了，我说的是因为杠杆资金的原因啊，它可能会超跌啊，超跌一部分下周盘中出现了比较大跌幅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短期介入的，但是有一个点我就是有关注，就是仓位问题，就是科技板块的这段时间高波动和海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韩股和美股，就是每天的一些美股晚上的一些可能啊，它会影响到第二天整个A股市场。

0: 财界行线正在直播。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随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今晚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辅源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先生和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先生为我们深度解析 AI 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两位好。
3: 晚上好。
2: 欢迎两位先生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今年呢，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作为核心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听听彭先生怎么解读，为什么把全球治理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3: 好的，首先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很厉害的技术，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目前已经能看到已经存在的大量的问题，比如说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的它的不平等，比如说南方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不平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东部和西部的之间的这个不平等，另外就是人工智能所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不可信啊，比如说出现大模型幻觉啊，以及人工智能出现的不安全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目前

0: 前面临的人工智能当中存在的大量的治理问题。所以说呢，那么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啊，也是我们响应啊习总书记牢牢掌握人工智能治理主动权的一次非常好的一次应答。
1: 嗯，您的提法非常的全面啊。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必然面临一些问题，而治理这两个字在此时提出恰逢其时啊。全球治理又是一个更高的维度，倪院长怎么看？
2: 确实，这个治理不光是在整个法律法规方面，
1: 嗯，
2: 其实在这个标准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治理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来确定这个这种技术的多行百业的一种推广。
1: 嗯，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还是说现在现实应用的要求，都呼吁治理的更加全面和完善啊。两位嘉宾刚刚给我们来简单的啊分享了一下啊今年大会很重要的看点。那我们广告之后将继续和两位嘉宾一同进入今晚的夜话板块 WAIC 2026透视 AI 如何重塑中国经济版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新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好，接着我们进入夜话。上海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了。那么上海的 AI 发展之路能为各地提供哪些参考？ AI 又将如何全方位激活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接着我们继续和倪院长和彭先生聊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先从上海聊起。我们知道上海连续九届啊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那彭先生，在您看来，上海的 AI 产业高速发展的积淀和底气是什么？
1: 好，上海是一个在全球范围都很少见的，我们叫人工智能产业要素齐备且有足够耐心政府的这么一个城市。我们讲上海有，我们有大模型啊公司，我们也有 agent 的公司，我们也有芯片，然后我们上海呢也有先进的制造业，而且更难得的是，环绕着上海，我们有一小时的经济带，可以覆盖基本上人工智能加的各行各业。啊，同时我们上海还有人才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些东西都是人工智能它这个产业需要发展的核心的一些要素。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上海有一个很有耐心的政府。那上海政府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将人工智能作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而且上海政府无论是在资金还是在人才政策扶持上都是非常的充分和到位的。同时政府也有充分的耐心，他不会说是我看着这个它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我就把它在中短期的时候我就对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扶持不到位，或者是有一个政策支持不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您又是把它总结得非常的全面，就是上海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 AI 发展的沃土，从营商环境、政策的支持，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全要素产业链的完备和成熟。但还有一点，其实我们的 AI 的市场也非常的成熟，有这么多的企业啊，无论是制造业的还是消费类的企业，其实对于人工智能的需求量其实也非常大的。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些观察？
1: 对，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就是解决了人工智能用在哪里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这次人工智能大会当中最关注的一个看点，就是我们从过去的人工智能啊，从大家都是在秀肌肉秀参数，而到现在开始大家

0: 蓬勃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就是 AI 独角兽企业们的支持，还有 AI 企业的集体创新生态。那么倪院长，上海的 AI 企业是如何串联起这么完备的产业链的呢？
1: 上海市的 AI 的优势不光是前面提到的这个人才的优势，更主要是国家和上海市政府的一些前瞻的布局。比方说我们有浦江实验室，我们有张江实验室，我们有临港实验室，还有上海的智创学院和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我们还有众多的高校。那在这么多的人才优势下，我们又有一个完备的一个生态。比方说我们在浦东，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叫魔术空间，聚集了300多家这种这个 AI 的原创的模型公司。他们这个之间的关系不光仅仅是一个上下游的上下楼的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上下游的协作的一种空间。除此之外，除了这个浦东以外，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像徐汇，去像这大凌浩湾，聚集了非常多的这种 AI 的独角兽企业。
0: 嗯，产业生态、人才梯队、高校的这个产学研用的全方位的一体化的闭环，这都是上海的优势，也是为企业打造的一片沃土啊。那您刚刚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生动，既是上下楼的关系，又是上下游的关系，产业生态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便捷，这就是营商环境的体现啊。非常感谢倪院长和彭先生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解读，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将和两位先生来聊聊 AI 如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动能。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与倪院长彭先生聊一聊人工智能相关的话题。刚刚呢，我们聊了上海的 AI 发展成果，其实是国内人工智能从技术探索走向规模化落地的典型缩影。站在1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从我国对数字经济的战略布局，到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深入实施，再到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正式提出，这一转向的背后，倪院长展现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怎样的战略布局。
1: 我觉得从政府工作报告可以体现中，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的转变，就是代表了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一个战略高度的定位，一个方向性的。其实这次的人工智能革命会覆盖到千行百业，全社会全要素的都会被这个革命带来一些冲击。那从我们中国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经济，其实整个的发展趋势就借助这次AI 所带来这种独有的一些新的能力、新的解决方法，使我们的产业的逐步的升往高端的产业的迈进，包括我们的一些的效率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对这能耗的降低等等，会产生全方位的一个冲击。
0: AI 不但能降本增效，而且能够让整个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在全球的位置更加的向头部去靠拢。
1: 对的，是的，尤其解决一些高端的卡脖子技术，包括一些尖端的这种产品设计、工程、制造，以及就普惠的老百姓的消费者类的产品，也是通过 AI 技术的使用，可以对这能耗的节约、对环保的提升，都是有全方位的一个冲击和贡献。
0: 没错啊，比方说 AI 赋能生物医药，寻找创新药的靶点，
1: 是的，
0: 比如 AI 赋能智慧驾驶。

0: 让我们的汽车产业更加的腾飞等等啊，诸如此类的例子，千行百业都会有很多。那彭先生怎么看这个话题？
1: 其实我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啊，可能比较浅薄。我认为数字经济可能就是它更多的是在打通数字之间的壁垒，然后它是让这些数据动起来。那么人工智能技术不一样的点是，人工智能就是它本身是生产要素，它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那么它在逐步的变成生产力本身，它在替代我们人类的智力，它在增强我们人类的体力啊，比如说有机器人等等等等，它在变成生产力本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数字经济的一条产业链的纵向，在逐步的变成整个生产力提高，它是一个整体的平面的网状式的提升，它会对我们国家整体生产力的提升带来重大的变革。当然生产力本身的变化一定带来着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人工智能大会把治理提到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来的原因。
0: 因为发展到这个阶段，未来经济发展方式 AI 一定在其中是举重非常重要的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那未来一定让经济更可持续的发展，更加优质合理的去发展。那我们接下来也其实说到这个平衡啊，我们也注意到区域发展方面呢，国内东中西部产业基础啊、创新资源啊，还是有一定不同的。各地 AI 发展的进度呢，也是有分化的。那么，倪院长想从您的角度来看一看啊，您觉得在国家层面应该引导每一个不同的区域如何去寻找适合自己资源禀赋的 AI 发展方式呢？
2: 确实，首先这一个从国家的层面，会出台各种不同的政策，针对不同的区域的经济和整个的人才发展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的补贴、不同的鼓励。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人才的密度，在东部发达省份和中西部是有差异的。那其实国家可以出台各种的鼓励，在 AI 方面的人才培养、人才培训。同时对于这种西部地区的它的产业结构，它所能够带来的独特的资源，我觉得也是中国发展，比方说像云南贵州，然后这些地方它有非常多的这种能源资源，我们可以利用好这种能源资源为人工智能发展贡献力量。同样我们的一些东北，其实他们有很多非常多的产业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提升它产业的价值。
0: 所以不同的区域它的资源优势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因地施策，才能更好的去寻找到匹配自己区域发展相协调的 AI 赋能的方式。那彭先生、倪院长，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啊，想听听两位嘉宾的观察。我们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蓬勃发展，两位畅想当中未来一个由 AI 驱动的更好的可能发展更快的中国经济应该是什么样的图景？倪院长，
2: 我觉得在中国本身的制造业非常强大的这种基础上，AI 可能会更赋予我们的整个的中国的工业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对着高附加值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未来的前景。
0: 一旦是这个高端的工业制造领域会更广的能够把这样一种，因为毕竟制造业是这个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啊，那未来能够把这个制造业的整体的智能化水平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啊。彭先生怎么看？
1: 刚才倪院长多次强调了中国的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的独特性。那么结合本次大会习总书记提到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安全，我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它一定是开放的、包容的，它的未来的发展我们所有的人会享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带来的红利啊。那我们也将会因为这一波的红利，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在物质上极大丰富之后，我们可以在精神和情感上面展开怎么样的人类的人生的探索。
0: 确实很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在探讨这个话题了啊。那其实在这个领域上我们提出治理，全球治理也是体现了大国担当。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论坛顺利举办。论坛以标准为纽带，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场景深度对接，以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创新资源互联互通，以成果共享加速智能应用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推广，充分发挥标准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生态体系中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1: 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当下，推动人工智能标准的一个建设，可以去，能够是打破我们的技术的壁垒，同时呢是打破我们的产业的这么一个融会贯通，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去统一规范，同时呢是安全的一个治理，那么为我们整个的这个数字创新的发展呢，构建比较强的底座。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标准化建设迈入协同共建的全新阶段。论坛上，多国标准组织联合签署 AI 标准共建宣言。面对全球 AI 治理与标准体系多元并行格局，业界聚焦企业出海难题，深入探讨国际标准互认和跨境协同合作的深层价值。
3: 我认为同业标准带来的底层改变是让信任从主观判断变成客观的依据，对企业来说能大幅减低合规成本，对消费者和监管机构来说，同业标准还提供可验证和追溯的评估依据。对 TIF 难得而言，我们参与搭建这套信任体系，当 AI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了全球通行的评估标尺，企业出海才有底气，消费者也更有信心。
2: AI 标准化、智能化技术不仅赋能全球产业协同，也深度落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针对超大城市电网工程体量庞大、传统人工评审周期长、标准难统一等问题，上海研究机构打造智能评审系统，筑牢电网规划数字化底座，重塑了工程评审决策模式。
4: 我们原来一个专家预审一个项目可能要花几个小时时间，现在可能缩短只要20分钟以内就能把预审结果出来。另一方面呢，我

0: 们的评审系统也能准确识别这个报告中的技术和基金上面的一些偏漏。到现在运行到现在为止，已经为上海电网建设节约了投资大概近2亿元。
1: 作为唯一总部在上海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坚定实施上海主场战略，将自身发展全面融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以金融创新服务国家战略落地。在这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交行以数智交行汇创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了运用人工智能服务实体经济的诸多落地场景。来看报道。
2: 这是在航运贸易金融领域，交行打造的交银行贸通品牌，升级数字化智能化跨境金融服务。通过落地多项数字货币链上的支付场景，赋能数字货币跨境出海。同时，交行率先建成同业领先的航贸区块链网络，以科技来赋能航贸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大宗商品供应链数字人民币融资业务也已经推出，有色安心链大宗商品数字人民币链上快贷可实现客户全程线上开立对公钱包、一站式融资申请及融资资金定向支付闭环服务，提升大宗商品供应链整体运转效率和资金安全。同时，交行也在加快打造金融智能新生态，多个智能体已经投入使用。
3: 过去生成式 AI 更多是用来辅助问答，今年随着智能体能力的快速跃迁，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深入银行的核心业务流程，为员工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支持。比如我们的客户经理智能体可以协助做客户分析、营销策划，还能快速查资料、出方案、写报告。再比如授信预审智能体可以帮助客户经理更早地识别风险，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提升服务效率。另外，智慧记账智能体则能够自动完成账务核销和回款预测。目前，这些智能体已经应用在营销、授信、营运等多个核心业务场景，既帮助员工减少了重复性的工作，也让我们的金融服务更专业、更高效，也更有温度。
2: 此外，在金融业务场景，交行聚焦对公信贷、零售普惠、风险授信等重点领域，由点及面构建端到端的全流程 AI 助手，率先探索银行人机协同新模式。在客户服务体系中，人工智能数字化能力已经全面渗透至企业财资管理、科技金融、普惠金融和养老资金监管等核心场景，助力实现业务的高质量发展与服务模式变革。在风险防控方面，交行打造了同业领先的企业级数字化智慧风控体系，依托 AI 技术实现智能风控的端到端实践，支撑风险类别加机构加产品三位一体的全面风险管理。
1: 锚定以消费者为中心，乳业龙头企业伊利将 AI 深度融入产业链各环节。在这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伊利展示了全新升级的全球智链生态圈。来看报道。
2: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从牧场到餐桌，伊利将数智力量融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铸成一杯真爱牛奶。比如 AI 把新手奶农变成了牧场运营专家，在智慧牧场、遥感卫星、农业大数据平台等保障着优质饲草的种植，耳标、智能项圈、 AI 算法等让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一张数字身份证，每一滴牛奶都带着数据的指纹。又比如 AI 把生产车间变成自主运行的赛博车间，在智能工厂、全自动生产线与 AGV 小车、机械臂等机器人默契配合，确保牛奶生产又快又好。还有 AI 让牛奶供应实现秒级响应。在智慧供应链环节，伊利借助大数据预测、 AI 优化调度等与时间赛跑，让消费者随时随地喝到新鲜营养的品质好奶。在引领全链拥抱 AI 的同时，伊利还不断扩大数智朋友圈，持续拓宽 AI 加牛奶的想象边界，通过创新大赛、跨界合作等多元形式构建一个数智化升级合作平台。在去年人工智能大会上，伊利携手阿里云、腾讯、联想等多家企业共同发起了全球智链生态圈，这是首个行业 AI 生态合作组织，从生产管理到消费者服务，在合作共赢中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品质。而今年这个全球智链生态圈全面升级，众多来自人工智能、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伙伴的加盟，让数智技术在乳业场景中实现了更多的纵深落地。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信息。今天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4: 好的，主持人，周五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3977.71每美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008.76，最低下探至3970.49。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399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72.48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4.84每克，跌幅0.55%。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73.72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9.08每克，跌幅1.03%。
1: 好，谢谢陈鑫。我们继续来看要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在法国巴黎召开2026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会议，并发布科学十年倡议评估报告，指出全球科学鸿沟依然存在，科学资源分配仍不均衡。
5: 2024年启动的科学十年是一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实施的全球性倡议，旨在动员科学力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不平等、新兴技术治理等全球性挑战。最新评估报告基于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的397项相关科学项目数据。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有5000万美元资金投入相关科学项目，覆盖联合国全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过，科学资源分布仍不均衡，非洲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7.5%，但该地区参与科学十年的项目数量占比不足10%。此外，在科学十年各类项目中，40%的项目将协调问题而非资金问题列为主要障碍，表明当前存在治理缺口，仅靠资金无法弥补。报告提出5项结构性改革建议，包括改革科研评价方式，扩大科学基础设施和科学知识的公平获取，在科学家与决策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重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以及负责任的治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1: 当地时间7月1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德克萨斯州尝试发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实施第13次试飞，但是发射任务在倒计时归零时，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
5: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公司创始人马斯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火箭部分发动机没有启动，触发了自动终止程序，可能在下周初再次尝试发射。在此前的星舰第12次试飞中，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启动事故调查，并于日前宣布接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本次试飞原计划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当人口老龄化加速，重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银发经济怎样冲破概念，直击银发群体真实痛点。
1: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2: 重设施轻体验，重机构轻居家，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0: 企业如何抓住本质，夯实银发产业根基？
3: 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
4: 资本观望性比较重，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
5: 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
0: 要打造温度与深度兼具的银发生态，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1: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第一年就做了1亿。
6: 有很多的需求，我们现在讲可能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7: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我是黄伟，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银发经济呢，是这两年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相信每个人的感受是有所不同的。本期的头脑风暴节目，我们将会从智能创新、场景重构、生态协同等核心的维度切入，来深入探讨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青攻势。
0: 随着人口结构变迁，银发经济展现爆发性潜力。2024年市场规模已高达7万亿元，2025上海老博会观展人次超8万，吸引近500家企业参展。健康养老、智慧医疗、老龄金融等领域加速落地，数字化养老服务、适老化智能产品等新兴赛道迅速崛起。当银发经济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引擎，中国企业正以创新整合之力积极破译银发经济的长青密码。如何精准触达老龄群体的真实诉求？怎样破解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未来还将涌现哪些潜力股？头脑风暴聚焦银发产业三大实战命题，汇集银发领域企业代表、专家、投资人及特邀评论员，共看银发经济长青之法。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即将展开。
7: 我们现场的两位观察员都是在备老阶段了，你们的这个观察，我们当下的银发经济是否已经真真正正的落到了长者的身上？
1: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像我们这些五十朝上的，我觉得将来不仅是身体要良好，然后有别人陪伴，情感要支持，甚至我还希望我自己继续有用，这是一个对自己价值的这么一个认知，这也意味着未来长久的一个经济的潜力。我爸爸妈妈那一层的，他们自身对于一个生命观、一个健康观未受到良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上远远还做得不够。
2: 我写的是跟否之间有两个箭头，这个是人大的那个养老服务代表小组做了很多的调研，确实产品多吧，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写否？重设施轻体验，这些产品你到底是有按照需求来开发的，还是按照你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来开发的？还有一个呢，重机构轻居家，因为我们现在就9073嘛，90%的老人是要在家里面居家养老的。
7: 看看我们的各位智库成员哈，
6: 首先呢要对这个人群进行细分啊，不同的阶段他的这个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是地区，农村的这老年人很多的需求真的是没有被看到。现在比如说5分是满分吧，我觉得可能像传统的这个养老服务可能已经基本上到这个4分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全国来说现在这个机构的入住率大概在50%到60%这样子，也在往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个方向去做啊。还有一些很新的这个智慧养老等等，很多新的需求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8: 我的答案也是
7: 既是又否。
8: 国家的2013年出了一个国务院的文件，就被大家称为我们养老这个市场的元年。它经过10年的积淀和发展，很多的资本、很多做养老服务的都进来了，特别是养老照护方面，大量的买单是政府。我们其中立行办大事，解决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那么另外这个否，从广义的这个银发经济的角度看，它经济的4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 围绕老人的特殊需求做一次细分。所以呢，包括对养老、对于老龄社会，包括对于照护，我认为都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义了。
9: 那我支持这个否。第一个，整个供需是完全失衡的。比如说人群啊，这个细分，其实每五年可能他们的整个人生的背景层次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啊、经济发展都不一样，其实产品的适应性也差别很大啊。第二点呢，整体的这个适老化的服务水准太低了，量很大，收益比较低。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整体啊，尤其是民间资本观望性比较重。
7: 嗯，
9: 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等到资本都很积极的关注一些头部的优秀的企业的话，整个发展就应该起到了一个带头的这个效应了。
7: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企业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1: 十年。

0: 前呢，我退休了，成立了一个东篱退休俱乐部，同时呢，还办了一张老年报，就叫《我们退休了》。
1: 上海东篱退休俱乐部依托媒体加社群加服务生态矩阵，专注为退休人群打造全方位生活服务平台，精心打造超千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并首创一日聚等社交属性产品，覆盖江浙沪超300万用户，成为退休旅游及生活服务领域的行业标杆。
0: 偶尔一次机会嘛，涉足到了旅游，我跑到了一家旅行社，我说你可不可以在我上面做一些广告，我就免费的帮他包装了这样一个游轮的产品。结果没想到，因为我们会员已经累积了将近有10万，这一单销售了将近1000单。
2: 为什么您的这个俱乐部有那么多的这个长者来喜欢他们呢？
0: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我来设计每一个产品。首先餐食是最受诟病的，那么围绕这个痛点呢，我就把它编成一个标准，餐厅呢就根据我们这个标准来做。传统的游玩呢塞满了各种景点，我认为游客在进步，
2: 要有深度，
0: 对，留足时间，尽量的把团队安排在市区，虽然价格贵了那么一点，但是客人的体验度是蛮好的。我们把传统旅行社的很多做法进行了一个颠覆，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下去了。以后呢，第一年就做了1亿。
2: 您其实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些痛点，龚总，你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3: 机构养老虽然客群定位很清晰，需求也很清晰，但是面临着这三道矛盾。
1: 太保家园上海普陀国际康养社区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布局全国康养战略的关键落子，总投资近4亿，社区构建的生态景观加智慧康养加品质文娱体系，融合三级医疗配置、智能照护系统及丰富的文娱活动，重新定义城市高端养老标准。
3: 第一个，我们打造的是护理长辈，也不仅是一张床而已，你除了提供吃、提供照护、提供医疗、提供社交，你还有一些是他们满足不了的。而且现在80岁的长者，他的子女之间的家庭的矛盾文化其实都在机构里面显现。第二个矛盾呢，是我们的人力成本和我们优秀的养老护理员的留存率，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矛盾。第三个矛盾呢，80岁以上老年人的支付的能力是非常单一的，他基本上就是靠退休工资的这一块。我们保险公司推的保险加产品加服务是针对我们初老人的，所以现在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买单的这个能力、买单的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的，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2: 潘金，来说说你的观察。
4: 好的，泰米是希望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些算法，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疗机构放大他们的供给侧能力。
1: 上海泰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场景需求，自主研发产销20多款医用移动机器人与医疗智能解决方案，覆盖消毒、物流、服务等多个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数百家三甲医院及公共卫生场所，推动智慧医疗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
4: 我们进入了700多家三甲医院，养老环节都面对着供给能力不够，没有办法给出好的性价比的产品让大家竞相去购买，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和发展成熟的过程。从养老类的核心技术层面，我们也发现了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站在我们所谓供给侧角度来说，可能要选取专业性最高且具备未来泛化能力的场景进行切入。大家提到上海的养老模式9073，那泰米其实是以3开始，在专业机构里面把专业养老的和健康的核心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泛化到7，泛化到90，而这一切其实是需要一个技术的发展、产业的成熟过程。
1: 随着银发经济逐渐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耕文旅领域的行业实践者正以个性化体验精准呼应银发人群的品质化需求，而聚焦养老场景的新兴力量则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智能服务体系， 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共同勾勒中国银发经济的多元生态。
5: 天宇养老呢，我们希望能够定位成中国养老行业的数字基建平台，把我们的精力聚焦在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提升，我们的生态呢能开放给整个银发的生态，提升整个行业的供给水平。我们有两块核心的业务，从养老服务的角度来讲呢，中国发展前500的曲线里面，我们已经基本上覆盖了60%。另一个方向呢是养老科技，我们的服务为我们科技提供了场景和数据，那科技呢又为我们的服务提供了生产力的工具，让我们的服务真正的能够做到科技驱动和品质交付。在今年的老博会，我们还推出了无为养老系统。所谓的无为，就是说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天宇的智能看护希望能做到更好的学习和适应每个环境，每个个人能够让老人能够做到主动健康。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生活方式。
6: 现在将近占10%的携程的用户是50岁以上的，它的订单增速是我们大盘的用户的1.3倍，消费的水平是年轻用户的3倍，既有时间又对消费有一定要求，逐渐的往这种发展型和享受型去转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单独成立老友会，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举例子，就是我们的老有意思6大主题旅游产品，品质旅拍入画系列，歌舞艺术天然系列，元气养生月养系列，还有为摄影美术爱好者定制的这种光影系列，轻徒步的秘境系列，专业的研学系列。我们是会针对这个主题下去甄选目的地，也做了一些行程设计上的一些科学的调配，硬件和服务上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在今年也开业了第一家老友会的官方旗舰店，那也希望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温度和一些这个理念，更好地为它提供线上线下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服务。
2: 好，我们要多听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声哈。
0: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李老师的这么好的产品多多的推广，这就对了。为什么一定要有成功的自己能够跑起来的健康企业？
2: 嗯，
0: 如果一直是政府补贴推动不起来，它的动能没有，
2: 对，
0: 那么好产品就没有。那么像李总这样的，今年1亿，明年2亿，再倒过来去投资，把生意做得更好，规模放大，价格下来。
7: 潘金他们这种企业是有未来的，如果资本不进去的话，这些产业提升只是空谈的。持有资本的这些大家们，你们能不能看好我们的银发经济，能不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往前推一把。
8: 像潘总这一类的公司，他从医疗端锻炼出来以后，再把这种技术向养老端去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现在在发生了，以60后为代表的新老人群，接触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这30-40年来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变成老年人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会平移，就会把他的相对比较高的需求和相对比较强的支付能力带到市场上，这个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机会。资本没有大规模的下场，但是一直在观望。
9: 就是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现在的老年人，更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预判未来的老年人。资本是急不得，虽然我们养老的产业经过了10年的发展，但是它商业的闭环没有形成，资本一方面要等，一方面还是要积极的拥抱。分析阻碍老年人群消费的因素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就破解了。
2: 60后开始要真正的进入养老阶段了，或许他们能够真正的来撬动这个市场。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目前在银发经济领域哪些已经成为了规模化的一个增长的格局？
3: 一个就是机构养老，各大机构的入住率可能只有到50%左右啊，所以机构养老的床位是向上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李总做的啊，就是文旅的文化旅游的这个老年大学老年团。
0: 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1天俱乐部，可以吃2顿玩1天，同学聚会旅游不能天天走嘛，那么我们就要解决我们小老人的聚会的问题。1天俱乐部这个模式现在上海如火如荼，
2: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也需要有一个这个放电的这个过程啊。
3: 是，
4: 老年人可能是最新一波的 互联网的资深用户，小视频以各种各样的网剧是非常明显的增长。
2: 简老师，
10: 绝对是这个字
2: 啊，美。
10: 对，我觉得这一块绝对是在蓬勃发展，而且是很健康的，是自然在发展，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
7: 我觉得还有一个美，我们之前也去调研过装饰装修协会，一般是58岁到68岁这个年龄段，对自己的这个小家进行改造的居家也要是安全的、宜居的，以及是美好的。
11: 我最近拿了一个浙江的数据，去年底啊，浙江适老化改造政府投入了大概6.6亿，改造了7.28万户的家庭。60岁以上是支付50%这样的一些费用，所以他用6.6亿的财政，然后另外又带动了这个7亿政策驱动，目前来说啊，还是当前比较重要的一块。另外一个驱动呢，这种创新，这个行业整合机构啊，加旅游加这个智慧，其实都可以加起来。
9: 我觉得就是围绕老人势能造富的这个核心，这个构架，包括市场的，包括政府供给的这块。模式也比较成熟的，那么包括衍生出来的是老化改造啊、康复辅具租赁啊，还有呢就是智慧养老这一块，我认为中国还是走在世界的前面的了。
8: 其实我们入场的也很多，比如说健康和安全管理这个领域，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第二个是老化的服务，不过呢还没有形成特别技术为背景支撑的这种规模化的企业。
1: 目前银发经济从基础保障向多元服务的拓展已初见成效，当产业来到价值深耕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逻辑在哪里？
10: 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
11: 写了一个公式，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
1: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公式，精彩正在继续。

0: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赡养的认知升级，正在加速推动中国银发经济驶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4月底，我国新注册的银发经济相关企业超2.2万家。以产业高地广东省为例，仅2024年，规模以上老年用品企业营收规模就突破6500亿元，同比增长10%，产业扩张趋势明显，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然而，在这一片向好的发展态势下，诸多难题接踵而至，超70%的产品集中在基础护理品类，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全国多数社区适老化改造仅停留在家装扶手等物理设施层面，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尚未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健康管理技术老年用户的实际使用率不足40%。如何精准匹配老年人需求与市场供给？怎样引导行业从粗放式增长转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中国银发经济又该如何走出特色创新之路？风暴继续。
1: 刚才呢，各位嘉宾呢，为大家呢来勾勒了银发经济的这个图景。但是我们看到，在银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这个当下，那总还是会遇到一些深层次的挑战。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银发经济有没有长青攻势？请教一下这个潘晶，当下的这个长者的这个生态是什么样的？
2: 我认为还处在整个大家对于银发经济的认知跟了解的过程中，或者从产业发展来说，应该还处在很早期。
1: 嗯，
2: 它正在试图是以一个单独的概念跟产业发展的边界来把银发经济的实质主体确认下来。
3: 现在的长者，我觉得是分为几类啊，一个呢是有钱愿意花，第二类呢是。有钱不愿意花。第三类呢，的确是经济条件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长者。我觉得有钱愿意花的很少。
1: 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困难是什么？
2: 作为企业角度来说，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为什么今天的刚需没有用呢？因为解决不了。我们说大家今天刷小视频，很多人形机器人能跑能唱能格斗，但是为什么在家里面没有这样的产品？其实不是成本原因，我们相信这个社会它的购买力是多元的，看到真正的刚需才可能引导一个企业把它从面上大家都不认

0: 为是的刚需，慢慢的做成未来大家都认为的刚需，这才是巨大的产业荷包点。
1: 我们机构现在解决的是老人的安全问题、照顾的问题、慢病管理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机构还不盈利，那说明可能这些只是基础的一个服务，那他的这个刚需是他的比方归属，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
2: 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不能踩准时间窗口。我们都说中国已经很老龄化了，但客观上讲，中国其实不算老。即使到2024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是15%，日本是多少呢？31.4%，相当于日本的哪一年呢？1994年。虽然可能我们的人口基数大，而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更快，但是在整个时间轴上，在老龄化上其实是比日本要晚30年。所以说在这个行业从业者或者银发经济，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就你对 timing 的把握很重要。
3: 我觉得是面向中老年群体，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虽然说国家政策一些号召啊，文件都在提倡做一些主题化的产品，但是反观整个市场的话，老有群体面临的选择却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些同质化的所谓的性价比的这样的旅游产品，用价格来吸引用户，而把一些体验而抛之脑后。但实际在旅游服务的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健康的这种现象出现，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希望在硬件和服务上去做更差异化的产品。
4: 接下来呢，来请教一下各位，在我们银发经济的这个广阔市场当中，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长青公式可以来进行套用？
5: 我写了一个公式，叫做这个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取势呢，我觉得还是要取我们整个这个人口老龄化这个，因为你整个它的这个周期是这样子，未来只会越来越老，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对我们投资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那个明道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供需匹配之道，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道。最后呢，就是优数，我们刚刚企业家谈到我们当前很多入住率啊等等这样的，包括市场竞争营销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长青公式等于取势加明道加优数。
6: 现在3亿老人，他不是一群人。你从全世界来讲，3亿人口的国家都已经是人口大国了。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要看清市场，第二步呢，你要找对产品，找对服务。那么第三呢，我觉得资本就会要去看哪一种是更聪明的商业模式，它才能保证它是个长青的这个公司。
7: 时代是进步的，那么目前的时代，银发经济可能消费不旺，我始终想应该发展的购买力是不是还存在问题的？致富里面有观念，有致富的模式，所以好像有一个银发经济发展的一个伪命题，就是似乎庞大的老年群体催生了庞大的需求市场，与我们支付体系不完善、支付意愿相对滞后的一种差，这是最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因为银发经济还有一个特征，政策驱动性经济，所以需要政府加强买单，需要市人大代表多多呼吁，是吧？在这个过程中间陪伴着企业，陪伴着长者，慢慢根据人的迭代，今后有支付能力，观念在转变了，让它的慢慢的使得这个长青公式永远存在。
8: 现在有些的产品，有些的服务，往往是限制了银发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产品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所以今年市人大在做老年权益保护条例的修订当中，我们也在提议说要取消年龄限制，应该是按照你的健康能力来做。如果要长青的话，要摒弃年龄这么一个限制，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主流的一个推进。
9: 长青公司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浮在上面的一句理论，它是最难最难的，这绝对是一个市场实践的事情。银发市场、银发经济都在婴儿期，功能上的退行，社会功能的卸责，我们从心灵上正在走向这么一种变小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探索，期待企业界包括投资界不要去依赖那些原有的路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也让我们这个银发婴儿们渐渐的成熟。
2: 毫无疑问还是在科技，

0: 因为首先呢，在老龄的照护领域需要更多的科技的介入，比如我刚才说的智能看护，比如说机器人的服务等等。第二个呢，我觉得中国的养老是有可能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呢是能够领跑全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中国有全球最领先的机电中心在我们的湾区，硬件的叠加速度可能跟国外的软件的叠加速度差不多，甚至更快。第二，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也非常领先，也非常广泛。那第三点是我们有广大的老年人口，我们的基数很大，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其实这种应用场景呢，回过来又会促进技术的发展。未来每一个技术的发展都需要你技术本身再加上你对场景的理解，才能把你的产品打磨得更好。
1: 银发经济在模式创新与技术赋能中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动能，未来还将涌现哪些颠覆性探索，推动产业格局重塑与升级？
2: 未老规划是要告诉他，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
3: 数字孪生技术不光在工业，在太空场景的应用是很重要的。
1: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精彩正在继续。

0: 在全球老龄化深度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正经历从生存刚需向生活方式的跃迁。国内养老机器人赛道以超30%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扩张，人工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已覆盖20%的城市社区。大理非遗主题康养社区构建文化沉浸加生态旅居新场景，2024年客单价突破3000元，带动周边民宿产业营收增幅120%。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耦合正在重构产业底层逻辑，适老化改造从传统物理设施升级转向智能健康网络构建迭代，老年旅游从标准化跟团模式向定制化研学体验进化。未来银发市场还将涌现出哪些火爆新赛道，又将催生出哪些极具想象力的颠覆性商业范式？风暴继续。
1: 刚才分享的是银发经济在落地生根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很迫切的这些挑战，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市场机遇。当技术创新遇见代际需求的升级，那银发市场未来还可能涌现出怎样的一些充满发展机会的空间吗？第三个风暴点，一起来关注未来的潜力赛道。简老师，
2: 我觉得老年人的学习欲望其实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比较高端的体验加上培训啊，加上学习，加上聚在一起，甚至诞生一些好的，为这个社会继续提供啊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是需要有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浸润的，它像一坛酒一样，越陈越香。当然，情感的陪伴、高科技、聊天机器人，我觉得会发展非常快。
1: 好，那么养老机器人呢？
2: 我非常不看好养老机器人。你去问潘总。保持平衡不摔跤或者摔到地上再爬起来，这种人做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机器人是极高的科技。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机器人当成一个就是具身的机器人，它可以弥散在各种服务里面。大家去想象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3: 半年前我跟 AI 聊创业，的确是直戳人心的。他说其实创业是一个反人性的游戏，它既需要理性的计算，又需要依靠对人性的理解。人类能从混沌中找到光，但 AI 只能计算光的波长。很多时候 AI 在情感的交流上已经比我们人类做得更好，所以怎么来利用 AI 来做老人的情感陪伴，其实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另外一个，机器人在整个养老行业中的应用，我觉得中国居家的场景还是很复杂的。机器人首先可能会在标准的养老机构、护理院这些场景中会有应用，我觉得未来有前景，但它需要时间。
4: 最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我们全网热议的周薪可以过万的爸妈旅行守护官的这样一个招聘，希望征集这种有才能、有特色的这种人才加入，打他们的技能去做发挥，而不局限于只做

0: 职业性的这样的服务。爸妈旅行守护官一经发布，就收到了要将近2000份的简历。这里边候选人有包括咖啡师、什么舞蹈老师、DJ 等等这样的斜杠女青年，也有60几岁靠给同龄人拍视频月薪过万的这样的叔叔，也有这种既会中医又会拉二胡大学生。我们也是希望这种多元化的人才加入到银发旅游的，不管是服务还是这个创意中来，形成一个守护官的人才库，也可以形成我们的老友用户的一个人才库。他的技能或者他的兴趣可以复用到一次一次的继承，实现不管是情绪价值、社会价值和一些经济价值的三方共赢。
1: 金代表，你觉得还会涌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细分的能够让您满意的？
2: 未来我觉得有一个职业会呈现出来，叫被老规划师。也就是说，我们迈向老年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那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个职业的人，一个职业的团体，来告诉你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有个视频讲，我退休了以后，我就褪去了我所有的社会身份，但是人是社会人。可能他会迷失自己，所以被老规划是要告诉他，你退休了以后，你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的界面，你会拥有另外一个社会身份，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一个职业会对我们的银发经济会有一些触动的。在各个行业里面都要有这么一个板块，未来你是要链接很多东西的。
1: 明白。接下来我们来请我们现场的6位嘉宾啊，写题板了。那未来这个银发经济还可能会催生出哪些颠覆性的商业模式？
3: 我们说银发，我认为核心是解决2个属性。那所有围绕着怎么样发挥老年人社会属性的所有产业，怎么样赋能它，甚至怎么样教育它，第三代怎么样良好的哺育，也让老年人对社会有所付出，满足他的社会属性。第二个是我们的个体属性，是我们怎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老年人需要健康，需要旅游，需要美食，所以这2个维度我认为都是银发经济未来的重要的产业大方向。那至于哪一个具体的点冒出来，我这边写了，其实是有赖于技术发展，就是我们的技术要能够赋能老年人更好的去给社会服务，它能够被需要，同时技术发展让我们被服务变得更加的唾手可得。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维度，可能唯有技术发展创新才能够去真正的把银发经济的本质做实。
1: 最后还是落在了技术上。
3: 是。
1: 好，来，李总。
4: 我觉得凡是今后社交属性的产业都是可以发展。比如说我老公退休了，他在家里，他也想一个社交场合，让他认识新朋友，而且跟老朋友相聚。
1: 第二个是圆梦，是什么意思？
4: 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我和交大合作办了国学仪西方经典课程班，组织我们的同学到哈佛游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围绕着我们退休人群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现在办了吹长笛呀、弹电子琴啊。我以前想学弹琴的，但是没有弹成，那我现在就学了。所以我说围绕着兴趣爱好的产业也一定是不错的。
5: 我这边呢是写了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商业模式，以后肯定会蓬勃发展。像养老规划师，关注友情、亲情、爱情，包括我们现在就医体验的这个方面，陪诊师现在也在往前发展，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宠物经济，其实也是情绪价值的一个方面。还有呢，我一直在想，可能老年婚恋市场也会蓬勃发展。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以后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整个市场啊，会往前。
1: 杨老师。
6: 从养老到享老，他们其实每天也在琢磨，包括情绪价值啊等等这一块，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新的消费、新的场景啊、新的业态啊。我大概想了几个，一个呢就是智慧家，确实这个技术的推动，包括现在有很多虚拟养老院啊，然后智慧养老院啊等等，居家的这一块的可以开拓的还比较多一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行业家，其实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兼并和收购啊，可能民间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最后是平台家，把所有的养老服务的公司都聚集到我这边，把这个金融的这些客户加起来。养老是一个生态，有竞争，也有合作，以后也有兼并。 但是就是说看能不能一加一大于二吧。

0: 之前学了多少年？退休呢是一天，你准备好了吗？他们应该有一套这个备老的准备。
1: 适老化又多了一个适老化教育。
0: 其实这就是我们需求的推动方，就是推动它形成新的老龄化的生活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产生新的需求啊。第三个呢，我想提的这个知识循环，我做管理啊，做战略、做咨询的角度来讲，其实越老越好，艺术家也是的。知识型的老年人的这个劳动力的生产力的再释放，就对经济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那尹老师，
2: 我就是三个字，管理师，各类管理师。我的右边是基于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的。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就是，人退出职业生涯以后，他还有这种自我，包括他的脸面、他的恐惧等。另外，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从职业人变成社会人，变成他家庭人，他的这个变化。第三个是什么？他有这种社会参与的这种一个愿望。所以，积极老龄化基于这个三个理念，然后呢，要各类照护，要解决他的财务，通过各类的管理师，把老年人的潜能激发出来。中国老人这么多，各类管理师就未来就对接各种资源，对接需求。在城市里面有一定文化技能有追求的老年人的再就业，他的创业，他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但是他的技能如何发挥，这些东西可能会催生出很多的年轻人去把他激发，把他培养。
3: 毫无疑问，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服务也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定位在一个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领域，毕竟养老类似托幼，因为这个群体的原因，他们不再有就业的贡献，但是需要社会保障的托底。托底绝不只是退休金这个维度，还有很多金钱买不到或者买不起的养老服务。这是我关于银发经济最关注的话题，这一块需要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和个体共同投入资源。那么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一块显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大家谈产业和商业比较多，从商业的角度没有问题，无论是旅游、教育、社交这类的精神产品，还是助老设施等物质产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形成很多供给，也会诞生很多赚钱的公司和产品。但我今天还是呼吁社会各界，首先把目光从活力老人转移到逐渐失能的老人身上，谁来服务，怎么服务，有没有足够的供给，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家庭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形成可持续的模式，为中国人的养老来托底，来解除对失能的恐惧。相比于怎么更好的吃喝玩乐，这个课题难得多。
1: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的精彩洞见，为我们的银发经济行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这个视角。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实践，能够让我们的银发经济真正的成为兼具温度和深度的长青产物。谢谢各位收看了今天的头脑风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行，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地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光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

0: 智能体的应用啊，包括具身智能啊，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0: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 所以这个是我们。

0: 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1: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0: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要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 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2: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3: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2: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3: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2: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孝先生，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赵志军，欢迎您。这一时段呢，也希望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应该说今天整个市场的表现，从大家的体感来说，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也希望市场的这种状态能够被看见啊。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一会儿我们还会连线场外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掌上刘云和赵希。先来看今天市场的交易，今天 A 股市场是集体调整，那沪指呢失守3800点，双创指数双双跌幅超过7%，沪深金三市场的成交额2.67万亿，比昨天放量了2527亿。盘面上来看呢，热点较为涣散，全市场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在板块方面，电力股逆势走强，大金融盘中异动拉升，端侧硬件表现活跃。而在下跌方面，医药板块整体调整，在反弹之后出现下跌，那算力硬件震荡下挫，德明利三连跌停，长光华新、剑桥科技、光讯科技都是跌停。我们说市场为什么会急跌，我们先来问问比较早的提出海外链资本开始出现问题的嘉宾掌上刘云，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掌上您

0: 好的，杨子老师，我们先分析一下最近科技股调整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可以看到，半年报啊，科技股的业绩还是非常亮丽的，但是最近的下跌是在杀远期的估值啊。我们早在1个多月前就注意到了海外四大云厂和 TOPS 价格指数与不断创历史新高的算力硬件出现了显著的背离啊。我们就指出要逢高止盈。海外算力硬件，啊，随着 Meta 把算力租给竞争对手，意味着海外四大云厂啊疯狂烧算力，进行百模大战的阶段告一段落，是压垮海外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啊。但是到了上周四五，我们也提示啊，止盈国产半导体，主要原因在于两点。第一点，7月以后的加速已经脱离了基本面啊，短期二季度的涨价无法体现在二季度的报表上，业绩暂时跟不上。第二，韩国在本周会进行加息，现在是减量市场，如果日韩指数啊出现了异常波动，也会影响到同一时间交易的量化因子啊进行杀跌。韩国加息啊，是我们在周末预测到的，所以并不是简单去杠杆那么简单，而是叠加了外资撤离、韩国加息、去杠杆啊，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共振。但是短期啊，跌幅如此大、如此之快，实际上是已经存在一部分错杀嫌疑了。最近跌的是流动性。如果大家手里的股票基本面没问题，业绩没问题，我现在已经不建议啊再盲目杀跌了。这就是我对近期下跌的观点。谢谢杨子老师。
1: 那谢谢掌上刘云给我们所做的分析。可能在这儿有人说是流动性收缩，加上筹码结构相对恶化，在今天整个盘面当中所看到的。那么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科技股的这轮杀跌是不是已经到位了？我们再来尝试着连线一下赵鞋，看看他整体的看法。因为他之前呢认为科技的中期头部已经确立，风险大于机会。那现在这个风险算是释放完毕了吗？那下周的市场他是如何来预判的呢？我们来连线赵鞋。赵鞋你好。
2: 好的，主持人，自2024年12月，我提出只承认科技股的牛市这观点以来，经过这近2年的行情发展，整个科技股行情可以说是如火如荼。那么从2026年5月中下旬开始，我觉得整个行情过于火热，涨幅过于巨大，对未来预期反应过于充分，让我很难看到预期差。那么，从参考历史，我们知道，从分歧到一致，到拥抱，到极致半抱团，往往是这个行业一波大行情的开始。而到了极致抱团之后，从历史经验看，难免是分化。所以，当前我认为，科技的中期头部是确立的。我在点睛跟会员一直沟通的情况，就是一定要逢反弹减仓，控制仓位，转向均衡配置。我认为下周的前半段大概率还是风险释放期，但是由于你经过风险的连续释放，很多科技股这一波回调幅度都达到了，相当一部分都达到了40%-50%的一种程度，所以在下一周的后半周，科技股方向将会带来明显的，我认为会将会带来明显的反弹行情。但是也只是一个反弹而已，中期我认为在1到2个月之内，先不说很长时间，大概率还是一种震荡或偏下行的一个走势。至于关于 A 股的投资环境、交易生态的问题，我认为这几年以来，中国股市的资本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改善。当然，可能离于成熟完善还有一点距离和差距。我希望，比如说在新股发行制度方面，能够打破 A 股新股不败的神话。新股上市当天涨幅过大的一个问题，还有在退市制度方面，我觉得可以再加大。

0: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前提下，能够加大退市力度，真正的实现优胜劣汰，这是一点我个人浅薄的观点与看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熙。刚才我们连线了两位场外的嘉宾，那刘老师，我们来回到市场，就说今天我们看到是三天八被击穿，200多个股跌停，5000多只个股是绿盘保守，今天的杀伤力非常大。其实不仅仅是今天，这一周可能我们投资人满怀的是忐忑、无奈、不甘，各种情绪在夹杂在这一周的交易当中。那我们说这轮调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去杠杆，还是说基本面的恶化？
2: 既不是去杠杆，也不是基本面恶化，相反，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股票价格都是由买卖产生的，买卖过程产生的，我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市场缺不缺流动性？不缺。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下跌？是因为你的定价过程中间产生了巨大的泡沫。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抱团，抱团是什么？抱团，我们用另外一个更残酷之词叫搏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调整从整个的估值理论体系上来讲是必然的，要不内部瓦解相当于偷跑，要不外部强力的我们所说的冲击。那这次冲击可能是外部，也就是说我用另外一个词可能大家会理解得更透，叫这次的调整给大家认清楚我们要去魅了。什么叫去魅？你跟着谁在做？你跟着海外在做？我们自己的产业发展逻辑在哪里？我们的优势产业在哪里？优势企业在哪里？你不能是拿一套外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是健康的，我们的流动性是充分的，我们的市场也是健康的。为什么会出现极致撕裂？是因为大家都去追逐所谓的光，都想站在光里，现在光站在那儿了。那其他的一些低估值的，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红利，这一个月它跌了吗？不跌，而且你还能拿到分红，为什么不往这些方面去想一想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一个人被扎了，他痛得大喊大叫，另外9个人都喊痛，这不对的。所以要放远一点，放宽一些。这里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散户不能光跟着所谓的新闻，或者说我们刚才的媚去炒，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一直主张大家去做功课。那我们刚才您也说到的，这个市场中间也有不跌的股票，比方说电力啊、水电啊。那么我也说了很多次了，那么这里面是提示大家，不是说我说的对，是他们整个行业和企业它是具有价值的，而且目前的价格也合适。那这些事儿是希望大家去考虑的问题，这是我要回答这个市场在这个心态方面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那现在我已经在高位已经站岗了，怎么办？首先哈，这种急跌它不会延续的，因为这种急跌意味着它实际上会产生错杀，或者说会产生一些风险因素。那么实际上它会有一个缓，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急跌它会有反弹。那么在反弹过程中间，第一个，你是不是原来追光的那一批？那你该怎么做？我想很明白了。第二个，眼光放宽一点，这个市场尤其是中国的 A 股它是有希望的，因为它的平均市盈率并不高，它只是一个极度撕裂。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做功课，我提供两个思路，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红利，另外一个就是真正的本土科技优势企业可以被转换到他们身上了，也让他们发挥出他们的光和热，让大家看到他们的价值，这是市场在转换过程中间要做的事儿。也就是说阳金我们不念，我们念自己的金，这样才能把这个市场真正从流动性、价格、价值上面统一起来，这才是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这是我想说的。
1: 也就是说对这一波市场的调整，您觉得在前期市场已经积累了这样的一次下跌，
2: 对，
1: 现在这一周发生的比较集中，是在短期当中集中，
2: 对，它是一个极致的纠偏。
1: 来看看沈纯的观点。沈纯，刚才我们看到多家的机构啊在这儿说了，包括刚才我们两位连线的嘉宾也提到了，可能这就是 调整的，就是这一轮调整的差不多尾声，下周市场酝酿着反弹，这个观点支持吗？
3: 我支持的，就是短期下周我觉得在极值的一个下跌之后应该会有反弹，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刚刚前面主持人刘老师都提到了，其实这波科技核心并不是说它的产业趋势、它的产业逻辑发生变化，而是说前期的拥挤度过高。之前我们就说过啊，我说其实前几周一直在和刘老师做节目啊，就当时我们其实已经是在节目里反复提到了一个科技的一个风险，就当下大家因为趋同的交易的因子，再加上资金的一个膨胀度，再加上大家都冲进这个赛道的拥挤，把一些科技当中所谓的上游的一些周期类的公司，市场都给它给予了一个错误的定价，就给它给到他们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比如说当中的一些存储啊，这个包括 CCL 啊、MLCC 等等这些东西，其实你从投资角度上来说，他们都是周期股，但是市场给到了它的一个成长股估值，所以现阶段其实就是挤泡沫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挤泡沫确实是非常惨烈，惨烈的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量化资金在这里面扎堆，大家也看到了两融资金在这里面扎堆，大家可以看一下七月份到现在两融的下降的斜率是怎么样的一个下降斜率，我看统计到今天差不多两融是已经是卖出了1600亿啊，这个斜率的下降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种挤泡沫在下周初可能还会继续，如果市场这个地方没有流动性提到支持的话，那可能下周初还大家还要可能再忍受一下，但是等到这波杠杆出清完，因为我们之前说过科技，我不认为科技这里就结束了，大的趋势或者说未来的整个的产业趋势的方向其实确定性都是很高的，但是在整个的这个出清完之后依然还是有机会，但对投资者来说，我们想说的一句话，其实我和刘老师观点都一样，就是这个地方第一个你还是需要做好功课，就是你最后你对这个行业和公司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持有，就说很多人到最后我们见到过很多人，他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了解公司，他其实是没有信仰的资金，包括很多散户投资者那个隔夜看美股，然后白天看亚太股市，都是在跟着外面的市场在做交易，其实纯粹是博弈，所以你要改变，首先要对行业和公司你要有个清楚的认识，另外一个核心我觉得还是不要加杠杆，因为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下跌的幅度是很惨烈的，你有可能五六月份你涨了一倍，但是你只要从高点下来跌30%-40%，你前面的利润就全没了，这个是很杀伤力是很大的啊，所以我觉得科技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地方肯定还没有结束，但是后面一波上涨的品种肯定和前面那波会不一样，就是大家反过来想，就前面一波涨得最好的是上游，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存储，这些都是上游的硬件，但是如果他们价格开始回来，或者说他们的继续上涨的预期开始回落，那么之前跟他们站在对立面的受损的那些方向，我觉得反而是有机会，比如说这两天端侧的方向其实它的跌幅是很小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游价格如果回落了，其实对于终端的对于端侧来说它其实利好，但是对于 AI 来说它的叙事是这样的，上游在充分的这个叙事完之后，你最后一定是要落到应用的，所以之前我们也看好物理 AI 包括端侧的方向，我觉得等到这波调整完之后，这些方向是科技当中可以关注的方向，那其次除了科技方向之外，那还有一大批确确实实没有涨过的方向，比如说我们一直和大家说的，我说医药，就这个医药从去年的下半年其实整整调整了一年的时间，但是你可以看它的基本面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为什么股价连续调整了半年一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因为市场的这个流动性被科技全部虹吸掉了，所以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我们说啊这个交往过正之后的一个反弹修复，但是短期科技在最近的一两周里面，而医药在最近一两周里面谈的比较多，大家耐心的等待他们回落，回落完之后我觉得这也是接下来下半年可以一个确定性的方向，无论是从创新药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包括医药的服务连锁，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有机会，就是核心来说其实就是本质上来说就是股价涨高了自然而然会跌，股价跌多了即使在这个地方利空好像还有很多，但是它其实后面就是会有边际上的改变，所以刚刚提到的医药包括刘老师提到的红利，其实在后面的一段行情里面其实大家都是可以配的，其实核心就是大家不要拥挤的过多的这个聚集在科技赛道里面，大家要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或者是半年里面学会均衡的一个配置，而且我觉得对于科技来说虽然下周我认为科技确实是也会有超跌反弹，但是超跌反弹完之后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你单一压住赛道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要做一定的减仓，因为后面的不确定的事情还是比较的多，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美股当中也很明显啊，这个台积电出了这个 啊，包括还有像那个这个 ASML 都出了很好的业绩指引，但是股价开始不涨了。相反，原先的那个苹果，包括原先的其他的一些公司，之前跌了多了，反而开始股价开始往上涨，这就是后面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科技内部做一定的这个调仓的准备。
1: 其实这个基本观点跟刘老师是基本
3: 一
1: 致
3: 的。是
1: 的。那我们来问问赵志军，赵老师，如果说现在我们这一周整个市场就是。

0: 是去杠杆、去情绪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维度来判断情绪差不多了、杠杆差不多了？是用看两融吗？还是看什么其他的指标？
1: 其实啊，刚才沈春老师提到一点，那个两融降低了1600亿，但是大家要知道，1600亿它面对的分母是多少？3万亿，也就是说只有5%左右。其实我认为这个当前这个市场而言的话，每天将近3万亿左右的一个成交的情况之下，应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影响因素。这是真正影响大的，还是刚才子飞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外围市场上相关科技股近一段时间的表现实在是太弱了。不光我们 A 股跌了40%-50%，其实大家看看美股有些相关股票跌幅也在30%-40%，这是截止到昨天的数据，再加上未来，对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有可能对于我们科技股而言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一个下跌的过程。我要提醒一下各位，你们回头看看5月份当初碳酸锂那一波下跌，其实他们整整是跌了一个月，其中是没有反弹，即使有反弹第二天继续往下跌，但是到现在为止碳酸锂这个板块依然还处在一个探底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于科技股下一周可能存在这个反弹高度，我认为可能不应该要求太高，这是提醒一下大家的。但是对于上证指数这一块，我个人认为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话，一个有形的手，一个无形的手，其实对我们这个市场而言影响是非常大的。在4000点，特别4100点之上，大家知道今年上半年宽基指数是大幅的在输出，对吧？减少了非常多。但是到了7月份以来，大家是否注意到最近有将近2000亿左右的资金又回流了？所以说对于上证指数而言，我个人认为啊，再往下的空间其实并不是太大，但是板块的分叉可能会非常厉害。我也提醒一下各位，根据我30年的经验来看，每年是到了夏天气温越高的时候，股市越不好炒，特别是7月8月，我做了个迪波西克的调查，突然发现随着时间的增加，涨跌基本上持平，但是有一个数据值得大家关注的是，7月份整体的收益率是下降0.7%左右，而到8月份收益率是下降是-1.5%，也成为一年当中最难操作的一个月。而且像今年至现在已经基本上形成一个头部形成，所以说未来可能7月、8月份行情依然并不是那么很乐观，小心一下。现在这种跌破年线之后还有可能会存在一个阴跌的过程，因为那个时候才是最伤心的。
0: 那其实刘老师刚才张志军的观点是在这儿不排除在急跌之后有反弹，但是反弹之后市场出现这种阴跌，7、8月份都处于这种状态啊。可能刚才有朋友可能也在互动当中啊，就是在问说是不是能在急跌之后有反抽啊，那我这一回可能我减点仓，或者在心理压力上做一些释放啊。如果说继续阴跌，这个概率我们怎么去判断？
2: 第一个哈，这个反抽或者反弹的可能性是有的，然后通过这个反抽和反弹把前一段时间估值比较高的自己仓位中间相对而言属于泡沫的那部分去减掉，这是一个合适的一个举动。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谓的阴跌的情况下，首先我告诉大家，结构性行情仍然存在，这是一，这是我们这个阶段它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市场总体维持在一个平均市盈率相对健康的情况下，保持一种相对结构性的行情是有助于整个市场的交易繁荣和整个市场的稳定的，这是我可以直接的告诉大家，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最难的就是你是不是能找到那部分相对交易活跃并且有成长空间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中流砥柱型的大型的公司，它不太可能做比较大的这个向上的这个股价的上升。为什么呢？那需要的流动性极大，我们目前虽然整体流动性丰沛，但是并不具备像这样的企业让它重新价值回归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这消耗的资本太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大家在整体上不要悲观，只是呢一反复的说要做好功课。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预计啊，下一个阶段，包括沈老师也说了，就是科技仍然是主线，只是这中间要做转换。好，这是一个结论。第二个，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之内，红利股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虽然它可能赚的不多，至少给你回避了风险，况且里面的个别品种未必没有资本利得。那么这个又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大家真的做而且愿意仔细去做的话，这也是一个选择。实际上已经有两个选择了，一个叫你去做功课，另外一个给你一个操作便利。这个时候只要股指是相对大体是稳定的，你可以忘记它。
0: 哎，其实今天我们整个看到市场的这种下杀过程当中，就是它中间是有一些这个反复的啊，就是有过向上的动力，但是后来无功而返又下去了，这就是把这个答案似乎留到了下周，就是压力也好像留给了下周。那沈纯，我们说从我们观察市场，从极致抱团到破位调整，我们说在我们 A 股的交易生态上还有哪些可以优化的方向，能不能提一些建言献策？
3: 对，就我自己的主观吧，就观察这最近一两年以来，我觉得当下的市场，我觉得对整个生态的影响，或者说占到一定的主导作用呢，其实还是量化。因为大家可以看，去年年底我记得量化整个的一个权益的规模大概只有6-7千亿，到今年上半年截止，量化已经是这个超过20000亿，就接近20000亿，或者说你有些不是以产品的形式存在的量化加在一起，已经是超过20000亿。所以我今年呢有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你会看到，市场在上涨的过程，在下跌的过程当中，这个成交量好像始终是缩不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大量的量化在这里面在做波动，所以市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对于量化的规模，我觉得可能不能放得太快。其实对于量化来说，我们知道海外量化其实也已经是存在很久了，但是因为国内有一个国情不同，因为国内散户占比太高了，所以我们这边的量化其实是我觉得是走得太快，并不是走得太慢，是走得太快了。那这个地方它会造成市场很多的那种交易存量交易的波动，或者说让很多人这个进行一定的博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媒体，其实很多一些自媒体大家对于热点板块的关注度，某一时间点大家关注太高了，就它会产生一种什么情绪的影响，就它会放大效应。因为现在我们知道AI 和互联网非常的发达，所以第一时间的讯息会快速在各个地方蔓延开来，那么它会给到某一些资金有些便利，它可能会投喂一些数据，或者说投喂一些行业的一些趋势，那么会使得大家在这个地方进行一定的做交易，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然后我觉得但是核心我觉得还是大家对于本质上来说还是就投资者自己的一个进步，因为现在的这个量化存在，我们只能说存在就是合理的，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波动率不断在增加的一个市场里面，或者说是你如何我们不说战胜量化吧，我们说避免被量化收割，你能够做到的唯一的方法在我看来就是拉长你的投资周期做价投，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唯一的方法。因为你不是通过长期的或者去做的话，你每天在这里面进行波动交易的话，一个是你的摩擦成本是很大的，第二个你我怎么说，我就说打双引号，就量化它是没有人性的，就打双引号它是没人性的，它是机器，它股价它可以连续上涨的时候，它可以在高位不断的再买上去，但是对人来说你是做不到。但是你被由于受到那个市场的影响，或者说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你到了一定的高点以后，散户他也会不自觉的会冲进去，那往往这个时候就容易被买在一个高点。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我说的，就是一些信息当中的一些不对称，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上周的那些这个商业航天，我们特别明显，我记得是周五一个回收成功的消息出来之后，量化基本上是平铺把所有的商业航天全部打上去，但是如果你当天散户一旦追，接下来就是一波连续几天的杀跌。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首先要就是改变自己，就是适应当下的市场。如果你不是我说交易能力特别强的人，尽量不要去做短期的博弈，尽量的去拉长你的这个投资周期。比如说你当下现在已经跌了那么多了，我们只能说就是下周如果有反弹的话，比如说你仓位重的，那么把你的一些投机仓位，或者说你完全不了解的公司把仓位给降下来，那其中一定是有错杀的，那错杀的话你就要一定对公司的基本面你有了解。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有些估值已经跌到一定的位置了，那么长期有价值的，那我觉得下周如果再跌我就买。对价值投资来说，它其实看到下跌它是不恐慌的，因为好的公司价格 又打了几折以后，那我不是应该是更低的价格买入，应该开心才对。

0: 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要做好均衡的配置，因为下半年不会再像上半年那样极致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特别极致的那种分化，可能会走向均衡。所以低位的方向，大家原先不太看的方向，我觉得现在也要去看一下，留意一下。比如说刚刚刘老师提到的红利，比如说前面我提到的那个创新药的方向，包括还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板块，我觉得也存在一定的机会，包括消费当中也有一些东西。一些公司在股价跌了80%-90%之后，大家不要认为它就结束了，这个行业是不会结束的，它会只会像一些头部的公司会更集中，所以有些头部的公司它其实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做好均衡配置，然后不要像今年就是一样的这种快速的频繁的做极值的这种博弈，我觉得是更加适合大部分的投资者。
1: 嗯，那其实刘老师，我们也经历过6.24啊，然后也经历过，我们2015年，包括2020年、2022年、2023年，我们都经历过。就是这么多之后，这么多的经历之后，刚才像沈纯所提到的，对 A 股生态这一块啊，可能每一次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个思考。
2: 嗯，
1: 就是今年可能太极致了，也跟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大家接受信息的这个方式有关系。
2: 对，
1: 这我觉得必须要提醒啊。
2: 对，实际上对于自媒体的这个发达，包括现在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这个发展，导致了整个的信息传输速度和信息传输量的巨大的这个提升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传输渠道它实际上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有一句话，你快速的传输，不加鉴别的传输，实际上会产生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那么这个时候使得我们真的说那句话，听起来说起来容易，听起来是一个悲哀的事儿，就是真理越来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不被大多数人知晓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谬误。那么回过头来看，一个快速的传输渠道，它如果有效的屏蔽和过滤一些杂声，同时在这个大模型或者 AI 的这个我们说海量信息搜索和分析的情况下，如果不做前置的我们说推理也好，或者说梳理也好，它有可能会产生谬误。因为 AI 你记住，它还是机器啊，如果它是按照频率来看谁是正确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沈老师也说了，我也一直坚持的就是你要去做功课。做功课的前提是你要知道一些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千万不要把基本的逻辑和常识被你的短时间的冲动所模糊掉。
1: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你去追那些高的股票，现在套在上面，你是不是要想一想，是不是我昏头了，忘记了逻辑和常识了？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波行情当中啊，有各方面的原因啊。我觉得这波行情我们对产业的重新梳理，
2: 嗯，
1: 包括就是我们在信息渠道获取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过于集中，
2: 对，
1: 包括市场当中它的筹码过于集中等等的一些问题。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可能现在是流动性的一个应该说它一个收缩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是筹码结构的这种所谓的不良的这种负反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试图跟大家在聊这一周整个给大家的这个压力啊，可能会让我们对行业我们目前市场生态都会有所思考和反思啊。那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这一周的这个经历给我们哪些这个教训或者是哪些经验，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配置，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七月份以来呢，全球股市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动， A 股市场也经历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对于当前市场，中信建投证券指出，当前市场并非系统性风险，仅是风格切换引发的结构性的洗牌，底部信号临近，操作上应该严控仓位，以观望反弹减仓为主，切勿抄底，优先防御。另外，摩根大通认为呢，近期 A 股 AI 板块回调本质上是杠杆出清而非基本面的恶化，并建议投资者在短期波动中继续持有优质 AI 的大盘股，等到八月份业绩期 AI 生态有望重夺领先的时候再去看市场的新的变化。当然这都是机构的一些策略啊，那这两种策略到底该如何取舍呢？还有就是赛道个股出现了回调，怎么来识别是布局机会还是风险的信号呢？我们来听听三位嘉宾的分析啊。那赵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大盘快速下探，在这是不是赶底的过程？您刚才提了一点说怕这个市场继续阴跌，就是您有什么指标来看，是成交量快速的缩再快速的放量，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两融继续缩，我们到底怎么去预判？
1: 其实刚才我提到一个词语，就是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整体上我们还是要听一听政策给我们的指引是什么，稳定。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到目前为止整整一年时间，我们指数的波动幅度并不是太大，也就是10%附近，所以说在目前来看指数其实很安全。关键就是什么，因为前段时间特别上半年科技股的一个极致的拉升，造成所有资金全部涌进去了，而现在资金遇到这种极低的行情之后，就进了一个连续性的逃离。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怎么来判断这些科技股未来的行情怎么样？可以这么说吧，科技的行情依然还没有结束。为什么？对于整个大的周期来看，也许这两个月涨得太多了，但从长期来看，科技还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阶段。而且大家知道，科技依然还是我们政策鼓励的产业。从我们一些经济的数据角度来看，科技行业的经济那个利润增长速度一直是排名靠前的前三位，前面达到100%的一个速度。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数据之上，我认为科技还是有。那么对于这些已经连续杀跌的科技股，给大家看一看一个动态的利润怎么来看。现在很多公司已经公布了它的中期业绩预告，有些公司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它一季度如果说盈利10亿，二季度盈利30亿，大家可以想想它的利润加起来就等于40亿。如果说它未来的产品价格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的话，也就是说下半年应该说还有60亿的利润，那么一年下来就将近100亿。100亿你们可以算算市盈率，如果按照20倍算，那么就是2000亿，对吧？如果说30倍，那就3000亿。现在如果说它的市值已经靠近这个附近的话，再往下杀跌，那可能就产生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需要大家暂时这个阶段耐心的等一等，黄金坑可能就这么来了。
0: 来问问沈春，因为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整体策略，你们整体观点对下周市场反弹的预期，应该刚才说的也非常明白了，方向也说得明白了。在这里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一个就是赛道股怎么来判断，就是说它还能不能回来，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是风险信号还是说布局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普通散户投资者来说，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当中，
2: 对，
0: 可能比较想谈这个话题。
2: 是我，但是我觉得就是就短期而言，现在我们谈赛道、谈产业趋势、谈估值、谈基本面没有意义，因为就像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资金看的，所以下跌的时候，我觉得核心是要看要等流动性这个地方解决。我觉得看几个点，什么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去抄底，就是等到前面我们说的一些斜率出现走缓，比如说科技下跌的斜率，科技下跌斜率现在基本上是以60度向下再往下走，那么下周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斜率开始减缓了？比如说最近本周跌幅最大其实是科创50，是之前最强的一个指数，那么最强的指数开始补跌，其实是有一定的要反弹的信号，但这个斜率什么时候趋缓，这是第一个要看的，就是主跌的最强势的指数什么时候斜率走缓，其实就是一句话，科技什么时候止跌是。

0: 也就是说流动性的风险暂告段落。因为如果这个两融斜率不停，那么等到下周一下周二，我觉得开始有一些高位的一些科技或者说两融，它就会有爆仓平仓的风险。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能忽视，虽然我认为现在的市场和管理层来说不太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出现这样的苗头，那可能也是一个风险。所以其实科技的斜率的走趋缓，两融的下降斜率的趋缓，这是我觉得可以抄底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抄什么，我觉得首先对散户来说，首先一定先买自己手里有的，不要再去新开仓去买。虽然我们有些前面说到的红利和创新药，但是如果你手里没有，你这个地方你不一定要去新开仓，先买自己，因为这波科技回调的幅度太大了，所以短期它必然会有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说反抽也好，你先买自己手里有的，手里有的上去以后，你方便你做波段，这是我觉得抄底的第二个方向。或者说，如果我现在仓位轻，我可以买什么？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其实就是买指数，买指数的 ETF， 因为如果接下来如果大家预期会有一些这个流动性的注入的话，那么大家想这些大资金会买哪些指数？那无非就是300、50或者说是500，就这类指数宽基 ETF 可能也是你仓位轻的首选的方向。就你按照这个方向来做抄底可能会好一点。
1: 今天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沪深300它在 ETF 上有放量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样比较大的这个波动过程当中呢，我们能边学边能安抚自己，在操作过程当中可能之前的一些失误也好，对未来的一些把握也好啊，非常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度过这一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说说电力板块，好吧？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的电力板块盘中逆势走高，深南电、桂冠电力、乐山电力、华银电力等德州个股都是涨停。另外呢，像嘉伟新能涨幅超过10%。消息面上呢，全国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迎峰度夏推动需求爆发，新能源车数据中心也为电力需求增长带来了弹性。与此同时呢，能源领域重磅政策接连落地，共振效应进一步的显现。我们说在这个位置，电力板块行情是短期脉冲还是趋势行情呢？我们来看看刘老师的观点。刘老师，就是电力您每次来都会提到，但是它可能前段时间因为资金呢关注度比较少，
1: 对
0: 它这个涨得也慢，可能我们对这个电力板块就有所忽视了。那现在我们看市场的资金是不是已经向电力板块做倾斜了？在未来就这个均衡的配置过程当中啊，能不能配一些仓位？
1: 先解决行业基本面，它肯定是逐步向好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用电的这个方方面面越来用的越来越多，运用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广，什么新增了算力啊，包括我们电动车啊，包括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然后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了西欧那边的高温天气导致的对空调的需求，然后他们下面一定会面临电荒，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电力的装机容量富余是不够的，第二个电网的结构是比较差的，电网的稳定度比较差，那么在今年上半年西班牙葡萄牙的电网崩溃解裂已经给了这样的提示，未来这些事儿会越来越多，都会成为对这个板块的一个刺激因素。这个行业的基本面是好的，尤其对中国的电力，不管是电力设备还是

0: 发电企业，这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它涨得快慢的问题和是短期还是长期的问题。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基本面，那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长期的向上的一个行业发展趋势。那么剩下来就是目前的估值怎么样，这是一整套逻辑下来，目前的估值相对而言在这不同的电种之间它会有一些分别。那么对于火电而言，由于煤价的影响，使得它的估值是有可能出现波动的，因为煤是它一个主要的成本因素。但是如果未来我们说煤价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它的边际效应，就是边际盈利情况就会改善，那么这是一个改善性的。第二个，从长期电种的发展而言，我们一直在提到了水电和核电。那么实际上水电的估值为什么高？因为我们知道建一个水电站，建一个水坝都是50年100年的生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长线的现金奶牛的特点比较明显，所以它享受高估值。未来核电也会是这样一个高估值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再叠加了一个核电，在从今年下半年，这是最早，我的看法是从明年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装机容量的增长期。那么实际上这里面还要享受一部分成长的估值，对比目前的估值可能更具有一定的空间。那么第三个提醒，这是一个基础行业，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长线投资回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在一直提醒大家要耐心。我记得一两个月前也有观众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买了电力股为什么老不涨，买了水电股为什么老不涨，当时我就提到一个词叫耐心。那么现在看，那么你安安静静地稳守在这里，你看着身边风里来雨里去的各色人等，是不是现在你心里觉得挺安定的？它就是这个效果。也就是说，你的投资的耐心和你的收益率的目标设置要跟这个行业匹配。但是同时我告诉大家，那么随着整个资本市场尤其是 A 股的这种结构性行情，谁说哪一天阳光就一定不照在他们身上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还具备了一定的由于市场行情导致的超额资本利得的这个情况出现，到那个时候我建议别手软啊，你涨了50%你还不兑现，那你要等你分红的10%要等5年，那肯定是不划算的啊，这里提醒大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把投资和交易做了一个价值投资和交易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我想从这些分析的方向和方法的这个提示上面，应该给大家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
1: 那来问问沈春，如果在水电、火电还有电网这电网设备这三大部分当中再选择的话，你觉得你会在哪一块做一些配置呢？
2: 我会优先选择电网设备。
1: 电网设备、
2: 电力设备、电网设备，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政策的鼓励，包括15规划，我们看到整个电网设备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量啊，这个地方是确定的，每年大概6到7%的一个增速。然后另外就是火电可能还受一些季节性的因素吧，那包括刚刚刘老师提到了一些煤炭上游成本的价格的波动，可能也会有些周期性的影响。电网设备我觉得未来来看可能还有一个升级，包括出海，就这个地方都会带来一些就是说成长性的一些估值吧。就电网设备是我觉得在我看来我们最近也在调研这方面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会有机会，但短期呢也在调整，但是调整完之后这些我觉得其中有部分错杀的一些公司其实是有机会的。
1: 这也是给出一定的观点啊。赵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3: 其实对于电力行业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吧，你买电力发电的股票要有耐心，就像刘老师说的，不要比的那个科技股那个上蹦下跳的收益，一定放长线钓大鱼。但是如果说你买电力设备的公司，那可能弹性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更适合于中短线的一个参与。
1: 你也是给出这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啊。
0: 我给沈老师叠个 buff。
1: 好的。
0: 中国的电网设备包括电网自动化水平是全球领先的，尤其是我们在经过过去20年的重工业化和高科技化之后，我们具备全世界最强大、科技水平最高的复杂电网。在中国而言，我们时时刻刻电网把应对整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作为首要的任务，我们提出来这个电网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安全保供率。所以我上很多次跟大家提出来，你上次停电是在什么时候，我估计很多人记不得了，而这一点在海外让它再发展20年都追不上我们。所以实际上我在前面也说过，我们要回过头来看本土的

0: 真正具有领先水平的高科技企业，要给他们恰当的估值，要使他们要让他们得到价值得到充分的发现。在这个地方，中国的电网设备企业是我们众多的本土优势企业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亮丽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想在未来中国资产的全球重估再定价的过程中间，这一块是值得重视的。
1: 好的，刚才我们聚焦的是电力板块啊，跟大家谈的是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的选择。那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看三位嘉宾。刚才我们提了一个话题，就是从极致抱团到目前的破位调整，我们说在生态当中您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啊？我们请三位嘉宾跟我们继续来做一些分享，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说这一周可能，大家经历的是打开账户过程当中那种无奈、忐忑，还有不甘啊。那对于 A 股目前的交易生态啊，还有哪些要说？因为刚才沈纯提到了一个量化啊，那最近也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大股东减持的这个事儿，刘老师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说要把功课做足，所以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啊。但凡吹牛吹得猛的，大家要小心了，他一定有目的，那么目的肯定是掏你兜里的钱。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看行业，要去看公司，通过发现行业的基本面的变化，找到公司在行业中间的地位，以及看它的整个的生产经营的规划，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去规避那些所谓的圈钱高位派现的这些品种的这种概率就会比较高。那么第二个，在信息的分析获取和分析上面，我建议大家相信自己，相信产业，少看研究分析方面的东西。为啥呢？你去看产业的一个趋势，它告诉你我今天生产了多少，我做了什么样的研发，然后你去分析，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发现分析它的整个给它带来的未来的增长的可能性，这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可靠的。我们再说个不客气的话，即使你错了，你知道错在哪里，你听了别人的你都不知道错在哪里，别人设了一个套你都不知道是怎么设的，这个要小心。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么几年，实际上在整个的投研的一个整个的体系中间出现了一种，我说个不客气的话，写这些报告的做这些分析的分析师，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刚出门的研究生，他有可能企业都没有待过，你去让他分析一个产业，分析一个企业，照我来讲我是不敢相信的。我自己从行业和产业中间出来，我还在不断地看这些产业和行业的发展，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些所谓的遇到过的困难或者走过的弯路在不断地重复，那么这个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那么如果说没有从行业出来的，没有一定的企业经验的人，有可能他就在不断地走这些弯路，然后再把这些信息散播出来，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大的，我们不说投资误导，它是无心之失，可是吃亏的是投资者自己。所以我在这里坚持一条，自己做功课，相信自己，这是蛮关键的一件事情。同时不要忘了常识，不要忘了常识和逻辑，这个很关键。
0: 赵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2: 我其实很赞同刘董事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一定要独立分析，自主分析。如果说一切都是听别人的，可以这么说吧，各位，你很容易走弯路。而且在当前这个市场上，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越来越多，我给大家一个我的方法，就是什么，选行业，尽量选行业一二三，后面的小公司能放弃就不要去理它，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真正一旦行业好起来的话，首先是龙头公司受益，而不是小公司受益。所以说选行业一二三就够了。
0: 就是你觉得要自己分析，然后把这个行业分析透啊。沈纯最后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3: 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我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加杠杆。就有句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聪明的人慎用杠杆，这个愚蠢的人是不配用杠杆。所以在面对大的波动的市场当中，一定不要用杠杆，减少用杠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对企业的选择来说，包括从我们调研的角度上来说，最近很多的一些高位定增的企业其实数量是在不断增加，就是大家也要区别看一下。因为对于产业资本来说，他比谁都了解自己的公司，他往往是在股价最高的时候他会开始定增，所以现在很多定增的公司其实未来它调整的空间肯定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从基本面角度上来说，大家一定要去少碰那些存贷双高的公司，就是存贷双高的公司，换言之来说就是高杠杆的公司，一旦周期出现变化，那它的调整的幅度就会很大。大家适当还要，为什么要去看高股息的，或者说要去看那些经营性现金流比较丰富的公司？因为即使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它也能够去有抵抗系统性风险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给大家几个建议。
0: 那突然想起，就是我们做这个股票证券节目做了也30年了，但是每一次市场出现这样的，就是这算是能记住的一次啊，让我们非常记忆犹新的这一个星期。好像当时伟大的博弈当中有一句话， 说华尔街永远有一群人为市场的上涨而欢呼，为市场的下跌而担心而忧伤，我们就是那样的普通的人。可能今天大家心情不太那个，有点不甘啊，但我觉得我们节目永远会陪伴大家。再次感谢我们几位嘉宾跟大家的真诚分享，感谢刘江孝先生，感谢这个沈淳先生，也感谢赵世军先生。那我们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2: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0: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1: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3: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4: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0: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4: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0: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实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
0: 嗯，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一致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个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智于科技创始人 CEO 周晓华，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袁，平安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产品总监张盈孝，国泰海通证券 FICC 多资产量化策略负责人王康，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智于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AI 驱动的多资产一体化投资管理，AI 如何驱动这个多资产的这个一体化投资管理的，跟我们整个行业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交易的标的的话已经非常多元化啊。我们不光是交易我们最常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对吧？我们都在做多资产的这种交易。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机构也越来越这个全球化。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这个分支机构啊，我们这个系统能够这个去做集成，这也是一个挑战。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各个业务台的话比较分散，对吧？那么我们在一家机构当中，现在也是面临很迫切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把这些各种业务能够去统筹管理的？最近的 AI 技术化啊，这个已经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一个很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把这些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些技术啊

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 FRCC 的建设当中去啊。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现在我们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话，其实国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榜样，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做尝试，但我们发现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整个一个数据模型过于复杂啊，是一个倒三角，对吧？我们这个基础建得不够稳，那么我们上面去构建很多应用的话，那么后面会越来越难。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 FRCC 这个投资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实时性一致性的话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到 T 加一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头寸，我们很多风险指标。那么现在这个到 T 加一的话，是明显是不够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难点之一的。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估值引擎统一的定价估值引擎。那么这个的话，几乎是我们在 FRCC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从投研、交易、风控绩效、会计等系统的核心基础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的话，最讲究是差异化，对吧？如果说所有系统都同质化的，那我怎么去做差异化去挣钱的？所以怎么去做差异化定制和提供灵活性，这也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 AI 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有幻觉它有不确定性，对。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就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把我们市场当中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面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就是我们能够把一家跨区域的这家金融机构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能够非常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然后第二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 DolphinDB 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采用了一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做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我们的定价引擎我们的回测引擎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的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的中间件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我有没有权限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 DolphinDB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大概的话分了这个四个层最上面一层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座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我们的 DolphinDB 的核心能力就是我们的存储、计算和那个编程语言，对吧？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主要是在垂直领域的，比如说如何去构建知识库如何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垂直领域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个 Dolphin X， 就我们一个企业级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平台。那么第四层的话，主要是应用层，就是我们在构建一些通用的这样一些智能体。那么我今天的分享的话，我觉得简单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会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讨论谢谢大家。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终端产品，一是作为我们产品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个主门户，第二呢，也是我们做一些创新这个产品尝试的一个平台。目前来看呢，从一级发行、投研分析、交易、风险监控、指数投资这些相关的模块，都建成了一个功能集群。应该说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终端我们从数据和工具两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市场的这固收的这个数字化赋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很多同业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实践特别是像智能检索功能，这两年我们用的已经非常多了支持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进行智能搜索。现在看输出的结果的效率和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的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些领先的机构，他们的一些实践呢，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地方。高盛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对吧？大模型。把很多这个事件性的东西量化成了一个指数然后呢，交互也非常好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他们交互在这个风险计算和归因分析方面呢，AI 呢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贝莱德的阿拉丁，对吧？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它就是将它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并且在输出端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智能化和自动化。那最后呢，我想谈到 AI 这种话题呢，还是有几个必须要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幻觉风险像大模型的幻觉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第三呢，就是这个高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然后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加强交流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的非常的快。10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就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的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一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

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叫新开发银行 NDB，另外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多边开发机构啊，超主权的评级。但呢，国内当时来发的时候呢，确实认识人不多。我们做过做市商，就链接说外面来的这些发行人的券和我们本地的所有的这些投资人之间的品位。第二呢，我们其实呢也持续的说，在他第一次、第二次发行的过程里面呢，帮他和定价和做市，啊，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合理的价格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证明说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是表示它的这个真实价值的。所以这块呢也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哪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一个量化的这个，我们把做市这个体系啊，我们做了拆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分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量化做市，这个其实是为了服务客户的。我们为了就是响应我们这边银行、非银、国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机构的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需求啊，我们做了一套全流程的一套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啊。然后第二呢，量化的定价，这是我们的核心。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种，我们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而且我们这个模型是动态更新的啊，是实时的。然后第三呢，就我们的量化风控，其实我们是会每天去动态的去监测我们自己的敞口风险，然后通过量化的方式去对冲它的敞口风险。我们其实每年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敞口的风险并不大啊，而且应该来讲，我们的流转是非常的快的。我们是国内这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做的事情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然后呢，在整一个全市场的范围里面去提供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在中国里面全市场每8到9笔债券的交易，有一笔就是跟我们平安这边来达成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在金融方面，包括在债券方面的这些定价和量化这边的探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和价值挖掘的能力，让更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这个发行人、融资人在这个市场上拿到他们合适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资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整一个这个市场啊，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呢，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更稳定的、有健康表现的资产。

刚才的沙龙，各位嘉宾为我们搭建起 FICC 数字化转型完整认知框架，但落地层面仍存在大量待解难题。波动行情下 AI 量化如何解决交易真实痛点？中概基准如何与 AI 定价模型深度融合？各类机构差异化风控约束下投研工具如何定制？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 FICC 领域有哪些突破？未来发展方向又如何？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周晓华将与三位嘉宾分别围绕量化在 FICC 领域运用、 AI 定价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我想先请我们国泰海的王总从券商 FRCC 量化投资的角度呢来谈一谈。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单边行情少了低利率在波动、结构分化的环境下面，靠传统的一些线性判断呢是越来越难的。那么 AI 量化到底在交易执行、市场信号还是信用的预警上会更有价值？
1: 结合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震荡市场行情啊，其实，市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到位，什么时候就开始反转了。所以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型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什么情况？可能是我们觉得在择时层面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之一。那么 AI 量化的话，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规。

0: 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了一些难点啊。以上是我的分享。
1: 这种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啊，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啊，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啊、因子体系去融合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啊，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公允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啊、情绪啊、对手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你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啊，这是这样一种模式？
2: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啊，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的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由来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1: Okay, 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找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啊、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啊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的。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约束上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0: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啊，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优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1: 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3: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啊，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的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交易员，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附加。

0: 他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他提高效率，让他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较远。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它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就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儿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它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这是我们的观点。
1: AI 在做适合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这些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对吧？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10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那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的。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1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首先的话，我相信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10年。我们 FI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
2: 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供应链的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1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品种。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的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今天就强调一点吧，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1: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10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或者是它的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1: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3到5年啊，您更看好比如说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那个系统智能？
3: 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 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 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啊。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十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这台的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4: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 two markets are telling the same story. Do you really have that much confidence tha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 earnings in the names that you're investing in? Three years from now, people are going to kick themselves that they didn't buy a 10-year inflation-protected treasury at 2.5% tips.There are two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China and it's the U.S.
5: When 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6: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5: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7: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5: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8: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4: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4: Every 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 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深埋浦东张江地下，总长超过3公里，它是捕捉微观世界的超级科学重器，
1: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2: 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大概是30公里。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
0: 硬核技术持续突破，它是国家深远科创布局的集中体现。
3: 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深谋远虑。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上海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能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地下30米的地方，一条总长3.1公里的隧道正在建设之中，这里就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它也是张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的标杆之作。许多普通市民已经对位于张江的鹦鹉螺，也就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不太陌生了。如果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给分子拍静态照片的单反相机，那 SHINE 就是一台顶配超高速摄影机。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打造，它能拍出原子、分子运动连续动态画面。这个项目2018年正式开工，目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在2027年底建成。建成后，它将为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创新能级发挥重大作用。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今天啊，我们聚焦国之重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这座藏在地下的超级显微镜正带我们看清前所未有的微观世界。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的权威嘉宾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分别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数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游二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3位。那么3位啊，也将为我们来解读这套顶尖的大科学装置的原理与硬核实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非常非常专业的科学术语哈，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陌生。我们现在请刘校长为我们来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2: 首先呢，它是一个产生 X 射线的超级的装置，然后呢，它产生的 X 射线呢是硬的 X 射线。这个硬的意思呢，其实是它的穿透力很强，能量很高，它的波长很短，短到呢可以去测量原子之间的间距。作为一个科普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产生的是一个激光，

0: 那它里头的光产生的所有的光子呢，基本上是全铜的。而这个超级在哪儿呢？是在于这个装置产生的光子的光的亮度呢，是超过我们人类之前可以产生的任何的 X 射线的光源。它如果跟我们刘波老师在的这个同步辐射光源相比的话呢，是大概亮10亿倍，而同步辐射光源呢，通常比太阳亮10亿倍。
1: 地下3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
0: 嗯，
1: 所以它和传统的显微镜和这个 X 光设备来说的话，是否有这个可以类比性？
2: 上海是因为建设在张江地下30米深，占用了3公里长的隧道，所以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那跟传统的设备来对比的话，同步辐射装置可以产生很强的 X 射线，那穿透力够强了，也能够实现原子级别的分辨率。但是同步辐射还有一个没法实现的功能，就是它没法看到原子的运动，因为它的脉冲还是不够短。那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尤其是 SHINE，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的产生的 X 射线脉冲可以短到飞秒量级，一个飞秒就是1000万亿分之1秒。那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光实际上也只是运动了几百个纳米，那我们就可以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分子的运动过程。
3: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高速相机，一秒最多可以拍几百帧。想要拍下快速运动的物体，例如4蹄腾空的快马，都需要借助特殊设备。而原子电子的运动比奔马还要快10000倍，普通设备完全无法捕捉。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自带每秒100万次超短闪光，每一次闪光仅1000万亿分之1秒，相当于微观世界的频闪闪光灯。以前科学家只能拿到物质静态结构的影像，而现在新的装置能连续拍下原子振动、病毒和药物结合、催化反应全过程，这会大大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从而助力新药研发、生命机理探究等众多前沿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1: 每一个大的一个科学装置哈，它能实现以前那些设备不能实现的哪些效果？
4: 摄影师傅用的是闪光灯，可能最高1秒钟能闪几十次。我们的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它1秒钟能闪100万次，所以呢，就可以在1秒钟内拍100万个瞬间，而且呢，在每个闪光灯这个脉冲呢，它是非常短的，它是1000万亿分之1秒，所以它就可以把目前通常意义下无法想象的非常快的这个过程给固定下来。那我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啊，就是最早呢，就是大家说马在跑步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个瞬间4个脚都在空中呢？当时在这个摄像机出现之前，大家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后来创建斯坦福的这个老斯坦福先生呢，他就找了一个摄影师，做了一个动态摄影，他就发现，在某一个照片的这个片段里，这个切片上，马的4个脚都腾空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理解了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现在要这个探索的这个科学的过程呢，比如说物理的过程、化学的过程、生物的过程，比这个马的跑步啊要快得多。那么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呢，它就可以拍摄到非常迅速的过程。除了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看到微光世界里面它的这个电子和原子的运动过程。
0: 刚才我们强调了快和超强，其实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激光的属性。这个光子其实具备科学上讲叫相干性，这个相干性会带给我什么呢？如果是非相干的，比如说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只能拍出晶体的结构，它解不了非晶体。那这非晶体有多重要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人身体里除了我开玩笑说胆结石和肾结石是晶体以外，其他我们人身体里的大部分的这个物质都是非晶态的。是在生命科学里头呢，就我们其实受到限制，我们无法解析一个活的细胞的原子结构。而用自由电极光的超强超快和它的全相干的特性呢，现在我们就有了方法可以把细胞的原子结构呢，从理论上来讲呢进行解析。这一点对于理解世界呢，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3: 在具体操作上，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通过不同环节前后衔接接力运转，其中的主要环节包括3个。第1环节由加速器生成高品质的硬 X 射线激光， 第二环节，依靠数线系统对光束校准整形，稳定精准向下传输。第三环节，光束送达实验站，科研人员依托强光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前沿科学研究。这意味着整套装置在建设过程中也采取分模块推进、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
0: 刘波他负责产生光，把电子加速到光速，然后再把光速的电子高效率的转换成我们所说的自由电极光，他负责产生光。一旦光产生了以后，就是交给我来把这些超强超亮的激光传输给陈雨林老师的实验站，然后呢雨林老师呢其实是把这束光变成科研成果的科学家。所以我们三个呢相当于接力一样，从电子到光子再到科学用户和科学成果。
1: 所以我也很好奇啊，就人类对于科学的探索来说，为什么在微观世界当中我们现在还在建设这样的一个 ENSC 射线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它是不是有独特的一些技术难点？
2: 对于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这个技术难点，目前看起来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刚才我们要产生那么亮那么强的自由电子激光，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要依赖于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所谓超导直线加速器，它就是要把我们的加速结构是冷却到-271°，也就是很接近于这个绝对零度。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这个超导腔是处于超导态，那这样的话我们能耗可以更低。为了实现这种超导态，首先我们对整个的低温系统超导腔本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考验。加速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所谓的品质因素，就是超导腔的品质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加速梯度。如果这两个指标提上去之后，一方面我们是可以降低整个装置的造价，另外也可以使得将来装置运行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实际上国内的超导加速技术在十年之前相比于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在应县建成项目这个启动之后，我们实际上花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进行攻坚，是我们真正从零开始，从原材料的检测，因为我们最后用的纯泥的那个材料，那它是一旦里面有杂质，它最后必然会带来里面的失超，那失超之后这个电阻就没法在里面进行加速了。对，还包括表面的处理，我们的表面要处理的非常光滑，实际上都对我们所有的整个的加工工艺还有材料的处理，表面的工艺流程，还有最后的总装，还有整个的测试，都提出了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克服了这个关键技术难点，那使得我们最后全部掌握了我们这一项非常核心的关键技术。当然这个只是一点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电极光装置来讲，它里面涉及到装备或者技术真的是方方面面。
3: 晒深埋上海软土地下30米，建设先后攻克隧道形变控制、低温超导核心部件、大规模管线集成装配等多项工程挑战。2025年底，经过7年攻坚，项目完成了 L1BC1 段束流验证，打通国产超导加速器全套工艺。当前土建施工已全部交付，整体进入设备安装、集成调试的关键阶段。
1: 下一个科研效果和国外同类型的装置来比较的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国外现在已经建成的 ENSC 射线自由电激光也只有5台，包括在美国、日本、德国、还有韩国和瑞士。那这5台装置里面呢，其中有4台是基于常温加速器设备的。常温的加速的话，它的重复频率是上不去的，它一般只能够提供几十赫兹到100赫兹这样一个脉冲的信号。德国的那台装置呢，是用了超导加速技术，但是它是工作在一个非连续状态，是一个脉冲模式，它每秒钟也只能产生大概3万发的这个 X 线脉冲。那上一从立项一开始，我们采用的是连续波的一个超导加速，那所以说最高的重复频率可以达到每秒钟100万次。上一瞄准的就是像建成国际上最领先的、最先进的这样一台 ENSC 射线自由电极光装置。
1: 从最初的立项到建设啊，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在立这个项的时候，上海市和国家有勇气去下决心，在上海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具有前瞻性和眼界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这些建设者来讲，给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机会。在光速线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也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包括当你把这个 光的亮度变成了比

0: 同步辐射海量11倍以后呢，这个光照在任何的一个不完美的表面，都会把这个表面打坏。所以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镜子。那平滑到什么程度呢？大概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这儿修一条公路到浦东机场的话，大概是30公里。那这个公路的平整度，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这就是对于加工能力，特别是我们的检测能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所以我就想说一句话呢，大概建这种超级的工程，或者是中国现在在做的很多先进的大科学装置，其实是以原子的精度去建造一个大科学装置。
1: 那我们现在这个 EX 装置是建在张江地下30米、3公里的隧道，但是上海的地基是一个软土地基，那它本身就面临很多的工程风险、工程难度，因为我们最终这个装置要稳定的运行，它是直线度很好的这样一个隧道。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要克服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个沉降啊，包括外界震动的影响啊，实际上最终我们也是通过了一系列技术手段，包括一些沉降的监测和补偿，然后一些主动的减震技术，最终能够使我们的隧道的这样一个基准，能够满足我们这样一个装置加速的要求。那在加速器安装的阶段，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要在前面1.5公里的隧道里面安装这么一台复杂的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台加速器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它包含了超过5000台的这个大型的输流设备，就是在输流线电子输要经过的这种设备，那超过3000个工艺机柜，里面要安装差不多有30000台这样的电气设备，我们还要安装大概30万米的这样水气管路，以及300万米的光纤电缆，而且是在隧道内的空间里面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去，最后要全部分门别类的连好，那涉及到上100万个接头、上100万个这种信号的这个最后的鉴别。整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技术要求又非常高，那这个是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些事情。
2: 建设的过程呢，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用户的实验站。那我们呢是在学校里，主要是建设我们的工作站，然后呢，再利用这个前面产生的 EX 线自由电子激光来开展科学实验的研究。那么我们要做的，就主要把我们相应的这个实验的硬件，能够匹配到他们做的这么好的一个光源上，然后呢，在这个硬件上开展我们的工作。那么为了匹配到他们的这个光源上呢，我们呢也要做出很多这个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实验站呢，也需要能够匹配它脉冲这么短的光源，还有它的这个重复频率这么高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的实验站不仅是在空间上，在时间尺度上也要非常精确的匹配，并且最大程度的用到我们的产生的这个光，然后进行我们的开展我们的科学实验，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实验。
3: 在克服了不计其数的技术难点之后，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目前正在稳步推进，预计将在2026年实现首次出光，2027年建成。不同于单一科研装置的单点突破，SHINE 的核心优势也离不开张江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的体系支撑。作为光子科学矩阵里的关键一环，SHINE 与区域内同步辐射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等国之重器形成鲜明互补、错位协同。建成后，将进一步盘活张江科创资源，构建完整基础科研创新链条。
4: 我说啊，张江是在打造一个大的科学装置的集群哈，所以这背后映衬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战略的目标？怎么和其他的大的科学装置产生一种协同联动效应？
0: 我所知道的张江地区的最开始的发展呢，是从2003年，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呢，奠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光源，2009年建成，然后呢就是2015年建成的，蛋白质，设施，包括我们和这个高研院一起做的软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那个装置其实是极端重要的，是为这个装置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打了一个基础的一个装置。还有呢，就是上海光机所做的超强超短激光那个部分呢，也是在我们的硬线里头有了很重要的体现。那这个 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您可以看到呢，是其实

0: 形成之后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创新生态也好，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我觉得从这个大装置集群的本身的布局来讲，其实 NX 射线跟其他的装置是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可以提供很多的数线给用户使用，它可以相当于是个广谱的这样一个装置，它可以称作为多面手。那 NX 射线自由电极光呢，它是一个极限能力上的提升，它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种兵。我们在真实做实验的时候，你比如说可以在现在同步辐射光源上先做一个大的筛选，就看是不是有哪些结构或者哪些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那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去拿到 NX 射线自由电极光装置上来，去进一步的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拍它的原子分子的动态的结构。我们相信这个整个装置集群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去支撑这样一个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0: 像以前很多前沿的研究或者是基础科学原理的一些探究突破都受限于观测设备的精度不够，那么 SHINE 的建设落成之后是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短板？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张江科学集群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那么终于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觉得是基本上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那包括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我们觉得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那比如说在物理学上，那我们知道大家最近在讨论一些超导体，目前呢不幸的是在高温超导材料领域呢，它的基底我们还没有理解。如果说有这个 NX 射线自由电极光，有了它的这个超快的时间精度和这个极高的这个空间和能量的分辨率呢，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观测到这个材料从普通的金属转变到超导材料的这个过程，知道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只有我们看到了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能理解它的机制，才能够设计出一些新的材料让它得到更高的超导温度。化学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化学反应的过程，那它也是很快的，包括爆炸等等。那如果没有这台设备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多种材料的这个它的反应机理，这是它化学键的断裂和重组的过程。那不知道反应机理的话呢，那我们对一些新材料的设计啊和使用，比如说材料的相变，比如说发动机对吧，里面使用的这材料它的相是怎么变化的。
3: 雨林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啊，这个台装置其实它的独一无二的能力将会带来很多的成果。那就说明呢，其实基础科学呢其实是未来的产业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话语权的事情。我们国家不光是 SHINE 这台装置，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装置在建设都是以这个目标为了。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也说一个事情，就中国的基础科研，这就等于呢是我们有这个底气呢去做一个科学工具。而我们知道呢，人类要去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很先进的科研工具，所以把这一关攻克了以后呢，我们基础科研呢其实就可以完成形成一个工具的研制、科学的产生，再进一步的推动工具的研制和科学产生的这么一个闭环的过程。我们的高端仪器的产业和这个先进制造的要求，因为当你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带动产业的进步。
0: 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大国重器筑牢科研根基，山影装置凭借顶尖的技术性能与独特的优势，突破传统观测设备的局限，也补齐了微观基础研究的短板。列祖浦东科创高地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助力中国光子科学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行，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黄伟。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八集《股市小作文》。今天呢，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副总经理贺英女士，欢迎贺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先来看剧。
1: 你也来卧底了？
2: 你也来当卧底了？
3: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
5: 正化工业启动，
6: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7: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8: 都是我们的人。
9: 他想暗什么东西吧？
10: 大北壮，什么情况？
11: 最近卧底有人干嘛？刻意使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2: 试试这个
11: 鸟语启动。
13: 达拉邦

0: 好，为了解决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呢，我们真的是操碎了心。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女同事，大家都打个招呼吧。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啊，看这儿啊。什么情况？又是你来的最晚。
1: 不好意思啊，你怎么也来了？我都认识了，还和我抢男人。不是啊，到时候没人看到你，你就丢脸。
0: 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男嘉宾在哪儿。来，大家请跟随着我的这个镜头，来，来，各位男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学历高、收入高以及个子高的男嘉宾，个个都非常优质。安静。我来看一下啊，经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共同的投票评选，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天呢，这个你有优先权，可以优先来选择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女嘉宾哪一位来约会。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3: 太好了，这也可以呀，我试试。全场我最年轻漂亮，他肯定选我。
4: 这位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5: 不是，瞎了吧？我比自己年轻，比她漂亮，凭什么不选我呀？
6: 什么？竟然选了这个大龄女青年？这个帅哥年纪应该比她小吧？怎么还小牛吃老草呀？
7: 就是啊，王婷婷，要是帅哥选你就算了，怎么选30岁的孙琪琪啊？
8: 就是啊，王婷婷，你还是我们办公室第一美女呢。
3: 好，我去。

0: 炸弹，请注意，炸弹，请注意。
1: 嘘，小点声，这是相亲，不是工作。关机。
2: 孙小姐，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耽搁了，抱歉。
3: 没事，大家都是打工人嘛，能够理解的。
2: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你是财经记者吧？
3: 是啊。
2: 看这个，传疯了。最近，外媒刚报道出的绝密消息，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我的重仓股全都在这家公司里呢。
4: 又是章鱼控股，
2: 股价要飞。
4: 这家公司最近频繁出现，而且总是和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有空了得好好查查。
3: 张先生，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你看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说用外媒，这就是来增加可信度，但是他。

0: 其实并没有剧名的。第二呢，独家披露来制造一种紧迫感，但是连一个正规的媒体来源都没有。你看这个图片很模糊，一看就是 P 的。第三，你再看这个字眼，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1: 孙小姐，你可真专业呀，我可跟你学到不少啊。
2: 获奖了。
1: 不好意思。喂。知道了。不好意思孙小姐，我工作上还有点安排，要跟人在这儿碰面，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2: 这么慌张，一看就是在撒谎，才来了几分钟就想走，肯定有事瞒着我，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3: 启动对象记忆搜索功能，一分钟前。
4: 帅哥，我现在过来了，几分钟后就到。
1: 知道了。
2: 你不就是选的我吗？怎么又约了王婷婷？果然是渣男。现在王婷婷要来了，我偏不走，看你怎么解释。
0: 赵先生，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不来都来了，我还想特别跟您说一说怎么识别小作文的一些方法呢。
1: 不用了，咱们下次再详细说。
0: 别下次了，我怕你今天就得上当。你看这第一招啊，就是要核实这些消息的来源，它是不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啊，是不是交易所这些权威的渠道。
1: 明白，我真的有事儿。
0: 你如果要是约了人也可以一起聊嘛。这第二招啊，就是去核实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你还可以看还有没有发公告呀。你像提到的章鱼控股，这个公告最近就发了一个减持，没有别的公告了。
1: 知道了，好了吧。
0: 别急嘛，还有第三点呢。
1: 还有啊，
0: 你看看这小作文，它经常会用煽动性的词汇，暴涨、暴跌、重大利好，这些词汇就是专门来吸引眼球，来激发投资者的情绪的。你还可以去问一问那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这些消息的判断如何。
1: 孙小姐，跟你聊天我真是学到不少啊。

0: 王婷婷，你怎么来了？
1: 王小姐，是我约过来的。
0: 你这是给我们俩排班了吗？
1: 不是排班，是王小姐早到了半个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2: 好你个渣男，你不是跟我说你后悔选他了吗？怎么着，还厚着脸皮来约本小姐？你把我当什么了？
1: 我先走了。
3: 坐下。
0: 想喝点什么呀？我请。
2: 咖啡 please。 怎么着，还约了人呢？
1: 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消息。
2: 什么呀？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一篇古诗小作文，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事儿呢。
2: 这种古诗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推波助澜的产业链，一个都不要留。还有那些造谣的传谣的，必须扒到他们肉。
0: 就是，尤其是那些躲在阴暗处放冷箭的混蛋，真想揪出来曝光他们。
4: 哎，你别说啊，这男的帅是真挺帅的，就是人品不怎么样。
5: 谁说不是呢？这俩人从争主任名额升级到争男人了，明天有好戏看喽。
6: 什么情况？

0: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1: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2: 章鱼控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3: 很好，
2: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3: 很好。
2: 啊，对了，记者那边您暂时不用担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0: 即将解锁终极功能。
1: 继续回来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刚刚呢在这个微短剧当中看到啊，孙琦琦仅凭一副黑科技的眼镜就能够让帅哥赵先生瞬间的转粉，可是呢镜头一转，赵先生呢却忙着给王婷婷发微信约会。那这样一出荒诞又揪心的一幕，其实呢就是源于韦思慕所放出的股市小作文骗局。那么剧里面所提到的章鱼控股即将要转板的传闻，让不少的观众心里呢其实也咯噔了一下，要是我也刷到这条消息，那会不会也跟着满仓冲进去？那这种信息焦虑在贺总看来该怎么破呢？
2: 好的，当前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多元，一些不法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私利，编造各类利好消息或者是题材，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大肆宣传，诱导散户投资者关注并跟风买入。这类虚假信息往往包装的天花乱坠，极具迷惑性，形式上多以聊天记录、截图、长篇文章呈现，内容则涉及对政策、行情、热点或者是个股的简短描述、分析甚至是臆测。投资者如果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很容易掉入陷阱。这类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带来巨大的信息焦虑，既怕错过所谓内幕，又担心被虚假信息误导蒙受损失。对此，监管部门已经把整治股市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依靠监管规范，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投资者主动提升信息辨识能力，正本清源，坚持从主流渠道获取信息。宏观政策方面，请关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布的政策解读与风险提示。上市公司的动态方面，则应通过四大证券报、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核实。
1: 非常谢谢贺总。中证投服中心今年呢是围绕防非打非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这次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防非微短剧。那中证投服中心在帮助投资者识别股市小作文以及其他类型的防非非法证券活动方面，那贺总你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2: 好的，首先诚挚感谢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对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的支持与喜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成立十余年来，我们在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下，始终站稳资本市场人民性立场，不断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法和新举措。本次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正是我们开展特色化投教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具体来说，本次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有三个亮点。第一呢，是瞄准微短剧这个热门的传播形式，用故事化的表达形式呢来赋能投教知识的传播，实现呢从说教到启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微短剧能够有效地降低投教知识的理解门槛，尤其是啊能够吸引年轻一代和新入市的投资者，使得投教从传统的渠道向互联网社交平台来转变，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让投教工作活起来。第二呢，是我们和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组织深度的合作，引入真实和典型的线索型案例，来确保聚集的内容根植于市场的现状，直击当前最高发的违规行为和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让防范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加能够呢防范于未然。第三呢，是依托第一财经

0: 这一国内顶尖的财经全媒体平台。一财有专业的制作团队，有深入观众的传播渠道，能够在我们制作出微短剧后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受众面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今年中证投副中心围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5月15日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启动防非我来说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发布防非打非在行动系列短视频，到10月播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防非宣传组合拳。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投教精品，助力大家在投资方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非常谢谢贺总。那为了加强投资者对于什么是股市小作文的这个深刻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3道题，那各位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第一题，多选题，股市小作文有哪些特点？ A. 捕风捉影，根据已知信息妄加推测，臆造事实。 B. 借题发挥，将市场上的常见现象与相关事件或产品关联起来，故意夸大某事件的影响。 C. 揣测政策，杜撰和歪解政策信息。 D. 搬弄拼接，替换国家政策中的关键词句，炮制虚假信息。正确答案选 A、B、C、D。
2: A、B、C、D 都要选。
3: 这个题的话，我选 A、B、C、D。
2: 小作文对不对？听起来就和那种官方的颁布的政策，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1: 第二题，单选题，微信群里流传某上市公司或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异动，应如何应对 ？A. 立即追涨买入 ，B. 转发给亲友共享信息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D. 在网上搜一搜有没有其他报道。正确答案选 C，
3: 选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2: 选 C， 如果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一看比较激动的，可能在网上还会搜一搜，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官方的这个信息嘛。
1: 第三题，多选题，如何破除假政策等谣言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A， 在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政策原文。B.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向上市公司核实。 C. 相信直播间所谓专家的政策解读。 D. 查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解读。正确答案选 A、B、D。
4: 其实我建议是到更多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官方的互动平台去核实，千万不能相信我们这种互联网群里面的，特别是微信社群里面的一些专家解读，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官方的媒体报道。
3: 肯定要是通过官方这一块吧，不能相信说所谓的专家呀，这个政策。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贺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这背后的知识点。好，大家看啊，这个第一题股市小作文，它究竟会有哪些特点？答案呢是 A、B、C、D。那请贺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0: 结合题目的选项和实际情况来看呢，股市小作文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是选项当中提到的内容造假手段，比如说 A 选项当中的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B 选项的借题发挥、夸大影响。C 选项呢是揣测政策、歪解信息 ；D 选项是搬弄拼接、炮制虚假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小作文常见的内容套路。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传播层面的典型特征，比如来源模糊，多数呢是以权威人士透露， 机构内部消息这些名义传播，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极具夸张，常常用重大内幕、即将暴涨这些煽动性的词汇制造紧迫感，鼓吹马上买入，再不行动就晚了。那么这的方法呢，就是想让投资者用情绪来代替理性思考。所以大家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被迷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微信群流传着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的异动，那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正确答案是 C，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查上市公司公告。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划划重点。
0: 那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办法，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实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法披露的信息呢，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这些信息置备于上市公司的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当投资者看到对投资标的有重大利好或者是利空的信息时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确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官方互动平台与上市公司进行沟通交流，交叉验证所谓重磅消息的真实性。
1: 好的，那第三题，如何来破解假政策等谣言对于投资决策的干扰？答案呢是 A、B、D。我们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划划重点。
0: 过度关注碎片化、短期化的消息是信息焦虑的根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需要投资者朋友们将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上来。一家优质公司的长期价值绝不会因为几条小道消息而改变。同时，每一次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独立审慎的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建立并相信自己的投资体系和纪律，是战胜市场噪音和信息焦虑的强大武器。
1: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贺总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0: 在面对网络上的股市小作文时，务必先核实再判断，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理性。要记住，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
1: 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非常谢谢贺总哈。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贺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这里是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聚焦假冒仿冒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敬请关注。我是黄伟，带大家看更多真实案例，我们下期见。
5: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6: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7: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6: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7: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6: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8: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9: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10: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11: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12: 轻质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13: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14: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15: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6: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